0: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6月11号，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当天的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表示，美国将于当地时间的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的打击。
3: 在特朗普宣布取消11号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此外，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4: 当地时间的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3: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离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卡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了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表示，乌军于10号至11号的凌晨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军事、后勤以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6.5%，高于4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48.75点，涨幅为1.8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94.3点，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09.66点，涨幅为2.54%。
4: 欧洲三大股指11号是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03.88点，涨幅为0.48%。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00.80点，涨幅为0.4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0: DAX 指数报收于24209.71点，涨幅为0.06%。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报道表示，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是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
1: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早些时候，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揭幕战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了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扩大为2-0。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了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了39.8%。
1: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4: 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1: 特别是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4: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3: 今年以来，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0: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含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标准化、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12号凌晨的报道显示，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了两次爆炸声。此前呢，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
9: 据报道，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了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9: 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0: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8: 当地时间的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以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回应。
1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12: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0: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1: 在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方面11号凌晨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2艘违规通航的船只。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显示，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
2: 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表示，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

0: 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表示，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了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了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当中表示，黎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的火力袭击。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在声明当中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0: 欧洲央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下调了2026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
2: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的公报称，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同比上涨3.2%，高于4月的3.0%，创下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涨幅连续2个月超过10%。欧洲央行此次的加息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市的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表示，对俄制裁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会给欧盟以及全球的经济带来损害。
0: 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
3: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

0: 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1: 当地时间的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而宣布辞职。希利表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职。
2: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说，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苏丹武装部队驻欧拜伊德市步兵师总部周边区域、市中心多处居民区等，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从2023年开始的武装冲突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近年以来，无人机袭击事件显著增多，严重威胁苏丹平民生命及民用设施安全。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乡似水，相约湖南。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稍后见。

0: 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
7: 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

0: 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重要的消化系统，可为何会出现结石、息肉、炎症？当身体出现哪些表现是胆道发出的求救信号？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今天的节目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东风标致。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提起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像胃癌、大肠癌、肝癌，这些常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还有一条隐藏在大家身体深处的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癌变，它的凶险程度远超乎想象，这就是我们的胆道系统。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及时发现胆道系统的异常信号呢？生活中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我们一起来说说胆道健康。谭医生好，张医生好，
8: 主持人好，
9: 主持人好，
7: 欢迎二位专家。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咱们的胆道系统的健康。那提到胆这个词儿哈，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有个胆囊，哎，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胆汁啊。那胆汁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有些人会说了，有时候我不舒服了，呕吐了，吐得特别厉害，有句话叫把胆汁儿都给吐出来了，哎呀，吐的那特别苦啊，黄绿色的。这可能是大家对于胆道系统一个最直观的认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样一套通道、一套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这个管道啊，包括器官也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哈，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的胆道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10: 首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肝脏呢是人体的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那么我们这个肝脏呢就像一个繁忙的化工厂。那么我们肝脏每天分泌大概800到1000的棕黄色的这个胆汁，那么这个胆汁呢，它需要一个管道的这个系统把我们运送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去，那么参与我们的这个消化，而这套复杂的这个系统就是我们胆道的系统。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肝脏里头这个毛细胆管，它吸收我们这个从肝细胞分泌的这个胆汁，那么通过小叶的这个胆管，那么逐渐的向外输送，那么一直输送到我们的这个左右肝管，这是右肝管，这是左肝管，左肝管和右肝管相互这个汇合，汇合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肝总管。那么我们这个肝总管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肝外胆道系统的主干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胆囊管又汇入到这个肝总管以后，那么形成了胆总管。那我们的胆总管在12肠的上方后方进入到这个胰腺，那么在胰腺里面又跟我们的这个主胰管汇合，那么共同开口在12肠的大乳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胆汁和胰液都一起进入到了这个肠道，在我们消化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消化我们的蛋白质，消化我们的这个脂肪。这个胆囊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胆汁的储存器，
7: 就那个绿色的小圆球。
10: 对，绿色的小圆球，对的。
7: 等于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管把这个胆汁汇总。

0: 过来以后要先进入这个胆囊，
1: 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分泌的这个胆汁啊，从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它排泄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正常工作这个时候啊，胆囊啊，它是把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个800到1000毫升这个胆汁，它吸收了80%到90%的这个水分，完了把它浓缩的这个精华储存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胆囊收缩以后会把我们的，浓缩的这个胆汁挤入到我们这个肠腔里面去。
2: 等到你吃饭的时候，或者吃油脂比较大的食物的时候，它一下子释放，然后进到12指肠来帮助我们消化这个脂肪，让脂肪乳化，从而让这个营养能够吸收进去。
0: 明白，
2: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明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结合在一起，我们讲到了整个胆道系统，看来它确实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通路哈。而且我们平常觉得胆囊是不是胆汁主要来自胆囊，其实这话可以说一半对一半错。其实对的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确实是由它把胆汁挤出来的啊。
2: 对，
0: 但是并不是它产生的，
2: 产生不是它产生的，
0: 产生不是它，是肝脏产生，
1: 肝脏肝细胞产生的胆汁，
0: 它只是一个过路的一个中继站，一个储存的仓库，对吧？好，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这一套胆道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既然这个结构这么复杂，那它肯定也特别容易出毛病。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都有哪些？
1: 胆道系统的这个疾病大概分为这几类，一个就是胆石症，另外一个就是炎症性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另外还有一些良性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胆囊息肉啊，我们胆管囊肿啊等等，再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病，也就是我们的胆道癌。胆道癌又包括我们这个胆囊癌和胆管癌。
2: 胆囊癌跟胆管癌它其实发病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位置不同，它的疾病本身的基础分子病理也不一样。那常见的这个胆道系统的疾病，包括刚刚谭主任所说的胆囊结石、胆囊炎，那还有叫比如说淤积性的一些胆道的一些疾病，
1: 还是硬化性的胆管炎，还有自身免疫性的胆管炎等。
0: 确实这些年啊，可能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我们饮食啊这种丰富度啊，包括这种肉食的摄入度就更高一些了哈，所以我们发现身边出现胆道系统疾病的朋友可能也是更多了一些。所以像刚才各位说的这些疾病，是不是相较于以前几十年前啊，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呢？
1: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啊，像胆道结石这个疾病发病率还是蛮高的，胆道系统的炎症发病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它实际上的发病率并不像我们这个胃癌、肠癌、肺癌等其他的一些肿瘤发病的这个率这么高。但是呢，在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胆道癌它的发病率是呈上升的趋势。
2: 胆囊癌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比如说有流行病学调查是30到40岁的人群，它的胆囊癌的发病率已经比10年前高了30%左右，所以肿瘤的年轻化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平常比如说年轻人容易有高的一个生活压力，还有作息不规律，经常吃些外卖，高油高糖高盐，这些那都是胆囊癌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1: 因为我们这个胆道癌在诊断的时候50%到70%其实都已经是中晚期，
0: 这么大比例。
1: 对的，而且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这个机会，因为发现的比较晚，所以这个预后和结局就非常的差。同时胆道癌呢，对于我们这个放疗啊、化疗啊、我们的免疫靶向的治疗等等，它都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呢一旦发现呢，是因为是中晚期，所以他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治疗的这个时机。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胆囊癌5年的生存率只有5%，胆管癌5年生存率低于20%。
0: 所以这些数字听上去确实让大家觉得挺揪心的哈。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些癌症它并不是说像这个病毒感染、感冒突然一下就找上你身来了，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我们疾病变化的过程的，是有一个时间窗口让我们更早的预警、更早的发现的。
1: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的对，实际上每一种癌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前面有一个前身，也就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些隐患。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两种恶性疾病，一个是胆囊癌，一个是胆管癌，也来说说这些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前续我们这个发病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告诉大家让我们能够做好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说说第一个疾病，就是胆囊癌。那么跟这个癌症有关的一些胆囊相关的疾病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说实话这几个词儿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在体检过程中拿到自己的体检包

0: 告会看到自己上面写着，哎，有其中的某一项这个疾病啊，但是平常好像大家对它的感知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往往就忽视了过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三个疾病都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的非常可怕的胆囊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胆囊结石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可能的成因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炎症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等等。比方说我们非常容易出现胆囊结石呢，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这个早上起来吃早饭，而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这个胆囊这不能定期的去完成它的这个收缩和排放，所以会导致胆汁的一些淤积，时间的一长以后，它慢慢就形成了一些胆囊的这个结石。那么这个胆囊这个结石一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反复摩擦我们的这个胆囊内壁，那么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胆囊炎症，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一般来讲呢，主要的这个疼痛是一个三联症。那么这个三联症呢，就是疼痛、发热、黄疸。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但是有些人，经过检查，照 B 超说有胆囊结石，但是他没事儿，不疼也不痒，从来不发作。像这种情况，可以不管不顾吗？
1: 不痛不痒，那么就是可以去不要管。那么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说到的这个2公分、3公分以上的这个大的结石，反反复复的这个摩擦刺激，65岁了的这个女性，这种这个病人，这个石头一定不能留，留了以后这个引起胆囊癌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你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么就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知道自己是个胆道的这个结石，那么这样的这个反复的慢性刺激其实也是容易形成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如果有同时合并有肝损害，甚至同时合并有反复发作的这个胆囊炎的这个表现，这个胆囊就不要去保留。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疼痛呢是人类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就如果您出现症状了，疼了，提示您这儿有问题了，赶紧去看病，赶紧让医生给您处理，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反复那种积攒积攒积攒，最后量变到质变，这反而是个坏事。
2: 就比如说第二个问题，胆囊息肉。那么胆囊息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于胆囊不断的有炎症刺激之后形成的一个异常增生。异常增生如果说单单只在1公分以下，我们可能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1公分以上，它癌变的机会就要大得多，所以这时候就要寻求手术、外科医生的介入。
0: 说实话，我在体检中也发现有胆囊息肉啊，但是这个报告写的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担心哈。
2: 对，
0: 这个息肉跟结石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吗？
1: 本身它们是不一样的。胆囊的这个息肉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病。那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并不致癌。那么它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胆固醇的这个结晶沉积，那么形成的一个假性的息肉。那么危害比较大的是腺瘤性息肉。
0: 腺瘤。
1: 那么这部分息肉呢，是容易恶变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胆囊息肉呢，我们看如果合并有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是你有腹痛、经常性的这个发作的胆囊炎，那么同时又合并的这个息肉要大于1公分，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积极的建议干预这个手术切除。第一个解除了我们的这个临床症状，第二个呢也预防了将来的这个恶变这种可能。
0: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先后，还是结石先出现变成息肉？
2: 它俩相互变不了，但是可以同时出现。
1: 对的。
2: 但是它俩都可以共同有的一个伙伴是胆囊炎，第三个。
0: 我们又说到胆囊炎了。
2: 对，胆囊炎呢，顾名思义，胆囊发生的一个炎症的刺激。那比如说我总是不吃早饭，或者肥胖，或者是经常进高油高脂的食物之后，就会刺激它出现一个胆囊炎的情况。胆囊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来压自己胆囊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时候没有疼痛，但是松手的时候它会疼。那这个就我们叫反跳痛，莫非是症，就是胆囊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体征。那胆囊炎其实早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对症治疗，很多患者都会治愈。但如果说这个胆囊炎反复发生，那么这个胆囊壁就会增厚，失去功能，不会收缩了，它也失去了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甚至有的胆囊会形成磁样的，像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一个钙化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胆囊实际上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保留把它切出去，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个磁平样胆囊。就是胆囊严重的萎缩了。胆汁也储存不进去，而且就是它也没有收缩功能，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
0: 明白了。这已经是就是发炎很长时间的那种功能急剧退化的胆囊了。
1: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炎症， 或者是因为胆囊的这个结石，胆囊逐渐的这个失去功能萎缩。

0: 那么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说到很多内脏器官的炎症啊，大家往往会发现有一种是慢性炎症，有一种是急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慢性炎症平常好像症状不太明显，但是急性炎症发作的时候特别的疼，特别的痛苦。所以胆囊炎是不是也分这种急性和慢性？
0: 是的，胆囊炎呢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腹痛，那么甚至发烧，因为炎症感染嘛。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损伤这些肝脏，那么包括那个肝外胆道，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肝外的这个主干道可能水肿挤压，那么就是导致他这个胆汁的排泄不畅，那么病人呢会引起的这个黄疸啊，这是我们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时候。那么慢性炎症呢，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发作，那么慢慢的这个胆囊壁呢越来越厚，它的功能越来越差，它的收缩功能也差，所以它的这个胆汁呢不能及时的有效的这个排泄出去，那么这种的这个沉积的这种胆汁呢就容易细菌的感染，所以会反复的慢性的这个炎症。慢性胆囊炎往往合并于我们的胆囊结石，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比较的这个名词叫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起来我们今天列的这三张图片虽然看起来是三个病哈，但是其实它们相互都是有关联的。
0: 是的是的，是这个过程。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胆道健康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说到胆囊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两位专家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发生这些疾病的比例在急剧的上升。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人现在饮食不规律是吧，经常熬了夜以后睡懒觉不吃早饭，或者是忙着我没时间吃早饭我就上班去了哈，这是一个诱因。
0: 我们这个胆囊是一个储存器官，它把浓缩的这个胆汁储存在这儿，它只有在你吃饭胃这个进去食物以后，那么在胃窦区呢就有胆囊收缩素功能的这个刺激的分泌，分泌了以后这个胆囊才会收缩，收缩它才会把胆汁排到你的肠道里头去，跟你的食物进行混合，才能起到一个消化的这个作用，对吧？按照它的这个生物钟来讲，比方说我每天早晨8点应该分泌一次，我12点分泌一次，我下午5点分泌一次，这是我们正常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打破这个规律，早上不吃早饭，那么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人体，它会有这种记住的这个生物钟，因为你没有食物的刺激它就不会收缩。那么所以你从晚上，我就比方说我说的这个8点它这个胆囊储存了以后它就不再往外排出这个胆汁了，一直到早上，他是希望在6、7点钟、7、7、8点钟的时候排泄一次，正常。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一个信号，让他去排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他可能在中午吃饭的这个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睡懒觉的时候，中午的饭都不吃，下午吃饭非常的不规律。这种导致他这个胆囊收缩排空的这个时候极其不规律，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我从昨天的晚上的这个8点到今天的下午这个2点，多长时间？这个胆囊都不收缩，这个胆囊都不排泄，而这个时候的这个胆汁是不是会形成非常浓稠淤积胆泥的这个沉积，
1: 对，
0: 最后容易导致我们所说的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的这个结石。
1: 明白。
0: 所以规律的这个吃早饭、规律的这个生活、规律的饮食其实都是健康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刚才讲到的是不吃早餐啊，不太好，因为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可能已经17、18个小时了，对吧？你的胆汁没有进行分泌，对它肯定不好。那有些人现在比如想减肥，有那种轻断食，对吧？可能我1周7天，我5天好好吃饭，另外2天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那这不一天将近24小时我没进餐吗？或者现在还有16+8法，我8个小时吃完，剩下16个小时我不吃饭，那这不是胆囊也16个小时在里面浓缩着不挤出来吗？这个会不会对他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害呢？
2: 16+8或者轻断食，其实在年轻女孩当中比较流行。
1: 对，
2: 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的不规律饮食，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包括实际上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给到身体一个信号，刺激胆囊的胆汁的一个分泌。那我们如果不吃，就给不到它这样一个刺激信号。那所以呢，饮食要均衡。另外一个，其实规律的运动也非常重要，你运动也会促进这个胆汁的分泌。所以说有轻断食的朋友，或者是说有素食的习惯的人，那么经常要去做运动，也会刺激他的胃肠道以及胆道的一个分泌。
1: 还有哪些诱因？

0: 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这些胆囊的疾病，跟年龄啊性别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1: 还有一个就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胆囊系统的疾病，胆囊炎从老到小都可以得。但是胆囊癌的话一般来讲是50到70岁左右，是个高发的年龄。性别的话男女比例应该是差不太多。
0: 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这种疾病比较严重甚至经常发作的话，还是建议您进行干预，比如说我们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胆囊给它进行切除。但是说到这个切除，很多人会提出疑义，哎呀，这毕竟是我身体中一个实打实的器官，而且刚才两位专家还讲了它有功能啊，对吧？我平常储存胆汁，浓缩胆汁，吃饭的时候我得挤压把这个胆汁排出去来完成消化的功能啊。你一旦给我切了，我没有这个这小绿圆球了，这我这功能怎么办？这个胆汁会不会没地儿装了？
1: 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胆囊它是一个储存的器官，不是一个生产胆汁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把胆囊切掉了以后，胆汁仍然从干细胞当中产生，然后经过导管那么直接进入了肠道，所以它会源源不断的稀薄的状态流入肠道来帮助我们消化，所以就缺乏了一个步骤。如果进食高油的这一个饮食之后，无法像胆囊一下子进入一个浓缩状态的一个胆汁帮助我们消化，就缺了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它这量不够了。
1: 对，它浓度也不大够。所以呢，如果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以后的病人，最初的3个月之内，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成形这些症状。但是一般来说到3到6个月的时候，人体就很聪明的把胆道给它局部扩张，让它一部分来代替胆囊的功能。一般6个月之后，那么大部分患者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包括可以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也是可以的。
0: 人体还是很聪明的，
1: 是
0: 就一部分胆道这个管道它会自己膨胀，
1: 是的，
0: 形成一个类似我们原来这个小绿圆球胆囊的这样的一个
1: 对的
2: 结构。我们在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患者在半年以后去做这个 CT 的复查，我们就会发现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是扩张的。
0: 扩张。
2: 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会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询问，哎呦，影像报告提示我们胆管扩张，如何去解释？刚才张主任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不是一个并发症后遗症，其实是我们人体自己调节，
1: 自我调节，
0: 形成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条路把中间的一个休息站给取消了。路自己再慢慢扩张，再给大家挪出一块休息站来，是吧？
1: 对的，对，
0: 帮助您形成一个中期的一个小仓库的结构哈。我们人体的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那在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刚做完手术的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内，大家在饮食中是不是要注意一些？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有人说，这半年您就少吃肉，甚至别吃肉。
1: 最初手术后的3个月呢，就是高脂饮食还是要少，要清淡一些。但是不等于我不能吃脂肪，不能吃蛋白质。蛋白质的补充对患者术后的恢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食均衡比单纯的某一种单一的食物要更好一些。那其实我们胆囊炎、胆囊结石，素食的这一部分人群仍然有发病率的，发病率也不低，所以跟你吃不吃肉不是完全相关的，而是跟你的量是相关的，所以一次要少吃，均衡饮食。
0: 明白。那过了这3个月半年之后，您说我们这饮食相对来说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比如有些人经常爱吃火锅啊、烧烤、炸鸡什么的，还是得控制控制量。
1: 是的。那么你偶尔吃一顿倒不要紧的，但是如果天天顿顿的这么高油高脂，那你这个疾病的复发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吸烟酗酒对胆道系统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熬夜，还有精神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压力太大，要给自己适当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对，
0: 明白。那说到胆囊切除手术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问我们的专家啊，外科医生谭医生啊，就这个手术会很复杂吗？因为大家觉得把您肚子里一个器官拿掉，虽然这个器官就是一个小绿圆球吧，但是必定摘一个器官呀。
2: 从创立这个手术开始，其实就不是一个大的手术。它相比这个胃啊切除和肝切除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手术，那么我觉得这个手术实际上是相对来讲并不是很大。现在呢，由于科技的这个发展，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这个手术。那么现在切胆囊已经很少有人去开刀了，
0: 开大刀，
2: 开这个大刀，肋下的一个大的斜的这个切口，或者上腹正中的一个切口，现在已经很少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在我们做腔镜手术的时候，在手术过程当中碰到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我们用腔镜微创手术做不下来，可能会中断开腹，但这种比率又是极低。所以现在目前胆囊的这个切除非常的这个简单，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我们现在

0: 治疗这个胆石病、胆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术式，而且广泛在应用，而且随着这个美观的这个要求，大家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个四孔法，那么逐渐演变成三孔法，甚至现在是单孔腹腔镜。
1: 哎呦，
0: 做这个手术就在脐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口，
1: 一个小孔，
0: 那么就可以一个小孔，那么它器械进去就可以把这个胆囊完整的摘除掉。
1: 所以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哈，加上专家给我们的解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放心了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手术给您带来太大的负担了啊。而且这个手术一旦做了，我们把胆囊给摘除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杜绝胆囊癌发生了？
0: 从道理上来讲，因为这个胆囊癌的发生就是长在胆囊上的嘛，
1: 胆囊没了，
0: 所以如果胆囊没了，那他就是不应该再叫这样的这个疾病。这个病人如果发生癌症的话，他就不能再是在胆囊上发生了。
1: 但是啊，刚才谭医生的解读并不代表说我们胆道系统不可能再发生恶性肿瘤了，因为除了胆囊癌之外，还有一种恶性肿瘤可能相对来说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胆管癌。好，那说到胆管癌呢，我们首先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胆道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
2: 62岁的刘先生最近这段时间身上痒得钻心，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频繁打嗝，短短一个月内瘦了12斤，连小便都变成浓茶色。更让他惶恐的是，眼睛和皮肤竟一天天变黄，整个人萎靡不振，连走路都没力气。觉察到情况不对，刘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然而检查结果不容乐观，胆总管下段胆管癌，且合并肝内外胆管胰管扩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刘先生，他确诊的是胆管癌，而且他全身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症状哈。说到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些恶性肿瘤哈，大家可能会知道说胰腺癌是癌王，但是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相对这个癌王来说，还有一个小癌王，就指的是胆道系统的胆管癌。它真有这么凶险吗？胆管癌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胆管癌顾名思义，它就长在胆管里面。那这个胆管居于什么位置？它是在肝细胞和肝内胆管它半形的一个东西，然后汇集成左右肝管，在肝总管，在这些部位发生的一个肿瘤。一呢，它起病非常隐蔽，那么第二个呢，它有的时候症状不典型，在早期的时候。
0: 因为谈到癌症就不像炎症，炎症还是这个很友善的，它会告诉你一些这个疼痛啊、症状啊、黄疸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个症状去提示你。但是这个癌症为什么发现都是晚期？就是它前面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临床症状，所以发现的时候都是个中晚期。那么我们的胆道癌更是如此。
1: 而且这种癌症是不是它的进展还是挺快的？
0: 它的恶性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个化疗、放疗、免疫靶向等等的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之外，因为它是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转移，那么甚至连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胆管壁啊，形成的这个黏膜下，那么进行的这个纵向的这个播散，所以它有的时候是这个范围可能非常广，而且它淋巴结转移的比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疾病，除了早期发现，中晚期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其实往往都是不是特别理想。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刚才讲到了这个疾病它的一些凶险性，也提到了早期的症状特别的不明显，所以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患者哈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已经提示的有点晚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因为平常如果我们身体不疼不痒，大家一般不会去跑医院啊，但是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抓住。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把相关的症状呢给大家列了一些图片，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哈，这些症状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0: 我先说前面两个，就是黄疸和这个腹痛。如果是肿瘤的话，它阻塞了我们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那么导致我们的胆汁的这个流出受到的这个阻碍，所以病人就会出现黄疸。那么黄疸呢，一开始主要的这个病人并不是脸上立刻出现的这个发黄，你照镜子一下就能看到，而是你现在排尿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尿颜色就像浓茶色，它非常的这个深。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便呢会变成陶土色，陶土色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大便应该是这个黄色的，
1: 棕黄色的，
0: 棕黄色的，陶土就是白色的，偏白的那样。所以这些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给你一个提醒，可能是胆道出现了梗阻，那么会出现黄疸，紧接着会出现巩膜的黄染，
1: 就是眼睛，
0: 对，巩膜先出现黄染，黄染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染，

0: 而且全身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这就是典型的这个黄疸。那么这个黄疸呢，如果是一个炎症急性发作的，不是一个肿瘤性质的，那么这种黄疸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就消退，
1: 隔几天，
0: 那么或者就是我们这个胆道的结石，我们把这个石头取了，我们这个胆道梗阻解除了，
1: 通了，
0: 它这黄疸就通了，
1: 嗯，
0: 它肝功能损害也不会有，
1: 嗯，
0: 那么但是恶性的就往往不一样，它往往不会像炎症的给你的来这个有腹痛啊，伴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它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症状的。而你发现的就是我越来越重的黄疸，
1: 嗯，
0: 我的黄疸越来越重，越来越黄，
1: 嗯，
0: 而且不退。
1: 哦，
0: 而这种情况往往可能你要考虑是肿瘤性质的。
1: 明白。那谭医生，这样的黄疸和我们说一些肝部疾病的黄疸该怎么鉴别呢？
0: 梗阻性的黄疸和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肝炎引起的这个黄疸，肝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它是不一样的。梗阻性的黄疸在我们的这个生化学的这个指标上，那么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的。比方说我们的总胆红素都是升高的，但是呢，如果梗阻性黄疸它是直接胆红素升高，而我们平时这个肝细胞这个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那么它可能是这个间接胆红素升高，或者是间接胆红素跟直接胆红素基本上是持平的。如果是总胆红素升高同时直接胆红素又升高，那一定是梗阻造成的，就是你阻塞造成的这种黄疸。
1: 明白。
0: 嗯，
1: 好，这是黄疸。我们再来说说腹痛。
0: 胆管癌它主要的这个早期这个表现就是个黄疸，无痛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黄疸。
1: 嗯，
0: 那么到了腹痛呢，往往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梗阻化脓感染了，那么合并有这个梗阻和化脓和感染这部分的这个情况，它才会出现腹痛。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也是在我们这个肝区，
0: 如果是一个胆道癌引起的这个腹痛，往往可能它的这个疼痛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并不是那么确定，
1: 不那么明确，
0: 不像这个胆囊炎，
1: 嗯，
0: 我说的这个胆囊结石，它的疼痛位置很确定，基本上知道在上腹的正中或者就是右侧，甚至往右侧的这个肩背部的这个放散痛，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个胆道肿瘤的话，那这个疼痛可能是在脐周，甚至在上腹部，可能它都是会有。那么同时，如果胆道肿瘤引起了一个胰管的这个阻塞，可能甚至伴发有胰腺炎，你的这个疼痛位置甚至在左侧
1: 啊，
0: 左侧上腹部，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点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确定。
1: 明白。嗯，
2: 关于皮肤瘙痒，实际上是胆红素升高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些胆红素淤积以后，体内出现一些过敏或者是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那最初这个瘙痒它会是全身性的一个瘙痒，不会局部瘙痒。另外一个，这个瘙痒会夜间为重，进行性的加重，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哎，眼睛开始眼白开始变黄了，全身开始逐渐的就变黄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乏力倦怠。那患者如果已经出现了乏力倦怠，往往是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恶病质的因子，消耗你的体能，消耗你的蛋白质，消耗你的肌肉，所以总觉得，哎，我怎么睡觉也缓不来，第二天早晨仍然是很乏，根本缓不过来劲儿，这种的叫乏力倦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嗯，所以这些症状哈，其实两位专家也在说了，不是一些早期的信号了哈，因为早期这样的癌症可能是不疼不痒，没有信号提示您的，但是即使这样，如果出现了，咱可千万不能再忽视了。因为两位专家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有一些生化的检查或者影像学方面的检查还是能够帮助您来确诊疾病的，这时候就千万耽误不得了。那可能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胆管癌的发生呢？
0: 最常见的原因仍就是胆管的结石。其实我们那个胆囊里头长结石，我们那个胆管里头也会长结石。
1: 哦，
0: 肝内胆管、肝外胆管它都会长结石。
1: 嗯，
0: 如果不及时的这个处理的话，其实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我近期看到的这两个病人。
1: 嗯，
0: 这个病人呢是在肝脏左外叶，实际上是就有着这个肝内胆管的结石。那么当初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左肝的这个左外叶的萎缩，当初就建议他这个做这个手术，他就是不做，拖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演变成了这个胆管癌。慢性的是这个人还是有手术的机会，所以原过去可能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左外叶的切除，现在我们变成了做一个左侧半肝的切除，加上淋巴结的这个清扫，所以这种损失我认为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病例呢，是在右后叶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我们就是建议他密切的这个关注，当时呢其实也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症状或者引起肝功能的这个异常，所以这个病人下决心去治疗他，同时也没有肝萎缩，我要切大范围这个肝，病人又非常的这个焦虑，就认为
1: 觉得
0: 不值得，所以我再观察观察。但是观察没关系，你半年一年你做检查，我觉得如果一旦发现问题也是来得及的。但是这个病人非常不幸， 它是

0: 这个三年没有做任何检查，来找我们再来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整个右肝的一个胆管癌，但是由于这个胆管这个结石引起的一个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么最后呢，可能也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通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这个治疗，现在在维持。
1: 很可惜。
0: 所以呢，我觉得引起这个胆道癌的这个原因，结石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损伤，还有一些，比方说炎症，另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先天性胆管的这个扩张症。那么这部分病呢，实际上也是容易发生的这个恶变的。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治疗哈。胆管，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了，可能形态各异啊，它这个通道走向也非常的复杂，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肝紧密相连的，或者跟我们的其他的腺体是缠绕的非常紧密的。所以再来问问谭医生哈，因为您做过很多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就更大了？
0: 胆管的恶性肿瘤，其实这个外科这个治疗上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肝门部的这个胆管，第一个恶性程度相对的也是很高，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手术技术难度挑战非常的这个大，在我们肝胆外科誉为这个皇冠上的明珠，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要涉及到一个肝脏的这个大范围的肝切除，淋巴结的这个清扫，那么肝外胆道的这个切除，以及我们消化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重建，就是这个胆道的这个整体重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手术发现早，我们还有机会；如果发现的这个特别晚，其实手术要想完全根治的这个做到R0这个切除，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外科这个治疗虽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现在对于病人的这个长期的预后，那么来说，实际上现在更主张我们在多学科讨论下，也就是 MDT 讨论下，给病人做一个更合理的这个治疗的选择。
2: 那张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尤其是内科，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药物的开发可以应用在胆道系统的癌症上面？
3: 关于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早期发现一定是手术根治，能手术尽量去手术，能达到根治。那么到了中期的时候，或者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先进行新辅助的放化疗，让肿瘤缩小，减少它术后的复发，然后再进行手术。那这个病人或术后他复发的时间就会更长，或者病人的生存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现在肿瘤的治疗进入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区分患者的病理类型，区分患者的分子分型非常重要，对我们未来的一个治疗决策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
2: 所以说医学科学的发展，包括技术的进步哈，也是在逐渐给这种胆道系统癌症的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我们也期待这些进步不断的加速啊。好，但是我们说到治疗虽然很复杂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把工作再次的前提，所以我们说上医治未病，如果能不发生疾病，或者在发生的初期我们早早的发现，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大救治的机会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筛查。刚才我们说到胆道系统这些恶性的疾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能光从症状上来判断，所以二位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定期做一些什么系列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把这个疾病的端倪给它发现出来？
3: 每年的定期体检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比如说每年做个超声，有的时候胆道系统的一些疾病就可以早期发现。那有一些必要的患者我们可以做，比如说核磁，还有包括 CT 增强，那么甚至有的病人我们做一下肿瘤标志物。因为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比较常规做的两个肿瘤标记物，一个是 IPA 抗原 CEA， 还有一个 CA199 糖链抗原199。那这两个标志物升高的话，那么胆道系统发生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我们也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体检的时候去年就已经发现了199是80多，但他并没有在意，他认为我有胆囊结石，可能就是胆囊炎来的，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文化，或者是说网上有一些问诊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个病人今年再来的时候，这个 C199 就上千了，他已经中期到晚期的一个情况，是不能进行手术的。所以一旦发现有异常的指标，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来咨询进一步的检查，而非在网上问诊，或者是说现在一些 AI 他给不到你具体更具体。
0: 关于筛查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肿瘤发现是在早期，那么它一定是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并且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可惜呢，我们大多数这个病人都是中晚期，那为什么？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教授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每年例行的一年

0: 年一次的这个体检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我觉得呢，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这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症、胆囊息肉，那么同时呢谈到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结石、胆道的这个损伤等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等等，那么如果你有办法有这样的这个疾病，我认为你更是一个筛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对象。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是别人可能一年查一下，那对于你这种有高危的这个风险存在的，那么我觉得就应该是不是半年我们就应该关注去检查。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重视还是在从自身去出发，不能由别人去鞭策你啊，或者去让你去逼着你去做这个检查。我觉得
2: 没错，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并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士哈，但即使医学专业的人士，你比如说谭医生、张医生，我们也得去检查，是吧？光靠自己摸着摸不出来我胆囊有没有疾病的。相信科学，相信现在的技术，相信这些仪器，是吧？检查出来的结果既可以给您，也可以给我们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下一步诊断治疗判断的依据。另外除了筛查，就是预防也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疾病，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了，跟您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行为作息啊，是吧，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最后呢，想请二位再给大家提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
3: 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的意思叫少吃那些腌制的，还有包括烧烤烹炸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少吃生鱼片，少吃生螺片。还有呢，对于我们这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也要尽量少吃。第二个呢，生活要规律，作息包括精神压力要自己给自己学会放松。第三个呢，就是重视体检。那无论如何每年再忙的话，体检一次还是要做的，并且体检的时候不是常规的只去抽个血、量个血压，还要做一些相关方面的肿瘤的筛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病人。
0: 我觉得现在由于这个生活越来越好，所以很多的这个由于饮食习惯，他生活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规律，我们肥胖的这个病人确实很多，所以现在肥胖确实是我们一个对一些这个疾病它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杀手。所以适当的这个锻炼，那么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那么同时在饮食和生活规律上多做一些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我想这部分这个还是能够预防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生，甚至就是减少我们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发生。
2: 好的，再次谢谢谭医生、张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胆道健康的相关知识，谢谢二位。

0: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梦游湖湖，望江山都郊，品牌服装选梦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娘，我是小翔。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左权县寄来的邀请函，函上说县里要办义民70周年庆典，特意要我们这些太行山养大的儿女回去看看。杏花节、安生歌、安平歌、枣花节都在受邀的名单里，都说要回去看您呢。
1: 我王三平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这事儿啊，还得从八路军来太行山建根据地说起。那时候太行山的老百姓跟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我们这些妇女上不了前线，妇救会就把大伙儿组织起来，纳军械，做干粮，照顾伤员。

0: 他说等你满了17岁就收你当女兵，咱村谁不知道啊。
1: 那我这个月就17了。婶子，哎，这回我可真没吹牛啊，这于参谋亲口说的。
0: 没吹牛，没吹
1: 牛。反正我不管今天见不见得到于参谋，这个兵我是当定了。
2: 明王，我们的明王。
3: 张总，
2: 怎么了？你
3: 我当的真好看。
2: 怎么了，小明王？小明王，你的小明王。
3: 这不我们明王来了吗？来，小明王，来下一个，下一个。大娟嫂子，这明王让你奶奶越来越胖了，你看看你们家招娣，你这可偏心了啊。
4: 这明王可是人家八路军的娃娃，那奶不好咋行嘞。哎，李干事在吗？
5: 在里面。
4: 在，明王。
6: 行，那我先走了哈。好。
3: 满兜，你来干啥来了？
6: 我要求进步。进步，
3: 你进步，你不祸我们村就不错了。你进步，
7: 我们呢会尽快安排，先把孩子们转移出去啊，都回去抓紧做好准备吧。啊，走吧。哎，
0: 李干事，
8: 婶子，过来了。哎哎，
7: 来搭把手。
0: 有点晚是吧？
7: 哎，不晚不晚。婶子，哎，我们后期处要转移了，你们暂时就不要来了，以后有事儿会派人通知你们。
0: 出啥事儿了？
7: 辽县县城让日军占了，估计很快就会闹扫荡。
0: 又占了？
1: 哎呦，这有啥的，他们上次来县城还不是被咱们给打出去了。
7: 这回不一样，他们这次来的人多，还一直在增兵，好像还出动了飞机呢。
1: 那于参谋来没来？
7: 我前两天来过一次。哎，正想和你们说呢，真的，你们回村以后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加强戒备。
0: 怎么，我们那儿也有鬼子了？那离县城不还挺远的吗？
7: 现在这个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你们下岭村啊，虽然是偏僻了点儿，但是离敌战区已经很近了。
1: 日本人啥时候来？
9: 同志，辛苦了。
10: 八路军同志，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1: 我们是师部派来的。哦。
10: 路条有吗？给我看一下。
12: 哎，是师部的刘队长吧？
11: 对对对，是我，我姓刘。
12: 是这样，李干事说师部派人来经营咱们后勤部队转移，让我来接一下。
10: 怎么派你来接？而且不是过两天才转移吗？路条还没给我看呢。
11: 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临时被派过来的。
12: 您请啊，
11: 谢谢。哎，
10: 路条还没给我看。
7: 姑娘，我不是不帮你，参军这事儿真不归我管啊！你还想去特务连，那我就更没有办法了。
1: 哎呀，我找不到于参谋嘛，这你们也要走了，我以后更找不到了。
7: 我们不会走的，只是转移。
1: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当上八路军。
7: 姑娘，你像参军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我是真没有办法。今天我最多让你在我们后勤处先帮帮忙。
1: 我才不干呢。我是要像于参谋那样骑马打仗呢，你们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可干不了。
7: 哎，你这是咋说话呢？
1: 本来就是嘛，还不让说。
7: 啊，行，你想说什么我管不着。你以为参军打仗那么容易呢？啊，你以为敌人都跟木头人一样往那一站，你打他就不会打你啊？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会怕？我王三平天不怕地不怕。

0: 李干事，李干事他们，李干事，你干嘛你送死去啊？你，
1: 小三，阿斯公司对你撤退しました。残り2名。

0: 全部射殺した。
1: よし、柱の子供を育てる運河たちを見つけ出せ。
2: はい、
1: 急いでろ。はい、柱の子の運行をいつでも来るぞ。
2: はい、慢走。
3: 太君，
2: 去把村里所有养八路军孩子的女人都给我找出来。
3: 我去。
2: 快去。
3: 快。这请
4: 是来抓奶娘的。
5: 抓奶娘？这样
4: 这是八路军的吗？
2: 拿去。进走三个岁，走到一家来。
4: 他叫明娃，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大娘，我不上去，咱们都得死，孩子也得死。你要这样，这样，孩子就拜托你们了，一定得让他活下去。
6: 不行，大姐。
2: 喂，他们，大姐，要走四个妹，小心点。
1: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八路军孩子的下落，我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利率你不说，国军就不会知道吗？
0: 少佐，このままでは八路軍の援軍が来たら困ります。
1: 我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替八路军养孩子的后果很严重，统统杀掉。
2: 嗨，
7: 老孙啊，
8: 现在是孙局长，
7: 你给我闭嘴。不是，怎么着，老孙，这咱们这二十几号人就归了日本人了？
8: 严思堂，你小子说话就没有好听的时候，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才这么说。咱穿上这层皮是为了啥？
7: 为啥？混饭呗。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把我们整编成警备队，我们才有口饭吃。如果我们不接受整编，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国家重地。新政太君，我正跟兄弟们说警卫队的事情。

大家好，在下西村新武郎。国君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谁不想加入警备队，可以立即领取一个月的遣散费，回家另谋高就。但是国君这次进驻辽县是有长期计划和目标的，

0: 我们将速请辽县周围之一切敌抗力量。
1: 奶给挖了，怎么？

0: 了，我不敢让他出去，他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怎么？我刚刚可以救他呢，我可以救他呢，他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呢。
2: 不生了，孩子，
1: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2: 我可不说了，
0: 他是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保护我们，才把日本人给拖走的。是该死的日本人，他们不是娘养的吗？他们，
1: 日本人是冲着村里的奶娘和娃娃们来的。能对村里奶娘的情况这么了解，一定是村子里的人。看看是不是谁走漏了消息。
3: 是。
4: 吃碗的，我们都看到了，是狗娘养的。
5: 对，
6: 满刚，
7: 是满刚，
1: 找到他。
3: 是。
8: 李大哥，李大哥，
9: 五四个女娃，目前全部找到。
1: 好，好，谢谢大家了。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乡亲们。
3: 全给他们活扒了皮！
1: 怎么逮？
3: 我
1: 日本人这是有备而来，尽快找到满洞。对了，刚才说有一个幸存的后勤处的同志。
10: 对，那个战士叫李春，受了重伤，正在治。
1: 走去看。
11: 玉参谋，玉参谋，你们带上我吧，我和你们一起去打日本人。
12: 三平，
13: 别缠着人家啊！
11: 大雪把孩子给了我，她就是我亲姐妹，我得给她报仇啊！
3: 你一个人？咋报仇？
11: 我要当兵。我是下岭村的，你们当时去我们村子招兵，我还报名了呢。你当时跟我说满17岁我就能参军了，我这个月就17了。
1: 嗯，我记得你，你叫王三平，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
11: 余参谋，我肯定跟着部队走，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王三平绝对不含糊的。
12: 三十啊，他们正忙着呢，你就别跟着捣乱。三平啊，回头再说你的事儿啊。余参谋，这孩子是大娟子养的八路军的奶娃，你看。
1: 我知道了，这样您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会带回部队妥善安置。
12: 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带回部队还得找别的奶娘吗？你要信得过我，交给我，我养着，行吗？

0: 下还有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带回去一些。
1: 好的。
0: 好，
1: 走吧，跟我走。
0: 好，你快走啊，别看了，咱领东西去。
2: 婶儿，你跟大嫂先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0: 别乱跑啊，我领完东西就回来找你啊。
3: 这世君有那么大的能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却发现不了。
4: 现在太行山里面几乎是每个村子都有奶娘和奶娃，也不清楚日军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于参谋，我是担心奶娘他们。
3: 那奶娘们可就危险了呀。于参谋，趁那只日军还没有走远，咱们赶紧追上去打吧。
0: 不行，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强，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们贸然出击只会羊入虎口。
3: 如果他们再到其他村子杀害奶娘怎么办呀？
0: 如果敌人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面积的渗透工作，我们不可能一点情报都得不到。所以我判断敌人的目的只是破坏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样吧，还是通知下去，让各个村子加强警戒和防范，不能让南桥村的悲剧再次重演。
3: 是。
5: 放弃，
2: 放弃，放弃，放弃，放
0: 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
3: 放
0: 弃，放弃，放弃，放弃，放
2: 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我给拿着枪，我打死
6: 他
2: 了！
6: 放心啊！
3: 胡闹！
0: 好了，孙婷，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打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大姐，你就让我当兵吧。我之前想当兵，是因为我想像你一样骑着马打枪。但是现在，我要报仇。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大娟和乡亲们，是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牺牲的。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心里比你还急。但是，这是战争。
2: 现在太行山上所有的奶娘都有危险，我得当兵了。我当兵了，我才能保护他们呀。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先回去，跟大凤娘一起把明娃的事情安顿好，我再来考虑你当兵的事情，好吗？
2: 玉大姐，那你是答应了？
0: 我再考虑考虑。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玉参谋，你放心，我一定把孩子养好。
0: 去后勤处看一下。

0: 包三平，她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苗子。于参谋，您再考虑考虑，要不还是答应她吧。
1: 我不是你同志。
2: 你说你为啥非要来参军呢？啊，和你家人商量了吗？别到时候跟着部队又想娘，成天哭天抹泪的，就跟你现在似的。那参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和你家爹妈商量好了再来。
1: 哼，你枪都让我抢了，你还有脸跟我说呢？
2: 我告诉你啊，那这事儿可别出去到时候跟人说，听见没？
3: 三平，三平，三平，
4: 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2: 大娘，于参谋让我来送他，我现在就把他交给您了，我就回去了。

0: 你回去吧，你交给我，回去吧，快走吧，大夫和明王还等着呢。
1: 这衣服怎么这么怪呢？没以前的好看。脱下来吧，别玩了。你真打算穿这身衣服啊？穿了这衣服还敢站在祖宗的牌位前面吗？这不就换身皮吗？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有啥不敢的？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我三不做亏心事儿。
0: 你咋想的我知道，可别人不知道啊。
1: 他们当着咱们的面不说，那转过身就会在后边戳咱脊梁骨啊！我也不愿意穿呐、啊，那不孙墨传染我穿的吗？
0: 那姓孙的是什么人呢？他眼里只有大洋，谁给他大洋，他就能管谁叫爹。你严嗣堂也想跟他一样吗？
1: 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样？那你老汉这么多年干啥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这辽县百姓、街坊邻居的，谁有个难、有个灾、有个盗、有个匪，不都得让我办呢？ 不，你哪个皇帝当朝，你不得有挺宅的吗？不得维持治安呢？
2: 娘，我像不像唱戏的？
0: 脱下来！
2: 睡觉。哦。

0: 这就是您的老家呀，怎么走吧？哎，
1: 歇会儿，歇会儿，请你拿琴放啊。娘，坐下，来歇会儿再走吧。哎，扶一下，扶一下。哦，哎呦，哎呦，哎呦，这话多乖呀！
0: 这是八路军的话，这事我得嘱咐你们俩，可千万千万别说出去啊！
2: 我俩知道了，娘。
3: 说过的话来回说好几遍了，我是怕你们说秃噜嘴了。慢点，太君，太君，
4: 慢点，你忍吧，国君对你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
3: 谢谢太君，慢点。
4: 我问你，在蓝小城附近，还有两个村子有帮着八路军纳孩子的来源？不知道，我只认识南小村的人。你再想想。
3: 太君，我不敢骗您，真不知道。我除了南小村，哪儿的人也不认识。<笑>好，国君还是要感谢你。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这个狗汉奸！等一下，满刀，八路军附近的兵工厂，你知道在哪儿吗？
3: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4: 你可以走了。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急げ、ガキを刺せ！快跑！快走！山に登れ！急げ！

0: 子哥。娘，宝乐，车子哥和大姨来了。宝乐，
1: 大平，姐来了。
2: 大平，哎呀，回来了。
1: 娘，
2: 这咋就你娘俩呢？
1: 四堂呢？我就是在顺子回来看看你们。我爹呢？
2: 啊，和米花下地还没回来呢。啊，
1: 顺子，你跟石头把这个给姥姥拿进去，这是给您带的麻糖。
2: 你快回去吧，
1: 我去看看二平。你这肚子看着真圆，像口锅似的。我觉着肯定是个女孩。
3: 都这么说。
1: 给我吧，来。
3: 哎，姐，这不年不节的，你咋突然就回来了？
4: 小子，泣き声はもう聞こえない。つけますか？
5: ここは八六のボービー地に近すぎ、長くいられない。停滞しろ。
4: 停滞だ。走れ。
6: 你家的哥的老牛的那个，就是八路军的那个，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别骚扰放生。你发誓，我发誓。发誓，三平，夫妻无悔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回去，找你和牛叔，也好一些体谅他。

0: 姐，咋了？跟姐夫吵架了？哎呀，姐夫这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凶点儿。大姐，到底是咋了？你到底是快说呀，急死我了。
1: 你姐夫他要去警备队了。
0: 警备队是个啥？
1: 就是要当汉奸。

0: 咋就不行了呢？刚刚还好好的。真的，没气了。三平啊，知道你尽力了。哎，不行，明娃，来，你快醒醒啊！来，你是不是太冷了？你是不是太冷了？
1: 这娃可怜呐，这么小就没了爹娘，救活了又能咋样？

1: 你该死啊！这是谁定下来的？你还这么小，你啥都没见过呢。你娘死了，你更应该好好的活，要不然你娘在地下，那能安心吗？明娃，你醒醒啊！
2: 一个娃一个命，这也许就是这娃的命，啊！

0: 这么没用呢？大凤娘死了我也救不了，棉花死了我也救不了，我咋都死我跟前了呢？我咋了吗？这是我
1: 他爹，他爹快！
0: 管这个，让我照顾那个的，还让我管他，我哪能行啊？我
2: 满平，别跑，快给我找狗吃的！
1: 快找找！
2: 你愣着干啥？活着呢，快去找二女子，快，快！赶紧去找二女子！
1: 我赶紧去。
2: 老婆子，那火上煎的药你记着吃了，我去找人到山上把大凤娘抬回来。
1: 快去，快去！
0: 二女子，你就帮着奶一下孩子吧，你看，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3: 三平妹子，你别逼他了。自打前一段家娃没了，他就这样了，什么话都不听，不是哭就是发呆。不是不想帮，是真没办法。
0: 江玉嫂，你救救孩子吧！
4: 这个是
0: 八路军的吧？我们送军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身子没了，这个娃的娘也没了。
4: 可是我已经奶着一个八路军的娃娃了，这眼下自己儿子都是半奶半小米汤喂着，这也实在没办法再奶其他娃了。
0: 你有多少先奶多少，我再去想别的办法。求你了，小玉嫂，你不能看着这个孩子也没了吧？

0: 干瓶、干桌没奶，
1: 那咋办啊？又疼了，我看看。
2: 行，没事没事，心疼了。我刚才看了，那个伤口没裂开啊。
1: 你就是逞能，这伤还没好呢，干啥跟着爹下地干活呀？
2: 那你说咋办呢？那谁让咱是个倒插门，咱也不敢在炕上养着，是不是
1: 啊？又说这话，我又没咋样你。
2: 我不是逗你玩呢吗？我是想啊，也不能老躺着，也得下地走走。再说了，那不能让爹一个人下地，是不是？
1: 你说大姐夫当伪军这事儿可咋办呀？
2: 哎呀，能咋办，他想当谁能拦得住啊。
3: 二姐，二姐。
2: 哎呀，这个疯丫头大晚上也不安生，我去看看啊。
3: 二姐，二姐，
2: 这大晚
0: 二姐呢？二姐，你快把这孩子奶上，
1: 这咋回事啊？
0: 救命的。
2: 呀，你姐都还没生呢，哪来的奶吗？你这
0: 那咋办呢？
2: 大姐，那咋办呢？
4: 那我先想办法喂她吃点别的，先把这一顿扛过去再说。
1: 快点，哎，大姐。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来，这样喂下去，至少能扛住饿，不会因为闹胃哭了。
1: 啥是闹胃哭啊？
2: 这么小的娃，除了饿得哭，那就是拉屎拉尿。如果这两样都不是啊，那就得考虑是不是哪痛哪疼了。
3: 这当娘果然还是得有经验啊，这也只能管上一顿两顿的，这以后咋办？要是找不到奶娘，这娃可咋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3: 瞎说了剩了吗你？那个大姑娘家婆家还没说下了，弄个奶娃养，传出去成啥了吗？
4: 感谢家乡父老乡亲捧场，本人十年离乡去上海谋生，如今生意小有成果，饮水思源，赵某一刻也不敢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和恩惠，时至今日，这才有机会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洋货行，不图盈利，就是为了咱们辽县父老们。 能够吃上穿上用上和上海人一样的东西，啊！大家过来，大家过来！大家过来！恭喜大哥呀！恭喜大哥！
5: 步入长安山啊，迟到了。祝咱家洋务行生意兴隆，大三江啊，财源广进，通四海！
4: 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叔伯兄弟。哎。
6: 赵老板就不用介绍了，这在场的诸位啊，恐怕没人敢不认识咱们治安队的赵福全赵大队长。
7: 今天呢，是我赵家大喜的日子，赵家在辽县呢也算得上大门大户。
8: 我赵家的这点事儿呢，大家也都清楚。
6: 赵家有仇必报，
8: 赵家人嘞。
6: 嗯，阿乐哥，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今日之吾辈，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
2: 赵无常，你疯了吧你！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
3: 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
4: 哎哎，干什呢？
3: 这孩子再不出口奶就得死了。
5: 修建所的地址已经暴露，必须马上安排转移。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7: 点火，起飞。
8: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9: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1: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2: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1: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3: 休想干了就直说。
3: 死了。
12: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8: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8: 是一个宝藏地方。
1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3: 无话不言系，
24: 烟火气十足啊，
25: 好嫩好香啊！
2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8: 哦，来吃鸡蛋了。哇，
2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
1: 啥？咱家的地呢？咱家的房呢？就便宜了那帮穷人啊？
2: 八路军搞农会互助，
0: 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都是同一个道理。
3: 当年啊，我们赵家是积累了一些家产，家父当家的时候呢，
0: 执意要守护祖业，有一些一叶障目，亏欠了咱们辽县的父老乡亲，今日之吾辈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要懂得辽县的繁荣，山西的安定，才真正是我们赵家之福。
4: 于参谋，你找我，是不是我当兵的事儿你同意了？
5: 啊，三平，来，我跟你说说话。三平，你知道吗？咱们太行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
6: 妇女救国会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另外，我们还在根据地范围内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婚姻的条例、纲领，让所有的妇女都勇于打破封建的枷锁，挑战夫权、族权还有神权，打破锅台和碾台，
5: 让大家都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心田。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4: 能啊，就是革命呗。
6: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呢，它也包括了方方面面。比如素云婶子，你觉得她在革命吗？
4: 她就是管管村里妇女的那些杂事儿，这怎么能算革命？
6: 素云婶子不光是村里的堡垒户，这么多年她在妇救会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拥军援军，开垦种地，运送军粮，
5: 甚至救护伤员。
6: 这些重要的战勤工作有时候比真的端起枪来和敌人作战要更重要些。
5: 我听说素云婶子临终前把妇救会的担子交给你了。
4: 我觉得我不行。于参谋，婶子之前还总说我毛毛躁躁的，
6: 可我相信既然素云婶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应该是经过了她自己的考虑。
4: 我还是想当兵啊，我们村那么多女的，干嘛就盯着我呢？
5: 素云婶子在临终前有没有把村里奶娃的情况交代给你？

0: 是说了，这些都是秘密，一旦出了事情，村里的奶娘都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南小村的惨状你不会忘记了吧？你觉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那咋办呢？
2: 要不然让黑牛叔负责。
3: 对，你说你说啥嘛？
0: 三平，这样吧，复旧会呢就当作是我们对你的考察和历练，你如果做得好，我就同意你参军。
1: 真的？
0: 当然，前提是你要照顾好奶娘，养好奶娃。
1: 你放心，明马我肯定负责到底，二女子不管答不答应，我肯定让她给奶上。
0: 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不能让二女子再难过了。
1: 也是这个意思。
0: 对了，叫你来我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咋了？
0: 你们在和日军遭遇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他们说些什么？
1: 他们那叽里呱啦的我也听不懂。问了问村里奶娘的事儿。
0: 还有别的吗？
1: 哎，还说了一个什么工厂？
0: 什么工厂来着？兵工厂。
1: 对，就是兵工厂。然后那个汉奸说不知道。
4: 于排长，
0: 马少校团部汇报，永春山一带的修建所可能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5: 是。
6: 看样子，你这是准备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了。
5: 吃口饭而已。八路军抄了咱的家，把咱的房啊地啊都分给了那帮穷人。哼，哥呀，你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是咋扛过来的。我是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那俩小老儿全跟人跑了，这日本人进了辽县，你才能看到你弟弟我呀。
7: 我跟你借的那些钱呢？
5: 你还好意思说，都不够我耍两圈。
7: 这两年我知道咱们赵家人过得不易，以后你跟着我干，改掉那些臭毛病，肯定会有好日子过。你记住，在这乱世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5: 哥，你是我赵家的主心骨，你回来了赵家就有希望了。咱这大仇咋报你想好了？就咱俩咋跟八路交手啊？
7: 我说过了，报仇的事儿以后别提了。
8: 赵无成，你啥意思啊？你疯了吗你？啊，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我大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没良心的种？你上海去了一趟，你从窑子里头领回了一个骚老娘们，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我告诉你，我赵家人睚眦必报，你别忘了你姓啥，你姓赵。
7: 我的话你得听，我自有我的道理，你跟我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我能害你吗？在这个世道上，八路军、国民党、日本人谁都靠不住。不过要想在这乱世有立足之地，就得学会让所有人为我所用。
9: 山田号19号からです。
10: 李世信、永春社。飛行場の位置はすでに見つけ出した。山田号19号。
11: 山田号19号。ある謎の特務だ。

0: 我のラジオの連絡番号は知ってる。毎回送られてくるメッセージの価値があんまり高くないが正確である。投稿勝手はないと断言できる。
1: この山猫中空港は八六の予定集団ではないか。
2: 三平你慢点。
3: 哎呦，快点儿，姐，我怕孩子一会儿醒了又得哭。
2: 这能行吗？不是说胖胖女说什么都听不见了吗？你现在要是再逼她，能有用？
3: 那咋办？你不给孩子吃口奶，你靠那米汤能养活了？我昨天都看着了，二米前那个奶胀得鼓鼓的，不行，我们就把她摁住，强行让孩子吃口奶。
2: 这哪能行啊？那这……
3: 哎呦，你快别这那的了，走了走了。哦，没事吧？二女姐，二女姐，你看我这话都说一箩筐了，这好听的不好听的我也都说了，你要是能听见的话，你好歹表示一下，你给我点个头也行啊。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而且，
4: 哎，干事，干事呢？
2: 不然哥，这孩子再不吃口奶就得死了。
4: 二女是人，不是牲口。我不管他是疯了还是傻了，只要他没个表示，你不能碰他。三明妹子，算了，不是我不敢帮你，家就这个情况啊。
2: 好了，妹妹，好，我不哭了。
5: 三平，这是我的孩子吗？
2: 是，
5: 我的孩子，我不哭了，我的孩子，
6: 娘给你喂奶吃啊。
4: 三平，这娃我们奶了。
2: 好，
7: 有台阶，慢点。
6: 我昨天还骑马呢。
8: 站着，
7: 哎，
8: 站着，辛苦了。
7: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6: 哪用这么紧张？再说这些例行检查你不是都会吗？
7: 哎呀，术业有专攻。再说，哎，小心台阶啊。我一个外科大夫，产检不是我的强项。再说了，咱们俩聚少离多的，这娃带的不易。哎，
8: 于参谋，陆院长，
9: 秀文。
7: 哎，小唐，交给你了啊。
9: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走。慢点啊！
10: 救人，医生！
7: 小心台阶啊！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9: 胎心跟胎动都很正常。
6: 我就说没什么问题吧，这例行检查根本就不需要。
9: 哎，先别急着起来，胎儿是检查完了，但有些话我还得跟你念叨念叨。
6: 咋，秀文？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9: 我可是听说了，你们连现在所有干部都对你于参谋这个脾气有点牢骚为此。
6: 嘿，我工作起来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9: 给你激动七八个月了，正是身体激素水平最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控制好情绪，别那么蛮干，你这身子里还装着个娃呢。
6: 跟日本人说去，你让他们滚回去，我就能控制好情绪。
9: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现在在后方搞偷袭呢。
6: 嗯，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儿，尤其是你们野战部队更要注意防范偷袭。
9: 就是啊，我们野战医院本来防御能力就低，你们特务连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总结点防御经验交给医护部队啊？
6: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给团部打个报告，派个干事下来给你们传授一些防范的经验。
9: 那太好了。

0: 这哪里是你给我做检查，分明是我给你开药呢。
1: 哎呦，没什么问题吧？今年检查时间可不短。
2: 没事儿，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哎，茶枣水，趁热喝一口。
3: 小题大做，
4: 胖，
1: 小心点。
2: 瞧瞧这革命办理的，你们俩可是我们太行山上最恩爱的模范夫妻了。
4: 那你和你们家向前才叫模范呢，我们哪敢比啊？
2: 你看于才冒着嘴，我可说不过他。
1: 那行，你先忙着，我们先走了。
2: 嗯，慢点啊。哎。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得想想，这婶子在天上看着你呢，她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1: 我要报仇！我要给我娘报仇！
0: 婶子的仇一定得报，可眼下要紧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呀。你这抱着的是个啥呀？ 你给我看看，黑牛叔叔，日本人的子弹把我娘的身子从前到后打穿了。大凤，我带你走，带你去找于参谋。 我们一起去当兵，我们给婶子报仇去。那这样，我先回家收拾东西，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见。你一定吃饱了饭，不能饿着肚子啊！孩子生下来。
2: 打算怎么办？我自己养。咱不是商量过了吗？等孩子生下来，送到老百姓家。
0: 日本人已经盯上太行奶娘了，你是没见到南小村的情况，太惨了。你不是讲过南小村事件只是个偶然吗？可是敌人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就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我不想因为咱们的孩子，再让老百姓有什么危险，哪怕有一丝丝可能。
2: 虽然你不想提，可当初刚才，就是因为我们照顾不上才。

0: 要不，我们也想想别的办法。别的办法？有的同志的孩子和妻子都在延安，你想让我也去延安？
1: 起码别留在太行山安全。这样，等孩子一生下来，我就给上级打报告，你带着孩子去延安。那你呢？我还是得留在这儿用处更大呀。
0: 陆同志的用处大，需要留在这儿，我的用处小，就得去后方。我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1: 叫姑奶奶没有用。
0: 这是前几天啊，总部首长送我的。你在部队作战，他在你这儿呢，比留在我这儿用处更大。
1: 淘气包，不许欺负妈妈啊，要不然爸爸打你。
0: 行了，快回去吧，还有个惊喜等着你呢。
1: 惊喜？陆院长。

0: 同志，
1: 道义参谋，我是团机要客栈张学月，团长派我来协助您工作。团长说您快生了，身边多个女同志方便照顾一些。
2: 是团长派你来的，不是陆东风。
1: 报告，陆东风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年前我为敌人打入右肺。
2: 好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所以是陆东风向团长提出了让你到这儿来的请求，而团长也批准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团长的命令。
2: 好，那请你替我谢谢团长的好意，也替我告诉他我不需要特殊照顾，你回去吧。
1: 哎呀，这特殊照顾这个词儿也算不上，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会照顾人。咋了？你起来，起来，起来，来，过来，我给你揉揉。哪儿啊？这啊，这儿，对对对，是这。好点没？你看吧，我就说身边还得多个女同志，这总不能让男同志给你揉吧？于参谋，你别看不起我，我这会骑马，射击准。我还会织布，反正会的可多呢。哎，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2: 没事，我只是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她要是也从了军，大概就是你这个样子吧。

0: 你在干啥呢？鬼鬼祟祟的。
1: 我没干啥呀。你这进来也不出声，吓我一跳。
0: 我进你房间还得敲锣打鼓啊？难不成你是有啥事瞒着我？
1: 没有啊，我啥时候有事瞒过你啊？
0: 最好别有，你每回瞒我都没好果子吃。
1: 啥时候啊？
0: 你小时候下河摸鱼被爹胖揍一顿你忘了？
1: 就那一回。
0: 这是要干啥啊？
1: 我要去当兵。
0: 你还真要去当兵啊？
1: 二姐，你知道我的这个八路军我非当不可。
0: 你个女娃娃当兵，咱爹能同意？
1: 女娃娃咋了？这八路军里女兵多的是，你看于参谋。
0: 那于参谋是于参谋，你是你，反正你当兵这事儿得咱爹同意才行。
1: 你可千万别告诉爹呀，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我才偷着跑着去的。哎呀，二姐，你就帮帮我吧啊。
0: 这咋行啊，你偷着跑了，那爹要是问起来，我咋说？
1: 你说啥？你说不知道呗。
0: 你这当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出人命的。
1: 哎呦，我这能不能当上还不一定呢，就别想那么多了。二姐，你就帮我瞒两天啊，行不行？
0: 你这闺女下定的决心，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呦，还是二姐对我最好。
0: 你这疯丫头，在家怎么着都行，你要是一个人再犯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

0: 自己，听见没？我先去看看。
1: 三平，三平，是我。三平，你见大风了吗？
2: 没啊，他不在家吗？
1: 大风不见了。
3: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还带走了

0: 不过今天倒是吃的挺多的。天黑我回来之后，
1: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
2: 他说早就想好要走了，这女子有主意。
0: 明天天一亮，我就去别的村亲戚家找一找。
3: 他爸不是在亲戚家，
1: 那去哪儿了？
3: 他应该是当兵去了。
1: 啊？
2: 他这是想着给他娘报仇去呢。
3: 今天白天我俩商量好了，等到天黑一起走。他可真行，走的时候都不叫我。
2: 也是不爱说话，也是有主意的。
4: 可不嘛，
3: 他平常走个路都能摔跟头，那没我他可怎么办呀？就他还当兵。
4: 你这话说的怕是羡慕年酸了吧？
3: 谁酸了？要不是八路军的
1: 那现在咋办呀？
0: 就不找了。
2: 找还是要找的，说是参军也不一定就是，只是有这种可能嘛，是吧？该找亲戚的找亲戚，他如果真参加了八路军，早晚也会有消息的。啊，
3: 那我明天也去部队上给问问。
2: 行。
5: 一排长，有人找你。
6: 谁找我啊？
5: 一个姑娘。
6: 姑娘？
5: 一个能抢手枪的姑娘。
6: 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啊？
5: 哎，咱们继续啊。来，
6: 你咋又来了？
3: 咋说话呢？这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这个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来？
6: 能，当然能，但是你这以后能不能大大方方的来啊？别总是探头探脑的，小心被人当成细作。
3: 啥是细作？你能不能说点人能听懂的？
6: 哎，我就是顺口一说啊，你别整得跟吃了个枪药似的。找我啥事啊？待会儿我们还出任务呢。
3: 又去打日本人？
6: 到底有事没事啊？
3: 有很重要的事儿。大凤昨天不见了，我就想着他应该要去参军替他娘报仇，这不就想着来问问你吗？
6: 就这事儿
3: 啊。
6: 第一，我不是负责招兵的，我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第二，你知道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有多少支部队吗？那大凤去了哪支部队当兵，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吗？第三，于参谋要是知道大凤偷跑出来了，那早就跟你们联系了。
3: 这样啊，我还以为
6: 你快别以为了。他要是来了我们特务连当兵，那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再说了，那我们特务连那也不招女兵呀。
3: 于参谋不就是女的吗？你骗谁啊你？
6: 那于参谋谁能跟他比啊？他是什么人呢？
3: 凭啥不能比啊？于参谋也是人，又不是神仙。以后我就要像于参谋一样，当他那样的八路军。哎，奶娃娃们，我可都安排好了啊！我现在要求你们批准我当八路军。
6: 什么玩意儿？你要求？哎，我听说你不是要在下岭村当妇救会主任吗？
3: 我还是想当兵呢。
6: 那不行，你得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啊！想当兵，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我命令你，回村去，去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3: 你个马虎小，你凭啥命令我呀？我不跟你说，我找云参谋。
6: 哎，等等，你刚才叫我啥？
3: 马虎小啊，咋了？
6: 我叫马小虎，别瞎叫别人的名字。
3: 我就叫你马虎小，除非你让我当上八路军，哎，否则我还一直叫你马虎小。
6: 你这人咋是个这呢？行，你爱叫啥就叫啥。于参谋说了，你必须先完成妇救会的工作，再考虑你参军入伍的事儿。我们特务连啊，不对，是整个团部都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于参谋说过的话，那是改不了的。
3: 不行，我得听于参谋亲。

0: 后跟我说。
1: 哎，王队长。
2: 哎，好姐妹，军情来了，我得赶紧走了。
3: 那天在村口，于参谋不是也跟你说了，说妇救会工作也是抗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说让你好好锻炼锻炼的，对吧？
0: 那我啥时候才能锻炼完啊？
3: 三平啊，你看啊，大凤娘没了以后呢，咱村的妇救会工作就没人做了。我是一个村长，但我是个男的呀，妇女工作我做不了，对吧？这样吧，你先把这个妇救会主任的担子挑起来，全当是帮叔叔忙了。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先挑起来，但我可得告诉你，我呢就只能挑一会儿，挑完了我还是得去当兵。
3: 那咱还得挑好了再说嘛，是不是？
0: 那你说，给我个准话，我是不是挑好了，你就保证让我去当兵？
3: 好好好，我给你个准话，只要你把这妇救会工作弄好了，也有人能顶替你了。我去求局参谋去，这个兵一定让你当上。
0: 那我干。
3: 这就对了嘛。
0: 哎，黑牛叔啊，你还没告诉我咋干呢。
3: 哟，说咋干嘛，你看是个这，咱村的妇救会啊都是由总部的妇救会直接领导的，上面让干啥咱就干啥。坐着。
0: 那上面让我干啥？
3: 以前嘛就是这，上面说做军械之前咱就做军械，还有就是办妇女识字班，提倡妇女解放啦，多着呢。
0: 这做军械我懂，可是妇女解放这咋干？
3: 你问谁来？
0: 我问你啊。
3: 我要是能把妇女解放了，我还让你做这妇救会主任？
0: 那我也不知道妇女咋解放，我咋能做妇救会主任？
3: 哎呀，我觉得吧，上面啊只是给个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做你要是不会那就开会啊，你问问大伙儿，哎，该怎么做该怎么干，对吧？那巧云改连都跟那个大凤娘干过，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动群众
0: 开会
3: 啊。
0: 这个我会。行，我保证把妇女给解放了。莲子姐，莲子姐，
4: 哟，三平啊，哪阵风把你吹到姐这儿来了？
0: 我来是跟你说一声，妇救会组织做军鞋，每个妇女要做五双，一个月之内交，到时候我来收。
4: 啥？又要做军鞋？这不刚交过吗？
0: 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的，多费血呀，不能让咱部队的战士光着脚趾头吧。
4: 咱部队？你说笑话呢，那八路军都走了还做啥军鞋？
0: 谁说八路军走了？你别胡说八道，这是妇救会的任务，你认真点。
4: 哟，你谁呀？跟我这吆五喝六的，也不承认自己的骨头几两重。
0: 你别管我是谁，反正我现在负责妇救会的工作，你就说你做不做吧。
4: 你管妇救会？我说这么大口气呢，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得敬我三分呢，三张纸雇个驴头，多大张脸呀。
0: 你咋骂人呢？
4: 我骂人了吗？我还没开始骂呢，这就受不了了。想哭了是不？等你啥时候开了脸，生了三五个娃，再来跟我说吧。
0: 你不做是吧？行，那我就开会，看看大伙儿怎么说。

0: 小丫头要当副教会主任了，要给大伙儿开我的会呢。
1: 何叶子说的对，我现在是副教会主任，今天晚上所有妇女都去舞委会开会。
2: 回来了，快快快快！
3: 报告于参谋，你分析的没错，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在榆社南的涌泉村跟敌人遭遇了，虽说是破坏了敌人攻击修械所的计划，但还是让他们给跑了。现在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去追了，让我赶紧回来报信。
4: 不能追，很可能中了敌人的圈套计划。马小虎，一排集合，立即出发。
5: 是。
4: 你听我说，修建所的地址已经暴露，必须马上安排转移。
5: 是，
4: 并且总部已经做出指示，将修建所搬迁到秘密地址。
5: 于参谋，你没事吧？
4: 别插嘴。据我所知，修建所有一台非常难得的三阶锅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人手不够，你带着人员帮助他们把设备和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址，听懂了吗？
5: 是。
4: 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6: 程老大，
7: 到。
6: 跟我走。
7: 好的。
6: 大人。
8: 李参谋，你是怎么了？
4: 肚子痛。
8: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这边。这样。
9: 今天是我们警卫队成立以来首次配合皇军对八路的一次围剿行动。之所以没能提前告知大家，是因为此次行动的保密性，各部立即出发，不许和家人告别，不许跟任何人透露。此次战斗，希望大家奋勇杀敌，我们要让皇军看到我们警卫队的作战实力。待到你们凯旋归来，每人十块大洋，我要为你们杀牛宰羊，为你们鞠躬。

是的，这场仗就费劲了。哎呀，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实在是去不了了。这样，等你凯旋归来，我跟西村庆士提拔你为副大队长。

0: 全員気をつけ。出発。
1: 後ろに向け。出発。
2: 上级已经指示我们后天集体转移，
3: 来不及了，最新指示天黑出发。
2: 嗯，
3: 好，我们余参谋还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三节锅炉。
2: 没错，当务之急，这三节锅炉得拆成十一片，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一片一片的运走，然后再组装起来。这所有的配件只有一套啊，运输当中务必万无一失，如果遗失其中的一件，这是三节锅炉就彻底报废了。
3: 交给我们，来，抓紧。
4: 哎，
5: 我说，叫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让你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今天一大早我就挨家挨户都跟你们说了，今天是咱下里村新任妇救会主任王三平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的。你说你们来都来了，都站在这儿不进去是啥意思啊？都进来，进来，快！
6: 黑娘叔，你就让一个小妮子管我们呀？哎，大伙儿。要我说，让黑牛叔给咱当这个妇救会主任怎么样？
5: 好啊，
7: 何良子，
5: 你属啥的？家巧啊？啊，叽叽喳喳的没完了，有啥话进来说。
6: 不说了，
5: 你们看，三平娘都来了，你们还都不进去啊？
8: 你们都过来。

0: 了哈。
1: 娘，
0: 啊，都来了。
1: 娘，
0: 暂停。要我说哈，这妇救会吧，就是咱妇女们自己的组织，是吧？三平是我闺女，她当这个妇救会主任能不能成呢？我也不知道。这干好干不好呢，咱就先让她干着。她要是干不好，以后你们就把她给换了，对吧？我家闺女吧，打小就倔，她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干到底的。
2: 三平，
3: 哎，来了。
2: 二女来了，
3: 二女的都来了，
2: 三平
0: 都来了，咱就进去开会吧。
3: 好，来，
4: 走，进进去。
3: 老嫂，您慢点，慢点。
4: 让我来找找凉。
3: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巧云，照顾照顾照顾。来来来，都进来。哎，你别站着，巧云照顾
5: 呀。慢点啊，
3: 快来喝，赶紧的，快点，进来，都进来，往里走。好，快。
6: 擅
0: 长买吧，尝尝。
5: 哎，再给我俩。
0: 哎呀，再给我俩。
5: 俩，再买吧。
0: 好珍贵呢，好吃。再给你俩。
7: 各位婶子、嫂子、姐姐们，你们今天能来开会，我很开心。我先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8: 丹婷，你就别整那个絮絮叨叨的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5: 何莲子，你让人三平把话说完好不好？
7: 莲子姐说的对，我王三平是个实在人，有啥我就说啥，不绕弯子了。我知道我年纪小，所以你们不相信我，觉得我不能把妇救会干好。确实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以前呢就是帮着大凤娘送送军鞋、贴贴标语啥的，所以这妇救会的工作以后要做些啥，怎么做，咱们大家伙就一起商量着，一起把它做好。
8: 是，咱哪知道啊？行，咱又不懂。
2: 三平，你可真是闲的。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教我们识个字儿，要不你教我们认字儿吧？
7: 我也不识字儿啊。啊？
8: 那你天天还说贴标语啥的，你不识字儿啊？
7: 那就是请八路军写好，我们给贴上就行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你说句话，你想咋样啊？
2: 让开！
1: 生了，
3: 是个女娃娃，可好看了。
4: 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根本就没有给孩子喂奶的精力。
5: 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女儿找到一位好的奶娘。
6: 以后这两闺女就是咱们家的两朵花，就叫桃花和杏花吧。

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量，演绎传承。悍将以传承再创力量，悍将传承的力量。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天天还收贴标语啥的，你不识字儿啊？那就是请八路军写好，我们给贴上就行了。哎呦，不简单呐，字儿没贴反吧？<笑>哎，要我说呀，这第一件事就没法弄，这回还咋开呀？
1: 回家，回家，回家！
0: 哎，别走啊！
2: 我答应大风娘了，这个识字班一定会办好。
0: 那我们副就会的工作，就从识字班开始。虽然我不认字，我可以请先生教啊，我跟大伙儿一起学。
3: 三平，那这兵荒马乱的，先生好请吗？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肯定是有办法的。大伙儿说，
0: 好不好？
4: 好，
0: 好，好，
4: 好，
0: 行，支持你，
5: 这可以啊，
4: 我觉得三平
6: 可以。
7: 上哪儿请先生呀？是，怎么了？可以。安生，爹现在顾不上你，一定要带好安平，不要掉队。
8: 哦，知道了。
7: 全体都有，余参谋命令我们执行护送修建所转移的铁命令，你们每一个人都负责三节锅炉的一个零件，无论出现什么状况。
9: 哪怕是牺牲，都要保证这十一个零件的完好无损。胳膊，
10: 你说咱们是歹徒，
9: 是
10: 吗？
9: 当然，你看刚才咱爹让咱们守纪律，只有八路军战士把守纪律。
10: 走，出发！出发！哎呦，我先去生火，不能生火。
9: 北军还在前面，现在生火容易被他们发现。这都准备好了，你起码折返回去，到刚才我们路过的那条小河，多取一些水回来。
10: 你这人一个人在这，我也不放心了。
9: 我是我孩子，我知道该怎么做，可是那别碰碰妈妈的，这是命令，立刻执行。
7: 是。好，先生，我来帮你吧。不用你帮。要不你们上马车上去。那马车拉不下了。你把你弟放上去也行啊。
11: 不行，我爸妈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弟离开我。
7: 你这孩子，这倔的！排长，排长，日军马上就追上来了。团结战友，继续前进！加快速度！好，部前进！所有人听令，二班三班留下，准备阻击日军。 我带领运输队抄小路，把锅炉送到安全地点。是。快走！快点！快点！来，快点！快点！快点！安生，安生，快点！安生，安生，爹只答应一次，一定要带好弟弟，绝不能分开。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7: 快走！快走！
11: 今天我算是知道了，为啥他们总说背着工厂打游击？
12: 我打完仗了，踏踏实实到上班去。
11: 哎，
12: 在后边
11: 我不去啊，你去啥地方？我去啥地方？
12: 你小子。

0: 要适合当个工人，哎，我们可以让，快点！
1: 哥哥，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
2: 没事，放心吧，哥抱着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爹娘，没事，听这事还远着呢。
1: 可能是二班三班和日军遭遇了，我现在去找二班三班。
2: 所有人听着，你们保持快速前进，山上的林甲绝不容有失，黑面发兵哦！
3: 来，
0: 快快快，跟上！
1: 娘，你刚才看看，羊
4: 水破了，这是要生了。
1: 三平，你去烧点开水去啊。那个米花，咱俩把它扶进屋去。
0: 慢点，
1: 没事，快！哎呀，都挖耳菜了，别慌。
0: 哎，这不是严队长家的吗？哎呀！咱是下岭村的老乡啊，俺辈分我得叫你嫂子呀。
4: 知道，赵家少爷呢？
0: 哎呀，那都是以前了，我现在就是棒棒队队长，比不上你们家那位啊，正儿八经皇协军队长，嫡系呀。
1: 这是去找你们当家的？
4: 啊，去警备队。
0: 别去了，不在警备队，皇军派出去打八路了，昨晚上走的。听说呀，那战场上枪弹无影。
5: 尸体都堆成山喽，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个全会人。

0: 宝贝啊，谢谢你选择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呢，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好你。你呀，要茁壮的成长。
1: 报告，进。我们的队伍在转移休息所的路上跟敌人遭遇了，但大多是警备队的战斗力不强。
2: 三平，咋样了？哎，三平，你姐咋样了？哎呀，你说句话，你姐咋样啊？
3: 让开！
2: 哎，三平。

0: 我知道南桥孙惨案给你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1: 敌人确实是太惨暴了，可是
2: 可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如果把孩子交给奶娘养，那就是让他们去面对敌人的残暴。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把孩子带在身边，那结果就跟刚子一样。
2: 刚那是因为在长征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照顾不到他。
0: 现在的情况跟长征的时候一样危急，
2: 就算是和刚子一样的结果，我也要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
3: 生了
4: 、哎、是个女娃娃，那小脸红扑扑的可好看了。
5: 哎呀，女娃也行了。
6: 女娃好，女娃好啊，
7: 好啊。
6: 哎，这好字拆开一个女一个子，
7: 有儿有女的话
6: 是吗？哎，
5: 什么吹了
7: 儿子啊，你有妹妹了，高兴吗？
4: 我高兴。
2: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一定带不好女儿呢？
0: 好，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带。

0: 子是早产，体质弱，免疫力差，没有母乳的喂养，他很难成活。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根本就没有给孩子喂奶的精力。你做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提前给孩子判了死刑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吗？我只能革命，只能待在部队，我甚至不应该结婚。
0: 你，哦，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哭不哭啊，不怕不怕。
1: 孩子给我。
0: 不怕不怕，妈妈抱啊，来来来，哎呦。

生则同寝，死则同过。现在的情况啊，跟长征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一走，就等于把养活孩子的责任完全托付给老百姓。可现在你和我，我们的部队，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守护太行山。这茫茫的太行山里，养育着多少孩子？不光有八路军的孩子，还有无数老百姓的孩子。我们要生命守护好太行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太行山里所有的孩子。可如果因为女儿的事情耽误了你和我的工作，那可能会造成比南小村更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女儿找到一位好的奶娘，现在替我们把孩子给养活养大。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配为人父。我们把一生都交给革命，交给部队，就是为了能给更多的父亲、母亲还有孩子们撑起一把伞，一把能够保护他们

0: 你去哪儿找先生啊？
1: 我想着明天去县里找一趟大姐，看看大姐夫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县里的学堂给请个先生回来。那那县城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乱抓人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去了，哎呀，你再招惹点事儿咋办啊？
0: 我不怕，大姐夫在县城不是当警察的吗？怕啥？
2: 林娘，回来了啊！哎，完了！哎，
3: 李化啊，啊，
4: 这你陪三别走一趟吧？
3: 不是，去哪儿去？
1: 去县城找大姐夫去。
4: 去吧，去吧。
1: 姐夫，你还站着干啥呢？准备吃饭了。

0: 啊，哎，吃，哎，吃。
1: 你早知道我回来了，
2: 那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一回来，整个夏岭村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1: 他们怎么说我？
2: 就说赵大恶霸家的公子还敢回来，你就不怕八路军割了你的命？
1: 眼下日本人占领了辽县，县岭村和八路军有来往？
2: 有啊，县岭村鸟不拉屎的地儿，那日本人都不稀得去，肯定就有八路军啊。你都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娶我呀？我知道我自己是啥身份，我也不想和你家里那个上海女人争，我就是你家佣人的闺女，我都不如夏岭村那些皮糙肉厚的。娃娃一生生一对，
1: 你刚才说你们村的那些女人，这生娃一生生好几个，这兵荒马乱的，他们养得起吗？
2: 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生过。
1: 我可是听说现在有的村给八路军养娃，八路军定期给奶娘送小米，夏岭村现在没有八路军的娃吧？
2: 没有吧。
1: 原来还一直说你们家亲戚多，这四里八乡没你不知道的。
2: 你这是啥话？这啥事能瞒得了我呀？那八路军总部那都有我亲戚呢，回头我跟我亲戚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1: 哎，什么亲戚啊？
2: 我表弟啊，长得一表人才的，可是跟我提了好几次亲呢，要不是你，我早答应人家了。

0: 我有事问你。
1: 大姐。
2: 吓我一跳。
0: 大姐夫现在做啥职呢？
2: 你们怎么来了？外面这些日子现在不太安生，别再遇见什么不好的事儿。
1: 我们俩是那个……
0: 我问你呢，大姐夫现在做啥职？
2: 你姐夫他除了警察还能做啥呀？
0: 他是不是给日本人干活了？
2: 警察就是警察，什么日本人不日本人？
0: 那咋我们一进城一说大姐夫名，人家就放我们进来呢？
1: 长官，你们警察局那个严四堂啊，是我们的姐夫，这是我们的良民证。
3: 哦，严队，进去吧。
1: 哎，好嘞好嘞。
0: 他当汉奸了？
1: 行了，你别胡说。大姐啊，是这，那个三平呀，现在是那个村里妇救会的主任了，要给村里的女人开个识字班。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找大姐夫，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先生。哎，大姐夫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你姐夫那警察局改成警备队了，他也是迫不得已的呀。头些日子就被派出去打仗了，这一走能不能回来那还不一定了呢。
1: 啊，
0: 他是去打八路军了吧？我就说吧，你给这些日本人干事你就好不了。哎，那个满洲那个汉奸你记得不？他干了那么多坏事，那日本人不还是一枪把他打死了？
1: 少说两句。
2: 你们姐夫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他是不会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的。
4: 爹，您疼吗？
5: 疼啊。
6: 哎呀，怎么动路了都疼。
1: 哎，
6: 哎，哎，上吧。
1: 大姐夫，
6: 哎呀，
1: 真的真的，来来来，我来我来，
6: 死我了！
1: 哎呀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顺子，去给你二姨夫倒点酒去。好嘞，爹。哎呀，
1: 大姐，我都伤成这样了，喝啥酒啊？
2: 大老远来的，吃点好的再走啊。我们可不是汉奸的份。
0: 你胡说什么呢？张嘴一个汉奸，闭嘴一个汉奸的，那这几家子能成什么样啊？
1: 就是。
2: 那咱们就跟着他倒霉呗。
0: 先不说咱大人了啊！哎，就说顺子，那顺子以后怎么办啊？
2: 我要不为了顺子和你姐，我能这样吗？警察局都改成警备队了，我不混口饭吃。
0: 就是嘛，混口饭吃！哎，混口饭吃！你回乡下种地，能不能吃饱饭？你非得给日本人干活，你祸祸咱们老百姓。
3: 二六弟。
0: 就咱家那一亩三分地，还不够喂饱一家子人的呢。就你姐夫家那地，他那兄弟几个早都分完了，哪有那些地种啊？
3: 哎呀，就是嘛。
0: 那你不种地，哎，你挑扁担，你做小买卖行不行啊？你反正是不能给日本人干活。这当汉奸什么下场？你心里是有点数。就算为了我大姐，你为了顺子，你赶紧把这身皮脱了吧。 我还能叫你一声姐夫，要不然，我们王家可没你这号人。
2: 三平，你别再说了。大姐，你非要当这个汉奸婆了？这个三妮子，
0: 要不你也别回家了你。
2: 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啊？要不是你姐夫，爹娘现在哪来的房子住啊？石头。
0: 你二姐看病的时候抓药是不是也是找的你姐夫？那年闹饥荒的时候都是你姐夫给送吃的吧？还是你脚上的鞋，也是你姐夫的钱买的？就是。鞋，我不要了，你这孩子！
1: 哎，你这是干啥吧，三平？
0: 大姐，大姐夫，他
1: 就这脾气啊！你可好好养病啊！三平，
0: 你这一路啊，你说你跟我争什么气啊？我又没干啥，我又不是黄学军。
4: 那颜色堂堂黄学军啊，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现在好了，我不仅有了个当黄学军的姐夫，我还去了人家家，这人以后咋说我呀？
1: 别冲我喊呀，那是娘和你姐夫让我告诉你的，知道你这脾气急，到了。
0: 我性子急不急和这事儿有啥关系？
1: 啊！现在咱全家都成黄协军家属了，
5: 你们性子不急，你告诉告诉我，咋办？啊！你看，你是不是又急了？那你说我们能咋办呢嘛？
0: 回家去，我去黑牛市呢。
1: 不是你去他家干啥去啊？三平，
5: 哥哥，我太饿了。那我一会儿去村里弄点啥吃的回来吧。
6: 小心点啊！

0: 二姐，我的旧鞋拿了个底，给你穿吧。你的这双好鞋就归我了。
1: 那是汉奸的东西，你也不能要。凭啥不要？这鞋惹着谁了？要不是他，你今天都走不回家吧？
0: 我是正生气呢，我说了不穿，不过最后还是给穿了。
1: 你也是的。 今天耍这个性子，多伤大姐心呢！哎呀，
0: 你快睡觉去，睡觉去！
1: 别睡啥呀，一会儿还得奶孩子呢。
0: 这奶个娃娃也不容易，
1: 谁让咱是当

0: 亲娘的呢，当了娘累的事还多着呢，这算啥？等你以后有了娃娃就知道了。
1: 谁啊这么晚？
2: 来了。
0: 黑牛叔，你咋来了？
3: 怎么样，你爹娘和你二姐都在吧？
0: 啊，在。
3: 进去吧。
4: 哎，老哥老嫂，嗯，哎，三平啊，这位是咱部队上的同志，这个八路军娃娃需要咱们帮着奶一下。我寻思着二平刚生完娃有奶，三平你又是管着妇救会呢，放在你们家最合适了。
5: 啊，这是余胜男，余参谋的女儿。
4: 哦，
2: 这是余参谋的孩子，我看看。
5: 日本人现在行动频繁，我们团近期战斗任务重，只能拜托给你们了。
2: 那余参谋他人呢？
5: 村里人多眼杂的，他也不方便过来，我也得马上离开了。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余参谋的孩子。
4: 大哥，三平啊，这些小米呢是咱部队上这个月发给咱村奶娘补身子的，你给分一份发下去，啊，一人家一份了啊。
6: 哦，
7: 哎，呀，二姐，

0: 这俩娃长得真像呢！哎呀，我看这个事情还是得慎重点啊！爹，这是八路军参谋的孩子，咱们能给他养娃，多光荣呀！哎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0: 我知道爹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余参谋的娃，我们的责任才更加重大。嗯，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爹娘，姐夫姐，这个事儿。 就只有咱们几个知道啊，咱们几个人要烂在肚子里，谁问也不能说啊。那咋跟人家说？总不能家里平白无故多一个孩子吧？哎，二姐，就说你是生了一对双胞胎，反正你生完孩子之后，咱村也没人来过，也没人知道啊。但是。
2: 这大姐不能说，放心吧，这事就咱们几个知道。万一那个意思呢？哎呀，行了，三明都知道了。关键是，这个娃叫个啥呀？取名了没？
3: 余参谋和陆院长都是有文化的人，肯定是给娃取名了，可是刚才没来得及问。
2: 那要我说，还是先起个小名叫。
3: 是
2: 吧？
3: 是了，是了，
2: 赶紧想想，叫个声。
0: 咱不是有一首歌吗？桃花红，杏花白，以后这两闺女就是咱们家的两朵花，我觉得就叫桃花和杏花吧。
4: 哎，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桃花红，杏花白，
0: 这唱的不就是这姐俩吗？
4: 哎呀，挺棒的，
0: 两个挺棒的，哎呀。
5: 石头，你听明白了没？来来来来来，你给小姨再重复一遍。
0: 娘生了两个妹妹，小的那个送去镇上治病了，这刚送回来。嗯，
6: 行，谁问你都这么说啊。嗯，
7: 对啊，是胖儿女家的有了，之后呢，就是巧瑜家的，巧瑜家完了之后就咱家了。
8: 哎，你咋子？ 给大伙儿分妥了再说啊，急事儿了。
0: 行了，爹，看你乐呢，这是见着好粮食舍不得撒手了吧？

0: 这多了个闺女是好事儿。可是娘就担心呀，你说你身子弱，这又多了个吃奶的。娘，我没事儿。之前生石头的时候就奶水多，现在桃花根本吃不完。哎呀，
1: 这奶水可是女人的血了，以后可还有我闺女的苦事了。
0: 没事儿，我身子好着呢，你不也是把我们三个拉扯大的？
2: 闺女，
0: 那不一样嘞。哎呀，这新花可真有劲儿。娘，你看，
2: 人家是余参谋的闺女了吗？
0: 娘，以后这话你可不能说啊！你要是说喜欢了，得说漏嘴。
2: 呀呀呀！是了是了，都是咱的娃了，都是咱的娃了，是吧？哎呦！

0: 啊，咋了？是娃娃有啥事儿了？
1: 娃娃没事儿，我来找你说别的事儿的。
0: 啊，啥事儿了？
1: 昨天我跟二姐夫去县城了，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先生。
0: 哎呀，那啥事儿，按你说干就能干成了，一时找不见就慢慢找呗。啊？
1: 你咋就这么难？
2: 我不想干了。
0: 哎，你这娃，这卖布不带吃的，胡咧咧啥了吗？你不干谁干啊？
2: 你干呗。
1: 那你帮帮我也行啊，我来吧。
0: 按理说，我该帮你了，可是你也看，这家里我实在是忙不开呀。
3: 闺女，这次呀，事儿怕是过不去了。
1: 是。哎，
3: 你瞧瞧我这家里，我这三个儿子，死的死，当八路军的当八路军，家里也没个媳妇照料。三平，你就帮帮你黑牛叔。
0: 哎呀，老婆子，你说这干啥呀？这是日本鬼子呀，前阵子刚被咱八路军打了，估计又要扫荡了。咱下连村虽说偏吧，也指不定就扫到咱这儿了。
4: 咱们村一直藏粮食那个山洞，年前就塌了，我得再修整出一个吧。咱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目前基本只剩下妇女老弱和孩子了。男人们有的参加了八路，有的被晋绥军拉了壮丁。咱们村原本人口就不多，除了我满打满算能干活的政府员一个，啊，你二姐夫一个。你二姐夫的腿那还是在八路军第二次把小鬼子赶出辽县的战役中之前负的伤。还有一个是毛驴，有柴不如被他抢了。我也挺难的。

0: 你偷的东西还想跑啊你啊！
1: 大白天偷东西啊！你找找了是不是？
2: 要不是，我饿的没力气，你才追不上我呢。有本事你把我放了！
0: 放了你？你做梦！我看看，你偷了啥？
2: 拿出来！
0: 你偷的是什么东西？
2: 你咋？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呢？
1: 你啥人啊？
2: 还真是！来来来，先生，我看看，还真是的啊！ 这是八路军衣服改的，拿偷来的。
1: 这是我娘从路边捡的衣服给我改的。
2: 娘给你捡的啊？就这么会捡？你说到底是哪？

0: 走，
1: 这就是我娘从路边捡的。
2: 黑牛叔，我看咱就甭问他了，咱直接把他带到八路军那儿啊，看看他咋说。
3: 走，
1: 八路军，
3: 走，
1: 我正找他们呢。

0: 哎呀，子郎兄，哎呀，让您久等。
1: 田队长，这些是从上海刚进的货，就算我给嫂子和孩子一点心意。
2: 哎呀，不行不行，吃都吃不上，怎么还能拿东西呢？哎，
0: 子郎兄，现在市局这么差，家家户户都不容易，一点心意
2: 啊。行行行行，
0: 你试试这个。
2: 这啥呀？
0: 你试试。咖啡。
2: 哦，听说过听说过，没喝过。哎呀，这比较苦啊。
0: 咖啡不是这么喝的，得放糖啊，放牛奶啊。现在牛奶呢比较缺，就以炼乳代替了啊。困难时期一切都从简了
2: 啊，就是炼乳。
0: 对，炼乳呢就是牛奶高温消毒之后浓缩制成的，用开水一冲它就变成牛奶了。哦，嗯，哎，王丽，你给四堂兄冲一碗。
1: 好
2: 啊。哎，好喝多了。嗯，
1: 快杨队长，来
0: 再试试这个。
2: 哦，还真是牛奶味啊。
0: 这就是牛奶，
2: 哎，好好，
0: 跟奶一样。
2: 嗯嗯，这甜这个，哎呀，这好，
0: 多喝点。嗯，
3: 安平，安平，安平，哎
2: 呀，孩子，
3: 没事吧？安平，醒醒。
2: 你们几天没吃东西了？
3: 也不知道几天了。那鬼子来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山里头转悠啊，就没吃过啥
2: 啊。没事，回到叔家吃点东西好了。
4: 哎，柯宁叔，还是去我家吧，婶子还病着呢，我家才都好说啊。
2: 那也行，回去可不敢给吃干的，喝点稀的行。
4: 这年头哪有干的，那都半干不稀的。
0: 哇，三儿，哎，吃菜吃菜。
2: 哎，好好好。
0: 四堂兄对辽县的局势怎么看？
2: 我们个臭当差的哪懂什么局势，过一天算一天呗。
0: 那你身上这身黄皮准备穿一辈子？
5: 不成兄有什么名目？
0: 哎，那得看在什么山上了。
5: 怎么讲？
0: 在哪座山上唱什么歌啊？
5: 是唱什么歌的？
0: 这日本人的调调，哼哼唧唧的，麻烦个不行。阎锡山呢，荒腔走板，咱实在不敢恭迎。
5: 你有别的调调？
0: 我这唱法虽然未必好听，但是呢却能活着，而且活得很滋润。只要咱们兄弟一条心啊，别说咱们辽县，就是太原，甚至大上海，咱们都能安安稳稳的唱咱的歌。
5: 哦，等会儿、啊，你是在哪座山上唱歌啊？这个还是重庆啊？
0: 四大舅，您回去先琢磨琢磨。您要是愿意跟着兄弟干，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过您放心，不管是哪座山，起码是中国人的山。
4: 来吃吧。
6: 师哥，

0: 我说，他俩可能是八路军的娃娃，先给咱这住着，等问了于参谋再说。
1: 升级了，
2: 文森。
1: 哦，查吧，查吧。
0: 这家里吃的，哎，我也正发愁呢。可是我把咱村这几十户人家都想了个遍，说是突然冒出这么大两个娃娃，谁家养得起啊？是啊，家里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安生这孩子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欠了。先试试吧。
1: 放心，只有这一家有口吃的，就饿不着你。哦，吃吧。
3: 儿子，
4: 哎，爹，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爹，你这是，这是啥呀？
3: 不认识吧？
4: 嗯，
3: 这个认识吧？
4: 哎，糖果。
5: 嘿嘿嘿，这啥呀？这么大一堆，哪儿来的？叶思堂，你不会是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吧？
3: 让我弄点好吃，怎么就干缺德事儿了呢？
6: 我老说嘛，跟着日本人没好下场嘛，我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咱这识字班呢，今天就正式开课了。
2: 这不是个孩子吗？能行吗？
1: 是好几百字呢。
3: 大姐，
4: 怎么有俩呀？啊，
5: 是双胞胎。
6: 我咋听说有八路军把娃娃放在山里奶的，就给好东西呢？
7: 不会都是八路军的娃娃？
5: 但我看他们几个那稀罕劲儿，倒像是自己生的。
7: 再打听打听。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新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2: 你心动了吗？
3: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 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自去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下降，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但伊朗和以色列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陆续迁往夏牧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2: 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表示，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前4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4: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

0: 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
2: 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进口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公安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6: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来关注天气，由于暖湿气流再度加强，今天夜间开始，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未来3天，华北、黄淮、东北、内蒙古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明天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摄氏度以下，东北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摄氏度出头，南方30摄氏度以上区域也将缩小。高温天气主要在河南、新疆等地，像吐鲁番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而郑州未来7天高温

0: 或将全擒。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国铁集团今天介绍，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投资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昨天下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昨天，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首场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举行，5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1.5万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与新材料等行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起到21号举行。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上影节将展映电影超420部。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新疆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近日抵达阿拉尔市，水势平稳，水量充足，标志着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由此正式进入汛期。塔里木河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冰雪融化量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将逐步进入丰水期。
0: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2: 每年6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将从春牧场陆续迁往夏牧场。转场进展如何？牧民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位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巴西里格村春牧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牧民草原一家放牧生活的地方。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群山环绕草场，河道蜿蜒穿行，滋养着大片嫩绿的草地。那么，为了保证草畜平衡，这里的牧民一直保持着四季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呢，正值夏季转场的季节，整个巴西里格村呢，有50多户牧民呢，将进行这次的夏季转场。那么，按照转场计划，今天呀，牧民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距离有80公里，要走2天。那么一大早呢，当地的村干部和周围的邻居就来帮忙。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转场的物资装到了我身旁的这个皮卡车上。这几年呢，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因此呢，很多牧民呢就可以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拉运物资。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大家可以看到牧民呢准备了米、面、油，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这些呢都是在夏牧场生活中所需要的物品。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现在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那么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那么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这些羊呢，大部分它们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这些羊呢就是河津县特产的巴音布鲁克黑头羊。在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夏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也希望牧民财人一家呢在转场道路上一切顺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发文称，鉴于美国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取消了原定当晚实施的针对伊朗的

0: 打击与轰炸。
1: 但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都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敲定的说法。
2: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0: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
1: 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即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做了沟通。
1: 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说，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同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试图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当晚击落了两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
1: 这名美国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往来仍正常进行。
0: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导致三名印度裔的海员死亡。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事件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3: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

0: 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天，美军多次在阿曼湾打击邮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美方封锁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他此前收到的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因此选择辞职。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2.25%、2.40%、2.65%。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此前于5月发布的报告则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去年增加117万桶，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报道称，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加拿大政府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2: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

0: 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1: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0: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迎来开门红。
3: 两队激烈的拼抢，只是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2个进球，锁定胜局。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了僵局，但是韩国队很快扳平比分，先是在随后抓住捷克队的失误破门，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跟进包抄配合破门，比分最终定格在2-1，韩国队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强降雨增多，贵州中部到江西的中北部，以及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南部以及黄淮一带将会有高温天气，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2到27度，银川16到34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8到24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4到25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3到37度，鹤壁21到37度，安庆22到30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渤海海峡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3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卡住！
7: 啊，要我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

0: 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荒郊野外几十米高塔上300多米线缆凭空消失，
1: 我们认定这个东西就是被盗了，
0: 通信设施屡遭破坏，究竟何人所为？
2: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
0: 层层迷雾，警方如何寻找突破口，锁定窃贼？
3: 一个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
0: 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8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员工在月度日常巡检中，突然发现某村庄电信公司的通信塔长达300多米的 2G 馈线不见了。
1: 我们发现丢的话是从这边，然后直接过来，然后上塔一直到塔顶，就是这个线卡在这儿，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粗的，有好几根，它跟其他的线是不一样的。
0: 2G 馈线，它是移动通信系统中连接基站与天线，用于传输 2G 信号的专用电缆，是最早使用的放大手机信号的专用线，当时已经停用，但还没拆除。
1: 我们只知道这个设备现在是已经不用了，但是没有接到拆除的这个通知，因为这个通知都是通过省道市，然后它是统一的一个行动。

市萍乡分公司立即向市公司反映，核实是不是市公司安排了人把线拆除了。然而，市公司并没有安排拆除，萍乡分公司立即意识到线被盗了。

0: 的闲置不用的馈线，而且是从塔底到塔顶整个都没了。萍乡分公司经核实，不是上级部门安排的拆除，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谁盯上了一般没人注意的电信馈线，把它拆走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萍乡县公安局冯马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被盗的是六根从地面机房延伸至塔顶的通信馈线，长达300多米，价值10000余元。
2: 这个现场呢，被盗的线呢都将近有4-5公分那么粗，内部呢有很多细小的线头，都是一些铜线。他们卖的话，也是将会这可以把这些线呢得化掉，化了以后化成铜再卖。
1: 馈线是每一米用一对卡口相连。此时卡口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而 2G 馈线有5厘米粗，里面全是铜线，很显然普通工具是无法剪断这么粗的铜线，而且一个人是拆不走这些线的。
3: 从切口上发现这个东西肯定得有专业的工具，一般的咱们这个工具应该是不好切断。
4: 我们在灯塔的时候看见，就是发现就推断它那么长，它是抽不下来的，因为它的卡扣有些卸了，有些没卸，有些只是松了一松。我们怀疑它是把这些馈线都剪成一节一节带走的。当时我们就分析，他们肯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这个活，最少得两个人，因为塔上一个，塔下一个，然后那个应该是年轻人。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发现，嫌疑人作案时还得爬上几十米高的通信塔。而且要携带专业的切割工具，才能顺利剪断这么粗的馈线。这些条件，电信公司以及警方一致认为，作案的人应该很专业。
4: 你就是单纯的老百姓不敢上，那个信号塔爬上去，上面风特别大。就我们上去看现场，我们爬到一半就腿都打哆嗦，不敢往上爬了。
5: 现在这个就是咱们第二次发现的这个塔。
1: 2G 馈线属于国有财产，丢失要层层上报。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于是他们在全县进行了排查，竟然又发现了8个通信塔上的 2G 馈线被盗。加上最初发现被盗的信号塔，共计9个信号塔遭遇馈线盗窃，被盗馈线初步估算总损失超过100万元。此类盗窃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财产损失，也给电信公司带来极大困扰。
6: 这属于国有资产流失啊！目前跟我们就是造成的麻烦，如果咱们警方不破案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实物，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东西是要我们去承担的，这也属于我们的亏损嘛。
1: 种种迹象，作案人一定具备通信线路相关知识，不排除内部人员的可能。于是，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合作维修人员自查了一遍，结果没有发现。
6: 也查过这种啊，就是防止这种剪手自盗的这种情况，最终查的结果是所有都是正常的。
1: 由于被盗现场大多位于偏远乡镇、城乡结合部以及农田深处，一般人又不会去注意信号塔，而通信塔又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又不知道具体的作案时间，这些都给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7: 一般这个信号塔都是在这个地里，而且就是离居民区比较偏远，然后也比较隐蔽，所以居民很少去关注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居民也就是像村里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还有儿童，他不懂什么是那个二级馈线，就是这种东西，所以关注的也比较少。
1: 但是通过综合分析，警方还是有了初步的侦查思路。首先是团伙作案，年轻化，有登高能力，且拥有交通工具。据此，警方还是排查了被盗现场附近的监控，时间锁定在电信公司报案之前一周。
2: 我们开始看这个视频啊和卡口的一些监控，开始查，但是也是进度不大，进度很慢，因为看这个监控它很费劲，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时候。
1: 警方围绕各个被盗现场向外辐射几公里范围，调取了所有村口监控、道路卡口监控以及沿途商铺的监控，重点查找夜晚出现的装载货物的卡车或者货车，试图寻找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和行踪轨迹。

0: 但因为作案时间的不确定，警方经过了认真排查，也没有取得实质收获。
1: 排查了近几天了吧，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无法确定他到底是白天晚上什么时间点，什么人穿着什么，所以说这个漫无目的的排查，排查了几天，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2: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等于到了后来就陷入一个僵局了。这个案件，
0: 一场火灾，邻居为赔偿起了争执。
3: 我那车是给孩子陪送的车，挨在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0: 一张照片意外为案件带来转机。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案件始终未见进展。正当派出所民警为此愁眉不展的时候，辖区又发生了一起麻烦事儿。两名村民因为一场火灾闹起了纠纷，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调解村民纠纷的过程中，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为侦办二 G 馈线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
0: 就在盗窃案发生十几天之后，2024年8月26日早上，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火灾，着火的是某村王大林家，他家里的一间堆放童车原材料的库房着火了，火势快速蔓延，经过消防员几个小时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消防人员现场查看，发现着火点位于房间的一个角落，由于电线老化，冒出的火花引燃了原材料。这场火灾不但将王大林家价值10多万元的原材料烧毁，还殃及了邻居李二虎家，将他家的童车成品烧了个精光，另外一辆崭新轿车也被烧坏。
3: 都组装好那自行车，等成品，都是那种自行车外包装，纸箱，损失可不少。你看那汽车成品，当时估值应该是70-80万。
5: 你看这个伤，本身这个血肉老黄啥，我也不注意啥，照坏正好哪天刮风刮他那去啊，给他那事业照啊，企业照啊啥。
0: 萍乡县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更是闻名的中国童车之都。这里绝大多数本地人都围绕童车、自行车、智能玩具、童车配件加工厂等相关产业谋生。王大林和李二虎也有自己的童车加工厂。那场大火造成两家损失惨重，还因此闹过一场挺大的纠纷。
3: 是因为他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车上面，俺俩闹点纠纷。但是火气都挺大，反正说话都不能好听吧。
5: 两家有这点矛盾有啥？你这样一闹腾一啥，矛盾更大。你觉得，反正喷喷气，我不愿意给他喷，你就是给他修修。
0: 由于火灾是王大林家引起，对于李二虎家的货物损失，王大林愿意承担赔偿。然而，因为一辆车的赔偿问题，双方却起了争执，甚至险些动手。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调解。
2: 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双方是剑拔弩张，双方的家人亲戚，有这个打群架的这个风险，也有民转型的一个风险。
0: 原本几年前，王大林和李二虎就因为宅基地边界问题有矛盾，两家互不搭理很长时间了。这次王大林家发生火灾，又殃及了李二虎家，于是两家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一下子就吵得不可开交。而主要的矛盾点却是因为那辆新车。
3: 你说不严重吧，反正把那车后边那一撇，反正都给漆皮都烤灭，都给烤化。我那车是给孩子陪送的车，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2: 因为双方都是做这种生意的，都有共识，几件货啊就赔多少钱，这个没有争议。因为毕竟是他家把人家家引着的，他也同意赔。最后就是说这个车的问题，
0: 两家互不相让，李二虎坚持要求赔一辆新车，认为新车被烧不吉利，王大林则只同意赔偿货物损失和车辆维修费。就为了这点事儿，民警们一趟趟的上门，一遍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双方都退让了一步，促成和解。李二虎同意王大林给自己修车，王大林则表示如果修完车李二虎不满意，再给他补一些钱。
2: 大概不下十几次吧，通过他的亲戚啊，他的熟人啊，多次的对他劝解，他感觉呢，确实民警呢也是 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他们两家好。
3: 东来学经事儿，写月妹，都知道月妹，算是摆平吧事儿。也经过这个调解，再也不能把这事儿做冷却，是吧？
0: 王大林和李二虎家的事情解决了，双方也化解了多年的矛盾，都比较欣慰。面对民警，王大林很是感谢。随着接触的增多，王大林也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跟民警说了。
5: 那天在那过，一看有一个白黑的，一点多，又穿的叫工装的啥的，在那一不点儿午休也不啥，两个人。后来我把拍了照，还有个亲的人听的。
2: 然后这边他就说我也知道你们，老是调查这个我们村这个县被偷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是在维修啊还是干啥？这么晚了、啊，就是感觉挺反常。
0: 王大林说，在前段时间发生过盗窃案的现场，他看到了一些情况，并且还拍了照片。这条线索令民警很振奋，因为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成为破获盗窃案的重要线索。
1: 他说这个有这种事儿。他说也不知道有没有价值，因为他当时他就以为这都是电信公司本身人家自身的，因为穿着这个运维服，
6: 一个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因为塔上有一个，然后下边门口这儿有一个，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在那个车的旁边。
0: 民警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判断，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伪装的工作人员，因为在那个时间并没有电信工作人员去工作。同时，警方从这张照片上还看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那就是车牌号。
2: 车辆那个牌照还是勉强可以看清楚。然后根据这个车辆开始排查，以车找人。
0: 于是，民警根据这辆车的车牌号以车找人，很快就锁定了一辆邯郸市管陶县牌照的小货车，有段时间多次来到萍乡。
7: 刚刚过去的这辆放牌小货车，他去的时候是车上是空的，然后到了下午6点以后返回来的时候，他车上是盖着一个帆布。
6: 发现他多次来萍乡，然后每次他来的时候就空车，走的时候后斗就挡上了，又白天又晚上，然后那个我们觉得这个车的嫌疑就很大。然后我们就追着车一直追到了那个管陶，邯郸市管陶县。
0: 顺着这辆嫌疑小货车的线索追查，警方很快找到了车辆登记的相关车主。然而该车主表示，车辆早已转卖到了二手车市场。
1: 我赶紧去了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但发现这个到了以后啊，他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的这个老板可能时间长了，而且他那这个交易量比较大，的确有可能记不清楚。
0: 警方分析判断，老板当年卖车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他怕牵扯责任，不愿多说。再加上市场交易量很大，时间跨度也长，很多细节早就模糊了，车主线索就此卡住，侦查再次陷入瓶颈。为了挣钱，他们动了歪心思。
2: 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0: 铤而走险，他们终将付出代价。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原本停滞不前的盗窃案件刚有了突破口，可没想到线索追到车主这里却突然断了。面对中断的线索，专案组又该如何另辟蹊径继续追查这伙盗窃嫌疑人的下落呢？
0: 民警本以为找到了车就找到了车主，然而因为二手车交易的问题，侦查又回到了原点，警方只能继续以车找人。于是警方继续根据车牌号追踪嫌疑车辆行驶轨迹，最终锁定车辆消失在邯郸市管陶县一处村庄周边，
6: 都不通了。然后我们就追着这个车去管陶，因为每次你看从这个建管陶县以后，然后不到管陶县城的时候，晚上这个车就找不着了，就是他肯定没有进县城。
0: 民警在梳理嫌疑人活动轨迹时，吃惊地发现这辆车不只是在萍乡一处案发地出现过，周边多个县乡镇的通信信号塔、电缆失窃点位他都曾出现过，流窜作案特征十分明显。
2: 他经常
6: 在外地。

0: 地来回走，它的轨迹不确定，就是经常到有时候到到北京地区周边县里边，有的时候到这个我们邢台附近的几个县里边，那轨迹挺乱，活动很频繁，还去过我们县其他的乡镇的电信公司的信号塔，它这个轨迹挺多。
1: 然而这辆车不管去往哪里，最终都在刚进入管陶县就不见了踪影。
2: 旁边就那么几个村，他要是过了这几个村就又有摄像头了，就又能看到他了，所以他失踪就是失踪在这几个村里边，村里的摄像头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个民用的摄像头，因为我们也不是当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这个调监控也是时间，不如这先找一找。
1: 经过几天的摸排，民警终于在其中一个村子发现了嫌疑人所开的那辆车。
2: 然后找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还是运气还不错，就找到了，就看见这个车在那个村里停着了。然后我就马上联系了当地派出所，然后那个当地派出所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车是谁的车。
1: 根据当地辖区派出所提供的线索，民警基本确定该车主就是经常驾驶嫌疑车的人。殷某37岁，从事通信光缆维修工作，这与民警最初判断的嫌疑人是内行高度吻合。
3: 殷某他是在邯郸，也是从事这种电信部门的运维，就相当于就是说市级或者有运维的这个情况下就会转给他，相当于分包吧，外包。但是他工作形式是不固定的，不是说长期这种一直有工作，就是一直有活，就是说什么时候有活他们时候去工作。
1: 确定了殷某的身份，警方决定实施抓捕。10月24日，殷某驾车准备外出之际，被守候在家附近的民警抓获。殷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他人盗窃通信 2G 馈线的犯罪事实。
4: 贺迪边上一个，
5: 贺迪哪边？
4: 贺迪右手边，属于东边边的，
5: 就是贺迪东边。
1: 殷某说，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去作案，是为了偿还房贷，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0: 殷某他家里边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在县城买了一个房，一直还不起房贷，媳妇儿一直在生气，然后就开始搞钱儿，就是想这个迅速的把这个房贷还上。
1: 殷某同时交代，与其一同作案的另外三名同伙分别是张某、严某、郭某，四人原本就是同事，均从事过通信线路相关工作，对通信设施情况十分熟悉。他们知晓 2G 馈线已停用，就动了歪心思，便合计通过偷盗闲置 2G 馈线牟利。
2: 他们应该是打听到邢台这个馈线还没有撤，就是邯郸先撤了，然后就开车来邢台。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目的地，因为这个信号塔都比较高，他开着车看见信号塔，他就奔着信号塔就过来了，走到跟前一看有，就开始作案。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
3: 他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把这个线盗窃线以后不会这个及时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使用了，所以说没有信号，这个电信公司不会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感觉这个能有比较侥幸。
1: 在殷某被抓获的第二天，张某、严某、郭某三人相继自首。据四人交代，他们作案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次作案都是三个人，有人负责攀爬信号塔剪断馈线，有人负责在地面整理搬运馈线，还有人负责驾驶货车运输。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穿上工装，认为这样即便被人发现也以为是电信工作人员。
0: 每次他们都是偷了将近就是大几百公斤，他那个车啊，就是拉载重量就是可能就是1.5吨，他每次就是拉不到1吨。这样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3: 一起出来就是三个是吧，就是不固定嘛，他们可能今天这个人没活，这两个没活，他们就一起出来了。
1: 由于每次盗的线都很重又不好存放，所以作案后他们会将馈线的塑料外皮找地方融化，剥离出内部的铜芯卖给废品收购站，所得赃款通过微信转账平均分配。
2: 他们当天偷回去之后当天就卖了，他不一定偷一个，他有可能 偷两三个象牙塔，然后都卖到他们那个一个废品收购站了。废品收购站老板把钱转给他之后，就现场就平分了。
1: 据了解，殷某、张某等四人团伙在被抓捕前两个月，在萍乡县实施作案九起，给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
6: 他有意识，就是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就是心里是清楚的。他本来就是这个对这一块比较了解，所以他知道就是贩卖就是二级馈线是违法的。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四名嫌疑人盗窃的是国有财产。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盗窃国有的财产啊，和普通的这种盗窃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们盗窃的是闲置的财产，那和我们正在使用当中的还有一些犯罪定性上的区别吗？包括量刑上有一些区别吗？
8: 本案因为他盗窃的是铜线，铜线首先的一个法律属性就是一个财产，这个财产它属于一个电信公司，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称为国有财产。但在法律保护上，不管是国有财产还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它都是同等的保护的，平等的保护。所以它并不因为你是这个电信的这个财产，所以就会法律给你一个更严格的、更严厉的谴责和惩罚。那么所以它和国有这个国有财产和普通公民的财产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是这个不同的就是说呢，它同时又是个电信的设施，同这个电信通信的，只不过闲置不使用。如果是正在使用中的，比如这个二级线路真的在某些特殊的领域，特殊比如说工矿这种还在使用，那就可以又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了。那么这两个罪就看看哪个重就按哪个处罚。如果盗窃的数额不大，但是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比如说影响了工矿生产，影响了一个地区的通讯，那可能就会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来处理，因为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的处罚就可能比按照盗窃罪处罚要重。
7: 几名犯罪嫌疑人是将这个二级馈线里边那个铜线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按理来说，如果废品收购站看到这种大量的铜线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应该有这种检查甚至询问它来源的义务？从法律上有没有一些规定？
8: 这个回收这种生产性的废料，就是什么叫生产性的，比如说电线电缆，这个电线你一看它是量又比较大的话，那这种要在公安机关做备案的。那同时在日常的为了防止这个收赃，为了防止破坏这个电信电力这些公用设施，你收购这些东西要出卖的人要有完整的法律手续来提供，说我这是什么线路上的已经报废的，现在可以作为生产性的废料卖给回收站，然后就是做回收。那么这就是说你要是要彼此要很清楚的。那更重要的还是说你这个废品收购站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台账，所谓的台账呢也很简单了，就是哪年哪月哪日上午什么时间收了谁谁谁或者哪个工厂报废的，那么这个台账有。那这样呢要一到法定的时间，通常两三年，你不能够随便就销毁，要供公安机关随时来查。涉及到这种生产性的废料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些犯罪分子呢可以说很容易的销赃，所以就给了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比较高的合规义务。如果你不合规，就会涉嫌到收购，过去我们叫收购赃物类的犯罪行为，现在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严重的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
1: 萍乡县人民检察院最终认定，殷某、张某等四人盗窃并贩卖二级馈线，牟利35928元，以盗窃罪向萍乡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5年3月29日，萍乡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殷某、张某等四人1年6个月、1年2个月、11个月不等刑期。根据四人的供述，警方找到了那家废品收购站。由于该废品收购站收购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铜线，其经营者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民警调解邻里纠纷，意外破获了一桩没有头绪的盗窃案，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几名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过通信工作的便利，把黑手伸向了国有财产，早晚都会落入法网。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损害公共利益、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终将自食恶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行，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我的人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到，也许是前番风波打草惊蛇了，铁本昌早就打点好了一切。 辛苦了，崔小姐姐，没关系，这条路不行，我就寻别的路，总会有办法的。谢谢你，真娘，你愿为七九如此奔波，他在牢中也可心安了。

0: 这水都凉了，怎么不见伙计来添新炭呀？
1: 二位客官，实在对不住啊，最近店里啊人手缺得很，这耽搁了时间，还请二位见谅。
0: 前些日子何知府不是下令鼓励各家商户收容流民做工吗？你这茶楼的伙计人人都能做，怎么反倒还缺了人手？
1: 不瞒客官。 咱们店之前的确实招了不少流民，可这些天呢暴乱，不是镇压的差不多了吗？那些在原籍有地、有家人的流民，那早就记挂这个回去，有不少人呢，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那说走就走了。您说这又不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咱上哪找？找都没处找去，所以才耽搁二位，还请二位多担待，多担待啊！
2: 我马上就上来了，来。孙小姐姐，我在想，这田本昌找的有可能不是魔工，而是流民。流民，
3: 没错，流民不知道磨坊的规矩，都不识字，且行踪不定，今儿在这家，明儿在那家，好控制又不着痕迹。我在想，这也许是田本昌盯上他们的理由。
0: 王大姑，郑姑娘，东家来消息了。好，给我。
4: 顾忆情那日夜探磨坊，曾见草席，或可杀流民。
0: 孙小姐，你看，流民常自北草席，若七九夜探磨坊时见过，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你和他想到一处了。
4: 田姑娘，老奴就送你到这里了。夫人说，你们田家做下的好事，她无一不知。你们攀上了吴守备，助他往七帅身上泼脏水，便是自绝于徐家。夫人绝不会再与你扯上任何关系。小姐。
5: 小姐，别看了，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0: 环儿，环儿，停轿！你想干什么？住口！休得无礼！
5: 是，小姐。
0: 什么时候回来的？今日刚到。哦，今日回来的，挺好。你这回来都还没惯过呢吧？你走了以后，徽州变化挺大的，什么首饰、绸缎、胭脂水粉，还有那边开了一间新的糖水铺。 味道跟咱们小的时候喝的一模一样。你要是哪日想去，我带你去。行，今日奔波，定是累了，赶紧回吧。回吧。

0: 哭了？哭什么？
1: 陈娘，我错了，我错了，陈娘，我真的好想你，原谅我，陈娘。
0: 傻花儿，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花儿，徐大人那边跟咱们真的没有关系了。
1: 你们做下的那些好事，以为徐大人心里没数吗？此前只因圣上好青瓷，青瓷又依托好纸好墨，徐大人这才肯提携田家一把。可如今你们又转去巴结什么五守备，甚至连七帅都敢得罪。爹，徐大人是当朝名臣，又岂会再与我们有什么瓜葛？
0: 那清鹤先生那边呢？
2: 我早知徐大人太过在意官声，不是我们能长久攀附之人。清鹤先生也有了颓势，这帮人既然难依靠，倒不如干脆舍了干净。如今我们家有五守备做靠山，还有什么徐大人和那个假道士啊？
1: 怕大哥一同舍下的，莫不是还有华儿？
2: 瞎说什么呢，华儿，大哥怎么忍心舍了自己的妹子？你瞧瞧，我这不是派人好好把你接回来了吗？你要乖乖听话，徐大人虽不要你，可你毕竟是咱们家见过大世面的人，哥哥要靠你的日子还多着呢。
0: 对啊，花儿，都说兄妹同心嘛，关键时刻你们还得互相帮衬着才对。
3: 哟，妹妹这是衣锦还乡啊。
4: 这一路从京城回来，华儿累了，只想歇歇。
1: 大哥的忙啊，华儿怕是帮不上。
5: 哎，你这去哪儿？你站住！
0: 你看看，都是京城养的毛病。
6: 少说两句吧，老爷。华儿，等等娘。
7: 哥，南京的信。
5: 这帮混账，真把我田家当成金库了不成？
8: 哥，你消消气，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2: 那无非是说京中另有一人看上了御用监的空缺职位，两相竞争之下，咱们原先谈好的数目便不够打点了。
5: 那还差多少？
2: 5000两。
5: 5000两？我
2: 借一月内筹集方能成事。那间磨坊收回来的磨还有多少？
0: 约莫还有近千挺，
5: 可即便全卖了也凑不齐5000两。
2: 想卖得另想法子。
0: 哥，还有一事，李真还在暗戳戳地四处查咱们的破绽，似乎已经查到刘敏身上。
2: 那赵衙役不是已经拿到知府大人签批的公文了吗？
5: 是。
2: 那李振怎么还上蹿下跳？
5: 你家人是乖乖去了几趟府衙，可他们的账目查不出问题，在公堂上答的也是滴水不漏。你这那姓张的他也不敢

0: 在为呢，
1: 哥，以你如今的身份，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你何苦惦记那李真？洛文谦下狱后，吴守备可是专门来信让咱们好好处理此事。
0: 哥，咱们这回可得狠下心来，
2: 不能对李真心软了。
1: 不用你说。
3: 我自会处置。陈长史，我们找着一个给田家做过事的流民，就在库房呢，等您问话。
4: 走。
5: 夏大哥。
4: 叫他。
5: 你好好说，你是不是替田家指过目？没有，我什么都没干。你还说没有？你若没帮田家做过事，你这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
6: 陈姑娘，你看这个，
3: 这是握笔。没错。
6: 私藏窝弊，可是重罪。你若不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我们现在就送你去官府。
5: 夏大哥，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这几日，我们一直在搜寻流民，可这田家狡猾得很，他们用过的流民。 或是跟随着磨坊悄悄转移，无影无踪了，又或是直接被送回了原籍。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啊，才找到了这个家伙。他偷了田家的东西，害怕被田家算账，一直躲在旧街的老巷子里。我们蹲守了几日，才抓住了他。
4: 而且他特别不老实，稍微问两句就开始哇哇大叫，我们怕引起田家注意，就把他先带回来了。
7: 抓他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看到？
8: 给我搜！来人呐！哎呀，救命！救命！蔡大哥，我逼！我逼！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7: 你们想干什么？这叫站桩！
8: 你可是无心？
7: 是，小人正是无心。
8: 此人之地，状告李家私抓流民。
7: 今日看来，还真有此事。柴老爷，求您救救小人吧！几日前，李家磨坊悄悄找到小人，把我带到磨坊，说让我在磨坊里做事。可他们让我做的，竟是通番磨。小人逃跑无门，被困了好几日。今日幸得柴老爷前来搭救，柴老爷，你可要给小人做主啊！
9: 张衙役，张衙役。
7: 他一派胡言啊！他这是诬陷，你诬陷！
10: 大人，
7: 小人所说句句属实，不信您看，这是李家同番的证据，闭嘴！
10: 是从他身上搜到的。
7: 同番乃是重罪，来人，将相关人等一律押回府衙受审。
11: 是，
12: 我看谁敢！
13: 胡同，
14: 狗儿，放开！
7: 好啊，既然有人故意陷害你，那我们李默也奉陪到底，正好到知府大人的面前好好说道说道。咱们走。升堂。
8: 启禀大人，李家上下均已缉拿归案，李家长事李真、东家李锦东到堂受审。
15: 这是在李默搜出的通番证据。
8: 李真、李锦东，你们可知罪？
14: 大人。
0: 李默在徽州传承。

0: 这把倭笔是我在里莫库房内无意捡到的，小人看到倭笔后被吓得魂不附体，但也知道姿势体大，不敢随意处置。
1: 这才收在了包袱里。大人，吾心一派胡言，血口喷人。张衙役，您方才也去过李家磨坊，敢问一句，您可曾在李家磨坊看到有半点制作通幡墨的痕迹？
0: 你们胆敢通幡，必是要万分小心，岂会留下明显痕迹？
1: 说得好，大人，您细想。
0: 若是我们李默可以将制墨痕迹消除得如此干净，那为何会将这包倭笔随意放在库房内，并且恰好被吴昕捡到？大人，您不觉得这一切都过于蹊跷了吗？
2: 那是你们百秘书漏了马脚，也是老天要惩罚你们。
0: 知府大人，小人被抓回李默后，曾在磨坊内亲眼看到通幡墨及制墨的各类用具，那些东西并不让寻常墨工接触。
1: 因小人是外地流民，才被他们强迫做工。小人所说绝无虚言。那好，我问你，既然你说是我们把你带到磨坊，替我们做通幡之墨，那你定是知道我们李磨的制作方式了。我问你，你所见到的通幡之墨用的是哪一种墨，如何制作？
0: 你们跟我说过，你们私下里做的是李家七言古墨。
1: 用生漆和桐油烧烟，鹿角胶和胶，因我是外行，刚到磨坊，也只能做些倒储的重活。甄长史，我说的可有错？
3: 无心，谁告诉你的这些？说，谁告诉你的这些？
1: 即使如此，那你自然是进过我们李家烟棚了。
0: 姑娘怎么忘了？你们带我进磨坊，头一处去的便是烟棚。
1: 李家烟棚就在磨坊的西北位置，
0: 是也不是？
1: 没错。那烟棚中是何布置？
0: 自然是与一般烟棚一样，一边是烧松材的松烟窑，一边是点油烟的油烟棚。启禀
1: 大人，徽州几个月前闹了松瘟，而后我们李家又被田家强征了松材，遭了火灾。这松材几年内难得。
0: 于是，李默重建之后，将烟棚进行了改造，将用不到的松烟窑移至到了李家老磨坊。因此，如今李家烟棚内，并没有松烟窑。
1: 胡说！大人，明明是同时开工的，两处同时开工，我亲眼所见。
0: 大人，您敢说，如今全徽州所有的磨坊都没有办法将松烟窑还有油烟棚同时开工？
1: 但除了强征松材的田家磨坊。
0: 这怎么又牵扯出了田家？大人，小人去李默之前，曾在其他磨坊做工，小人只是一时记错了，并非有意欺瞒，还望大人明鉴。
1: 吴昕，你满口谎话，还敢强辩？你说你去过其他磨坊做工，那我问你，是何家磨坊，地处何氏，东家是何人？说。
4: 大胆无心，怎么不说话了？啊！大人，此人证言前后颠倒，一看就是有人背后替他编排，诬陷我李家，还望大人明察，替我李家伸冤呐！
5: 还望大人明鉴。
4: 无心，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本官便立刻定你个无心之罪。
0: 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

0: 李默通翻以案，人证物证俱在，传本府令，立刻查封李家及磨坊、李家人口以及所有涉及本案的磨工，即刻下狱，一一严查。如今暂时羁押，等本案审结之后，再做论处。大人。
1: 您这是何意？您刚刚收取的信件是何新证据，竟能让你颠倒黑白、扭曲事实？大人，我李默冤枉啊！
2: 好了，无需多言，立可把李正和李景栋给我通通拿下。
3: 大人，大人禀差呀！大人，
1: 大人，
3: 大人，
1: 这乃是惠州府武官，怎可冤枉好人？大人，还请您明鉴啊！大人，
0: 大人，
1: 大人，
2: 大人禀请您。
4: 知府大人，且慢！胡会长，三爷爷，
5: 拜见知府大人。徽州文会会长胡宣礼愿为李默担保，
4: 李默百年信誉，怎可能做出通反之事？
6: 陈默长是陈继儒，愿为李家作保。
5: 黄墨方山愿为李家作保，潘墨潘若果愿为李家作保。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还不速速退去！若阻挠本官断案，一律同罪论处。大人，陈默与李默同在徽州末业相交多年，草民陈继儒与李家多有来往。
6: 从已故的李家六女，再到七老夫人，李默的每一位先辈都是名驰乡里的贤达。由此加封，草民断断不弃。今日的李默后人会背弃祖宗教训，做出通番之事。请大人明察，万万不能让歹人诬陷啊！大人，草民潘若谷乃潘默后人，家父姓萨，李家真长事多有照拂。
7: 仁义宽为表率，请大人开恩。
8: 知府大人，今日我等前来，绝非有意为难大人，只是想让大人给李家一个机会。
7: 如今有人控告李默通番，李默也该有权自证清白才是啊！
9: 是啊，大人。
7: 李景都，愿携李家六房七房，入狱收押。
8: 但李家八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李家出租了，即便李家有罪，也罪不及出租之人。大人，这是徽州宗族自古以来的规矩礼法，还请大人痛饶。
10: 请多说，请多说。
1: 肃静！本朝法度虽基于宗族礼法，但李真既是李默长史，此事他不能置身事外。大人，民女绝不会置身事外。
11: 今日之娘承蒙各位莫业前辈作保，斗胆向大人要20日时间。
5: 为我李家，为我李默，自证清白。大人，陈默愿为李默作保。
12: 大人，潘默也愿为李家担保，请大人开恩。
13: 黄默愿为李默作保，请大人。

0: 李真，本官这次给你这个机会，但20日太久，本官只能给你半月的时间，半月之后本官开堂再审。倘若你们李家不能自证，本官将依法重判，绝不姑息。
1: 民女李真，多谢大人。
2: 谢大人。
0: 吉家，李景崩。退堂。
3: 是。
1: 金堂社，金堂社。
4: 真丫头，别难过，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咱们厉家全都指望着你呢，啊。

0: 你放心吧，娘，爷爷，哎呀，你可吓死我们了，爷爷，景东叔还有三叔母，大伯娘，他们都。
1: 又是他田家给咱们李家栽的赃，不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我现在就进去跟他们理论去。
2: 娘，
1: 回来，找谁理论呀？
0: 既然在堂上，本兰已经拆穿了一个歹人诬陷李家的阴谋，可谁知知府大人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突然改了口，不再想。理应当是田家人背后南京高官出手压制，就田文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找他们理论又何用？
2: 这家人真的是太坏了。
1: 那大伯娘和景东叔他们怎么办啊？
3: 这田家有他们的靠山，我们要寻寻我们的门路。寿阳公主素来赏识李家，我这就启程去南京参见公主。若是公主能给李家一份情面，便一切就有机会。
4: 娘，
1: 先走。
4: 走你！
3: 这群半截入土的老家伙！
1: 敢来坏我的好事，本少，你务必提防着，绝不可叫李真再掀起什么风浪来。
5: 哥，你放心。
1: 田本昌，是你指使人诬陷李家通藩的，对不对？
3: 我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干系？
1: 通藩是本朝重罪，这样做不仅会害了真娘，还会害了李家的十几口人。
3: 你为什么？这还李真逼我的。他和陆文谦勾结，屡次三番坏我好事。我若再不出手，田茂在徽州牧哪里还有容身之处？
1: 真娘是从我们一定长大的朋友，你这样做跟还有半点良心。
3: 你们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尽，
1: 就不怕遭天谴吗？
3: 吃里扒外的东西，
4: 来吧，
3: 别把自己当什么圣人。 你不过尚虚家退回来的废人，你若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就给我滚出田家去，回你房间去。哎呦，哎呦，没逼货收拾妥当了吗？
6: 都按哥说的。 都打点过了，可如今外头风言风语的，咱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运墨，
3: 你给我记住，要是不能按时给吴威师银子，我便拿不到庸监的职位，咱们田家就会前功尽弃。

到时候，吴守备要是撒手不管，你跟我都是掉脑袋的罪名。这笔墨。

0: 丽珍，见过公主，愿公主殿下福寿安康，万事顺意。
1: 李默的事，我已有所耳闻。你若是为李家来求情，那就回去吧，我帮不了你。
0: 真娘此次前来，并非是为了李家的事情。想必公主早已知晓，因李家、田家、骆家之事，七帅被南京五守备参奏。真娘此次前来，是想问公主，真娘可以为公主、为七帅做些什么？
1: 七帅又与本公主何干呀？
0: 真娘听闻，前几年倭寇猖獗，曾一度深入到福建作乱，杀人越货，所到富庶村庄，死伤者往往甚多。幸而七帅带兵前来，这才护住一方平安。而被七帅护住的村落当中，其中有一处名叫杜家村的地方，正是贵妃的故乡。朕娘想，贵妃定然会感激七帅当年护其族人的恩情，定不愿意看到七帅被他人诽谤诬陷。
1: 恩情，朝堂中最没有用的就是恩情。
0: 朕娘还知晓，这京城中诸多皇子当中，与公主关系最为要好的便是裕王殿下，而在朝中，吴守备屡次与七帅争功，想将平倭之事以及功劳揽在自己的名下，幸而得到裕王殿下出面极力作保，才护住了七帅如今之名。朕娘猜想，如今最不愿意看到七帅被吴守备扳倒的人，便是公主和裕王殿下。
2: 起来说话。
0: 多谢公主。公主殿下，实不相瞒，李家真娘想救齐帅，真娘也要帮。真娘不求公主什么，只求公主把真娘当成替齐帅、替公主出头的一把刀，哪怕以身入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2: 那本公主倒是想听听，你能替本公主做什么？
0: 真娘誓死与田家对抗，找出吴守备跟田家勾结的证据，替公主、裕王殿下铲除祸害，护七帅平安。
3: 奴婢打听过了，御用间的确是空出一个位置，之前由吴汝牵线要给贡墨的田家，可前几日京中士族也有人要凭关系来抢，田家想要这个位置，怕是还要多使几千两银子，不然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你要的指点我已给了你，若能一击致命，李家自得平安，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我不会保你。
0: 真娘明白，真娘多谢公主。翠莎姐姐，
2: 真娘，有人要抢田本昌、御永坚的职位，这跟田家通藩有什么关联？
0: 自打文谦夜访田家通藩磨坊以后，这田本昌把所有的线索都藏了起来，可是如今有人要跟他抢官，他必定不会前功尽弃，哪怕铤而走险，
2: 他也会继续筹银子接着贿赂吴汝。如此说来，田家还会继续暗中通藩，
0: 只要他们不停手，我们就有线索可查。
5: 怪不得听流民说前些日子又有一些流民失去了踪迹，难不成田家是想要故技重施，继续掳去流民替他们治没？
0: 崔小姐，我去南京这段时日，田家可有什么动作？
2: 哦，只是有一事你听了莫要伤心，那田本昌

0: 怕是只有吴汝一人出力，并不保险。听说靖江田荣华嫁给了一个南京吏部能说得上话的刘侍郎当小妾，浙江自家的妹妹推进火坑一次还不够，如今又要拿她去换前程，那丫头也真是够可怜的。
1: 当真？
0: 婚期急得很，听说嫁妆都备齐了，就定在大后日出门。
1: 畜生！都到什么时候了，她田本璋还一心想要卖青妹子求荣。
2: 简直禽兽不如！
3: 是，偏偏是这个时候。
2: 崔小姐，可否帮我一个忙？你说，
3: 嫁给一个老头当妾，就是你们说的风光。你们谁觉得风光，谁去嫁？我不嫁。呀呀，
4: 妹妹，哎呀，做我。
3: 妹妹，姑娘哪有不嫁人的？要哥我说，前两回不算嫁，这回大哥都安排好了，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嗯。

0: 你不嫁，大哥怎么靠你在刘大人面前为我说好话？快些在御用间谋官职呢。 事到如今，由不得你了。即便你不愿嫁，我也定会让你上我那花轿。好好看着他，别让他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1: 是。
2: 本身跟我来。嗯。

0: 真娘，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了你的婚事，赶紧过来找你。
0: 你的婚事是真的吗？
2: 终归是我们田家有愧于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别再劝我什么了。趁着我大哥还没发现，你赶紧走。
0: 华儿，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大哥到底背后做了些什么。
1: 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勾结了南京守备之子，暗中通番，犯下重罪。若是再这样祸害下去，你们家迟早会家破人亡的。
2: 通番，
1: 我们李家之所以被污蔑，就是因为知道了他的秘密，所以他才想方设法的来封住我们的嘴，不然那通番的窝壁怎么会无故的出现在我们李家？
2: 所以他一面背着我做下这些勾当，致使徐家将我踢开，一面又逼我再嫁人，为他谋取更多好处。
1: 刘简托崔小姐姐打听过了，你要嫁的那个刘世良一两月内便会告老还乡，他让你嫁给他并非求什么门路跟依傍，而是为了丰厚的聘金。
2: 聘金？
1: 天乃昌想要运用监的职位，唯有再多使几千两的银子，而这刘世良家中有几分家私，又素来好色，于是你哥便托人把你介绍给了他，还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千两的银子。
2: 所以你是说他是为了当官把我卖了？
1: 不仅如此，这一千两不够他拿下这个官职的。如此当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何这么着急大办婚事？必定是要借着你的婚事做出什么文章。华儿，这田北昌进来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或者你们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人进出？
2: 陈娘，你不知道，自从我回来之后

0: 他说什么做什么都防着我。这几日来置办嫁妆的那些人都是些生面孔，有些人听起来都不像是徽州本地人士。
1: 嫁妆，他八成要借着那嫁妆将那批通番墨运出去，好补足自己买官的钱。华儿，你想，现在外头风声这么急，他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将这批通番墨运出去，可天价姑娘的嫁妆不会有人查的。
0: 他可真是我的好大哥啊，
1: 一旦你上了花轿，你变成了通番的同伙，若是被抓到，百口莫辩，重罪难逃。华儿，在他田满昌的眼里，你根本不是他的妹妹，你就是通番的工具，是一个钱袋子。
0: 真娘，你说该怎么做？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若是每箱都有几十挺的话，加起来可能有上千挺了。
2: 这可是杀头的死罪，你我身性相死，明日这花轿我替你上。
3: 那我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聪明。
4: 放开！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3: 把他拉出去，上轿。
4: 环儿，真人，妈妈，全北城
5: 满眉求荣，你不要脸！
3: 把他给我绑起来！按原先的计划，你们带墨仙出城，我们在后面跟着，拦住他们的去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未来。

0: 奇，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华儿，你可算是想开了。虽说这次嫁过去不是正妻，可是咱家准备的嫁妆一点都不差。日后你带着这些东西出门，别人也会羡慕的。啊，
1: 娘说得对，之前是华儿不懂事，乱发脾气。今天华儿就想跟娘再好好看看这些嫁妆。
0: 别辜负了娘跟大哥的一番心意。走，娘带你瞧瞧去。来，华儿进来，你看看，这些都是你的嫁妆，玲珑绸缎。 珠宝首饰，一应俱全。南京离家远，爹娘和哥哥们不能适时的照顾你，所以只能在这些嫁妆上下功夫了。绝不能让你在夫家受半点委屈。
1: 娘，难为你们。
0: 给华儿置办了这么多好东西。不过俗话说，衣不如旧。华儿，能不能将之前穿的衣服也都一并带走？哎呀，之前穿的都是旧衣服，还带它做什么呀？
1: 因为有很多衣服都是娘给华儿做的，华儿想带着，心里留个念想。
0: 谢谢华儿，心里还有娘。行，我去给你准备准备啊，你再看一看。

他说要看看嫁妆，这不，我带他去仓库看一看，他挺满意的。那个，我再去帮他收拾点别的东西啊。

大哥怎么来了？没什么。听娘说你在这里看嫁妆，我便过来看看。若有什么缺的少的，好及时给你补上。不缺什么了。这说到底，我终归是田家的人，该为田家做的事，我会做好的。

0: 我们先去喝盏茶，等小姐试完就回去的。
1: 啰嗦什么？我要去喝盏茶，还要你们同意不成？就在这守着，不许跟上来。
0: 真娘，你果真猜得没错，那些通番墨就藏在家中里。
1: 你可看清楚了，有多少墨？若是每箱都有几十挺的话，加起来可能有上千挺了。
0: 上千挺，
1: 这可是杀头的死罪。田本昌为了做官，竟然连命都不要了。真娘，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不如。
0: 我们直接去官府，将此事禀告给知府大人。不可，这府衙里到处都是田本昌的眼线。
1: 我们贸然报官，还没等我们见到知府大人，田本昌就会得到消息，将那批通番墨运走。若想抓住他的把柄，必须将其人赃并获。可他向来心思缜密，我们怎么样能瞒过他？
0: 明日你出家的时候，田本昌总会出城送你的吧？那
1: 是自然。
0: 明日这花轿我替你上。真娘，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1: 花儿，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跟李家。待到明日，花轿走到四宝街的时候，我会将花轿喊停，到时候萧七和狗儿会助我。 将藏在嫁妆里的通番墨公之于众，到时候人赃并获，就算田本昌再狡猾，他也无法辩驳。至于你的这门亲事，涉及田本昌通番买官，自然也不会作数了。华儿，这次你必须听我的。 分开走，我走后门，你快些回家，免得让人生疑。

0: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哥，事已至此，明日这墓还用呀？
2: 废话，明日若不出城便会错过水墨，若是耽误了交货的时辰，这笔钱也收不回来。他李真既然想跟我来一出替嫁捉赃，
1: 好，
2: 那我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聪明。

0: 这边。
1: 什么时辰了？
2: 已过辰时了。
1: 你去看一下，爹娘还有大哥，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是。

0: 啊，
1: 说吧。
0: 川宁，我正担心你，我还在想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来。
2: 华儿，你放心吧，一切按照计划来，别担心。嗯，
3: 把这院子给我看住了，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
0: 春娘，你去躲好了，躲在屏风后面，快去。

0: 大哥怎么来了？走！你谁敢？钱本昌，你到底要做什么？
1: 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钱本昌，
2: 你卖妹求荣，冲翻敛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把他拉出去，上轿。
2: 别走，华儿，真娘，真娘，华儿，真娘，放开我，真娘！钱本昌，
0: 卖妹求荣，
2: 你不要脸！
0: 真娘，等我将华儿送上轿，再回来和你算账。 把他给我绑起来！是，
3: 放开我！
0: 华儿，你要真在乎真娘的安危，就给我老老实实嫁出去，否则你将亲手将她送上了绝路。把华儿给我看好了。
4: 张衙役那边都打过招呼了吗？都打点好了。
5: 哥，你放心，我定会让华儿平平安安出城去。
0: 出去守着院子，没有我的指示，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0: 田北辰，你私囚两米，难道不怕有人告他府衙，带着官兵来治你的罪吗？是你私闯田宅，搅扰我妹妹的婚事，犯下寻衅之罪在先，便是他日对簿公堂，也是我站着理啊。再说了，你那帮同伙，此刻不都在四宝街等着兰花轿，谁来管你啊？
1: 你说什么？李振，我实话告诉你，他们今日在四宝街不止什么都搜不到，还会白白担上个搅乱婚嫁的罪名，被带回府衙问罪。跟我比算计，你还差得远呢。
2: 田北辰，你无耻！
1: 真是个好日子啊！不止华儿出嫁了，也是你们李家半月之期的最后一日。过了今天，李家通番的罪名便会彻底坐实，永无翻身之日了。真娘。

0: 女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凌厉狠绝了？我记得你以前看我的时候，眼睛总笑得像一弯月亮，可爱极了。让我好好瞧瞧。
1: 陈班长！
0: 真娘，当年你我成婚之前，你总向我撒娇，要我以后给你画眉，不如我今天就给你画好不好？

0: 雨珍，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可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出身寒微，受家族境遇所累，只能冒险搏一个前途。曾几何时，我的前途里是有过你的。 你不但不懂，还偏偏将我的心踩碎，却和那陆文强混在一处。丽珍，从那天你下轿退婚开始，你就走错了路，选错了人，走到今天，你只能乖乖任我摆布了。
1: 陈太昌，你一直跟文谦作对，一直跟文谦比。说到底，你就是内心自卑罢了。你嫉妒他的才能，你嫉妒他的出身，你嫉妒他的为人，你更嫉妒他。我爱着他，却恨着你。 哪怕如今他成为阶下囚，可在我的心里，他比你重要百倍、千倍。你再说一遍。你总说你被你的出身所累所迫，可当年我们全家蜗居在城门洞之时，比之你家更是艰难。还有文谦，他家破人亡，比你又好到哪儿去？可我们一路走来。 曾为像你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是你的任性、虚伪、自私，你配不上我。

0: 我凭什么？我替田家拿下顾墨权，是田墨的长事。等我拿到了御用监的官职，别说徽墨各家，便是严大人和知府大人见了我，也得让我三分。你靠曼妹求荣求来的官，你觉得你就可以坐得稳吗？田本昌。
1: 登高必跌重，坐不坐得稳是我的本事，用不着你操心。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不然这样，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答应我，以后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今日之事我就既往不咎了。 我甚至可以找一个替死鬼顶了你们李家东藩的罪名。倒是你重新跟了我。

0: 过来，别过来！
1: 就是这样，我这几年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彻底将你占为己有，彻底让你臣服于我的样子。
0: 天北长，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让你田家再背上一条人命，也不枉我白来一趟。怎么不敢？你怂了？
2: 哥，哎，哥，
0: 爸，田北长，
1: 哥，别冲动，别冲动。
3: 一切如您所料，华儿的喜轿刚到四宝街便遭人拦截，那些乱贼已经被张衙役带回府衙治罪了。
1: 本少，这次你的事情你办得还不错。华儿的轿子出城了吗？
4: 半个时辰后就能和接亲队伍会合。
1: 李振，你都听见了吗？你的同伙都被官府带走了，华儿已经也出城了，到头来你什么也做不了。
3: 哥，拦路的小鬼都料理干净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办正事了？
1: 叫人看着他，给他送点吃的喝的进来，在咱们没回来之前得保证他好好活着。

0: 哥，
1: 你若身体不适，我自己运那些东西即可。
2: 蠢货，你去有什么用？如今风声鹤唳，我不亲自出场，他们怎么敢收获？走。
3: 大少爷，都清点完了。
2: 按原先的计划，你们戴墨先出城，我们在后面跟着，出城会合。
3: 是。

0: 咱们这批墨，咱们就完了。白西装，那里离咱们最近，庄子上都是我们的人，只要进去就安全了。白西装。 白西装方向跑了，你速速去通知黄墨的兄弟，拦住他们的去路。
1: 是。

0: 现在怎么办？
1: 慌什么？好一群暴民！我田家乃是皇商，徽州牧业之首，你们公然围堵在此，是逼我告到府衙，通通将你们法办吗？
2: 呸！什么徽州牧业之首？田默一而再，再而三扰乱牧业秩序，田不成，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3: 黄掌柜，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搜捕！
4: 就
1: 谁敢？
5: 知府大人到！
6: 是。

0: 没事，并无大碍，小伤。走啊！
1: 田本昌、田本胜，你们二人，
2: 民女李真，拜见何大人，
3: 知府大人。
2: 在这里，田本昌，你还没明白吗？我是故意落入你的圈套，若非如此，又怎能瓮中捉鳖，将你和通帆墨人赃并获？
4: 花儿，我们分开走，我走后门，你快些回家，免得让人生疑。

0: 郑肇事，钱家的嫁妆中刻有通幡墨。肖大哥，劳烦您跑一趟，一会儿护送华儿回去，务必盯好了，她身后是否有人跟着。
1: 可是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0: 之前华儿查通幡墨的时候，险些被田敏昌发现，我这心里有一些担心。
1: 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我一路隐藏身心跟着田荣华，郑肇事，果然如您所料，田家那俩小子也一路尾随着他。我担忧田家小姐的安危，在门外僻静处等了两个时辰，未见有任何风波，这才敢回来。如此看来，田敏昌已经知晓我们的计划了，这也有些说不通。他若完全知道，又岂会没有动作？ 他想得到运营间的官职，就要及时将墨运出换银钱。可是如今按兵不动，想必是想迷惑我们的视线。如今这墨应该不在嫁妆里了，明儿送亲，他必定会另想奇招将墨运出。崔小姐，肖大哥，明日我还得按照原计划替华儿上轿，这不行。 太冒险了，不管田本昌怎么想的，他必有后招对付你。你若这样贸然去了，岂不是落了他的圈套？
2: 可若是不去的话，田本昌更会生疑。我只有落入他的圈套，才能打消他的疑虑。不光是我，
0: 明日你跟狗儿也按照原计划上去拦轿。
1: 不行，还是太危险了。如果东家在这儿，也不会让您。
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抓住了。 文谦才有一线生机，华儿跟李家才能度过此劫，我别无他法。崔小姐，我只能冒险一搏。
3: 丫头，
0: 诸位叔伯愿意相助李默，真娘感激不尽。真娘，
3: 哎，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丫头，田家恶贯满盈，李家遭此劫难，我们岂能袖手旁观呀？三爷说的对，若是这天。

0: 严家独留不除，毁的是整个徽州末业。
1: 嗯，
0: 我们绝不能再姑息下去了。
1: 真娘，事情的始末王大姑都跟我们说过了，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也快些告诉我们吧。
2: 各位叔伯，明日我必须想方设法引出田本昌和那匹魔，而翠翘姐姐和我爷爷他们
3: 必定会被田家叮嘱不好擅动。
2: 待我明日进入田宅以后，剩下的事情就要拜托大家了。
4: 真娘，你只管说，我们都等着你制定计划分配任务呢。
2: 这第一，明日宋家的队伍必须派人牢牢跟着，保护华儿的安全。其次，何知府那边派人提前告知，务必让他亲自抓个现行。三爷爷，胡会长，此事恐怕只有你们二位出面了。
5: 尽管放心。
0: 真娘放心，我们代表徽州末业文会，我们出面应该请得动。
2: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待明日田本昌放松警惕外出运墨后，必须派人牢牢跟着他，务必将其人赃并获。真娘，拜托诸位了。
6: 说，真娘，我正担心你。
2: 华儿，你听我说
6: 啊，
2: 田本昌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6: 什么？
2: 但你别担心，一切按照原计划来。你放心，我已经找人暗中保护你了，所以别害怕。
7: 把这院子给我看住了，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
6: 这边后面，快去！
2: 这，记住，按照原计划来。
5: 大人，此事千真万确，
0: 草民愿以徽州文会百年信誉担保，恳请大人亲临，将田家一举拿下。
8: 大人，属下方才巡街的时候便听说了此事，但属下当众开箱验过，里面并无通贩墨。
9: 那是因为田本昌更改了运墨路线。知府大人，若文会的信誉不够，草民愿以沉默招牌和自身性命担保，请大人出兵。
0: 来人！
10: 大人，
0: 传本府官兵集结，随本官捉赃，令派几个人去田家救出李振。
9: 是。
11: 二。
12: 真长师，
13: 真长师，
12: 真长师，
1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5: 真长师，
14: 不让
12: 走。
2: 民女李真状告田家以墨通翻，田家长事田本昌以嫁妹之名将通翻墨藏于嫁妆箱中，又将其临时转移至此，还请大人明察。
16: 知府大人，民女曾亲眼所见，有近千挺为通翻特制的紫极龙光墨，就藏于民女的嫁妆之中。今日田本昌为了将墨运出，囚禁良民李真，强迫民女出嫁，还望大人明察。
7: 知府大人，草民陈君山也可作证，方才田本昌田本胜带着这车通翻墨出逃未果，才被草民等人围困于此，大人明察。
0: 来人，孙墨

0: 果然是通番墨，
1: 拿下。
2: 大人，田家所犯之事并非只有这一件。三年前，田怀安、田本昌父子勾结县令赵深，为强占骆家家产，不惜用火烧死了骆家所有人。这紫极龙光墨的墨方便是偷自骆家少爷骆文松之手。除此以外，自田家进入墨业以来，为非作歹，屡次向别家暗下黑手，光是我李家就被他田家强征松采、构陷通番等多次暗算。
3: 大人，草民也有冤要诉，矿土暴乱之时，田家肆意兼并磨坊，逼死

0: 家父，他们视人命为儿戏，丧尽天良，天理难容，请大人明察。
1: 大人，民女愿自省罪证。此前共墨竞选，清河县人神仙见墨，实乃大不公，还望知府大人上奏朝廷，撤除田家共墨之名，还陈家一个公道。
2: 知府大人，
3: 墨业众人所言件件属实，田家罪行累累，请大人为徽州墨业主持公道。
4: 不让。
5: 知府大人，
6: 请为徽州墨业主持公道。
4: 诸位快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请请请请。
7: 今日之事，本官定将秉公执法。田文昌，你还不快快招来？
0: 大人明鉴，草民也是今日在家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通凡文书，才得知二弟田本胜胆大包天，竟背着草民以墨通凡。二弟糊涂，草民也是痛心疾首，因此立刻前来阻拦他，以免其一错再错。
8: 大人，
4: 哥，你这是什么谋略？我跟你说什么呀？
0: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大人，他交接通凡墨，随身必带着契书，以作钱货两讫的凭证。您若不信，只管搜身验证。
4: 哥，你什么意思？
0: 本上
7: 好，
4: 搜。
8: 哎，大人，不是这样。

1: 你听我说句话呀！武兴，田家同藩，人赃俱获，你还不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你诬陷李家？
0: 我说，我都说，是他，他给了小人10两银子，又告了小人的妻小，命小人做假证诬陷李家，大人。
2: 小人不敢不从啊，大人！
3: 这都是我哥的命令，
2: 田本昌下的命令，我大人。
3: 大人，田家自赢得顾墨权后，草民一直专注磨坊之事，得知二弟同藩后，草民自觉失察，羞愧万分，愧对李家姑娘，愧对李墨。直至今日，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祸，无论大人如何判罚，草民。
4: 绝无怨言，
5: 大人，田本昌所有的说辞都是在推卸责任。今日他携墨奔逃，众人皆看在眼中。况且替田家一墨之人就在堂上，大人您一问便知。
6: 快坐。启禀大人，小的们按照大人的吩咐，沿着田本昌、田本胜行进的路线搜寻，在城郊八里亭发现此三人，行迹可疑。经查，此三人便是缄默的。
2: 通番同伙，你们三人速速招来，与你们勾结运墨通番之人究竟是谁？
3: 与我们联络的是田本胜，你胡说你！你胡说！
2: 他胡说！
3: 大胆！当着何大人面前还敢撒谎？
2: 大人都听到了，他已经亲口证明此事与草民无关了。方才李家姑娘。 说我携墨奔逃，此事草民也要解释几句。草民发现二弟同番后，立刻前往阻拦，可他却生了逃跑之心。草民无奈，只好一路追赶，以致墨爷众人一时看错，这才生了误会啊！大人，
3: 田本昌，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3: 撒谎！
0: 田本昌，同番之事明明是你是主谋。
3: 那文书上都是你的烙印签字。

0: 你还有狡辩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拿我生干的，那是你弄。走到今日这局面，你也该迷途知返了，本少。你别说我是朱某啊，哥，你别说是我，我求你了，
1: 你为什么说我？
2: 大人，田本胜其人愚钝无能，全徽州上下无人不知。 若说他有瞒着田家所有人有通番的能为，任凭谁都不会相信。况且，田家所有的事，皆由田本昌一人掌管。若说通番一事是田本昌一人所为，那身为田家长事的田本昌，又怎会毫不知情？
0: 大人，民女亦可作证。我二哥向来为我大哥马首是瞻，通番一事，就算是我二哥操办，背后主谋也必定是我大哥田本昌。
3: 你个没用的东西！
2: 你想让田家人都死光才安心吗？爹，这件事的主谋明明就是我大哥，时至今日，你还要替他隐瞒什么？
3: 我打死你这个自私的不孝女！
2: 田怀安，
3: 你要想清楚，到底是谁将你们田家拖入如此境地当中？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二儿子替你大儿子去死吗？
0: 爹，爹，你听我说句话呀，你听我说句话，爹。
4: 从头到尾都是我哥逼我干的，你都是知道的呀，爹。田怀安，田家通番一事，你究竟知不知道？通番之事，文书固然送货，种种都是本胜出的面。爹，咱们田家的命脉尽在我一人身上。
0: 若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先将本胜推出去，咱们田家才有机会转危为安。爹，儿子日日夜夜都扑在磨坊的事情上，我经手的每一本账册都干干净净。爹，你也都是过过眼的呀，我何曾通番呢？爹，
5: 知府大人。 小人真的不知道通番的事儿，也不知道我的二儿子本胜带着那匹墨。本胜，你就如实交代了吧。这个知府大人会念你是初犯，一时糊涂，会从轻发落的。
0: 是你儿子啊，爹！你不要我了吗？老爷，少安也是我们的儿子，你不能这样，老爷！你闭嘴！你不能这样！
2: 大人，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现在就是田怀安和田本昌串通好了，要让田本昌顶罪啊，还望大人明察。
0: 大人，您如果对草民的清白仍有疑虑，可即刻拘信，给南京守备侮辱，他可为草民担保。
2: 吴守备是武将，又不是什么判官，他能替你做什么保？田本昌，你别忘了，如今田家通番之事已是事实，吴守备又怎会在此刻引火上身？
6: 你真说的对，还请大人明察。
7: 田家，李家听判。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相救。
2: 这田本昌为何要费尽心思藏一份路演？
3: 不好了，田本昌的逃狱了。
4: 接着说，
5: 账册，说是有一本账册，吴守备想要，但是田本昌说，等他出来了才能给。
4: 您说的账册，我听都没听过。田本昌不是什么事都与我说。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田家、李家听判。田家平川，证据确凿，但谁系主谋，罪名如何，还需详加判定。除田荣华外，田本昌、
1: 田怀安、田本胜、王秀、
0: 吴昕、田家通番同伙三人，一并押入大牢待审。
1: 李家通番
0: 确系田家指使吴昕诬告，
1: 实乃子虚乌有。
0: 李家上下一干人等即日释放。
2: 多谢大人。
3: 大人
0: 退堂。
4: 二叔，
2: 真娘，
5: 真娘，
6: 娘说，
2: 爷爷，真娘，结果怎么样？放心吧，李家的冤屈终于被洗脱了。大伯娘、三叔母还有郑申哥他们也会被放出来的，别担心，都没事了啊。
7: 那咱们就到这儿等着，等他们一起出来，咱们一块儿回家。

0: 你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1: 陈家木轩吗？三爷爷，
2: 丫头啊，你真是有口。
1: 君山叔，
3: 陈家，
1: 华儿有话想跟你们说。
4: 三爷爷，君山叔，此前贡墨竞选，是华儿一时糊涂请来清河，让陈家错失贡墨权，更乱了徽州墨业的规矩。今日又蒙徽墨同仁出手相救，华儿更是惭愧万分。华儿自知罪不可恕，三爷爷要打要骂，华儿绝无怨言。
1: 田家罪行公之于众，全因华儿大义灭亲。这田家虽然罪恶昭彰，但镇江保证，华儿跟他们绝非是一丘之貉。
4: 错已铸成，白悔无用。过去的事情早已无法改变。三爷爷说的对，过去无法改变，华儿不敢奢求原谅，但华儿保证，他日清河倒台。
2: 我愿亲自去官府自首作证，还陈家生于清白。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绝不会离开徽州半步。能当着墨业众人的面，在何知府面前将此事澄清，不推脱，不找半分借口，并且。
1: 还要去自首作证，也实属不易啊。再有，我父兄弑社通藩，必然获罪。之后我会解散田家磨坊，退出磨业，永不止磨。我也会一笔一画，写下田家过往罪行，上呈文会封存，以此罪戮，警示后人。
4: 永以为戒。你这是要将田家永远钉在徽州墨业的耻辱柱上啊！本应如此，也早该如此。贡墨之名，乃至墨之人一生所求。我却为家族荣辱、个人利益，见之，他之。田家更是借着贡墨之名胡作非为，惹下诸多祸事，罄竹难书。
2: 你们两个丫头啊，有一点很像。年纪轻轻，肩膀都过硬，能扛事情。起来吧，田家姑娘，你出去的时间太久了，常常三爷爷跑的。 涉险连心，这才是你家乡的味道。
1: 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三爷爷原谅你了。去啊！
4: 多谢三爷爷。

0: 怎么样？
1: 珍妮啊，这一天真的好长啊，我感觉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长。发生了这么多事，这日头也终归要落山了。是啊，待明日日头升起，今日所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会复返。马儿，你跟我回家吧。你若是嫌城门洞人多，那周武乡林磨坊也行啊。侄娘，你还记不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我送你的那封聘书？我可是要聘你来我的小林磨坊当账房先生的，你不是白住，你得给我干活，明不明白？怎么，你不答应是因为你的老本行多事不练生疏了？侄娘，给你看样东西。这算珠你还留着？那当然了，花儿，我知道你当初给我这算珠的时候是想让我替你保管未能实现的人生，今日物归原主。花儿，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真的谢谢你。收了这算珠，可就代表你答应了要做我小李磨坊的账房先生了。走吧，账房先生。
2: 崔江姐姐，崔江姐姐，
1: 真娘，公主府可有回音了？我的人快马将你的信送去，就地等了一天一夜，回信在这里。南京守备府那边可有什么动静？你放心，乌鲁那边还没什么动作。这信中说，田家通番一事在南京已经传开了，如今公主亲自出马敲打了吴守备，这吴守备在风口浪尖上一时已无法保住田家了。这信中还说，司礼监也已压下了对七帅的残本。
2: 真的？
1: 当真？
2: 儿真是太好了，阿弟终于算是挣出了一线生机，七帅也能松口气了。
1: 如今这吴守备自顾不暇，明哲保身，眼下正是我们彻底击垮田本昌的大好时候。
2: 那你可有什么想法？
1: 虽说这田家田亩已经被查封，但是我想他们下狱如此突然，若是还有一些线索没来得及收拾，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再好好的查一下田家。

0: 张扬一，张大哥，张大哥，
1: 闭嘴！瞎嚷嚷什么？
0: 官员，这都已经好几日了，我二弟同番一事怎么还不办法？
1: 外面可什么消息没有？
0: 张大哥，你可算来了。

南京可有来信啊，田大少爷？我实话告诉你吧，自你田家入邑以来，那南京守备府是半个字都没来过。哎，你之前不是总说什么吴守备与你相交甚好，他定会力保你田家。

0: 不会都是你做梦梦到的吧？张大哥，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准备一份纸笔？你别忘了，你以前可是收了不少银子。笔急了，他日上当，我便都捅了出去。张大哥，烦请将这封信送到南京守备府，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相救。
1: 知府大人一门心思要查清楚你田家通番的事情，这几天成日都在派人调查给你家做墨的流民，一旦有人把你供出来，你可就死到临头了。到时候你可别拉着我当垫背啊。
0: 张大哥，只要你将这封信送出去，你就是我金大哥，我在南京还压着几笔银子，你拿着这字据一并取了，就当是我孝敬大哥的啊。他日我出去定终生不忘了大哥。

0: 搜检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这样，你先回小吕磨坊等我，好不好？
1: 我和你一起找。这里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还是我更清楚一些。你之前跟我说过，直面过去，揭开伤疤，才是走向新生的第一步。我也想看看这个家最真实的一面，也好和这个家做个告别。
2: 我的华儿是天下最勇敢的人，那我们一起走。
3: 哟，何人呢？
4: 哎呦，张大哥呀！
3: 哎，
4: 这是谁呀？
3: 哦，这新来的。

0: 慢聊。
1: 好。你是谁？你是南京守备府的人。
2: 我顺便这么说，
1: 你说那东西在哪儿？
2: 我现在说了还能出去吗？就是为了
1: 不说现在就死。
3: 张牙医，哎哎。

0: 这是怎么了？
1: 真娘，真娘，真娘，你说咱们这四处都翻遍了，若真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我大哥是不是早就藏在别的地方了？
2: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前几日田本昌在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把通番文书就拿了出来，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林二哥身上。
1: 但想必平时他心里一直提防防备着，所以那些文书他必定是放在了随手可以拿的地方，所以这个田宅每一处咱们都不能放过。接着搜。
2: 若真依你所说，那这东西也必然是放到了别人轻易不会翻动的地方。
3: 这是我大哥求清河仙人亲手写的青瓷，自打这青瓷入了家门，他就视若珍宝，不仅亲手裱装，还特意挂在了书房。
2: 这清河仙人虽然惹上了官司，但终究是没有彻底倒台，这些衙役还是有所忌惮，所以不敢动他的东西。
3: 这家中的古玩字画都被衙役搜查过，但唯独这青瓷好像没人动过。

0: 你们家给陈三爷带来多少痛苦？既然这个人是由我引进的，就应该由我来亲手结束这股妖风。
1: 这田本昌为何要费尽心思藏一份鹿印？
2: 真正是田姑娘，你们还在里面吗？不好了，田本昌他逃狱了。
3: 让我进去，我要见何大人。
4: 让他进来。
2: 大人，田本昌。
4: 李晨，稍等。 接着说，
5: 大人，今晚张亚义带了个生面孔过来，小的刚想上去查看清楚，就被那个人给弄晕了。
4: 张广，没想到你竟敢劫狱！啊，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个人把我打晕了，等我再醒过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了。
5: 那人姓甚名谁？什么来路？
4: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他好像是南京守备府派来的人，小的曾托人替田本昌给南京守备府送了封信，没几日这个人就来了，说是要见田本昌。大人，吴守备此前早已对田家不闻不问，可今夜突然甘冒风险派人前来劫狱，竟是事出有因，我猜想。 定是田本昌捏住了吴守备的把柄，要挟吴守备要救出自己。我问你，那封信上可写了些什么？
4: 对，账册，说是有一本账册，吴守备想要，但是田本昌说等他出来了才能给。

0: 带人犯田本胜。田本胜，田本昌在什么地方？他要是跑了，
1: 这通番的死罪可就是你的。你好好想一想，那本账册在什么地方？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大人。我们家的事，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您说的账册，我听都没听过。田本昌不是什么事都与我说，我爹也只当我是个傻子。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大人，民女想见田怀安一面。或许现在除了田本昌，只有田怀安知道这本账册究竟在何处。夜路难行，田本昌跑不了多远，若是再晚，一切都来不及了。恳请您让民女一试吧。
1: 好。

0: 原来好多远啊！就在前面的林子里。爷，我太久没来，好像忘记方向了。往那条走，
1: 那个地儿到底在哪儿？
0: 爷，你若是将这刀扔下，说不定我的记忆就好起来了。这荒无人烟，既通不了马车，也四下无人，我是插翅也难逃啊！你既然答应了我，拿到账册就放我一条生路，我没有理由跟你绕圈子啊，阿爷。
2: 爷，你那令牌可否借我一用啊？你要令牌有何用啊？我现在身无分文，又不好返回家去取路引来。有了这令牌，我好歹能在别的地方进城，落下脚来。
3: 等你交了东西再想以后吧。
4: 天老爷，田夫人，你怎么来了？天老爷，那日在公堂上，您只字不提田本昌，将所有的罪行推给田本胜，想必是认定了牺牲田本胜一个人。 就可以让田家有路可退。也是，田本胜蠢笨无能，折了也就折了。只要能够保住自己大儿子，田家便还有机会，对吗？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今日来此，就是想告知二老一声，田本昌逃狱了。
5: 什么？逃狱了？就在昨晚，有人混进大楼，把他救走了。
0: 别听他胡说，不是逃吧？应该是放了。别听他胡说。
5: 我本不想把这个给你们的，但事到如今。
4: 您可认得上面的字？这是在田本昌书房里的青瓷当中找到的。

0: 他便可以更名换姓，重新开始。只可惜，这录影只有一份，再无其他。
1: 这录影是怎么回事啊，老爷？真娘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田夫人，您难道还没明白吗？田本成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卖得掉，还有什么是他舍不下的？
0: 老爷，昌儿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对不对？
3: 别瞎说！
1: 我怎么瞎说了？今天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是你纵容他们的，他们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0: 田夫人，您冷静一下。田夫人，我明白您的心情。母之爱子，恨不得剜心为善，力血为羹。每个孩子在母亲心里，都是心头肉，哪一个都割舍不掉。那日在堂上，您必定是心痛坏了。
1: 如今田本昌畏罪逃狱，更是罪加一等，而田本胜更是必死无疑。你们二老也必遭严惩，甚至连华儿都难逃罪责。一人之祸，殃及全家。我想，这应该是最坏的结果了。胜，华儿，老爷，一定要救救华儿跟胜儿。
0: 田老爷，您听我说，这本账册或许是你们田家唯一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田本昌之所以能够逃出去，就是用这本账册跟吴守备换了自己的命。可实际上呢，吴守备一旦拿到这个账册，必定会全身而退，到时候肯定会反咬你们家一口。到那时，你们田家上下必死无疑，无一人生还。田老爷。
1: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田本昌，将他捉拿归案，让他认了自己的罪，这桩官司才能彻彻底底的了了。
4: 老爷，真娘说的没错，你如果知道昌儿他逃到什么地方，或者刚才说的那个账册，你就赶紧说出来啊！赶紧说出来。
5: 怎么会成这样？
1: 昌儿叔，不会抛弃我们的。不会抛弃，他都跑了，他还不会抛弃。老爷，不能再犯错了。现在，你保不住昌儿了。我们如今只能把胜儿跟华儿好好的保住，咱们一家人不能散呀，老爷啊！真娘。 求求你了，你也要救救华儿，你们俩这么好的姐妹。

0: 耍我？
1: 想死啊？
2: 到底在哪儿？
0: 爷，连在后面，连在后面。
1: 里边最好有，
3: 有有有。

爹，大哥，多亏有甄姑娘，才能让天家下雨，咱们骆家的亡魂，你们也可以瞑目了。这些年，在你心中的梦魇。

总该过去了，湛娘。这一杯我敬你。从儿时的相识，到后来的相知，再到之后有诸多的境遇，都是因为有你。 才得以转弯，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谢谢你，我敬你。

0: 七东家，骆文谦，这一杯酒我敬你，敬你一路扶持，与我甘苦与共。
1: 酒就别喝了，你喝多了容易头疼。
0: 反正我喝多了不犯酒疯。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了以后在我们家撒酒疯，让我哥照顾着，还哭着喊着非要去二楼。
1: 我真不知道那二楼是你的闺房，我但凡要是知道，志在，志在，
2: 啥呀？
1: 志在，志在，志在。
3: 哎，这些都是我做的，你尝尝。啊，
1: 哇，哎，对，这吃饭之前，你先坐下，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情。除了要上缴应缴的军资之外，我还有两千两。我请阿姐帮我对成两张凭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随时去找阿姐，好吗？
2: 你又想把我推开，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田家已经入狱，但我的盼臣大抵也逃不过至少十几二十年的流放吧。我想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万一万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可以救救急吗？

0: 还有这个胭脂墨呀，可不可以请你先替我暂时保管着？我流放的这段时间，我也不希望影响你十几二十多年的快乐的生活。你完全可以重新的。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有朝一日能回来，我会找你。送出
1: 的东西没有收回的道理。 看着我，看着我。论文前我告诉你，我认定的人，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退缩。明日不管判决如何，我会同你一起面对。听明白了吗？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主犯田本昌，罪大恶极，判其死罪。
2: 小人还有话要说，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供墓案的真凶。
3: 本昌，你疯了你！
2: 爹，你敢做不敢认吗？
4: 田本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6: 点火，起飞。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0: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1: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0: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2: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3: 行了。
10: 知道，
14: 你全都知道。
7: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5: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升堂。带人犯田家父子三人

0: 带人犯骆文谦。审得堂下七九，原系侵犯骆寒章之子骆文谦，为逃流放之情，冒他人之名混入七帅军中数载，欺上瞒下，罔顾法纪。然念其督办军资数年，检举田家通犯有功，今本官判其流放西南，服苦役二十年，限期未满，不得离开。骆文谦，你可认罪认罚？
1: 我是骆文谦。

0: 田本昌、田本胜、田怀安，即父子兄弟三人，贪腐权贵，扰乱末业，更大胆通藩，犯下重罪。本官判田本胜、田怀安流放北地，服苦役10年，期限未满，不得离开。你们二人可认罪认罚？
1: 小人。
0: 认罪认罚，小人认罪认罚。田怀安之妻今日因抱恙未能到堂，然其纵死通藩，知情不报，亦同罪同罚。田家女田荣华，经查，与通藩无涉，且检举有功，不予处罚。 主犯田本昌，身为田末长史，肩负贡末之责，却知法犯法，通藩敛财，更行贿买官，逼死良民，罪大恶极。经本官判其死罪。送刑部，一审后。 问斩，田本昌，你可认罪认罚？田本昌。
2: 小人还有话要说，哼，你不会还想扯什么南京守备来为你撑腰吧？本官不妨告诉你，他侮辱守护会通藩，滥用职权，已经被罢官看押了。今日谁也救不了你。大人，小人要说的话和吴守备和本案皆无。
3: 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贡墨案的真凶。
2: 此事本官也略有耳闻，但已是陈年旧事了，你何故再提？13年前，李默打败骆默，拿下贡墨权，却在护送贡墨入京后，因李景福贪杯醉酒，发生火灾。 所乘贡墨赋之一炬，李家因此被官家严惩，李景东断腿，李景琦横死狱中，李默10年终水家身，李景福受刑后因旧疾复发，不久后一命呜呼，李默从此元气大伤。这桩公案，大家可都还记得？
3: 田本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2: 李振，我知道，别人可能会忘记，而你却永远都不会忘。那年秋天，你们家楚族迁居，你爹重病垂危，你求告无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惨死在你面前。可怜你那时不过8岁的年纪啊！
3: 就得承受丧父之痛，你难道就不恨吗？
2: 田本昌，你不要在这儿困兽犹斗、枉费心机了。我们李家本家已经和八方兵势前嫌，岂容你在这挑拨离间？李景东，还有你，你的腿断了13年。 也恨了八方13年。这些年间，你给李真一家人使了多少绊子？啊？你都还记得吗？
1: 你
2: 真是可笑，你们竟然浑然不知，你们都恨错了人。这些年李家的离散，李默的沉沦，实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天大的冤屈。
3: 本昌，你疯了。
4: 知府大人，我儿怕是被吓糊涂了，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
2: 怎么，爹，你敢做不敢认吗？还是说你怕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数罪其罚也判

0: 你死罪。
1: 陈文超，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2: 李启东，快快退下。
3: 江叔，回来，回来。

13年前，李家以大盗自在松烟墨，击败骆家子集龙光墨，拿下顾墨权。骆寒章心有不甘啊，也无法向朝中权贵交代。于是，他就叫来我爹，命令我爹跟宋顾墨的李家人同时进京，寻找机会毁了李家的顾墨。 他好趁机取而代之。当年并非李景福贪杯误事，而是我爹以此做下障眼法，偷偷潜入李家存放顾墨的屋子，烧了顾墨。

0: 陈美昌，你莫要胡说八道，别再说了。李真，你怎么还是这么天真啊？若非如此，骆家为何会在公墓暗户帮助田墨？啊，助田墨一步步扩大规模？哎，就连我那妹妹荣华。
1: 陆汉江为何能同意他与骆文松定亲？想必这里面自然也有那种公墓案的缘由。
2: 李真，害死你们李家的正是骆家，是骆文谦的亲生父亲。陆汉江，
3: 你胡说！
2: 不，不可能。
1: 陆文谦，
2: 知道吗？陆文谦，
1: 大成，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这，何大人啊，他是将死之人。何大人，他胡说八道啊，把他打入大牢。肃静！
2: 陆文谦，
1: 不要扰乱公堂，快快退下！
2: 不是，真娘，
1: 志副大人，他刚才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害过李家人，他是在陷害我。
2: 田怀安，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每年都偷偷腾挪出300两银子，交给一个早就不在田墨做事的旧伙计。我辗转找到他，秘密调查了一番，得知他就是与你当年一同进京的帮手。
1: 你个孽子！
2: 我打死你们！
4: 田怀安，大人，可将此人传到堂上审问，便知小人所言非虚。

0: 不过是想活得更足一些，过得更好一些，为了什么做？啊！我不过是跟洛江老爷跟我爹一样跪着往上爬，为了什么做？啊！我不过是跟洛江老爷跟我爹一样跪着往上爬，为了什么做？啊！我不过是跟洛江老爷跟我爹一样跪着往上爬，为了什么做？啊！李真，洛文杰，我没有说，你们俩的恩恩怨怨才刚刚开始，你们永远永远也走不到一起，永远。 苦果能慢慢享受吗？
1: 天门上，速速拿下！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我坏了魏忠，殊不知这莫邪13年前就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

0: 此事事关我李氏一族近20年的荣辱兴衰，请大人一定要彻查此案，还李家一个清白。
1: 来人，把田本昌、田本胜先拖回大牢。 至于田怀安，立刻着人带回捕房，再做审问。退堂。

0: 当年之事，当真是洛家所为。
1: 八叔，你先别急，
2: 府衙正在审，何大人说一有消息便派人来告知我们。但这件事儿是田本昌亲口招认的，大抵不会错了。
3: 李默诸位，知府大人叫我来传话，田怀安已经招供了。当年田怀安那个同伙也已到案认罪，田本昌于堂上所言俱是事实。
2: 大人可说此案如何裁判？我李家冤屈如何伸张了吗？
3: 这骆家除骆文谦外已经没人了，他也从未参与过损毁供墨的罪行，因此照旧原案原判。至于田怀安和那名同伙，尚需细细定罪。不过诸位放心，知府大人以你的公文送往御用监及顺天府，请他们配合调阅卷宗，必会给诸位一个交代。
4: 诸位，时候不早了，告辞。

我不能再让你受委屈了，京东代表李家全族向你和八方

0: 幸福，这些年我们来上坟都不敢待久，今天你的冤屈洗脱了，爹呀，特意带了一壶好酒让你喝个够。
1: 我儿幸福，爹今天陪你喝个够。
0: 喝吧，今天我也许你喝个痛快。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在下面一定日日想着当年犯下的错误，但是从今往后你不用怕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替你大声的洗血沉冤，也让下面的阎王和小鬼听一听，我丈夫李景福不是一个罪人。从今往后，要是再有别的孤魂野鬼敢对你不敬，你就挺起胸脯大声地呛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李家人不管到哪儿都行得正坐得端。

闹翻了，阿姐，调查有什么结果？阿爹，这菜呢，都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你来尝尝。酒是从北地带来的烈酒，你从前啊。 在军中最爱喝的。西南流放地那处矿山，我已经着人打好关系了。你到了，会有人接应你。

0: 阿姐，这些事见到真娘了吗？没有。你若想见她，我倒是可以帮你。
1: 我没有脸见真娘了。真娘个性宽厚，她能谅解本家，如今促成八房与本家的团结，想必不是一个。 不分黑白对错的人，你父亲虽做了无可挽回的错事，但你是无辜的，此事不应该牵连到你的身上。
0: 阿姐啊，真娘的性格我岂会不知？ 爹当年犯下的罪孽，不仅连累了真娘，甚至还连累了李家的所有人。我还有何颜面让真娘在家族仇恨和我之间去做选择呢？我也不想为难她。
2: 原谅我们洛家，阿姐啊，这就是文倩的命啊，文倩的命啊！阿爹，
1: 阿姐，你这是要干什么？阿姐。
0: 阿弟请求阿姐，从今往后能替阿弟照顾好真娘，还有我的孤苦伶仃的姑姑。哎呀，小菊这个臭小子，要是能跟在阿姐身边，一定比在我身边要安稳的多。
1: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的。我会在惠州待上几年。

0: 蟋蟀的麾下，一直就在阿杰身边，跟着阿杰，学阿杰如何做生意。虽然我家人离散，命运多舛，但正因为有阿杰的照拂，才让阿弟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哎呀，都还没来得及报答阿姐这份恩情。今日阿姐的酒，要表心意。
1: 阿姐。

0: 村长是，王大姑来了。
1: 村长姐，您怎么来了？快上茶。不用了，我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就走。啊，文前流放的日子定下来了，3日后出发。 他本不让我告诉你的，可是我思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道。前尘往事，你如何理解，如何自处，我不想干涉。可你们的缘分，我一直看在眼，我不想让你们留下遗憾。

你不要多想，我阿弟心里一直都是为你着想的。如果你真的难以面对，他也不会怪你的。

经查明，徽州人士田本昌犯下通番重罪，并逼死两人，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依大明律当斩。其父田怀安与通番一事知情不报，又兼曾于13年前陷害徽州贡墨李家，致使李家族人死伤，贡墨头衔被削，罪大恶极，一律一当斩。今奉天子之旨意，押往南京刑部，枭首示众，以正国法。

0: 监总管令李默就案沉冤昭雪，徽州末业亦因此沉疴尽除，重归清明。然田家作恶，贡墨资质撤销，可贡墨一日不可缺。本总管思虑再三，宣布由李默代行贡墨权，直至四年后贡墨再选，重新评定。此令御用监。
1: 李真，此事已惊动大内，
0: 最终是由圣上裁定，由你李家代行贡墨权，
1: 皇恩浩荡啊！一定要将这份差事办好。
2: 民女李真，为李默掌事，必带领李默勤谨公诉，不负圣上所托。
3: 赶紧走。
4: 二伯娘，我肚子饿了。
5: 张润，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要不我先带他们去后厨吃点小点心也行。走，去吃小点心好不好？
6: 不去忙你的，怎么非要来陪爷爷钓鱼呢？
5: 没有，我就是好久没陪您了，想陪您钓钓鱼。
6: 也好，今天咱们好好的钓钓鱼。
5: 爷爷，这一池死水，鱼儿困在其中，您说他们能游得出去吗？
6: 哎呦，啊，傻丫头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事万物，只要想，就能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来。天上下一场雨，落一场雪，带来的活水就能够让鱼找到游出去的路。这人和鱼一样，不能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咱们也得借助一场雨一场雪，把自己的痛苦解脱出来，是不是？去吧，爷爷叫你娘给你留了饭和菜，早些回来吃。

0: 门前拜见于将军，拜见阿坚。
1: 快起来吧，我今天不是什么将军，你不必行此大礼。
0: 就算不为军中礼节，也为于叔叔当年收留我二人之恩情。文谦自知近日做了诸多错事，还望于叔叔恕罪。
1: 到了西南，好好照顾自己。天地广阔，便是流放也不能消磨的心志。于叔叔，等你回来。

0: 啥呀？
1: 吉祥，从此你我二人不必再隐姓埋名，这是好事。我许诺，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听于将军，还有阿姐的话，跟着阿姐一起好好把姑父照顾好。还有李家，对你我二人有恩。若真的有一天需要任何帮助，你定当全力以赴。
0: 放走少爷。
2: 二位官船大哥，出发吧。
3: 阿爹，保重。

0: 你要是能活到100岁，我就送你一件万万险，我来送送你，你多保重。
1: 你也是。听说李家已经带行了供魔券，恭喜。再往后的日子会更累。

0: 人家，你我今生有缘不分。我曾天真的以为，待我家出得报之时，便是我能与你共创家业之日。但未曾想，我心心念念保护爱护的人，竟然被我罗家伤害至深。真娘，我们罗家有愧于你，有愧于李家。从今往后呢，把我忘了，大步的往前走，别回头。别回头。
1: 李远石，北地苍茫，你都活下来了，西南更是困不住你。从此往后，你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的名字，骆文谦。

昌盛，福泽不断。也祝甄姑娘今生良缘得配，前程似锦。今生相遇，无怨无悔。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
2: 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3: 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营人比，他也是比。
4: 这一次我们李默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默好好比上一场。
5: 什么人？
6: 真娘，怎么回事？
4: 爷爷，磨坊进贼了。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3: 点火，起飞。
1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7: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8: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7: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9: 休想干了就直说。
5: 什么？
18: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1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2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2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4: 是一个宝藏地方。
2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9: 无法不联系。
30: 烟火气十足啊！
31: 好嫩好香啊！
3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3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样了？
1: 产婆说胎位月份都没问题，可怎么还没生下来啊？哎呀，生孩子有快有慢，你急什么呀？当年生你的时候，足足生了四五个时辰呢。
2: 这也太久了吧。
3: 谢谢，高兴的事儿不能掉眼泪啊！生了，生了，生了！是谁呀？
4: 这孩子一到你怀里，竟就不哭了。这可是我的亲侄儿，他认得我的。
3: 是不是啊？这些日子，离家跌跌撞撞，总算迎来了好日子。这孩子来的可真是时候。嫂子，你跟哥哥想好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前几日聊了几句，我想着，如今家里万象更新，便想着叫李天心。
4: 李天心，好名字。

0: 不进去看看吗？爷爷，孙女这几日像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似的。
1: 那你告诉爷爷，这一生过完是何种滋味？
0: 酸甜苦辣，每样都有，却也变幻无常，让人窥探。
1: 怕了？
0: 怕，但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是啊，只能往前走，也不得不往前走。爷爷也努力地活着，陪你一起。

0: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了，等明早起来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了。
1: 许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

先祖在上，金秋丰收，家人康健，诸事顺遂，告知先祖，共享福祉。

0: 万一好想你，家里一切都好，新帝继位，共选的日子也提前了。娘，你一定要保佑真娘，率领我们礼部，再夺莫魁牌匾。
1: 跑来了，娘说喊爷回家吃天光。哦，这孩子呀，
2: 吵着闹着要来找您，是来接伯祖母回去吃天光，是不是？
1: 嗯，
2: 走回家。你吃了没有啊？
1: 没吃。
2: 奶奶做了豆腐花。
1: 哦，你最爱吃的豆腐花是不是？嗯。
3: 我们都来帮忙了，
4: 你们怎么都跑到

0: 这儿来了，等着吃就行了，这点活我自己能干。
1: 我们家景东正身天天天不亮就钻到磨坊里去了。哎呦，月儿在屋里啊闲得没事干。
2: 是啊，本以为八房回来呀，咱们家可以好好热闹热闹，没想到这每天早上呀数来数去就咱们几个人。
0: 可不是嘛，真娘肯定是拉不回来了，她这三年啊休息的日子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们家正良去年开了砚台铺子，也是忙得不着家。还有正佑，正佑跟真娘学墨那是上瘾了，天天往磨坊钻。到了今年，朝廷要开始新一轮的贡选，我爹身体刚好了一些，也去了磨坊。你说说，一家人都在磨坊。
2: 我们郑润也是啊，这成日嚷嚷着呀，就要去磨坊。哎，这昨天夜里做梦，嘴里还念着呢，什么烟老了，快收快收。
3: 娘，磨坊好玩，天心也去。
4: 好呀好呀。哎呀，
0: 咱们徽州人呐，就是劳碌命，咱们家的一个都逃不了。
4: 狗儿，豆花好了啊。
0: 小心点啊。
5: 好嘞。那这还是老规矩，一个砚台铺子，一个小李磨坊，一个李家磨坊。
0: 没错。哎，路上慢点啊，叮嘱真娘一定要趁热吃了。
5: 我办事，您放心。
4: 来来来，给你们也尝点。
0: 来，天心，
6: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老板来了。
8: 诸位师傅们，新一届的贡墨竞选不日便要再次举行。墨魁牌匾离开李家已逾16年，今次正是我们一雪前耻、光复李墨的大好时机。我宣布，李家将复原先祖的四合墨，代表李墨参选。
9: 镇长室，此四合墨乃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且复原起来耗时耗力，未必赶得上今年的贡墨竞选，不如把七言古墨再做改良，拿去送选吧，这样更稳妥些。
10: 是啊，
11: 是是没错，
10: 对。
8: 诸位，不破则不立，若是一味的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只有推陈出新，咱们才能更进一步。

0: 诸位大师父，黎墨传承百年，不再墨汁物相，而是人心凝聚之气。所谓四合，合的是墨，也是天地人心。当下是李默人心最齐之时，正是复原四合古墨的好时机。
1: 各位师父，八叔说的句句在理。我李景东信真阳，李默的未来就交给真阳决定。
2: 诸位，真阳今日之举，意在今时今日和众人之力一起寻得先祖制墨的要旨关窍，也是为后人提灯引路。还望诸位师父可以群策群力，助我李墨一臂之力。
3: 是呀，咱们李墨每次遇到困难，都是真长师带着咱们走出困境的，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4: 真长师，我等定不负所托，全力以赴。
5: 是啊，这四合墨本来就是真长师赢回来的，为了李墨的未来，我等全力以赴。
6: 我等全力以赴。

0: 今天赵大娘新熬的豆花，来，您趁热吃。
1: 好，放这儿吧。不对呀、啊，鱼表焦，牛角焦。桃胶还有什么？
0: 陈长师，要不然您趁热吃呢，一会儿凉了。
1: 嗯。牛角胶、鱼胶、桃胶。
0: 哎呀呀！错！
1: 什么错了？
0: 东西错了。
1: 我这脑子真是晕了，我把这毛笔怎么摔进去了？
0: 那您今天八月初一的家宴可千万别忘了。
1: 八月初一，今日八月初一了。
0: 啊，
1: 坏了，文辉仪式就在今天，我得赶紧去。
0: 哎，赵娘，
1: 怎么了？
0: 我答应赵大娘了，一定看您吃完。
1: 啊，以这碗中的情况，我应当也吃不了了吧？
0: 是。
1: 嗯，让一下啊。
2: 那您今晚家宴可千万别忘了啊！赵大娘说了，一个人都不能少。
1: 知道。

0: 小姐，今天外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看的花，您怎么还愁眉不展的呢？这花可是李公的四处张罗为您搜来的呢。只因为当初在南京啊，您说了一句，枫兰是您心中的兰花之冠，静谧悠然，生于圣山树中，却别有一番幽香。
1: 小马，你看看这枫兰有几片叶子啊？
0: 1、2、3、4、5、6，6片呀，小姐，怎么了？
1: 枫兰一年里啊，只长2片叶子，6片，3年了，3年啊，都比不上在南京待的3天痛快。等等等等等，爹爹就知道让我等，我忍，我都盼了3年了。
0: 小姐，
1: 李正生的聘礼怎么还不送上门啊？
2: 你的这番话呀，家里边说说也就算了，切莫传出去，传出去可让人笑话死。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啊，爹爹呢要去一趟文会，去商量一下今年公募竞选的事。
1: 那关我什么事啊？
2: 哎，这跟你关系可就大了。待公募竞选完成，爹爹就上书朝廷，告老还乡了。
1: 啊？还乡？爹爹，我哪儿也不去啊，正生哥哥的家在这儿，我不走。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啊，女大留不住啊。闺女，你想一想啊。爹爹辞去这么武官，那李家来提亲是不是就没有攀援之嫌了？啊？待公募选定，继任莫武官到任，哎，最快你跟正身明年春天就可以成亲了。到那个时候，哎，爹爹我就可以四处游山玩水了。
1: 真的吗，爹爹？
2: 当然了。
1: 那，哎，小马，我们去换身衣服，我们同爹爹一同去文会。我告诉真娘去。
2: 好了，你莫闹。来，爹爹把正事谈完，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啊？
1: 好。
3: 老爷，府衙那边来传话，说赵公来徽州了。

0: 您去府衙接旨，徽墨各家也从文会到府衙去候旨了。
1: 怎么又来升旨了？
2: 好，北教去府衙。
0: 是，
1: 兰儿，爹得举办正事了啊。
3: 爹辛苦。

0: 也还了陈家清白。陈长史，陈三爷，
1: 李默与陈默
0: 如今当属
1: 徽州墨业之顶梁啊，
2: 今次共选你们两家对决，我们可都是拭目以待啊。
3: 胡会长，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若谷闭关三年制出了一款入水即溶的墨丸。三爷爷，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呀。哦，
4: 小子，敢不敢跟三爷爷比一比？
5: 三爷爷，到时您可不要手下留情啊。
4: 后生可畏啊。
6: 圣旨到。皇帝敕谕，徽州府墨业商民，近日有东瀛墨匠黑田氏一行，携其所制墨品至我大明，言其欲瞻仰华夏墨业之风采，交流制墨之技艺，朕加其诚恳，特许其一同参与贡墨竞选，共襄盛举。此次共选胜出者，欲赐天下第一墨名号，昭彰于世。敕谕，隆庆元年八月。
1: 臣遵旨。
6: 严大人，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徽墨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无论是技法还是人才，皆是我大明墨业之翘楚。圣上对诸位给予厚望，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7: 我等定不负圣上期许。
8: 来，六哥，把那碗给我。
9: 我还是那个想法，李家代行贡墨权已经有三年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都打退堂鼓，那我们还能指望着谁心甘情愿的去替徽墨出战呢？李墨还有何颜面位列徽墨世家之首呢？
10: 咱们的四合墨还没有复原出来，又事关天眼，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我怕十几年前的事情再次发生。
9: 大嫂，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瀛人比他也是比，他真娘，你是当家人，你想的和三叔一不一样啊？
8: 靖东叔，我明白您的心情，但我也理解大伯娘的担忧，毕竟我们家人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
9: 真娘，
8: 但是如今的情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圣上对徽墨寄予厚望，我们李家没有退缩的理由。如今圣上重开海禁，外族交流自然会成为常事，既然外族人可以来，那咱们也可以走出去。这次贡墨竞选，我本就跟爷爷还有景东叔商议着将这四合墨给复原，以此来精进李墨的技艺。再者，若李墨可以借贡墨之事打开名声，借一借开海禁的东风，那说不定咱们的李墨就能开到全天下去，到时候生意通达四海，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墨。
11: 甄姐姐说的对，娘，今世不同往日，连皇帝都换了一个了。
10: 八叔，您的意见。
12: 我还是那句话，动墨重点是墨，不是人。
8: 我们身为制墨人，眼下只能做好应做之事，未来能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大伯娘，我们都经历过当年的事情，那眼下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0: 月娘，哥支持你，我也支持，
1: 我也支持。
2: 要是我李默能夺得天下第一默的名号，我李景东就没白活这一回。
3: 景东说，只要咱们把这四合默做好了，任凭对手是谁，咱们都不怕。这一次我们李默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默好好比上一场。
4: 好，那咱们就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5: 看来我们郑佑心里的事儿还大着呢。
6: 行，我们就听真娘的，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7: 好，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0: 来来来，
7: 把说。

0: 真娘，娘，把这汤拿着，还热着呢。还有，这是你爷爷的衣服，也给他带过去。
1: 我爷爷已经去磨坊了。
0: 你爷爷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呀？老爷子倔着呢。别看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多一句话都不想说，可是在他心里，他比所有人都想赢下这场公墓。
2: 我知道这三年爷爷虽然回来了，但他的心始终没放下，那颗心还悬在当年那艘素墨进京的船上。
0: 所以呀，你更要把墨做好。你想想，十几年的案子都翻了，那还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慢慢来的？只要人好好的，迟早能等到那一天。
2: 放心吧，回去吧，娘。
0: 嗯。
3: 看又咳了吧？啊！哎呀，您还是回去歇息吧。这个时候呀，正是气味最强的时候，您这病受不住。有我在这看着呢，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2: 爷爷，
3: 郑老师，
2: 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跟少管事呢。屁正点，
4: 你回去治你的墨吧。
2: 这怎么还越来越倔了呢？这是我娘熬的鸡汤，你先喝两口。

0: 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小李默这个月的账册，有空的时候你看看。
2: 华儿做的账我放心，不用看。华儿，我正在试墨，你到那边等会我，我一会儿过去。嗯。

0: 儿怎么在这儿发呆呢？是有什么心事吗？真娘，这次公墨竞选之后，我想向你请辞。这新帝大赦天下，算算日子，你娘跟你二哥也该回来了。你若是想重回田家，我不会拦你的。
1: 早就给我来了信，他说他和二哥实在是也没脸再回徽州了。现下他们在宁国府找了个地方落脚，娘还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找他们？那你是怎么想的？如今海禁开了，我想像翠笑姐姐一样，学经商，去看看海，去看看海的另一面。
0: 也去看看我自己人生的另一面。好，我的墨去看海，我的华儿去看海，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你回来，将你的海讲给我听。
1: 哎，这说不准啊，我还能去给你打个前哨，回头让花儿。 将每款墨的介绍都翻译成欧罗巴文，教教我，这样我逢人就给他讲上一通，
0: 那可不得了了。
1: 真娘，这次大赦，你可有他的消息？
0: 王太姑跟我说。 他也被赦免了流放之刑，他用骆文谦的名字重新投入了于将军的麾下，杀场凶险，我只求他平安。
2: 这次仿佛又好了些许哈。
0: 嗯。 再多些时，一定能越来远好的。这算算日子，在公墨前，应当可以把这四合墨彻底给复原出来。
2: 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配比还是有问题。
0: 爷爷，您要不然先回去歇歇，这交给我跟景东叔，我们再琢磨琢磨。
2: 就是啊，四合墨不成，哪有时间歇歇？

0: 这老四合墨和咱们新做的墨，这纹路还真就是不一样。
1: 或许这问题就出在这上面。
0: 老墨太小，看不清完整纹路。这娘，你去墨库把那四合墨拿来，好好比一比。

晚点和你解释，我先追人。

0: 珍妮啊，怎么回事？爷爷，磨坊进贼了。你没事吧？我没事。
1: 这是啊，少管事，来得正好。这磨坊进贼了，人往那边跑了，快，四处快快快快！好，
0: 人往那边跑了。
1: 景东叔，
0: 爷爷，
1: 骆文谦。
2: 怎么会在这儿？此事说来话长，稍等我一下。这是东营人用的暗器，此次黑田一行人成分复杂，于将军叫我暗中对他们进行监视。这数月以来，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直到半月前，有一人悄悄离开了队伍，我便一路跟随他，从南京跟到婺源。 再到休宁，最后到了涉县。这人不为别的，专门到各个制墨世家中探听磨坊的情报。我为了防止他草惊蛇，没有对他动手，因为我要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他刚刚对你下了杀手，我才暴露了。
3: 那此人，怕是来者不善啊。
2: 没错。

0: 次公募竞选，圣上特许东瀛黑田家族携墨参选，交流墨迹。本公主受圣上所托，前来督办此事。尔等务必尽心而为，不负圣恩。
1: 徽州墨业全体定当全力以赴。
2: 东瀛黑田家族觐见。

0: 臣谨耿直殿下免礼。耿直殿下，贵阁不愧是上榜大国之地，底蕴深厚之乡。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等深信这府。就是经历着徽州城，也是一派庄严厚重，果真是有千年梦想传承的清灵毓秀之地。
1: 过奖了，耿主殿下，久闻徽墨乃天下墨业之首，我们出令贵地为感空手而来。这匣中装的，是我们黑田家制作的墨品，原作为礼物，赠予徽州各家墨坊，望恭主殿下允准。
2: 呈上来。

请胡会长指教。久闻陈家百年以来，一直以凌云。

玉墨是怎么闻名？这是我黑田家以这两块墨作为参考做出来的墨，请陈长史指教。

李默，传自南唐，当属大明末眼之首。即便是在东瀛，李默也是无人不知。我们送给李默的礼物，同样传自南唐，请李掌事指教。

0: 你长身可识得此墨？ 李家的四合墨，你误会宋大，只是不知这次公墨竞选，诸位要用哪一种墨，与我黑田家的墨比啊？
1: 连吉，不得无礼。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嘉义》。
1: 本以为切磋交流默契，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
2: 李真，这番比试威末更是只许胜不许败，
3: 公主放心，李末必当竭尽全力。
4: 且不说这千年宋才难寻，就算是有，仍没有胜算。
5: 侄儿有一个不幸之请，我想要重见落寞。
6: 三爷，少东家，甄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7: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9: 行了，
7: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5: 这
16: 一共
15: 多少钱？
16: 3000万。
17: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8: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6: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7: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9: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太空轨道中枢室。
1: 你们得向我保证，我还能恢复原样。
2: 我发誓。
3: 用数字数据为体表施加无色透明的电磁迷彩效果，会让你更加美丽。
4: 我已经等不及了。
3: 搞定，千万别眨眼。
5: 脚不见了，腿呢？
4: 天空的眼睛了，
5: 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6: 赞，趁机做点文章。
1: 什么呀，愁死了。
7: 跳跳，准备好了吗？
0: 妈妈，你看，
6: 还好。
7: 星空时空必须去星空的中央系统才能关闭，那里
3: 就算布满了陷阱

0: 我们也不怕。
1: 我们知道，觉醒后的星空根本不是程序能关掉的，这也是无奈之举。
2: 有我这个倔强的老古董在，放心吧。
0: 萧凯，备用 AI 程序启动。
3: 是。
0: 关闭星空行动，启动。
4: 守护文明，永不下主意。

0: 的一个敌人也没看见。
1: 这还用问？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
2: 您能看见我们吗？
1: 我还没老眼昏花呢。

拜拜拜拜。

0: 奇怪，这里也没人把守。
1: 动车厢小队执行任务。
2: 是。

0: 们几个简直是天才，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闭星空的主线路。
1: 新的 AI 系统还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启动？
0: 最快15分钟。

0: 你的肯定。
1: 不对，是旁边那根木绿色的。
2: 美玲果然是图画实际的天才。
0: 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3: 这里一定

0: 颤抖吧。
1: 头，灯好像在晃动，
2: 监控器也在晃动。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跳跳，还需要多久？
3: 妈妈，还需要十分钟才行。
5: 注意警戒！
1: 微信，主机碎开了，
3: 他在毁掉星空，计划取消。动车下小队立即撤离。

0: 也不怕，就知道
1: 还在里面。

0: 还不错，谢谢了。
1: 不，我可怜的女孩。
2: 头，啊！启动新的 AI 系统。

0: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发射管道的分歧点，不然就回不了地球了。
1: 紧急事故保护墙已经启动。
2: 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3: 我眼睛见了。

0: 舅舅。
1: 已到达救援地点，
2: 太好了！上天绝不会抛弃勇敢的战士。
3: 再掠夺，
4: 避开高能粒子流，分离程序启动完毕。
0: 这就是掠夺研发的大型武器，
5: 那些碎片正在被吸收重组，
0: 来不及阻止它了。
6: 不，过去的已然过去，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我们。
1: 没错
5: 没错，
1: 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0: 先把动车侠带回地球。
7: 是。
8: 你们敢称呼我为要塞掠夺？自己的身体连呼吸都那么顺畅，接下来我该舒展筋骨了。
0: 赶快启动超光速飞行。
9: 火球了，
0: 危险！减速，大副，开启透视眼。
9: 你看，
10: 你们看，我擦这对它没用，
11: 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能量保护。

0: 向动车侠致敬。
1: 其他动车侠正在阻止要塞掠夺着陆，我们也不能闲着。
2: 是，
1: 我们都会平安无事的。

1: 动车侠的攻击都显示无效，
2: 它的表面有地球支援的能量波保护，加上防御程序飞速运转，毫无破绽。
0: 涛，它距离地球表面只有50千米了，为什么要再掠夺还不发动攻击？
3: 因为它的首要目标是地球支援。趁现在还来得及，下命令吧。
2: 我同意。
0: 开启保护罩，发布红色预警。
2: 是。

0: 果然有大事要发生了！嘿，古老的太极拳即将释放新时代的力量。太危险了！
1: 局长，交通局的所有动车，你全部出动。
2: 这还不够，调动城市所有车辆，协助居民前往避难所。

0: 小心炮火波及动车匣！
1: 明白。快离开这里！
2: 没用的，连我的铁拳都废了。
3: 动力实验室，我再去。芳芳，你，
4: 我死死的护住了脸，应该还完美吧？你的脸是很完美，可是……放心，机械大师会把你修复的更完美。 万一要塞掠夺，发动攻击就麻烦了，我们得去帮忙。
2: 你们回去，我和月兔去。
5: 不行。

0: 是哪只？可恶！
1: 得想办法阻止他。
2: 既然分散攻击不行，就把火力集中起来。

0: 冰激凌的能量还在。
1: 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丹青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
1: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画家张轩创作的绢本设色人物画，全画表现的是虢国夫人及其随从春日出游的场景。画作真实记录了盛唐时期宫廷服饰和出行礼仪，开创了唐代仕女画丰颊肥体、雍容自信的新范式，对周防、五代乃至宋代人物画影响深远。
2: 盛唐天宝年间，上巳三月，春和景明，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杨贵妃之姐虢国夫人携家眷策马出游，宫廷画师张轩以神来之笔定格了盛唐皇家的瞬间。画中究竟哪位是虢国夫人，至今众说纷纭。有说是中间那位梳着坠马髻的贵妇，另说是一骑当先那位女扮男装者才是虢国。

0: 夫人真容。妹妹这一抹桃花妆，真是应了眼前的春景。
1: 姐姐的金花裙衬得百花都失色了。

0: 三界脂粉不施，依旧引得蝶绕身畔眷恋不去，让我们这些精心梳妆的倒失了颜色。
1: 是啊，
0: 只是三姐，今日可是曲江池盛宴，这装扮会不会太过随性了？
2: 生而为女子，本就是春日之花，何须傅粉施妆？

0: 好壮观啊！
1: 曲江池真是开阔，春日的芙蓉园内该是何等气象呢？
2: 想必那就是新建的紫云楼了。
3: 圣人与贵妃今日便要在楼中设宴，品四海珍馐。只是听说贵妃妹妹近来都闷闷不乐。
2: 哎，我那个妹妹啊，无妨。我早命岭南匠人赶制了一批金杯，待会儿给她盛上波斯的葡萄美酒，再拉着她跳上一整夜的这支舞，保管什么愁绪都烟消云散。

0: 这滑流真是灵性的很呢。
1: 是啊是啊
2: 是啊。
3: 为什么马儿的鬃毛像三朵花呀？
0: 这可是三花马，乃皇家御马，是圣人亲赐的恩荣呢。
4: 管他几朵花，不过是个虚名，能跑的就是好马。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CCTV 综合频道。

0: 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胆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系统，可为何会出现结石、息肉、炎症？当身体出现哪些表现是胆道发出的求救信号？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今天的节目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提起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像胃癌、大肠癌、肝癌这些常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还有一条隐藏在大家身体深处的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癌变，它的凶险程度远超乎想象，这就是我们的胆道系统。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及时发现胆道系统的异常信号呢？生活中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我们一起来说说胆道健康。谭医生好，张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咱们的胆道系统的健康。那提到胆这个词儿哈，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有个胆囊，哎，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胆汁啊。那胆汁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有些人会说了，有时候我不舒服了，呕吐了，吐得特别厉害，有句话叫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哎呀，吐的那特别苦啊，黄绿色的，这可能是大家对于胆道系统一个最直观的认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样一套通道、一套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这个管道啊，包括器官也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哈，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的胆道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肝脏呢是人体的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肝脏呢就像一个繁忙的化工厂，那么我们肝脏每天分泌大概800到1000的棕黄色的这个胆汁，那么这个胆汁呢它需要一个管道的这个系统帮我们运送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去，那么参与我们的这个消化，而这套复杂的这个系统就是我们胆道的系统。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肝脏里头这个毛细胆管，它吸收我们这个从肝细胞分泌的这个胆汁，那么通过小叶的这个胆管，那么逐渐的向外输送，那么一直输送到我们的这个左右肝管，这是右肝管，这是左肝管，左肝管和右肝管相互这个汇合，汇合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肝总管。那我们这个肝总管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肝外胆道系统的主干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胆囊管又汇入到这个肝总管以后，那么形成了胆总管。那我们的胆总管在12肠的上方后方进入到这个胰腺，那么在胰腺里面又跟我们的这个主胰管汇合，那么共同开口在12肠的大乳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胆汁和胰液都一起进入到了这个肠道，在我们消化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消化我们的蛋白质，消化我们的这个脂肪。
1: 嗯，
2: 这个胆囊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胆汁的储存器，
1: 就那个绿色的小圆球。
2: 对，绿色的小圆球，对的。
1: 嗯，等于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管，把这个胆汁汇总过来以后，要先进入这个胆囊。
2: 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分泌的这个胆汁啊，从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它排泄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正常工作这个时候啊，胆囊啊，它是把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个800到1000毫升这个胆汁，它吸收了几乎是80%到90%的这个水分，完了把它浓缩的这个精华

0: 储存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胆囊收缩以后会把我们的浓缩的这个胆汁挤入到我们这个肠腔里面去。
1: 等到你吃饭的时候或者吃油脂比较大的食物的时候，它一下子

0: 囊，是不是胆汁主要来自胆囊？其实这话可以说一半对一半错。其实对的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确实是由它把胆汁挤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并不是它产生的，
1: 产生不是它产生的，
0: 产生不是它，是肝脏产生，
2: 肝脏肝细胞产生的胆汁，
0: 它只是一个过路的一个中继站，一个储存的仓库，对吧？好，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这套胆道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既然这个结构这么复杂，那它肯定也特别容易出毛病。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都有哪些？
2: 胆道系统的这个疾病大概分为这几类，一个就是胆石症，另外一个就是炎症性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另外还有一些良性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胆囊息肉啊，我们胆管囊肿啊等等，再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病，也就是我们的胆道癌，胆道癌又包括我们这个胆囊癌和胆管癌。
1: 胆囊癌跟胆管癌它其实发病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位置不同，它的疾病本身的基础分子病理也不一样。那常见的这个胆道系统的疾病，包括刚刚谭主任所说的胆囊结石、胆囊炎，那还有叫比如说淤积性的一些胆道的一些疾病，
2: 还是硬化性的胆管炎，还有自身免疫性的胆管炎等。
0: 确实这些年啊，可能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我们饮食啊这种丰富度啊，包括这种肉食的摄入度就更高一些了哈，所以我们发现身边出现胆道系统疾病的朋友可能也是更多了一些。所以像刚才各位说的这些疾病，是不是相较于以前几十年前啊，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呢？
2: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啊，像胆道结石这个疾病发病率还是蛮高的，胆道系统的炎症发病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它实际上的发病率并不像我们这个胃癌、肠癌、肺癌等其他的一些肿瘤发病的这个率这么高。但是呢，在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胆道癌它的发病率是呈上升的趋势。
1: 胆囊癌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比如说有流行病学调查是30到40岁的人群，它的胆囊癌的发病率已经比10年前高了30%左右，所以肿瘤的年轻化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平常比如说年轻人容易有高的一个生活压力，还有作息不规律，经常吃些外卖，高油、高糖、高盐，这些那都是胆囊癌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2: 因为我们这个胆道癌在诊断的时候，50%到70%其实都已经是中晚期，
0: 这么大比例。
2: 对的，而且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这个机会，因为发现的比较晚，所以这个预后和结局就非常的差。同时胆道癌呢，对于我们这个放疗啊、化疗啊、我们的免疫靶向的治疗等等，它都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呢，一旦发现呢，是因为是中晚期，所以他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治疗的这个时机。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胆囊癌，5年的生存率只有5%，胆管癌5年生存率低于20%。
0: 所以这些数字听上去确实让大家觉得挺揪心的哈。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些癌症它并不是说像这个病毒感染、感冒突然一下就找上你身来了，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我们疾病变化的过程的，是有一个时间窗口让我们更早的预警、更早的发现的。
2: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的对。实际上每一种癌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前面有一个前身，也就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些隐患。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两种恶性疾病，一个是胆囊癌，一个是胆管癌，也来说说这些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前续我们这个发病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告诉大家让我们能够做好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说说第一个疾病，就是胆囊癌。那么跟这个癌症有关的一些胆囊相关的疾病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说实话这几个词儿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在体检过程中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会看到自己上面写着哎有其中的某一项这个疾病啊，但是平常好像大家对它的感知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往往就忽视了过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三个疾病都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的非常可怕的胆囊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2: 胆囊结石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可能的成因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炎症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等等。比方说我们非常容易出现胆囊结石呢，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这个早上起来吃早饭，而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这个胆囊的不能定期的去完成它的这个收缩和排放，所以会导致胆汁的一些淤积，时间的一长以后，它慢慢就形成了一些胆囊的这个结石。那么这个胆囊这个结石一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反复摩擦我们的这个胆囊内壁，那么就导

0: 导致了我们这个胆囊炎症。
1: 哦，
0: 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一般来讲呢，主要的这个疼痛是一个三联症。那么这个三联症呢，就是疼痛、发热、黄疸。
1: 哦，
0: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但是有些人，经过检查，哎，照 B 超说有胆囊结石，但是他没事儿，不疼也不痒，从来不发作。像这种情况，可以不管不顾吗？
0: 不痛不痒，那么就是可以是不要管。那么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说到的这个2公分、3公分以上的这个大的结石，反反复复的这个摩擦刺激，65岁了的这个女性，这种这个病人，这个石头一定不能留，留了以后这个引起胆囊癌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你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么就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知道自己是个胆道的这个结石，那么这样的这个反复的慢性刺激，其实也是容易形成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如果有同时合并有肝损害，甚至同时合并有反复发作的这个胆囊炎的这个表现，这个胆囊就不要去保留。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疼痛呢是人类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就如果您出现症状了，疼了，提示您这儿有问题了，赶紧去看病，赶紧让医生给您处理，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反复那种积攒积攒积攒，最后量变到质变，这反而是个坏事。
2: 就比如说第二个问题，胆囊息肉。那么胆囊息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于胆囊不断的有炎症刺激之后形成的一个异常增生。异常增生如果说单单只在1公分以下，我们可能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1公分以上，它癌变的机会就要大得多，所以这时候就要寻求手术、外科医生的介入。
1: 说实话，我在体检中也发现有胆囊息肉，但是这个报告写的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担心哈。
2: 对，
1: 这个息肉跟结石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吗？
0: 本身它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胆囊的这个息肉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病。
1: 嗯，
0: 那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并不致癌。那么它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胆固醇的这个结晶沉积，那么形成的一个假性的息肉。
1: 嗯，
0: 那么危害比较大的是腺瘤性息肉。
1: 腺瘤。
0: 那么这部分息肉呢，是容易恶变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胆囊息肉呢，我们看如果合并有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是你有腹痛、经常性的这个发作的胆囊炎，那么同时又合并的这个息肉要大于1公分，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积极的建议干预这个手术切除。第一个解除了我们的这个临床症状，第二个呢也预防了将来的这个恶变这种可能。
1: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先后？还是结石先出现变成息肉？
2: 它俩相互变不了，但是可以同时出现。
0: 对的。
2: 但是它俩都可以共同有的一个伙伴是胆囊炎。第三个
1: 我们又说到胆囊炎了。
2: 对，胆囊炎呢，顾名思义，胆囊发生的一个炎症的刺激。那比如说我总是不吃早饭，或者肥胖，或者是经常进高油高脂的食物之后，就会刺激它出现一个胆囊炎的情况。胆囊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来压自己胆囊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时候没有疼痛，但是松手的时候它会疼。那这个就我们叫反跳痛，莫非是症，就是胆囊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体征。那胆囊炎其实早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对症治疗，很多患者都会治愈。但如果说这个胆囊炎反复发生，那么这个胆囊壁就会增厚，失去功能，不会收缩了，它也失去了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甚至有的胆囊会形成磁样的，像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一个钙化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胆囊实际上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保留把它切出去，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个磁平样胆囊。就是胆囊严重的萎缩了。胆汁也储存不进去，而且就是它也没有收缩功能，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
1: 明白了。这已经是就是发炎很长时间的那种功能急剧退化的胆囊了。
0: 反反复复的炎症，或者是因为胆囊的这个结石，胆囊逐渐的这个失去功能萎缩，那么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说到很多内脏器官的炎症啊，大家往往会发现有一种是慢性炎症，有一种是急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慢性炎症平常好像症状不太明显，但是急性炎症发作的时候特别的疼，特别的痛苦。所以胆囊炎是不是也分这种急性和慢性？
0: 是的，胆囊炎呢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腹痛，那么甚至发烧，因为炎症感染嘛。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损伤这些肝脏，那么包括那个肝外胆道，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肝外的这个主干道可能水肿挤压，那么就是导致他这个胆汁的排泄不畅，那么病人呢会引起的这个黄疸啊，这是我们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时候。那么慢性炎症呢，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发作，那么慢慢的这个胆囊壁呢越来越厚，它的功能越来越差，它的收缩功能也差，

0: 所以它的这个胆汁呢不能及时的有效的这个排泄出去，那么这种的这个沉积的这种胆汁呢就容易细菌的感染，所以会反复的慢性的这个炎症。慢性胆囊炎往往合并于我们的胆囊结石，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比较的这个名词叫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起来我们今天列的这三张图片虽然看起来是三个病哈，但是其实它们相互都是有关联的。
0: 是的是的，是这个过程。
1: 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胆道健康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说到胆囊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两位专家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发生这些疾病的比例在急剧的上升，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人现在饮食不规律是吧，经常熬了夜以后睡懒觉不吃早饭，或者是忙着我没时间吃早饭我就上班去了哈，这是一个诱因。
0: 我们这个胆囊是一个储存器官，它把浓缩的这个胆汁储存在这儿，它只有在你吃饭胃这个进去食物以后，那么在胃窦区呢就有胆囊收缩素功能的这个刺激的分泌，分泌了以后这个胆囊才会收缩，收缩它才会把胆汁排到你的肠道里头去，跟你的食物进行混合，才能起到一个消化的这个作用，对吧？按照它的这个生物钟来讲，比方说我每天早晨8点应该分泌一次，我12点分泌一次，我下午5点分泌一次，这是我们正常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打破这个规律，早上不吃早饭，那么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人体，它会有这种记住的这个生物钟，因为你没有食物的刺激它就不会收缩。那么所以你从晚上，我就比方说我说的这个8点它这个胆囊储存了以后它就不再往外排出这个胆汁了，一直到早上，他是希望在7-8点的时候排泄一次，正常。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一个信号，让他去排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他可能在中午吃饭的这个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睡懒觉的时候，中午的饭都不吃，下午吃饭非常的不规律，这种导致他这个胆囊收缩排空的这个时候极其不规律，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我从昨天的晚上的这个8点到今天的下午的2点，多长时间？这个胆囊都不收缩，这个胆囊都不排泄，而这个时候的这个胆汁是不是会形成非常浓稠淤积胆泥的这个沉积，
1: 对，
0: 最后容易导致我们所说的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的这个结石。
1: 明白。
0: 所以规律的这个吃早饭、规律的这个生活、规律的饮食其实都是健康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刚才讲到的是不吃早餐啊，不太好，因为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可能已经17-18小时了，对吧？你的胆汁没有进行分泌，对它肯定不好。那有些人现在比如想减肥，有那种轻断食，对吧？可能我1周7天，我5天好好吃饭，另外2天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那这不一天将近24小时我没进餐吗？或者现在还有16+8法，我8个小时吃完，剩下16小时我不吃饭，那这不是胆囊也16个小时在里面浓缩着不挤出来吗？这个会不会对他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害呢？
2: 16+8或者轻断食，其实在年轻女孩当中比较流行。
1: 对，
2: 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的不规律饮食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包括实际上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给到身体一个信号，刺激胆囊的胆汁的一个分泌，那我们如果不吃就给不到它这样一个刺激信号。但所以呢，饮食要均衡，另外一个其实规律的运动也非常重要，你运动也会促进这个胆汁的分泌。所以说有轻断食的朋友，或者是说有素食的习惯的人，那么经常要去做运动也会刺激他的胃肠道以及胆道的一个分泌。
1: 还有哪些诱因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这些胆囊的疾病，跟年龄啊性别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2: 还有一个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胆道系统的疾病，胆囊炎从老到小都可以得。但是胆囊癌的话一般来讲是50-70岁左右是个高发的年龄。性别的话，男女比例应该是差不太多。
1: 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这种疾病比较严重甚至经常发作的话，还是建议您进行干预，比如说我们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胆囊给它进行切除。但是说到这个切除，很多人会提出疑义，哎呀，这毕竟是我身体中一个实打实的器官，而且刚才两位专家还讲了它有功能啊，对吧？我平常储存胆汁、浓缩胆汁，吃饭的时候我得挤压把这个胆汁排出去来完成消化的功能啊。你一旦给我切了，我没有这个这小绿圆球了，这我这功能怎么办？这个

0: 胆汁会不会没地儿装了？
1: 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胆囊，它是一个储存的器官，不是一个生产胆汁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把胆囊切掉了以后，胆汁仍然从干细胞当中产生，然后经过导管，那么直接进入了肠道，所以它会源源不断的稀薄的状态流入肠道来帮助我们消化，所以就缺乏了一个步骤。如果进食高油的这一个饮食之后，无法像胆囊一下子进入一个浓缩状态的一个胆汁帮助我们消化，就缺了这样的一个步骤，
0: 它这量不够了。
1: 对，它浓度也不大够。所以呢，如果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以后的病人，最初的3个月之内，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成形这些症状。但是一般来说到3到6个月的时候，人体就很聪明的把胆道给它局部扩张，让它一部分来代替胆囊的功能。一般6个月之后，那么大部分患者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包括可以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也是可以的。
0: 人体还是很聪明的，
1: 是的，
0: 就一部分胆道这个管道它会自己膨胀，
1: 是的，
0: 形成一个类似我们原来这个小绿圆球胆囊的这样的一个
1: 对的
2: 结构。所以我们在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患者在半年以后去做的这个 CT 的复查，我们就会发现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是扩张的。
0: 扩张。
2: 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会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询问。哎呦，影像报告提示我们胆管扩张，如何去解释？刚才张主任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不是一个并发症后遗症，其实是我们人体自己调节、
1: 自我调节，
0: 形成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条路把中间的一个休息站给取消了。路自己再慢慢扩张，再给大家挪出一块休息站来，是吧？
1: 对的，对，
0: 帮助您形成一个中期的一个小仓库的结构哈。我们人体的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那在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刚做完手术的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内，大家在饮食中是不是要注意一些？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有人说，这半年您就少吃肉，甚至别吃肉。
1: 最初手术后的3个月呢，就高脂饮食还是要少，要清淡一些，但是不等于我不能吃脂肪，不能吃蛋白质。蛋白质的补充对患者术后的恢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食均衡比单纯的某一种单一的食物要更好一些。那其实我们胆囊炎、胆囊结石素食的这一部分人群仍然有发病率的，发病率也不低，所以跟你吃不吃肉不是完全相关的，而是跟你的量是相关的，所以一次要少吃，均衡饮食。
0: 明白。那过了这3个月半年之后，您说我们的饮食相对来说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比如有些人经常爱吃火锅啊、烧烤、炸鸡什么的，还是得控制控制量。
1: 是的。那么你偶尔吃一顿倒不要紧的，但是如果天天顿顿的这么高油高脂，那你这个疾病的复发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吸烟酗酒对胆道系统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熬夜，还有精神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压力太大，要给自己适当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对的。
0: 明白。那说到胆囊切除手术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问我们的专家啊，外科医生谭医生啊，就这个手术会很复杂吗？因为大家觉得把您肚子里一个器官拿掉，虽然这个器官就是一个小绿圆球吧，但是毕竟摘一个器官呀。
2: 从创立这个手术开始，其实就不是一个大的手术。它相比这个胃啊切除和肝切除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手术，那么我觉得这个手术实际上是相对来讲并不是很大。现在呢，由于科技的这个发展，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这个手术。那么现在切胆囊已经很少有人去开刀了，
0: 开大刀，
2: 开这个大刀，肋下的一个大的斜的这个切口，或者上腹正中的一个切口，现在已经很少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在我们做腔镜手术的时候，在手术过程当中碰到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我们用腔镜微创手术做不下来，可能会中断开腹，但这种比率又是极低。所以现在目前胆囊的这个切除非常的这个简单，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我们现在治疗这个胆石病、胆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术式，而且广泛在应用，而且随着这个美观的这个要求，大家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个4孔法，那么逐渐演变成3孔法，甚至现在是单孔腹腔镜。哎呦，做这个手术就在脐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口，
0: 一个小口，
2: 那么就可以一个小孔，那么它细节进去就可以把这个胆囊完整的摘除掉。
0: 所以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哈，加上专家给我们的解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放心了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手术给您带来太大的负担了啊。而且这个手术一旦做了，我们把胆囊给摘除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杜绝胆囊癌发生了？
2: 从道理上来讲，因为这个胆囊癌的发生就是长在胆囊上的嘛，
0: 胆囊没了，
2: 所以如果胆囊没了，那它就是不应该再叫这样的这个疾病。这个病人如果发生癌症的话，它就不能再是在胆囊上发生了。
0: 但是啊，刚才谈

0: 的解读并不代表说我们胆道系统不可能再发生恶性肿瘤了，因为除了胆囊癌之外，还有一种恶性肿瘤可能相对来说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胆管癌。好，那说到胆管癌呢，我们首先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胆道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
1: 62岁的刘先生最近这段时间身上痒得钻心，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频繁打嗝，短短一个月内瘦了12斤，连小便都变成浓茶色。更让他惶恐的是，眼睛和皮肤竟一天天变黄，整个人萎靡不振，连走路都没力气。觉察到情况不对，刘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然而检查结果不容乐观，胆总管下段胆管癌，且合并肝内外胆管胰管扩张。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刘先生，他确诊的是胆管癌，而且他全身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症状哈。说到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些恶性肿瘤哈，大家可能会知道说胰腺癌是癌王，但是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相对这个癌王来说，还有一个小癌王，就指的是胆道系统的胆管癌。它真有这么凶险吗？胆管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胆管癌顾名思义，它就长在胆管里面。那这个胆管居于什么位置？它是在肝细胞和肝内胆管它半形的一个东西，然后汇集成左右肝管，在肝总管，在这些部位发生的一个肿瘤。一呢，它起病非常隐蔽，那么第二个呢，它有的时候症状不典型，在早期的时候，
3: 因为谈到癌症就不像炎症，炎症还是这个很友善的，它会告诉你一些这个疼痛啊、症状啊、黄疸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个症状去提示你。但是这个癌症为什么发现都是晚期？就是它前面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临床症状，所以发现的时候都是个中晚期。那么我们的胆道癌更是如此，
0: 而且这种癌症是不是它的进展还是挺快的？
3: 它的恶性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个化疗、放疗、免疫靶向等等的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之外，因为它是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转移，那么甚至连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胆管壁啊，形成的这个黏膜下，那么进行的这个纵向的这个播散，所以它有的时候的这个范围可能非常广，而且它淋巴结转移的比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疾病，除了早期发现，中晚期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其实往往都是不是特别理想。
0: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刚才讲到了这个疾病它的一些凶险性，也提到了早期的症状特别的不明显，所以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患者哈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已经提示的有点晚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因为平常如果我们身体不疼不痒，大家一般不会去跑医院啊，但是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抓住。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也把相关的症状呢给大家列了一些图片，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哈，这些症状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3: 我先说前面两个，就是黄疸和这个腹痛。如果是肿瘤的话，它阻塞了我们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那么导致我们的胆汁的这个流出受到这个阻碍，所以病人就会出现黄疸。那么黄疸呢，一开始主要的这个病人并不是脸上立刻出现的这个发黄，你照镜子一下就能看到，而是你现在排尿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尿颜色就像浓茶色，它非常的这个深。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便呢会变成陶土色，
0: 陶土色
3: 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大便应该是这个黄色的，
0: 棕黄色的，
3: 棕黄色的，陶土就是白色的，偏白的那样。所以这些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给你一个提醒，可能是胆道出现了梗阻，那么会出现黄疸，紧接着会出现巩膜的黄疸，
0: 就是眼睛，
3: 对，巩膜先出现黄疸，黄疸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疸，而且全身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疸，这就是典型的这个黄疸。那么这个黄疸呢，如果是一个炎症急性发作的，不是一个肿瘤性质的，那么这种黄疸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就消退，
0: 隔几天，
3: 那么或者就是我们这个胆道的结石，我们把这个石头取了，我们这个胆道梗阻解除了，
0: 通了，
3: 它的黄疸就通了，它肝功能损害也不会有，那么但是恶性的就往往不一样，它往往不会像炎症的给你的来这个有腹痛啊，伴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它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症状的。而你发现的就是我越来越重的黄疸，我的黄疸越来越重，越来越黄，而且不退。而这种情况往往可能你要考虑是肿瘤性质的。
0: 明白。那谭医生，这样的黄疸和我们说一些肝部疾病的黄疸该怎么鉴别呢？
3: 梗阻性的黄疸和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肝炎引起的这个黄疸，肝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它是不一样的。 更促进。

0: 病毒的黄疸在我们的这个生化学的这个指标上，那么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的。比方说我们的总胆红素都是升高的，但是呢如果梗阻性黄疸它是直接胆红素升高，而我们平时这个肝细胞这个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那么它可能是这个间接胆红素升高，或者是间接胆红素跟直接胆红素基本上是持平的。如果是总胆红素升高同时直接胆红素又升高，那一定是梗阻造成的，就是你阻塞造成的这种黄疸。
1: 明白。好，这是黄疸，我们再来说说腹痛。
0: 胆管癌它主要的这个早期这个表现就是个黄疸，无痛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黄疸。那么到了腹痛呢，往往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梗阻化脓感染了，那么合并有这个梗阻和化脓和感染这部分的这个情况，它才会出现腹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也是在我们这个肝区，
0: 如果是一个胆道癌引起的这个腹痛，往往可能它的这个疼痛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并不是那么确定，
1: 不那么明确，
0: 不像这个胆囊炎，我说的这个胆囊结石，它的疼痛位置很确定，基本上知道在上腹的正中或者就是右侧，甚至往右侧的这个肩背部的这个放散痛。但是如果是一个胆道肿瘤的话，那这个疼痛可能是在脐周，甚至在上腹部，可能它都是会有。那么同时，如果胆道肿瘤引起了一个胰管的这个阻塞，可能甚至伴发有胰腺炎，你的这个疼痛位置甚至在左侧，左侧上腹部，所以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点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确定。
1: 明白。
2: 关于皮肤瘙痒，实际上是胆红素升高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些胆红素淤积以后，体内出现一些过敏或者是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那最初这个瘙痒它会是全身性的一个瘙痒，不会局部瘙痒。另外一个，这个瘙痒会夜间为重，进行性的加重，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哎，眼睛开始眼白开始变黄了，全身开始逐渐的就变黄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乏力倦怠。那患者如果已经出现了乏力倦怠，往往是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恶病质的因子，消耗你的体能，消耗你的蛋白质，消耗你的肌肉，所以总觉得，哎，我怎么睡觉也缓不来，第二天早晨仍然是很乏，根本缓不过来劲儿，这种的叫乏力倦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所以这些症状哈，其实两位专家也在说了，不是一些早期的信号了哈，因为早期这样的癌症可能是不疼不痒，没有信号提示您的，但是即使这样，如果出现了，咱就千万不能再忽视了。因为两位专家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有一些生化的检查或者影像学方面的检查还是能够帮助您来确诊疾病的，这时候就千万耽误不得了。那可能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胆管癌的发生呢？
0: 最常见的原因仍就是胆管的结石。其实我们那个胆囊里头长结石，我们的胆管里头也会长结石。肝内胆管、肝外胆管它都会长结石。如果不及时的这个处理的话，其实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我近期看到的这两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在肝脏左外叶，实际上是就有着这个肝内胆管的结石。那么当初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左肝的这个左外叶的萎缩，当初就建议他这个做这个手术，他就是不做，拖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演变成了这个胆管癌。慢性的是这个人还是有手术的机会，所以原过去可能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左外叶的切除，现在我们变成了做一个左侧半肝的切除，加上淋巴结的这个清扫，所以这种损失我认为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病例呢是在右后叶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我们就是建议他密切的这个关注，当时呢其实也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症状或者引起肝功能的这个异常，所以这个病人下决心去治疗他，同时也没有肝萎缩，我要切大范围这个肝，病人又非常的这个焦虑，就认为
1: 觉得不值得，
0: 所以我再观察观察。但是观察没关系，你半年一年你做检查，我觉得如果一旦发现问题也是来得及的。但是这个病人非常不幸，他是这个3年没有做任何检查，来早我们再来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整个右肝的一个胆管癌，但是由于这个胆管这个结石引起的一个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么最后呢可能也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通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这个治疗，现在在维持。
1: 很可惜。
0: 所以呢我觉得引起这个胆道癌的这个原因，结石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损伤，还有一些比方说炎症，另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先天性胆管的这个扩张症，那么这部分病呢实际上也是容易发生的这个恶变的。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

0: 明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治疗哈。胆管，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了，可能形态各异啊，它这个通道走向也非常的复杂，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肝紧密相连的，或者跟我们的其他的腺体是缠绕的非常紧密的。所以再来问问谭医生啊，因为您做过很多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就更大了？
1: 胆管这个恶性肿瘤，其实这个外科这个治疗上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肝门部的这个胆管，第一个恶性程度相对的也是很高。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手术技术难度挑战非常的这个大，在我们肝胆外科誉为这个皇冠上的明珠，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要涉及到一个肝脏的这个大范围的肝切除，淋巴结的这个清扫，那么肝外胆道的这个切除，以及我们消化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重建，就是这个胆道的这个整体重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手术发现早，我们还有机会；如果发现的这个特别晚，其实手术要想完全根治的这个做到R0这个切除，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外科这个治疗虽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现在对于病人的这个长期的预后，那么来说，实际上现在更主张我们在多学科讨论下，也就是 MDT 讨论下，给病人做一个更合理的这个治疗的选择。
0: 那张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尤其是内科，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药物的开发可以应用在胆道系统的癌症上面？
2: 关于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早期发现一定是手术根治，能手术尽量去手术，能达到根治。那么到了中期的时候，或者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先进行新辅助的放化疗，让肿瘤缩小，减少它术后的复发，然后再进行手术。那这个病人或术后它复发的时间就会更长，或者病人的生存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现在肿瘤的治疗进入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区分患者的病理类型，区分患者的分子分型非常重要，对我们未来的一个治疗决策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
0: 所以说医学科学的发展，包括技术的进步哈，也是在逐渐给这种胆道系统癌症的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我们也期待这些进步不断的加速啊。好，但是我们说到治疗虽然很复杂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把工作再次的前提，所以我们说上医治未病，如果能不发生疾病，或者在发生的初期我们早早的发现，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大救治的机会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筛查。刚才我们说到胆道系统这些恶性的疾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能光从症状上来判断，所以二位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定期做一些什么系列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把这个疾病的端倪给它发现出来？
2: 每年的定期体检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比如说每年做个超声，有的时候胆道系统的一些疾病就可以早期发现。那有一些必要的患者我们可以做，比如说核磁，还有包括 CT 增强，那么甚至有的病人我们做一下肿瘤标志物。因为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比较常规做的两个肿瘤标记物，一个是 IPA 抗原 CEA， 还有一个 CA199 糖链抗原199。那这两个标志物升高的话，那么胆道系统发生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我们也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体检的时候去年就已经发现了199是80多，但他并没有在意，他认为我有胆囊结石，可能就是胆囊炎来的，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文化，或者是说网上有一些问诊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个病人今年再来的时候，这个 C199 就上千了，他已经中期到晚期的一个情况，是不能进行手术的。所以一旦发现有异常的指标，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来咨询进一步的检查，而非在网上问诊，或者是说现在一些 AI 他给不到你具体更具体。
1: 关于筛查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肿瘤发现是在早期，那么它一定是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并且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可惜呢，我们大多数这个病人都是中晚期，那为什么？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教授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每年例行的一年一次的这个体检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我觉得呢，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这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症、胆囊息肉，那么同时呢谈到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结石、胆道的这个损伤等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等等，那么如果你有办法有这样的这个疾病，我认为你更是一个筛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对象。
3: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是别人可能一年查一下，那对于你这种有高危的这个风险存在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不是半年我们就应该关注去检查。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重视还是在从自身去出发，不能由别人去鞭策你啊，或者去让你去逼着你去做这个检查。
0: 没错，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并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士哈，但即使医学专业的人士，你比如说谭医生、张医生，我们也得去检查，是吧？光靠自己摸着摸。

0: 摸不出来我胆囊有没有疾病的，相信科学，相信现在的技术，相信这些仪器，是吧？检查出来的结果既可以给您，也可以给我们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下一步诊断治疗判断的依据。另外，除了筛查，就是预防也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疾病，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了，跟您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行为作息啊，是吧，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最后呢，想请二位再给大家提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
1: 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的意思叫少吃那些腌制的，还有包括烧烤烹炸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少吃生鱼片，少吃生螺片，还有呢，对于我们这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也要尽量少吃。第二个呢，生活规律作息，包括精神压力要自己给自己学会放松。第三个呢，就是重视体检，那无论如何每年再忙的话，体检一次还是要做的，并且体检的时候不是常规的只需抽个血量个血压，还要做一些相关方面的肿瘤的筛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病人。
2: 我觉得现在由于这个生活越来越好，所以很多的这个由于饮食习惯，他生活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规律，我们肥胖的这个病人确实很多，所以现在肥胖确实是我们一个对一些这个疾病它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杀手。所以适当的这个锻炼，那么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那么同时在饮食和生活规律上都做一些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我想这部分这个还是能够预防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生，甚至就是减少我们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好的，再次谢谢谭医生、张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胆道健康的相关知识，谢谢二位。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6: 群山环抱，水草丰茂，临河古道，历久弥新。这里是花鸟故乡，古生物化石记录着北原大漠的生命史诗。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端地，红山。

0: 古国再次燃起中华文明的篝火，慕容鲜卑在这里留下了三燕故都的传奇。千年辽塔矗立着苍茫与巍峨，如故人相逢，如历史回响。这里是辽宁朝阳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每逢周末，朝阳的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总是熙熙攘攘，这里有数十家化石工艺品商铺，吸引着爱好者和游客的慕名前来。在琳琅满目的摊位上，最受欢迎的莫过于一方方狼鳍鱼化石，这些小鱼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1: 一年按一块钱给你算，那咱这得上亿了吧？咱给你打个折，咱问你25得了。
2: 这个化石真的假的呀？
3: 这应该是真的。
2: 啊，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3: 朝阳是化石的祖产地，它那个化石存世量非常大，它没有必要再造假了。
0: 辽宁省自2011年起实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将部分鱼类和植物类化石列为一般保护化石，人们可以在指定的地点通过正常买卖收藏这些化石，从而实现了化石的保护与利用。如果手中的化石让你意犹未尽，那朝阳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想带你沉浸式领略远古生命的魅力。除了巨幅的狼鳍鱼化石，还有奔跑中被掩埋的中华龙鸟化石，体长达15米的辽宁巨龙化石，凶悍的霸王龙化石，恐龙时代的磅礴与震撼扑面而来。而这里的镇馆之宝却是这块长度不足20厘米的植物化石，这是距今1.2亿年前的辽宁古果，主枝和侧枝呈螺旋状排列着40多枚似豆荚的果实，每枚果实包藏2至4粒种子，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而被子植物是唯一能开花结果的植物类群，因此它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朵花。人们也不禁会问，朝阳为何会产生如此大量的古生物化石？
3: 这是中生代的地层剖面，这里也是能看到时间的地方。我们这个地层剖面的深度大概达到13米，在中生代的末期的时候，那时候地球变得异常的活跃，不老实了，所以它经常的火山喷发，火山灰迅速的把这些生物给掩埋了，然后迅速的隔绝空气，使它不致被氧化呀或者是腐烂，10000年的地质作用慢慢的变成化石。
0: 远在1亿2000万年前的朝阳，山清水秀，万物繁盛。由于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激烈碰撞，辽西大地在地质构造运动中逐渐形成，两座巍峨的山脉相继而起。北部的努鲁尔虎山脉如天然屏风，阻挡着凛冽的北风。南部的松岭山脉绵延千里，调节东南方向的水汽，两山之间大凌河水系奔腾不息，滋养出肥沃的土地，这里开始成为万物栖息的理想之地。

0: 每逢喜庆的日子，朝阳高跷秧歌的队伍就格外热闹。锣鼓喧天，唢呐嘹亮，表演者们踩着木锹，以独特的舞锹技法翩翩起舞，演绎着1600多年前三燕王朝的故事。
1: 头条的扮演者，他的扮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身穿黑色的铠甲，手握宝剑，他扮演的角色可非常了不起，是三燕王朝的开城之人慕容晃。
0: 公元337年，雄心勃勃的慕容鲜卑首领慕容晃自称燕王，建立前燕政权。公元341年，慕容晃在大凌河之畔营建新都，命名为龙城。前燕与后来的后燕、北燕统称为三燕，三燕王朝均以龙城为都城或陪都，因此龙城又被称为三燕古都，也是朝阳最早的城市雏形。大凌河是南迁天鹅的休憩家园，也是滋养千年古城的温暖港湾。城市规划师徐明5年来持续参与着朝阳城的调研规划工作，每一次回到这里，他总要先来大凌河畔走一走。
2: 龙城的选址科学合理，它位于大凌河的西岸，而且是在一个河道拐弯处凹岸顶点的下游，这样一来，水流的主要冲刷力已经转向了对岸，古城因此就避开了水患。从大的区域上来看，龙城所在的盆地是位于大凌河谷中最大的一块，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 龙城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之地，它地处大凌河冲积平原，沃野千里，为耕作种粮提供了优良条件。北依努鲁尔虎山的辽阔草场，是畜牧牛马的天然之所，因此龙城既能供养战马与军士，亦能安抚万民生计。

0: 怎么样？工程最近？
1: 工程最近这个人物的一个挡土墙，完成了到60%-70%了。
2: 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北大街西侧的龙城工程南门遗址正在进行保护性修缮。2003年，它在朝阳古城区改造区域内的大面积考古勘探中被发现，从而揭开了龙城营建的神秘面纱。
0: 那么现在我们过来呢，看一下中间这个门道。这个中间门道保留比较完好，城门的遗址呢是有三道门，台基呢是坐北朝南，东西这个面宽呢34米，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城门建筑。
2: 三道门作为工程正门，雄踞一方，其规制契合古代都城中门为尊的营建理念。正中门道专供王室出入，两侧门道则为臣属进出之路。晋书《慕容晃载记》曾记载，即迁都合龙，玉雅有巧思，晃所置城池宫阁皆玉之规模。慕容晃委任汉人杨玉为设计师，借鉴了相距1000多公里外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变革中

0: 典范之作曹魏邺城的空间范式。工程置于城市北端，东西干道将全城一分为二，南部规划为市井里坊，北部则集结宫廷及权贵府邸，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是对邺城设计理念的直接继承。
1: 游牧民族呢，他仿照中原的这种农耕文化来修筑城池，开创了北方民族建立中原式都城的先河。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它是把游牧民族的自由融入中轴线的秩序中，这种兼容并包的智慧，也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起点。
0: 步入今天的朝阳老城，部分街巷仍保持着古代的街道走向，北大街、南大街贯通南北主轴，瀛州路、新华路等干道横贯东西，形成横轴，十字形主骨架纵横交织。古城的格局至今仍未改变，古老的龙城城墙也引入人们的生活中。
2: 锻炼就好，
3: 挺好，挺好，挺好。行，
2: 下棋呢？
3: 哎，张老师啊，下一盘，
2: 明天下。
0: 张云峰是朝阳博物馆退休的副研究馆员，住在朝阳市老城区剪子胡同，每天遛弯都经过小区一角的一栋老楼。
2: 我们这小区啊，可了不得，地下藏着宝贝呢。
0: 随着地下室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古老气息扑面而来，一段夯土堆砌的建筑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2: 我住的这个小区啊，比较荣幸，因为来的亲戚朋友和同志们，我都来领着他到这儿看一眼这个点位古城墙。
0: 眼前这段夯土结构看似朴素寻常，却跨越近千年时光，记录了三个朝代的变迁。
2: 这层呢，应该属于三燕时期的一个夯土，到唐代又沿用了。上层那个绳纹砖证明就是，辽代的东西，就是这个砖是辽砖，它是比较有层位的，就是带那个绳纹的砖。
0: 这段深埋地下的古城墙曾经高达7米左右，千年之前，它扼守龙城西北大门。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军事防线。朝阳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的三角交汇处，北上可直抵内蒙古草原，东进顺大凌河而下可达富庶的辽河平原，南下则进入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辽西走廊，直抵山海关，是中原北进、东北南下的必经之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4: 头挺高，先走走，这头型做的挺好。
2: 小朋友们，多说说，前来，来来来来，哎呀，真幸福啊！五世同堂，登堂。看看这个谁啊？这是。你儿子，
5: 大儿子，表现多好呀，
2: 美吗？
6: 我们朝阳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拍摄五世同堂的照片？因为我身后的这座北塔，就是五世同堂。
0: 矗立于城市东侧的朝阳北塔，是朝阳的地理与文化地标。这座42.6米高的方形空心13级密檐式砖塔，塔基为宽大的方形砖座，方正敦实。塔身外壁是有各种精美的浮雕像，而在内部还隐藏着它的身世传奇。

0: 这个呢就是朝阳北塔的第一世和龙宫殿的柱石，上面呢刻的是龙纹，这个龙纹呢它也是皇家建筑的一个标识。这个夯土就是北魏的第二世四燕佛图的夯土台基，建了一个土木结构楼阁式的塔。北塔的第三世和第四世就是在这个洞里面能看到的是隋唐时代的塔的砖体。我们下面看到的呢就是朝阳北塔的第五世辽代延昌寺塔的砖砌体，它保留了中原的错缝堆砌的这种工艺。另外这种勾纹砖是辽砖的一个特色，是用了于增大摩擦力用的。
1: 从三燕和龙宫殿的夯土到北魏的佛塔台基，再从隋唐的砖塔内核到辽代的包砌，这种独特的塔中塔、塔上塔、塔包塔结构，让五个朝代的建筑元素得以在同一座古塔中和谐共存，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五世共建古塔。北塔博物馆展柜里一块刻有霸州义仲诸官同共齐心结缘第三度重修的辽代题记砖，印证着这场塔体修缮的千年接力。在北塔正南方300米的南塔，与北塔形成南北呼应的朝阳古城坐标，两塔以一条直线街道相连，在古城内部形成通透开阔的视觉廊道。在如今的朝阳市域内共有14座辽代古塔，喀左县的大橙子塔静立于校园一角，与孩子们的成长相伴。双塔山间空心八角形双塔，悬崖之上互望千年。田野里的清风塔巍峨挺拔，守望收获。摩云塔擎天而立于古城东面凤凰山上，共同形成朝阳古城城山塔一体的人文景观。它们以各异的姿态见证着这里的兴岁冒迁。盛夏时节，一支骑游队正开始他们的周末骑行，沿着蜿蜒的大凌河河道，骑行队伍策马扬鞭，享受速度带来的快感，任凭掠过耳畔的山峰驱散暑热。每次酣畅淋漓的骑行结束，骑友们都会细致地整理好自己的马具。
2: 咱们现在的马具和古代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现在舒适性更提高。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这个马鞍，这个位置现在都是海绵填充的，但是有一些马具是和古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马镫。
3: 铜鎏金木芯马镫呢，是1965年出土于辽宁朝阳，16国北燕的冯素福墓里的，是目前所知的，有明确纪年出土时间最早的双马镫的实物。
1: 这幅铜鎏金木芯马镫通高24.5厘米，以三棱体的桑木为骨，揉弯成环，外部用小钉将鎏金铜片包定而成。它看似其貌不扬，在1600多年前却是改变战争规则的黑科技。
3: 双马镫之前呢是单马镫，只起到辅助双马的作用，骑兵呢需要依靠双手双脚同时发力才能维持作战时的平衡。双马镫的出现呢则解放了双手，士兵在马上依靠双腿发力就可以维持平衡，能增加它的灵活性和战斗力。双马镫呢是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的重要发明，改变了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作战体系。
1: 瀛州少年燕元也

狐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忽而十岁能骑马。唐代诗人高适诗中的狐裘蒙茸，卢酒千

0: 上车看一看，这是我新买来的汉服。
1: 喜欢这里？
0: 那咱们今天就来试这件怎么样？
1: 好，咱们今天做什么造型呀？
2: 它是一个融合了三英时期和魏晋时期的造型。
3: 朝阳的年轻人不仅酷爱纵马驰骋，还拥有让人惊艳的扮美神器。
0: 咱们加上动作，哎，好看。
3: 身着古风元素的汉服，描画着精致的妆容，穿梭于古城街下，定格下美好的瞬间。
4: 看这边，对，表情很好。
3: 其中点睛之笔，莫过于发间那只精巧的金步摇，一步三摇，尽显风华。金步摇是辽西慕容鲜卑贵族的重要饰品，其中以花束状金步摇最具代表性。珍藏于朝阳博物馆的这只金步摇，繁茂的黄金树形之上，金叶层叠摇曳，彰显着蓬勃不息的生命律动。
5: 在前燕建立之前，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护拔在燕代地区发现了这种步摇，他的部下上行下效，整日戴在头上，因为他行则不摇，彰显了整个少数民族的一种意气风发。在工艺上，他吸收了中原地区铸造、锤叠等精湛技术。而在造型上，不同于中原主流的垂珠样式，注入了慕容鲜卑独特的摇曳式花束状或兽首状民族特色。透过金步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
3: 中原文化的婉约矜持，草原文化的奔放豪迈，在这里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有着生动的演绎。傍晚，朝阳群众广场的皮影戏台前人头攒动。红衫女神头戴高冠，缓缓举起双手，虔诚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演绎着古老而神秘的红衫文化，也传承着那份源自远古的文明。距今6500年到5000年左右，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与河北北部的先民们，以渔猎采集、兼营农耕的方式，开创了红衫文化。位于辽宁朝阳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群，正是这一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域。作为红衫文化晚期的典型玉器，玉猪龙是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的 C 位担当。它是多由岫玉雕琢而成，猪首龙身，故称为玉猪龙。
5: 目前我们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出土的玉猪龙呢，一共有三件。它其实是由一个具象生物的形象和一个更加抽象的卷曲的身体来组合起来的，体现了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可以算是中国龙的传人最早的一个物象的体现。
3: 红衫文化以玉闻名，精美的玉器体现出先民们的工艺水平、审美情趣，但这些玉器却并非简单的装饰品。
5: 一般的单件的体量大概在500-600克这样子了吧，它是在祭祀的礼仪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你能够拿到的这个料有多大，和你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你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礼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
3: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是最早的龙图腾之一，随后河南西水坡的棒素龙，安徽凌家滩的玉龙，山西陶寺的彩绘龙纹陶盘

吉林左家山的石龙，内蒙古赛沁塔拉的 C 型玉龙，浙江瑶山的龙首纹玉镯等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龙形象，在史前中国多个重要文明中心几乎同时期或相继出现，表明5000多年前一种关于龙的底层文化共识就开始在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交融。

0: 清晨，朝阳陵园花卉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万花争艳。
1: 姐姐们啊，咱们开播了。咱们家这款重瓣百合开花是叠叠层层的感觉，达到四五层的一个重瓣百合。您看，爱满罗西稀有香水百合，
2: 想要一款满屋飘香的就买它，非常香非常浓的。我们从东北辽宁朝阳给大家发货。
0: 朝阳地处北纬40度附近，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气候条件恰恰与百合的生长习性不谋而合。如今朝阳陵园花卉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涵盖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其中百合产销量占全国30%，约有10000户农户从事百合生产。朝阳陵园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百合等球根类鲜切花生产基地。来自远古的第一朵绽放的花与千百万朵百合穿越时空在这里相聚，古老的文明基因也在这片土地上焕发新生。
3: 同辈，
4: 走。
0: 随着京哈高铁复兴号的开通，从辽宁朝阳站出发，最快1.5小时便可抵达北京朝阳站。朝阳成为东北地区连接京津冀经济圈的重要大通道、桥头堡。车轮向前，东北振兴。朝阳正迎来新时代复兴的金色朝阳。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3: 上哪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妈，我们走了。
1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7: 不要太淘气哟。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2: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

0: 成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

0: 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引领，培育新赛道。
5: 我们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4: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4: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

0: 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5: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8: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

0: 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测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

0: 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十一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给卡住了。
5: 啊，让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福临门亚麻籽。

0: 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四月一号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约160毫米，是近十年来同期第二多。这期间强降雨频发，落区重叠，有着显著的极端性。特别是在南方，共出现了12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五月中下旬以来，强降雨更是高度的集中在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眼下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雨水更加频繁且密集的主汛期正自南向北陆续展开。今天就新一轮的强降雨崭露头角，贵州、湖北这一带的降雨明显增强。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以及广东和云南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不只是明天，未来一周主雨带都将会维持在江南、中南部、华南和云南这一带，累计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极值，致灾风险高，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放眼全国，明天东北、华北等地也会有成片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而在近期雨水丰沛的华北黄淮，目前土壤伤情适宜下玉米播种。不过外出劳作时要特别注意防暑防晒，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黄淮到西北一带气温高、湿度低、炙烤感强烈，将是未来我国最为干热暴晒的地方。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天津雷阵雨，24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3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银川晴，18到33度，西宁阴转多云，10到27度，兰州晴，15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9度，拉萨阴转多云，14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30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贵阳暴雨转阵雨，18到2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雷阵雨转晴，13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29度，南京阴，25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28度，武汉小雨转阴，21到28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福州小雨，22到29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0度。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0: 停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多元纠纷如何找到最优解？
12: 现在很多的纠纷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利害关系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13: 总这种这么一个机制，大家呢携手开展这个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
11: 定分指争，排忧解难，好帮手。
14: 在这种和谐的氛围当中，解决涉及双方的权益保障的问题，
12: 为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贡献他们的力量。
1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7: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矛盾纠纷常常不期而遇，处理不当，小事容易拖大，甚至演变成双输多输的结果。15规划纲要提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那么该如何化解？一种被称为总对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什么是总对总？这种新机制对解决纠纷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
18: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高新区工业园区汇聚众多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新企业。2024年，这个工业园区运营方与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因厂房租赁合同产生纠纷，向法院起诉。
19: 我们接到这批案子以后啊，发现他发的关系权利比较简单，存在这个欠费。
18: 法院了解到，拖欠厂房租金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大都在2019年前后入驻园区，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导致无法按合同支付厂房租金。最终，园区运营方把十几家拖欠租金的企业诉诸法院。如果法官按照租赁合同一判了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将面临停产、破产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广大员工的就业、政府的税收，也会影响到当地机器人产业的新发展。
12: 现在很多的纠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涉及双方利益的啊这样的一个交易关系啊一个合同关系，它往往还具有相当大的这种外溢性。它会牵涉到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法院来说是可以按照规范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最佳的纠纷解决方式吗？
18: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陆续与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住建部、中国文联等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个法院牵手行业部门的总对总新机制，就是为了给民商事纠纷提供更多更优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13: 总对总啊，全称啊是总对总多元纠纷矛盾解决机制啊。那么在中央这个层面啊，最高法院牵头跟这个有关的这个部委啊建立这么一个机制，

0: 在地方这个层面，地方法院与之对应的这个属地的各个部门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大家呢携手开展这个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
1: 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很多人选择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纠纷。在诉讼量增大的同时，法院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直接诉讼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优方式。联合多个部门的调解组织，展开多元化的纠纷。

0: 这个法院和这个多个部门之间的一个呢联动的一个化解机制，形成呢一加一呢大于二的这么一个呢工作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就是说让这个行业的矛盾纠纷啊，通过专业的调解的方式化解，这个是呢我们呢这个建立总对总的一个呢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还有一个落脚点。
1: 让每个行业的内行人在法治轨道上调解专业事，是总对总这个机制最大的一个特点。比如重庆大足这个多家企业跟园区的租赁合同纠纷，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讼调解对接机制，当地法院委托熟悉企业情况的当地工商联开展先行调解，指派法官全程指导。
2: 我们收到案件之后呢，会根据案情的种类以及我们基层调解员的专业以及他们的特长来进行一个分配。
1: 工商联的职能之一就是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如今作为熟悉情况的第三方跟法院携手调解，工商联的调解员能比较准确地抓住纠纷双方的堵点和痛点，找到双方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在法官的指导下提供一个更加快捷、可行、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案。
3: 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最后终于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有些企业愿意继续承租这个地方，但是呢，租金呢给他们适当做了调整。有些企业他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呢也分期的来交纳租金。
1: 经过法院加工商联总对总调解机制，园区运营方和企业达成调解方案，经法院司法确认，具有了法律效力，不仅让园区避免了因诉讼和部分企业倒闭造成停租的闲置损失，同时也直接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让企业在疫情后能迅猛发展。如今园区的这些企业业务遍布全国，产值和税收在当地名列前茅。
4: 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其实是有更加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啊，不是简单的是用法律来加以裁判就一判了之了，而是采用一种相对更加主动的，更加是来增加双方当事人的这个利益，乃至使得这个社会公共利益哈能够进一步这个最大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解决。总对总纠纷解决机制的这个建设啊，是一件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1: 总对总机制为民商事法律纠纷提供了一个权威且高效的协商平台，它不是在法律上打折，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优解。
0: 我觉得呢，手牵手可能呢更这个形象的这个比喻就是我们总对总的这个落地机制。
5: 总对总手牵手。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总对总呢，一个呢是横向到边，最高法院跟各个部委之间的建立一个工作机制。第二个呢，我想跟您介绍的就是纵向到底，从最高法院，然后呢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还有我们的基层法院，它都能够连通起来。
1: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层面建立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纵向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按照这个机制开展运行。地方法院在总对总框架下，加强与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力量的点对点对接。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形成多元可选的调解资源库，充分利用这些单位的调解组织跟法院牵手，共同化解纠纷。总对总机制在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房屋买卖、金融消费、知识产权等常见易发纠纷领域推行，携手行业先行调解，能调尽调，使更多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实质性化解在基层。

0: 建部门的调解方式。
1: 你看这片绿植现在是不是长得挺好的，郁郁葱葱的？在此之前，这里因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导致很多绿植它都枯萎呢。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意见很大，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0: 这个小区是建始县城面积最大的一个居民区，有2600多户居民。2024年12月，业主委员会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绿化损失、返还车位收益、退还超标准收取的物业费、支付专项维修资金等约700万元。矛盾激化之下，还要辞退这家物业公司。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小区物业工作有可能陷入停滞，小区居民的生活后续可能会陷入混乱。法院对此开展总对总机制，委托住建部门进行调解。
1: 因为住建部门它是物业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它对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对这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它比我们法官是要更清楚一些。
0: 接受委托的住建部门安排双方平静沟通，针对纠纷问题症结达成调解协议。公共车位收益分配和专项维修基金使用按国家相关规定实行，物业公司按业主意见重新改造设计小区绿化部分等，双方握手言和，按照协议开始全面履行。
2: 现在小区中间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和纠纷，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叫物业管理股。同时我们和法院也成立了一个法院加住建诉讼调解办公室。
0: 解决了眼前的纠纷还不够，调解人员在现场看到小区路面红砖发生破损，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等现象，还协调双方对小区物业管理合同再进行细化，提高物业服务的安全水平，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纠纷。通过调解，希望达成处理一案治理一片，
3: 要彻底的一次性的来解决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涉及群体利益的诉讼。调解就比诉讼要更加的有效，这个有效既体现在投入的成本相对较小，又体现最终所达到的纠纷解决的结果，更能够让满足不同的当事人他们个性化的这些需求来最终彻底的来解决纠纷。
0: 总对总构建法院加社会的新型解纷机制，不仅能有效化解涉众涉社会利益的纠纷，还能在保护弱势群体和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接待大厅，有一个老弱病残专门接待窗口。2025年12月10日，这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客，一位聋哑快递小哥。
4: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的人受到了一些轻伤，那么他赖以谋生的工具也损坏了。
0: 这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被另一位骑着电动车的保安大哥撞了，交警判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不同意快递小哥提出的修车误工赔偿要求，无法进行协商，快递小哥只好独自一人到法院来寻求帮助。
4: 对于这种新业态的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其实是时间就是他的生计，那么效率就是他的保障，那么通过协商调解能够快速的化解纠纷，对他来说是个最优解，所以我们才建议他进行协商调解。
0: 由谁来参与调解呢？考虑到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承担着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工作，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官把案件指派给北京市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总对总的调解。残联立即派来一位手语翻译，并启动一个残疾人维权小组。法院还特地指派本院一位有30年民事审判经验、德高望重的退休法官同步开展调解。
4: 双方在一开始都是互相不信任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调解的一道坎儿，所以我们这个银发法官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个丰富的法律经验和调解智慧，最终化解了这个案件。
0: 只用了7天时间，调解方案经司法确认，聋哑快递小哥就拿到了应得的赔偿，双方当事人现场握手言和。
5: 在这种和谐的氛围当中来解决这个涉及双方的这个权益保障的问题，特别是残疾人群体，让他感觉到确实社会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和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样呢，他也愿意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的

近年来，物业纠纷在全国占比量大，涉及的群体利益多，各种关系复杂。为避免发生案解释未了的隐患，这类诉讼大都优先选择法院加住。

0: 纠纷。
1: 总对总机制推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同向发力，提供多元解纷优选项，为人民群众解决纠纷增添好帮手。
2: 纠纷解决实际上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中的重要的一环，它不是法人一家的事，所有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其实都应当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当中，而且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贡献他们的力量。
3: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这就需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总对总机制突破单一解决纠纷模式的局限，整合法院与行业部门专业力量，让内行人解专业事儿，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和精准度。它是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6: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8: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

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本期节目的坐镇嘉宾，他们是国医大师、中医眼科专家、成都中药大学终身教授廖品正，中药大学校长、国家中药管理局高水平中药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可健，全国名中医、安徽省中药科学院临床研究分院学术院长、国家中药管理局针灸重点学科带头人杨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厉波，欢迎各位。同时也向大家介绍本期元气团团长演员鄂静文，欢迎您。还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欢迎大家。古人云，目者心之识也，而在中医看来，这扇心灵之窗更是五脏六腑精气汇聚的明镜，一脉不和则目受其累。如今干眼近视视疲劳如影随形，困住了无数双本该清澈的眼睛。今天让我们循着千年岐黄之道，成其源，和其身，守护那片本该属于我们的光明。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成精明眸。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请问坐镇嘉宾们，成精明眸这四个字该怎么理解呢？
1: 成精明眸是指我们用中药的手段调理以后，脏腑的气血和顺，经络窍道通畅，所有的精气血精液都能上注于目，而使眼目恢复光明。很多人不知道中医能治眼病。远在公元11世纪，宋代元丰年间，太医局的眼科已经分化出来独立成科，从此学有专攻，眼科的专著纷纷问世。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医不仅能治眼病，而且能治好眼病。
2: 中医治眼，看的是眼，调的是整体，这是中医治眼的精髓。中医治眼的方法特别多，可以用中药来内服外敷，也可以用针灸推拿，尤其是在急性眼病，你比如说急性结膜炎、麦粒肿，针灸1到2次就会有明显的效果。而对一些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病变，这些疑难病症，中医针灸的治疗也有它确切的疗效。
3: 基于中医治胃病的思想，我们在调理护理保障眼健康的时候呢，应该按照防治康管这样4个阶段的闭环来保障我们的

0: 眼睛的健康。防就是说预防各种眼病各种疾病的发生。治是治疗眼病的时候要治五脏的失衡，气血的不畅，经络的不通。再就是康，当精气血精液要恢复正常，还要防止它复发。最后就是管，在我们平时要注意长久的养护，固本求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在中国的这个典籍里头记载很多眼疾，比如说《动物园笔记》里头记载这个近视眼，我们现在叫近视，对吧？他们特别有意思，古代的名称要么叫近屈，或者叫短视。我们常说文人要远见卓识，但他们都有短视。宋代《石林谚语》里就提到了欧阳修有近视，他的眼睛晚年就是病得很厉害，没法读书，就让人就是念书给他听。包括苏东坡、王安石，他们都是近视眼。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眼疾从古至今都困扰了很多人。
2: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静文，你平时每天对着电子屏幕的时间大约是多久呢？会不会有眼睛干涩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呢？
3: 哎呀，说来惭愧，我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儿和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儿都是刷手机。在生活中即便我不用手机也会频繁地接触到平板啊、电脑啊，比如说看剧本或者追剧啊，如果算下来多的时候每天应该会达到10个小时。经常眼睛会出现那种干涩发胀的那种感受，难受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闭闭眼，然后揉一揉眼睛，也不会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跟专家们取取经，然后好好学一学我们中医的护眼之道，然后学以致用。
2: 那正好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一起的好好学一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刚刚坐镇嘉宾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中医眼科的澄清凝眸之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分会副会长梁立大，掌声有请。

0: 梁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梁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教一下梁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中医是如何看待眼睛的呢？
2: 中医对眼睛的认识呢，历史久远。中医看眼睛，看的是脏腑功能和气血盈衰。比如说，肝血不足，你的眼睛就会干涩；而如果你的肾气不足的话，你就会视物模糊。当你的脾虚湿困呢，有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眼睑很沉重。当你的心火旺盛的时候，你的眼睛呢就会出现红痛这样的表现。所以中医看眼往往会从全身来找原因。
0: 听了梁老师介绍，我还有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身边戴眼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说明眼疾的患病率很高呢？
2: 你说的这个是正确的。我在眼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将近30年了，随着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我也发现这种眼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一起看一组数据。
0: 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舞台上光的变化，光区代表了我们眼健康的人数。
2: 第一个数字是43。

0: 2328。他讲的是我们全球现在的总人数是77.9亿，而失明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328万。第二个数字呢是1.96，它是指全球年龄相关性伙伴病性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1.96亿，而且到2040年，这个数字呢将增加到2.88亿。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正常人眼中的世界。我们再来看一下黄斑变性患者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黄斑变性的患者损害的是他的中间的视力，而且呢，他还会变得扭曲变形。第三个数字呢是1.03，1.03指的是全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达到了1.03亿。我们再来看一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眼中的世界。糖尿病患者呢，他很关注自己的血糖，但是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不仅要关注血糖，也要关注自己的眼睛，关注自己的视网膜，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会导致失明的。第四个数据呢是7600万，它是全球青光眼患者的总人数是7600万。我们来看一下青光眼患者眼中的世界。青光眼我们称它为视力的小偷，在不知不觉中，它会把你的视功能一点一点的偷掉，也就是说这种失明它是不可逆的。第五个数字呢是6，指的是我国近视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6亿人，它占我们总人口的是43.2%。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眼健康已经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全民进行眼健康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1: 谢谢，谢谢梁老师的讲述。其实梁老师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眼部健康做到防护是格外重要的。
0: 是的。
1: 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几种眼疾，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去防护呢？
0: 首先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是增多的。70岁以上，它的发病率是15.5%。我们日常预防要多食枸杞、桑葚、黑芝麻等药食同源的，滋补肝肾，活血通络，同时不要熬夜，不要暴怒，避免酒事。除此之外，这个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发因素，那就是吸烟，
1: 尤其是老年男性要格外注意这个问题。
0: 而青光眼的患者，他和遗传有关，就是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青光眼的话，他得这个青光眼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还有就是远视眼，他得青光眼的概率也比较大。第三个的话就是情志因素，中年人比较容易得。我们发现青光眼因为各种压力比较大，导致他很焦虑，有时候会急躁，而且容易生气，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肝气不舒，所以就会影响到你的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日常饮用菊花决明子茶清利头目，少吃辛辣，避免长时间待在暗室。
1: 排除先天因素，我们中年人一定要少生气，多休息。最后来说说近视，那怎么样来预防呢？
0: 首先，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可以极大的降低近视眼的发病率。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叫20/20/20，就是你每次近距离阅读20分钟，要向20英尺外，20英尺就相当于6米以外看20秒。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会很好的预防这个近视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大家记住没有，20/20/20这样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眼部健康。那也想听听几位坐镇嘉宾对于梁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有什么样的体会。

0: 会。
1: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很多状况下，人的眼睛有病，它的症状并不表现在眼睛，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那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经常会出现走路不稳啊，容易摔跤啊，厌烦学习啊，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哎，是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但是往往是眼睛的视力不平衡所导致的。所以关注眼病是实际上对很多疾病的治疗中间都是相联系到一起的，需要大家注意。
0: 谢谢杨老师，也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生动精彩的分享，带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注意眼部健康。谢谢梁老师。面对眼疾，中医防治康管这四道关口，正是澄清明眸的智慧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接下来我们要领略的就是中医通的智慧，以真为引，通其庸滞，让光明重新照进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燕京韦氏眼科学术流派第四代传人韦启平，掌声有请。

0: 老师好。韦老师，您是燕京韦氏眼科的第四代传人，所以今天您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针法呢？
1: 我带来了三套代表中医眼科近百年来不同时段发展经历的针具。
0: 那么我们就请韦老师为我们一一揭开他们的故事。
1: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做白内障手术都是采用金针波障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两组针具都是做金针波白内障手术的。那么这根针呢，它就是从角膜的旁边大概离角膜4毫米巩膜进针，然后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整个拨下去，这样就重见光明了。第一根细长的针是清朝晚年我外祖父的父亲韦尚林做金针波白内障用的，旁边比较宽的那个刀，这上面刻的名字啊，是我外祖父的名字，因为他做金针波障手术要切一个小口，这个就是当时用的一个辅助的一把刀。
0: 这算第一代，
1: 但是因为细长的针有时候很难把晶体拨下去，所以我们国医大师唐攸之先生改进了第三根这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扁针，这个是第二代扁平的，它这个接触面积大，就能解决拨不下去的问题了，也进一步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当时是很多国内外的一些政要成功的做了手术，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目前这个手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被先进的超声乳化取代了。但是这个手术呢，确实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0: 那这9根针，这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现在治疗眼病已经采用更先进的这个手术，但是呢，也很多这个非手术的一些病人，那么这些病人都是一些重症疑难杂病，我们除了用中药治疗，可能还需要用配合针灸治疗，所以我们呢就创建了这个叫3连9针，采用3组穴位配合治疗眼病，它可以治很多眼病，也包括比方我们最常见的有干眼症和青光眼。
0: 那3连9针的三连又指什么呢？
1: 一连是叫眼三针，也叫近眼三针，在眼球周围的深刺直达病所。二连呢主要是眼周透针，打通经络。三连是全身辨证取穴，调理脏腑，近治其标，远治其本。
0: 听了韦老师介绍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想现场

0: 观看一下这三连九针的精髓之处，能不能给我们现场进行一个演示呢？
1: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就请韦老师开始您的三连九针的讲解和演示。
1: 三连九针啊，实际比较高风险的穴就那三个穴，离眼球很近了。
0: 都哪三个穴呢？
1: 大家可以看，这是睛明穴，这是承泣穴，这是上明穴。眼三针就指的这三个穴位，还有眼周三针。我一般会扎一针两穴，从丝竹空穴透过去到鱼腰穴，平着刺过去。因为眼三针还有眼周三针都是高风险穴，碰到一些高度近视眼或者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眼球突出很厉害的，或者说是做过多次视网膜手术啊，球壁比较薄的，或者青光眼，像这种先天性青光眼，要扎这几针要非常慎重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大夫来行针。
0: 它的危险性是因为他们的眼球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是吗？
1: 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不一样，你比如说眼球大的颧骨突出，他的眼球和眶缘之间的组织间隙更小，他的解剖结构啊，你扎的深度啊，跟那个咱们一般的就不一样。眼三针嘛，离眼也就是一两个毫米远，针灸大夫你要治疗眼科疾病一定要有这个现代医学的解剖基础，这是必修课。
0: 听了韦老师的介绍，那我们也想见识一下韦老师手上的功夫，那今天我们也是给您准备了一个挑战。
1: 好的。
0: 在中医临床使用眼针治疗眼部疾病时，因为患者眼部伴有病理性特征和生理性特征，而使眼球和眶缘之间的组织间距缩小至0.25毫米到1毫米，所以对施针精准度有很高的要求。现场有两组眼球模型，一组为因甲亢疾病引起的凸眼球，另一组为高眉骨特征而导致的凹眼球。传医人需为两组眼部模型依次完成近眼穴位三针和眼周穴位一针的针刺，每次进针需要将针尖与眼球的距离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90秒内顺利完成全部16针进针，而且全程没有红灯亮起，即为挑战成功。我们现在就来看韦老师的针功夫。韦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每个模型都要刺4针，不能有一针超越距离，红灯都不能亮起。
2: 那是双手操作，
3: 左右开弓，厉害。
0: 韦老师是先统一完成眼周的三针。

0: 老师的手一直很稳啊。
1: 我扎完了。
0: 啊，没到90秒，挑战已经完成了。您真是一点不紧张啊，这手一直都是稳稳的。再次祝贺韦老师挑战成功。看了韦老师精湛的展示，我们也想听听各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韦老师刚刚提到唐攸之先生，我特别感慨，唐攸之先生用改进过后的那个扁头的金针，然后为毛主席做了金针波障术，左眼手术非常成功。毛主席做完手术之后很高兴啊，当夜眼睛还蒙着纱布，就写下了鲁迅的一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这是鲁迅先生纪念杨信佛的诗，所以他拿

0: 就写了送给唐攸之，传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 谢谢厉老师，也谢谢今天韦老师精彩的展示，谢谢您。一根针四代人，见证的是中医眼科手到病除的精妙技艺。当视神经悄然受损，当眼底病变逐步恶化，中医又将如何力挽颓势，帮我们留住珍贵的光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原副院长、全国中医药近视防治中心主任抗泽峰。

0: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先请康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面对不同眼疾的时候，您的一个整体的诊疗思路是什么呢？
1: 我通过40余年临证，逐步形成了先辨病后辨证，病症结合啊，风气弄治、调气血、护气阴、通木络、开玄府啊，标本同治的诊疗思路。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我们现代眼科学的影像学的指标和检验的指标，特别是把眼底照相所获得的信息和 OCT 以及视野等等融入我们的视诊之中，丰富了眼科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价的依据。
0: 那我们中医通过这些影像能够辨出哪些病症呢？
1: 我们利用影像学的手段，通过观察视网膜、视网膜血管、黄斑区、视神经乳头等是否有病变性变化来判断，既能够看到我们眼部的本身的发生的病变，同时我们也能看出眼部反映出我们全身的病变，例如血管、视网膜的硬化的程度，以及我们的出血和渗出，来判断我们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
0: 原来一张影像就能包含这么多信息啊。今天康老师来到现场，也给元气团的小伙伴准备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叫做眼底辨病挑战，有谁想试一试？我们就有请杨凡旭同学和龙纳沙同学上台参与挑战，有请二位。
2: 加油
3: 加油！
0: 我听很多学过中医的同学说啊，眼科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二位接触过吗？
2: 我本科的时候有做过视网膜相关的课题研究。嗯，
4: 我们在那个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都会有涉及到这种眼科的一些相关知识。
0: 言语表达中还是挺有自信的。我们元气团的两位同学呢，只需要合作选出其中最有把握的2张眼底彩照，进行辨病挑战。每张眼底彩照下方都配有3个锦囊，每种眼疾只能查看其中1个锦囊。
2: 谢谢老师，我们加油。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挑战开始。
4: 这个血管情况很复杂，这个不太行。
5: 这个挑战肯定还是蛮有难度的，眼底又很相似，对不对？
2: 好大一块出血哈，
4: 这个也很难。这个不太有把握，
2: 这个太难了太难了。
0: 确实对于我们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很高难度的挑战。
2: 这个是不是一些出血点啊？
4: 斑点状的一些红色，
2: 是不是教材上说的渗出？
4: 渗出，
2: 对
4: 对。
2: 老师，我想挑战一下5号。
0: 5号，好，
2: 那就中间的锦囊吧。
4: OK， 开。两位患者均有2型糖尿病病史，
2: 那肯定和糖尿病相关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很典型哈，
4: 这个可以。
0: 二位同学已经做出他们的选择了，请两位同学再选择2张图片继续挑战。
2: 这个好难啊，感觉。
4: 下一个，下一个。

0: 这个湿杯湿盘我觉得很正常哎，黄斑区水亮的感觉有点像水肿，看第三个锦囊吧 OCT、啊、
1: 那不就是你刚说的水肿，
0: 我觉得像，那找一下吧。
1: 好的，两位同学经过一番判断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没有挑战成功呢？我们稍后揭晓。谢谢你们的参与，请回座。
2: 谢谢老师。
1: 请柯老师为我们公布一下所有眼底照片对应的病症。

0: 我们现在来揭晓一下同学选择的答案。回答正确。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对于你们来说难度还是蛮大的，那我们有请康老师先给我们讲讲这道题为什么容易选错呢？
1: 因为好多病可以引起我们的黄斑水肿，但是它也有它很明显的特点，它是一个光荣，也就是黄斑区视网膜圆顶状隆起，水肿约有 1.5 个视盘直径大小，这是判断这个疾病的关键。这个眼病主要症型为脾虚湿盛症，我们通常使用茯苓、桂枝、泽泻等等辨证用药。
0: 现在我们元气团的两位同学应该已经可以精准辨认出右眼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了，继续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0: 那剩下的七种眼疾有没有您想重点提醒大家去预防和及时治疗的？
1: 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我想要选患病人群基数大、中药优势十分显著的几类常见致盲性眼病进行重点讲解与分享。
0: 好的，那我们有请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番解读哈。
1: 我们先看第八个，实际上我们这张图呢是一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病变，这个病是老年人致盲的最主要的一个疾病。从这个图片上看，有血管的萎缩以及周边部的一个渗出，这是肝肾不足湿浊内停症，那判断它就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老年性黄斑变性。那如果在日常中你发现看东西扭曲、视野中心发黑、视物模糊的话，就需要及时就医，尽早筛查、诊断和治疗。那么针对早期的和中期的患者呢，我们临床一般是以补肾、化痰、活血、通络为主。那么在黄斑变性进展期当中，我们用小柴胡汤和当归芍药散的合方叫柴芍散治疗，能够非常有效地吸收视网膜下的积液，减轻水肿和提高视功能。这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工作年龄段致盲的最主要的一种眼病。这张图片就看到了我们整个的血管扩张、耳鱼区，这是气阴两虚血瘀症。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就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主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因此我们就要把血糖、血脂、血压要控制好。这个病非症之期，我们可以用益气养阴通络方阻断疾病进一步进展，症之期的时候这个要体现中西结合，加上益气养阴、活血通络、化瘀散结这些方药呢进行治疗。
0: 我们刚才讲完老年群体和工作年龄段群体应该特别注意的眼部疾病了，那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注意近视啊？
1: 你说对了，我们以一号为例讲讲。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近视是有低度近视、有高度近视，更主要还有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黄斑出血是最主要致盲疾病，在临床中有12岁出现的黄斑出血，它的眼底病变的特征是非常多的，它在整个发生或者过程中呢，它会带来致盲的一些眼病。

0: 试盘颜色偏淡，试杯扩大，黄斑中心出血，眼底豹纹样改变。这个中医症型是肾虚血瘀症。针对近视，我们熟悉的方药包括益精通络方、摇选明目方，它能够控制我们近视早期的发生率和进展率。
1: 那今天来到现场，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就是在居家就能做到的护眼的小方法呢？
0: 可以，
1: 我们请元气团的一位同学上来配合一下吧。我们就请武力达纳上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古力达纳，来自新疆伊犁。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康老师带我们一起做一下这套操。
0: 第一节看眼方，起承丹田，频繁瞻眼30次。
1: 三十次。哎，您这频率好快啊。
0: 眨眼也是减轻干眼症状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是画圆圈，就是从左侧开始画一个圆。
1: 啊，康老师，您这眼球转动太灵活了。
0: 我每天练。左右练可以做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圆挑和近视，这样可以拿起右手或者左手食指伸出来。我们以此为点，看到最远的注视点，你放到你能看清楚的一点。
1: 不能对眼吧？
0: 远的对不了眼，近的才对眼，是吧？完了，我会收到鼻尖
1: 啊，这么近。
0: 啊，这就容易对眼了啊。但对眼是有病了，我们叫集合不好。啊，就往远看，往近看，这个可以做个10次、20次。这个方法训练可以。是以老花眼程度会降低，甚至有的做得好，老花眼就回到正常的一种状态。
1: 每天做一次都可以吗？
0: 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就可以做一做。
1: 有空就做。
0: 对。
1: 问一下我们同学做完什么感受啊？
2: 我做完之后感觉眼睛里面更加润了，然后干涩和酸胀的感觉得到了缓解，然后眼周紧绷的肌肉也得到了放松。
1: 这么明显，我们看起来这位同学的眼睛更美丽、更明亮了。好，谢谢古力达纳同学，
2: 谢谢老师。
1: 那也想听一听其他老师的分享。
3: 眼睛啊，这个眼底是我们人体合体动态的观察眼底的血管、神经以及视网膜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不仅看眼病，甚至于全身病。以前古人看眼睛，内眼的疾病的话，肉眼凡胎是没法看的。我们康老师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变眼底图片，充分的体现了现在临床实际的应用，把现代的检查变病的东西跟我们中医的辨证结合起来，帮助我们深化或扩大了中医辨证的内容。变病让我们认识了每一个眼底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的愈后，这个是我们中医眼科的发展。今天康老师讲这个就刚好反映了一个我们如何用四针的方法给辨病结合起来，辨证与辨病结合，提高疗效，来发展中医真治的水平。
1: 谢谢廖老师。那也问一下我们元气团团长哈，这个我们都记住你一天看10个小时的手机，那这些训练操你已经学会了，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4: 我会的，因为确实有马上缓解的效果，而且我还想把这个护眼操分享给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年纪很大了，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们玩手机并不比我玩的少，他们是每天戴着老花镜在那刷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很需要这个护眼操的。
1: 谢谢，也再次感谢康老师今天的分享。从一张张眼底彩照到康老师的深刻解读，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心生警醒，也倍感责任。守护全民眼健康，我们理应有所作为。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中医药大学，那里正进行一场四明学课堂和守护光明的义诊活动。传统的中医手法正以它独特的生命力照亮孩子们清晰的未来。山东

作为全国唯一的近视防控省级改革示范区，在眼病治疗上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更是承担着青少年视力低下的防治工作。

0: 的同学们，今天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和哥哥姐姐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保护视力，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啊！
1: 啊，测一测视力，验一验光，请我们的小朋友过来。
2: 来，
3: 来，先让眼镜同学。往前看，盯着里面的热气球，不要动。
4: 好，换一只眼睛，
5: 右眼0.15，
4: 左眼0.3。
0: 哦，好的好的，一会儿我们哥哥姐姐按一下，推拿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2: 来，
1: 揉睛明穴。嗯，睛明穴可以用两个食指来揉。嗯，啊，放松呼吸，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放下去，好，很好，慢慢的深呼吸，哎，很好，
0: 嗯。一般一次这样的推拿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的话，我们治疗大概时间在1刻钟到20分钟左右，根据孩子的大小，小的孩子呢推拿时间短一点，大一点的宝宝时间会长一点，20多分钟。嗯。推拿完了以后呢，它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呢，它不是一次治疗，
0: 是
1: 它需要巩固治疗。一般我们6次一个疗程，近视呢，从饮食、学习习惯，包括户外的这种活动，是最一个综合的因素，还要减少用眼的这个时间，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要减少的啊。
0: 哎呀，我怎么看你像刚起床一样，好舒服啊！我们现在按摩也已经做完了，咱们来测测视力好不好？来。
4: 这个，对，
0: 反应很快了都，
4: 很棒，
6: 上了，
1: 很好，
0: 这都看到1.0这一行了，
1: 好棒，那咱挑战一下，看看1.2好吗？
6: 下边，
4: 对，很棒，换一个，
6: 下边。
1: 对的对的，
0: 视力暂时得到改善了。
7: 慢点，还是老样。
0: 非常感谢于教授，也要感谢山东中医药大学。我们的中医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视力，也是未来孩子们去看世界的一双眼睛。
8: 从刚才的短片，我们亲眼见证了四明穴小儿推拿法，也请问各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感触呢？
9: 四明穴的这个治疗或者缓解小儿近视，它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通过刺激穴位，疏通经络，使得更多的气血上注于目，来缓解近视的发生发展，有预防和治疗近视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把更多的像四明穴推拿治疗近视的这种中医药特色疗法推广到基层，推广向全世界，更好的让我们中医药特色疗法为大家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8: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一座方匣名为幻心，实则封存着时光。两件信物，两段故事，记录了一位传医人40余年的跋涉与突破，见证着中医眼科从传统走向未来的每一步。我们掌声。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两个时光方匣，里面有两个代表着时间节点的信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和毕老师一起去回顾那些为演技而奋斗的时刻。我们一起开启第一个方匣，里边是一个获奖证书，项目名称是葡萄膜炎病症结合诊疗体系构建研究与临床应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了二等奖。这个葡萄膜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疾呢？
1: 葡萄膜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葡萄膜它是全身血管最丰富、免疫细胞密集、免疫反应最活跃的组织之一，一旦免疫系统紊乱，分不清好坏，错误攻击自己眼睛里的葡萄膜，就会反复发炎，形成葡萄膜炎。它发病年龄多在20到50岁的中青年，它容易反复发作，还会导致像青光眼啊、白内障这些继发的病变，甚至是我们视神经的萎缩，它的致盲率高达85%，而且它的这个致盲呢叫不可致盲，目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良策。西医主要是以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治疗为主，而这两个药物的副作用大，所以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葡萄膜炎当作我们攻坚的一个难关，决定发挥中医的优势，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攻坚这一难题。
0: 为了攻坚它，您和您的团队都有哪些思路呢？
1: 首先，我们中医的核心就是辨证论治，所以我们的思路呢，简单的讲呢，就是8个字：四型辨证，四期诊治，四个症型，分别是肝经风热、肝胆湿热、肝胆火炽、肝肾亏虚。同时呢，我们又分了4个期：虹膜睫状体炎期、视网膜剥离体炎期、脉络膜炎症期、葡萄膜炎萎缩期。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发病的时期，给予它不同的药物来治疗。
0: 那在实际的诊疗当中都取得哪些成效呢？
1: 我们做了一个有1354例样本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比西医治疗组有效提升了 12.6%， 它的复发率降低了 20.6%， 提高了它的视觉质量，使它的致盲率呢也有大幅度的下降，它的这个激素的用量呢降低了26.8%，也降低了整体全身的这个并发症，提升了我们人类的身体整体的健康，这些全都是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的显著优势的体现。
0: 18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啊，确实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这样的一个便利。我们现在开启第二个方匣，其实这个方匣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惊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手绘画，这幅画的名字叫《我眼中的世界》，是来自青海的藏族女孩才时杰给您的礼物。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1: 我记得那是2014年，我们去义诊的时候，我们走到青海门源县这个地方，我们筛查到了这个孩子。那么他的当时的状况呢，一个眼睛是由于先天性的青光眼和葡萄膜肿，已经是完全失明了，而且眼睛突出已经变了形。那么另外一个眼睛呢，有先天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角膜白斑，仅有光感，所以当时生活都不能够自理。后来呢，我们决定把才时杰呢接到我们济南，免费的给他进行手术。第一个，首先把他的右眼给他做了一个义眼的置换，另外一个呢，把他的左眼做了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和青光眼的手术。对于3个手术的叠加，手术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最后呢，手术也非常成功。在这里面也有我们中医药的这个贡献，因为我们这个葡萄膜炎嘛，就是抗免疫， 而这个角膜抑制术后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会发生排异反应，让这个植入的角膜成活的又再坏死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我们采用中西结合的后期的治疗，做到了白内障术后没有葡萄膜炎的再复发，给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记得是2016年已经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做简单的这个工作，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开心。
0: 确实财时杰是幸运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术让他生活的能够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充实。通过毕老师的讲述，我看到了我们中医眼科医生很多品质，有坚守，有温暖，有担当，还有创新。那我也想听听几位坐镇嘉宾的感受是什么。
2: 毕老师研究的题目是葡萄膜炎，在东汉的张仲景所做的《金匮要略》复活病里面就谈到了这个病的治疗，它主要是用了清热除湿解毒。其实现在我们的急性期这个方法也常用，毕老师他们团队总结出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体系，它提高了这个治愈率，降低了复发率，这就很不容易了。他们又总结出了它的政治规律，然后加以推广，让他们都更多的人享受着我们中医智慧。他们本身的这些事例就证明了我们中医的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的成就。我们现在正在向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
0: 谢谢梁老师，也非常感谢毕老师今天来到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四位传医人带我们走过了中医眼科防治康管的生命全周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宁则身自安，身和则目自明。那么请问静文，听完这四位传医人的故事，是不是对于眼睛有了更新的认识？
3: 是的，戏曲行当里有句老话，说的是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但其实到今天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一直都是在用眼消耗眼，却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怎么来保护我的眼睛。所以特别感谢今天各位专家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护眼知识，我真的受益匪浅。我觉得我要好好保护我这个眼睛，才能在演戏的时候更好的去传递情感。
4: 中医治疗眼病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的体系，每一步中医都有应对之术。在初期，中医药可以以治病为主，在发展过程中间，中医药可以阻断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在恢复期，我们可中医药可以培补元气，可以促进恢复，给眼科的病人提供了坚实的有力的保障。
0: 谢谢杨老师。
2: 从古至今，中医眼科的发展呢，它离不开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支持和我们同行业的共同的托举。我们需要培养后继人才，同时需要抓紧把这个眼科方面的古典医技收集

0: 整理保存下来，不断地在吸收新的东西，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眼健康做贡献。
1: 谢谢梁老师。
2: 作为中医药大学的一名老师，培养中医眼科人才，一个是传承精华，透支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的经典，掌握好中医药的诊断的技术，治疗的技术。第二个就是守正创新，需要我们把现代的科学技术真正的内化到我们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当中，让中医药的根扎得更深，让中医药的路走得更远。
1: 谢谢李老师。
3: 这一期感慨特别深，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是特别重视眼睛的，《诗经》里形容世上最美的女子，她最美的时候怎么样？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以啊，眼为一生之日月，目为五脏之精华，明眸善睐呢，以观万物，明心见性，以见古今。所以感谢大医精神啊，为我们中国人守护心灵之窗，让我们中国人得以澄清明眸，眸见古今。
1: 感谢四位嘉宾精彩的总结，现在我们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医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守护眼健康不止于一病一术，而是贯穿生命全周期。中医眼科千年践行，正是以澄精明眸为始，铺就长期养护的光明之路，让每一双眼睛皆被善待。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信。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这就是咱们皓月四号星桥中继星，
4: 这也太壮观了。
5: 希望我能留下来，帮探测器登月。
4: 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参赛嘛。
6: 咱们方案的轨道数据是难点，好像佳姐做过类似的方案，
7: 你就要来参考参考。
8: 我觉得可以。
9: 我怎么开这个口呀？
7: 我教你一个办法。
3: 天哪，佳姐！哦，
7: 佳姐，
10: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啊，要我吃点药？
13: 不急不急，没事。
1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1: 哎哎哎！
0: 坚持不懈。

0: 我的问题，我再去试试。哎，佳姐，妍姐，哎，嗯，哎，佳姐啊，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真的，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感觉肯定有问题，
0: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对劲，肯定不对劲。
2: 佳佳，低能转轨需要时长问题解决了吗？
3: 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任务需求，所以低能转移轨道呢会长期使用。不过也没有放弃其他的方案。
2: 听听我的考虑好吗？
3: 好。
2: 后面的任务我考虑，干脆让这四位新人协助你们一起完成。
4: 他们年轻有热情有想法，缺的是经验和机会。你们几个好好干，别辜负我。
5: 您放心，我们已经是至真心热，只等建功立业了。
2: 别着急，更重的任务会随着新领导的到来而到来。新领导？
6: 谁呀？
2: 西安飞控的谷总，已经正式调过来了，作为皓月四号任务的总设计师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星桥任务。
4: 哎，老金。

0: 我叫古立峰，从今天开始作为皓月四号的总指挥，我会和你们的秦老师一起带队完成星条计划。不用鼓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空间技术研究所的副高级工程师张子明，今后会跟大家一起工作。
2: 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来自西安飞控的主任设计师蒋梦瑶，天蝎座，喜欢奶茶和火锅。跟古总和张老师不一样，大家对于我来说都很陌生，希望尽快跟你们熟悉起来，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3: 啊，欢迎古老师、张老师、蒋老师的加入啊，很期待以后跟你们好好学习啊。欢迎欢迎，满院生欢。
0: 哎，那个老秦啊，现在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4: 你来以后一定会更顺利。
5: OK， 好，你们继续。
6: 我可听说这蒋老师可是老谷手下第一大猛将，当年从学校直接选拔上来的，比咱佳姐还早半年当主管呢。
2: 来，您的奶茶。
7: 谢谢。嗯，
6: 刷了啊。
7: 齐了。我看你啊有时间担心这个。哎，好嘞，不如想想该怎么努力吧。来，请刷卡。
6: 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咱们跟老秦那边这两大难为小啊，咱们以后还是得老实点呀。哎。

0: 都在呢。
1: 哎，
2: 姜老师。
1: 哎，姜老师，
3: 坐。
0: 谢谢，你们坐。
4: 大老远就看见你们几个进来。
0: 这回从西安来的比较匆忙，也没有来得及带特产，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你的。
5: 谢谢蒋老师。
0: 你的。
2: 谢谢。啊，
1: 蒋老师您也太客气了，我们都没给您准备礼物你就给我们准备了。要不这样吧，下回有时间您请我们吃个饭，不是，我们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4: 不用那么客气，这个就是西安博物馆的书签，小礼物而已。
0: 你是印子七？
2: 是我。
0: 我闺蜜最近正跟着乔老师的课题呢，乔老师可是时常把你挂在嘴边。还有你的硕士论文我也看过，关于同一任务多窗口发射轨道的设计方案很独特。哎，这样

0: 我们呢加一个微信，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望乔老师。
1: 好。
2: 那个，要不这样，我建个群，然后把蒋老师拉进来，这样我们更方便交流，怎么样？
0: 好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嗯嗯。蔡博鳌，早就听说你在飞控，我们终于见着面了。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崇拜蔡元石，还去蹭过他的课呢。啊，还有你父亲蔡教授，曾经还去西安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咱们俩能在同一个任务上工作，也算是缘分。怎么样，家里二位身体都还好吧？
3: 挺好了。
0: 那就好。啊，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3: 啊。拜拜，蒋老师，
4: 老师慢走。

0: 蔡教授，蔡院士，那敢问您是蔡哪位？
1: 小弟不才，小才，小才。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还是不是兄弟了？魏哥，我真没骗你们呀，你听我跟你说呀。对，我爸是蔡教授，我爷爷是蔡院士，我是一行三代，但我真的没有一点沾他们的光，我真不骗你们，我心里的苦你们完全不懂。七哥，你说两句行不行啊？你应该会相信我吧？我真的没骗你们。我妈说了，我要是不读博士，我就是我们蔡家学历最低的一个人。我爸说了，我要是不干航天，我就浪费航天人的基因。而且我见我爷爷的次数少得可怜，我沾什么光？我沾什么光了？我真没骗你们呀。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苦。我沾什么光呀？我要是干得好，那就是应该的。我是蔡家人，行三代。我要是干得不，我就不能干得不好。你整天让我说，我说什么说？我的苦你们完全不懂。
0: 你要早点说，兄弟们也不能这么为难你啊。
2: 真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难处。
0: 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包哥点关爱啊。行了，首飞任务还得看表现。嗯，咱们一块儿加油，到时候一起参加，一块儿庆功。
1: 好，那木星战队，
0: 木星战队，
2: 木星战队，
1: 奥利给！
3: 这边是全部的信息数据。
4: 别动我花儿！
5: 你说这么多年不见你了啊，
6: 准备上我这儿唱第二出啊？
5: 这植物啊也有个性，让你这么养，早晚有一天你得给养坏。
4: 你懂个屁！
5: 你这娇生惯养。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自动浇灌光照系统。
5: 哦，我说的这个几年不见呀。我怎么觉得你身上这个老头的味儿特别重的呀？更年期了吧你？
4: 你年轻，哎呦，朋友圈，哎，有事没事还弄两首骚诗。你说那四六不靠的打油诗，你别老出这些。
5: 那要不你写两首我看看呀？
4: 说完了吗？
7: 是你求着老领导把我从西安给请了，
4: 赶紧走。
7: 啊，要注意你的工作态度。
4: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好，那你可以走了。
7: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呗。

0: 你听我解释，这真的不是个误会，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爸，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你在哪儿？
1: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展飞行器的自主测轨手段啊和实时定轨能力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大降低任务的风险性？
2: 哎，您能不能把这个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1: 啊，咱们今天啊还是先好好吃饭，未来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2: 那行，这面太辣
3: 是吧？
2: 我不太行，吃吧。
0: 张思明。
4: 小姐，
1: 你们先吃着啊，这边。
0: 你是不是给我爸打电话了？你有什么资格打这个电话呀？
1: 不，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呢？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用得着牵扯到他们吗？
1: 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让你父母知道一下吧，这也是礼貌和尊重啊。
0: 那你尊重过我吗？
1: 我不觉得我说这话有什么问题，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以后考虑，我希望你别误会我。
0: 没什么误会，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就这样吧，不要再纠缠。

0: 夏姐，
1: 干什么呢？去工作？
0: 来打扫打扫卫生，熟悉一下环境。夏姐，
1: 有事儿说事儿，工作做完了没有？
0: 给夏姐买了杯奶茶，半糖少冰新口味，试试。
1: 谢谢。
0: 夏姐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哎呀，没事儿，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奶茶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有呢，那就来两杯。
1: 哎，别！最近挺积极的，挺好。
0: 这不是给师哥师姐们营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好工作吗？应该的，应该的。夏姐，我昨天碰巧看到了一个你多年前设计的轨道方案，真的不愧是夏姐啊，完美的诠释了我们木星女士的智慧美、学术美、探索美。
1: 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0: 没有，我都是真心的，佳姐。
2: 我对佳姐的钦佩与崇敬之情，那是都是发自肺腑啊，如滔滔江水。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啊！你这样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0: 没事，佳姐，慢慢适应。我们以后工作上还有许多需要佳姐帮忙的地方啊，佳姐没有收我学费，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1: 你呀，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工作上的事情呢，可以随时问我。
0: 懂，佳姐。哎，佳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听说之前你们弄了一个太阳系探测卫星的轨道方案，对吗？
1: 啊，
0: 可以看看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2: 没什么，就是虽然参加了任务，但也不能松懈，想要多参考参考，学习学习。
1: 有这个心是挺好的，但是呢，那只是一个试验性的预案，想要学习的话，还是得把手头上的数据核算最好。
0: 一定。这不是多多益善吗，佳姐？哎呀，佳姐，你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嘛，学习一下。
1: 哎，好，
0: 榜样。
1: 好，我都给你头都摇晕了。这样的话呢，是要有权限的，所以我给你批一个吧。以后啊，你不用这样，你们愿意学习是好的，直接说就行。
3: 明白。
1: 拿这个 ID 去计算中心登记一下。
0: 谢谢佳姐。
1: 哎，等一下，记住我的话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工作才是第一位。
1: 一定。佳佳，今天中午。
0: 张子明，该说我都说过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找我了？
1: 佳佳，是这样，我是觉得叔叔阿姨那边，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不是想给你压力啊，我就是觉得，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呀。
0: 爸妈那边我自己会说的，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1: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聊聊吗？
0: 没必要，我得工作了，你去忙吧。

0: 兄弟们，
1: 嚯！佳姐批权限给我了，我包哥这个脸呀，没白扇，立功了。
2: 我就说管用吧。
1: 包师傅您坐。我看那个张子明刚才去找佳姐了。
3: 佳姐男朋友？
1: 就他。
4: 怎么
2: 要挂？
0: 哎，没，
1: 就觉得他这个人吧不太行。
4: 你可别小瞧人家啊，航天精英呢，这次刚好来一起做任务，这小情侣并肩作战，共度难关的，增进感情呢。
5: 别吃瓜了，去机房吧，把数据弄齐就可以开始做方案了。助理再核对一下。
6: 好。
2: 好用是好用，就是不能多用啊。

0: 南姐，特大喜讯！来，我跟你说个事儿。贾姐已经把咱们的权限给批了，咱缺的数据马上就补齐了。嘿
1: 嘿，既然数据已经齐了，那咱们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开始设计了呀？行啊，没想到贾姐真批了。
0: 那是，那贾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一下就拿捏了。哎，这略施一小计，这数据就回到咱们身边了。
1: 哎，希望这一次的方案设计可以顺利吧。哎，你
2: 财包搞什么呢？
0: 佳姐，燕姐，
2: 五位呢？
0: 魏哥。

0: 比赛的事是我的主意，跟大家没关系。佳姐，权限的事情确实不该骗你，对不起。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比赛是自愿参加的，咱们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我们去参加比赛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只会用闲暇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并且，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也只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
2: 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比赛，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不就是魔飞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
1: 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啊，最后就是得不偿失。
2: 既然你们是我带的，
1: 我也跟秦老师保证过了，我就必须负这个责。
2: 还是我提醒你们，见习期还有考核呢。
3: 你们现在搞这个，啊，想干嘛呀？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 哎，
3: 李老师，也不要一竿子都抡死。我觉着也不能全怪他们。这魔飞失败，心里肯定不好受。有机会就想抓住，初衷是好的。
4: 哎，这样吧，把你们核算的轨道数据发给我。
5: 哦，我们发到内网了。

0: 怎么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核算？
1: 我们会按进度完成的。
0: 你给我搞清楚，在这个行业，没有按照进度完成这么一说，
2: 窗口机会等你吗？
0: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3: 你看，本职工作还没有搞好，还有心思去参加比赛？哎，谁教你们的呀？
0: 行，既然你们的精力多到用不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定量分配任务，保证你们无处安放的精力可以充分使用。每天我都会检查你们的进度。关于比赛，我会跟曹主任说，申请退赛。周一8点前，我等你们的第一轮作业。工作去吧。
4: 乔振南。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5: 现在怎么办呀，同志们？
6: 别想怎么办了，快想想家里说的作业该怎么办吧。
7: 看我干嘛呀？你不主意最多了吗？这次没了。佳姐不是说了吗？好好把工作做完再聊别的。
5: 是啊，数据量这么大，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
1: 他楚佳佳不就是想逼我们退赛吗？我不仅不退要参加，我还能把他分配的作业完成得漂亮。核算数据多分我一些，我来扛。
6: 算了，我们还是平均分配吧。
1: 我说了我来扛就我来扛，不管你们信不信我。
6: 别了吧，要扛一起扛，大家一起加班加点。
7: 太晚了，下班。啊！
1: 我发送你这个人是真的。
7: 你不是说要扛吗？一起回去通宵。
6: 你俩一起扛吗？
5: 那就扛呗。
6: 扛呗。
5: 啊，那就都扛呗。有啥扛不了的呢？人通宵也是熬，不通宵也是熬，那就一起熬喽。
8: 新的一天，木星战队加油！
9: 七哥，你真一宿没睡啊？
5: 看看人家七哥。再看看你，
6: 新买的杯子用着还行吧？
1: 你的楠姐问你话呢，新杯子怎么样？是比摔了那个好？
7: 我觉得还是之前那个好，这个杯子的款式和颜色太土了。
1: 啊，我觉得很好看，真的。
7: 那么土的颜色，算了，审美问题治不了。
1: 大哥，人家好心好意送你杯子，你还挑三拣四的，自己套去。
7: 不是挑三拣四的，丑是客观事实。
6: 客观事实，那就别用了，不喜欢就扔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也没人逼着你用。
1: 莫七，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人家楠姐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不喜欢也就算了，还说些话来扎人家心。
6: 嗯，没事，那个，我想起还有事情，我就。

0: 回去了。
1: 杯子不是你送的吗？
2: 我送你礼物，想什么呢？自作多情。
1: 你把我杯子摔了，赔我一个不是吗？
3: 你没跟他说清楚吗？
2: 我说了呀，我那天喝酒回来，把杯子给你，然后说，楠姐给你的。对啊。
1: 那是我弄错了。
0: 没关系，那个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
4: 哦，原来这个杯子是楠姐送的呀。这个杯子，这杯子是你送给齐哥的吧？哎，我就说嘛，那天在茶水间，你老摆弄人家七哥的杯子。
5: 秦若楠，你不会是
0: 蔡峰？我先撤了。
5: 哦，你真安静啊。
0: 回去讨论。
4: 楠姐，你真生气了？
1: 他生气了，
4: 他生气了。
5: 准确来说，这就应该叫做尴尬。哎
2: 呀，傻了吧？
1: 都怪你，
2: 你这锅真就硬甩是吧？人家送就是好看，我送就是丑是吧？再说了，丑不客观事实吗？啊，
1: 那怎么办？
4: 虽然咱也不是很懂吧，但是齐哥，你说按照常规流程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追过去道个歉，解释解释？
2: 道歉，必须道歉，态度要诚恳啊！关键时刻不要影响队伍团结。嗯。别看了，快去啊！跑步，
4: 加油！
1: 你好，要杯水。
6: 哎，好嘞。
1: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往心里去吧？我误会了。嗯。我不知道杯子是你送的。
0: 嗯，没事儿。我也说了嘛，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6: 你好，您的水，
1: 谢谢。

0: 我以为杯子是吴卫送的，他没说清楚，我俩都收惯了，所以你不会生气了吧？
1: 不会，怎么会生气呢？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还有，谢谢你上次的巧克力。
1: 巧克力？
0: 就是模拟飞鸿归零之后的你送我的巧克力。
1: 哦，那个。
0: 其实你那次说的话还是挺有用的，所以这次轨道比赛我想好好参加，我们一起努力。
1: 那今天你们就先讨论，我回家再想想算法。水杯记得用。走了，拜拜。拜拜。
2: 佳佳，你等等，我在家里边找到几本书，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给你带回来了。
3: 谢谢。
4: 我这几天好好反

0: 思了一下，我确实不应该不理解你的感受，我跟你道歉。其实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
1: 这么多年确实挺不容易的，
0: 可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能谈谈吗？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挺遗憾，挺失败的。工作上，我可以计算出几万公里以外的卫星轨道，也可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和故障，但是到感情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那种很无力、很失望的感觉。不管是对我、对你，还是对这份感情。你还记得这本书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皓月三号吧，我们第一次合作，一上来就遇到了技术难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没日没夜的熬了好几个月，不断的推翻又验证。在最焦灼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给送给你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幻小说。
0: 后来任务很顺利，记得庆功宴结束之后我就跟你表白了。
1: 是啊，那个时候觉得一切都挺美好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都热爱航天，向往太空，这个应该就是精神上的契合吧。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就变了，好像很多东西都被现实慢慢的消磨殆尽，不见了。真的挺遗憾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我认为重要的你并不在意，但是彼此想要的又都给不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再彼此消耗下去了。
0: 对不起。
1: 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对不起的话，就这样吧。
0: 佳佳，这本《与罗摩相会》可以送给我吗？
1: 这本书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如果你翻开过的话。

0: 我觉得可以了。
1: 上船吧。
2: 这就开始算分了？
0: 分数都是实时更新的。
3: 这是第几面？
0: 五十。

0: 我倒是想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这就叫一战成名。哎，好好庆祝一下，庆祝！
1: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他们用了这个
2: Satellite Talky 的卫星工具包优化了数据，我看过他们的方案，思路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说我们的更好。但就分数来说，我们很难超越。
1: 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这个工具包的功能非常强大，有没有经过优化，结果是天壤之别。那这个软件我们不能用吗？不能用，只有他们能用。
2: 不对啊，我记得按照之前国际公约，这类软件工具包是可以国际共享的。咱们这些开发设计的软件也全部共享了呀。那是我们，他们可没那么好心。他们曾经共享过，但我们宣布皓月计划之后，他们就停止共享了，对我们禁用。所以外国人能用，只有我们不能用。数据如果没有经过优化，我们方案做的再好也是白搭。
3: 这也太过分了。
4: 这是过分吗？这就是过分吗？
1: 这是无耻，这是卑鄙，这是下流，
5: 科技竞争本来就是你追我赶，这不是第一次了，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1: 哎呀，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魏哥，你是想靠你的勇气和坚持完成吗？
5: 那前辈们不也是靠算盘打出来的吗？
1: 魏哥，咱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6: 就凭咱们四个，这每日每夜的不休息，这比赛结束了，咱们都不一定能完成呢。哎，那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1: 超级计算机？你们知道新来的古总天天泡在计算机中心，来这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要是在那儿碰到他，这不是摸老虎屁股吗？
7: 想什么呀？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干什么用？
8: 我们参加了一个学术比赛，有一些数据想要超级计算机来优化一下。谁让你们过来的？
7: 我们自己找来的。
8: 你们的导师是谁啊？
7: 秦伯钧，秦总。
8: 行啊。
9: 那就谢谢你了。什么比赛呀？还要用一周？你怎么不说让我把机房借给你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什么乱？赶紧消失！
10: 顾总，您消消气儿，年轻人不懂事儿。
11: 大脚了，大脚了！
12: 正找你呢，还没忙完啊？
10: 忙完早点回去吧，
12: 干嘛？替我干活啊？你来，你来，你弄。
11: 行，帮你干活。
12: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好啦，我知道你心疼我，最近这段时间呀，一直替我加班什么的，就一点工作了，赶紧回去了。嗯，赶回去吧你。
11: 行。
12: 还不走，就要陪我。
11: 木星战队那几个家伙真长本事了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12: 怎么了？
11: 谭群，之前就没打算让他们参加，非要参加，现在这破成绩，给我丢人。不行，我一定要去问清楚，他们还想不想再飞鸿代了？
12: 哎，佳佳，你先别生气，这帮孩子确实真是太过分了，你凡事好商量。
11: 没什么可商量的，之前啊，就是对他们太宽松了，现在得给他们上上紧箍咒。
12: 都处置干嘛呢？
11: 真够乱的啊！就这环境，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啊？
13: 佳姐，我们一会儿就收拾。
11: 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脸色，一个个跟苦窑里出来似的，命不要了。
12: 这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黄世仁呢。

0: 欺负你们这几个洋白劳。
1: 数据核算好不容易结束了，也不知道歇着，不累啊啊？肝不要了？
2: 要，但是我们不累，可以坚持。
3: 对不起，佳姐，私自参加比赛是我的主意，提交方案也是我自己干的。
4: 那个佳姐，其实是我们
0: 让她说。
3: 啊，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冲我来就行了。
0: 行了，吴老师啊，给我下来。

0: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得很。外国人关闭了
1: STK
2: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我给他们挤出了3个小时的计时。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走走走走走。请看《星月征途》第8集。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爱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9: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下播进入高峰。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一起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此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区域外贸持续向好。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0: 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曾被形容为一碗米半碗沙。在这片土地上，一位75岁的老党员凭着坚定的信念，用25年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2400多亩荒漠最终变成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因为那个地势不平，完了必须得靠人工才能送到位。
3: 这得多沉呢，两桶。
2: 60多斤。
4: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4: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但植树治沙的困难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不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你还挣不着钱，你还栽不活的，你整它干啥？我说你这不一定整成了都，但是他人家就坚持干。
6: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4: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 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7: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1: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8: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主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1: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9: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7: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的6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将从春牧场陆续前往夏牧场。2024年，总台记者曾跟随牧民才人一家记录下了春季转场的游牧日常。近日，记者再次回访才人一家，实地探访这户普通游牧家庭2年来的生活变迁，看一看他们为夏季转场做好了哪些准备。
10: 时隔2年多，记者重返巴音布鲁克草原，抵达才人家后，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妻子格日来。2年多没见，格日来依旧爽朗质朴。
11: 你好，
12: 记得他吗？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日来大姐，好久没见你。
12: 咋的？
11: 还是一样没变。
13: 才人大哥呢？
12: 叫猫女车。
10: 没多久，才人从草场赶了回来。2024年采访时，才人一家还驻守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依靠传统游牧维持生计。2年时间里，他们家不仅买了房，还买了新车，家里的羊也从400多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11: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12: 3个，
11: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12: 哦，对，
11: 这些是干嘛的？
12: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10: 才人说，他们家所处的春牧场水草丰茂，背靠巴音布鲁克原生态草原景观，每年春夏都会迎来大批观光游客，因此从

0: 去年开始，才人一家在放牧之余开启了牧家乐，找到传统放牧之外的增收方式。按照转场计划，今天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了。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要走两天的路程。这几年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牧民们可以开着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运输物资。
1: 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
0: 为了保证羊群在夏牧场健康生活，转场前才人给每只羊都注射了疫苗。此外，才人家的100头牦牛和40匹马也已集结完毕。目前，他们已踏上了前往夏牧场的路，并将在那里生活3个月左右。
2: 今天，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正式投入使用，预计一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新环一号到底有多大？和一般的养殖网箱有什么不同呢？它又将如何实现绿色养殖呢？
3: 我现在是在平台的养殖区域，像这样的区域整个平台一共有5个，每个区域能够承载4到6个这样的养殖网箱，整个平台呢一共有26个网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万为2斤左右的成鱼。
4: 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里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除了养鱼，新环一号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
3: 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育苗池以后呢，就能够在这里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那同时呢，这里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最大程度的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不仅规模创纪录，还将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4: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竞赛总项目数首次超过60个，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这些领域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4: 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试赛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技能展演、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各类展演和体验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大赛的奖牌和吉祥物。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从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专家提示，针对南方即将出现的持续强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
0: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各模型均具备独特优势与专属功能侧重。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涌现出了大量的 AI 中转站网站，可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近日国家安全部发布专项风险提示。那么，看似方便用户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哪些隐患呢？
1: AI 中转站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让用户使用更为便捷。大多 AI 中转站是按次、按数据量计费，相对于一些 AI 大模型官方渠道包月、包年等订阅制收费或流量包收费更加便宜。专家表示，看似便捷便宜的背后，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无任何经营主体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既无公开备案信息，也无明确的运营主体。
2: 这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1: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2: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1: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

0: 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1: 明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用好并活化这些宝贵财富，各地一直在探索。当下传统文化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0: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
0: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3: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0: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4: I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1: 对于在外奔波的劳动者，吃上可口的饭菜，生病有人关心，都能大大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各地从小事入手，为普通劳动者送上贴心的保障。
0: 在甘肃兰州，一家家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劳动者都可以在这儿吃到实惠可口的餐食。
5: 13到14块钱就可以吃到很好的，咱们餐厅会给咱们做预留饭，比方说2点、3点过来还是会有饭，相当暖心。
6: 这都是近啊，这样是味道还可以，两个红菜一个蔬菜嘛，米饭开始不够开始加嘛。
0: 在满足户外劳动者吃饭需求的同时，当地工会组织还精准对接户外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在工会驿站内提供免费充电、取暖、纳凉等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的休息难题。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年奔波在一线，常常因为工作节奏紧、时间碎片化而面临健康保障的难题。为破解他们体检难、就医难的痛点，深圳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前置到站点一线，推出驻点健康服务。
7: 一开始都是以为是普通的腹泻啊，然后后面就筛查，他们都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就确诊克罗恩病了。
0: 服务的持续落地离不开多方协同的城市服务合力，辖区医药行业协会主动参与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公益医护队伍，结合劳动者的休息时段提供上门服务。
8: 专门锁定下午13点到15点，小哥集中休整的时间段上门驻点服务，每场仅需2小时，就能为100至200名从业者提供服务。
9: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都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呢去主动的去体检。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缩少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过来体检一下，还是挺好的。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船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十一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当地时间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11: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12: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11: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美国赛区开幕式将在洛杉矶举行。没有大张旗鼓，却处处有迹可循。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
13: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啊，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药妆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1/4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 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林海茫茫，岁月深深，世间如林，万木相生。有挺拔
1: 就会有曲折，
0: 有荣盛就会有凋零。林木其实也映照着人世万象。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一个和林海有关的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将跟着这张电影票一同走进电影《森中有灵》。
2: 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重镇沈阳，曾经的狱警连家海与昔日恋人王秀义意外重逢之际，却卷入一场无法回头的漩涡。
3: 儿子就是我的命。
2: 两个家三代人就此陷入横跨数十年的命运纠葛，每个人都在其中找自己的出路。
4: 你答应我，早就饿死了。
5: 谁给我你儿偿命？
2: 盘根错节的过往与人情，于这片苍茫黑土之上缓缓铺开。

0: 也用掌声请出小说《森中有林》的作者，电影《森中有林》的编剧兼导演郑直，欢迎各位。今天跟我们一同来聊这部电影的还有影评专家阿郎老师，欢迎各位来到周末一起看电影，也请各位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电影《森中有林》的编剧导演郑直。
2: 我是演员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中扮演连家海。
3: 我是高圆圆，我在电影《森中有林》当中扮演王修义。
4: 大家好，我是张天爱，我在《森中有林》中扮演的角色是连杰。
5: 我是乔杉，在《森中有林》里扮演魏峰。
6: 我是影评人阿郎。
0: 谢谢各位。首先恭喜我们的影片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荣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项。刚才在我们的宣传片当中，大家对角色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第一面的印象。我们也知道这部《森中有林》是改编自郑导的同名小说，早在2020年这部小说就入选了10月年度中篇小说榜。那么《森中有林》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请郑导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是2020年开始写的这部小说，当时是放在一个合集中，后来我发现很多书迷都很喜欢《森中有林》，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2025年开始着手改编和拍摄。这个故事其实是由于和伟老师扮演的连家海那个角色和袁伟老师扮演的王修义的角色，他们饰演一对曾经的恋人，然后在多年之后重逢，本来可能有旧情复燃的时机的时间点下，却遭遇了一场意外，把两个家卷进了同一个命运当中，然后从90年代末的沈阳一直讲到2025年的故事，讲了两个家的爱恨情仇的纠葛以及对家和对爱的理解。
0: 从文学作品到电影，《森中有林》的改编绝非是简单的剧本扩充，更涉及到场景的建构、叙事的打磨等等多重的创作挑战。电影究竟描绘了一个怎样的东北？我们接下来和主创们沉浸式的聊一聊。一转眼，我们仿佛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大地。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我们也能看到旁边已经摆上了很多老东北的物件。那我想问问郑导，你是想通过《森中有林》这个作品展现一个怎样的东北和一群怎样的东北人？
1: 其实我是特别想还原我自己记忆当中的那个对东北的印象。那个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烟火气很重的环境下，我的亲朋好友在那个时候他们秉承着一种价值观，就是重情重义，然后大家对彼此的生活有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我就特别想还原那样一个我觉得浓情重义、乐观坚韧的东北人的形象。东北人其实都很喜欢逛早市，市场里有最鲜活的人情，最东北的味道，所以我们电影当中拍了很多市场，包括饭店、街道，这些也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生活环境。我也希望在这些社交属性很重的场景里，能还原出东北人的自在随性的样子，但这些也只是沈阳的民生历史的很小一部分，一个缩影。我觉得这次能把这些融入到我自己的电影里，我还是觉得挺欣慰的。后来有意思的是，我们拍完戏又回去做宣传的时候，袁袁老师还特意回到了我们拍摄市场的那个摊位。
3: 对，因为我在电影里就是卖辣白菜，所以那天呢又体验了一把最初卖辣白菜的王修义，在现场跟大家互动也挺有意思的，我帮老板把所有的辣白菜都卖出去了。
0: 能感受到东北独有的地域文化，深深地感染到了圆圆。哎，我突然发现今天台上好像只有圆圆一个人，你是北京的是吧？剩下其余的所有人都是东北人。
2: 对，
0: 于和伟老师是抚顺人。
2: 抚顺离沈阳最近距离14公里。
0: 天爱是？
4: 我是黑龙江的。
0: 乔杉那不用说了，
5: 有哈尔滨。对，
0: 阿郎老师好像
6: 齐齐哈尔的。哦，
0: 哇，欢迎大家来到东北。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把很多东北人小时候的记忆深处的玩具搬到了台上。我估计可能台下的很多观众都已经觉得很陌生了，我随便拿一个看你们能说出他的名字吗？这什么玩意儿？哎呦，还真有几位一看上去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观众说出来了。

0: 于老师知道吧？
1: 嘎了哈，但这个词儿我就只会读，但具体哪个字还真不知道。
2: 还没说全，应该叫羊嘎了哈。
1: 啊，羊嘎了哈，
2: 它有不同的那。

0: 这个就行，
1: 上开上开点上开点
0: 然后看看这身后还有好多，
2: 我会玩这个。
0: 你为什么对这个这么熟？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我姥姥姥爷家生活，我就只能是给他们唱那个二人转，能让我看动画片，就我们要抢一个电视。哦，对。哎呀，
0: 这里面好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应该是我和于老师会比较熟悉。
1: 对，
0: 来，咱们来试试这个毽子。
3: 哎呦，呦，喂，哎呦，
0: 那个天爱肯定没见过，叫什么？
2: 叫煤气。
0: 我问的是这个车。
2: 这是电影中我爸连家海的座驾三轮车。
0: 一看这个就称呼就不专业。
2: 三轮子。倒骑驴。
0: 待会儿三蹦子都出来了。
1: 其实我们三中有林还有一个故事版本，就是我骑倒骑驴受伤的故事。拍这个戏，嘴里缝了八针。然后出来那个嘴还肿着呢，但是进度嘛压力也蛮大的，我就进组了。拍完之后，这个嘴大家看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有的镜头这个是肿的。
4: 说到这个，我最心里有点难过，因为这是就是我们公开宣传以来于老师第一次提这个。
1: 对，第一次提。因为在电影中这个倒骑驴是连家海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既要送煤气罐还要接送孩子。剧组实际上当时是为了让我更省力一些，这个倒骑驴加了电机，它的劲就会很猛。有一条对冲的镜头，我也想从行为上带出来一个内心很有劲的东北人，我就希望他速度快一点，我就给了一下油门，这个很容易翻。
4: 就其实于老师想要保那个那一条镜头的效果，
1: 他前面那个大，他一下就失去控制了，我人直接就出去了。
0: 大家看到的银幕上鲜活生动的角色背后，其实是演员实打实的付出。
5: 确实我看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不管是从道具还是场景上来说，这部电影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以被触摸到的东北。
6: 高频出现的像那个散装啤酒、饺子、家常菜，东北饮食出力温热的特质，特别能够体现出东北人的那种特点，像重情义、爱扎堆，用烟火气消解情绪的性格底色。
0: 谢谢阿郎的分享。一个好的作品不光要有好的文学的基础，有场景的构建，他还得有一群懂他的创作者把它呈现出来。如何让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在影像中落地丰满，这也是电影改编的一个核心议题。听说最初在挑选演员的时候也有故事，现场准备了几张电影的票根，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角色在进入这个电影的过程中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我先拿第一张，共度十二小时，请导演帮我们揭晓一下，
4: 是于和伟老师。
0: 既然是连家海的故事，我们先请其他几位可以在嘉宾席就座，稍事休息，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共度十二小时的故事。
1: 就是那天我们去聊这个剧本，小说我就很喜欢哦，聊了12个小时，就是早上十点到
4: 晚上十点，
1: 就是聊完之后，导演说天都黑了，一看时间才发现聊了这么久。
4: 对，
0: 12个小时聊下来，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信息量是极大的。
1: 我觉得那个戏的那个状态我很喜欢，那个气质也是东北的，因为我们都是东北人。就除了这个把这个小说作为一个主题，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激荡出很多想法，很多故事，很多状态，也对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4: 因为于老师塑造过很多跨度极大的角色，
7: 不管是内敛隐忍还是情绪浓烈极具爆发力的形象，都

0: 是很大的挑战。而他对剧本，尤其是对人物角色的那种揣摩，是那种就是吃到骨头缝里的戏。他会向你提出问题，我会解答问题，我也有我的问题，然后我们共同再怎么想象怎么拍摄。再加上于老师本身也是东北人，我俩聊到最后是他都起来会有一些表演，一个示范，也给连家海这个角色增添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就那种激情是让我觉得我第一次当导演，这个信心就是从这儿来的。说实话，
1: 演员对于一个好故事好角色那也是幸运的，也是特别渴望的。你要相信你是那个人。我从开始决定12个小时我们聊完剧本，可能我脑子一直在转这个人，就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像谁，我什么地方像他。就是我觉得这份功课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来了，你会逐渐的在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觉得从外到内你开始进入，你相信是他。
2: 这一次是在哪一个点哪一个瞬间让你相信我就是他？
1: 我是觉得是在跟导演那天聊剧本的时候我找到的，因为这个人我有熟悉感，但是我没有像他那么活过，因为他更像我的哥哥那一辈，但是我很熟悉，我看到过他们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定完妆以后，就定妆的时候很关键，
0: 这也是一种特别快速的进入角色的方法。其实电影里有一段词儿是整个小说变成剧本到变成电影唯一一段一个字儿都没动的原文，虽然连杰双目失明，但对连家海来说女儿就是他的一切。后来连家海因为意外导致一只眼睛失明，连杰也不幸去世，连家海就经常在自己种下的树旁怀念女儿，不停地算着这个家到底还有多少好眼睛。
2: 所以眼睛对于这个家来说至关重要，大家可以跟随着这段镜头安安静静地感受一下。
3: 张姐，以前为啥没有住你俩？有两次考验，平均一人一只，后来我为了新开牺牲了一只眼睛，他又进了这个家，三个人三只好眼睛，平均还是一人一只。再后来有了框框，四个人有五只好眼睛，现在三个人还是五只好眼睛，这个账

0: 实这就是东北人的一个很朴实的算账的理念。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我的长辈有一些没有很高的文化，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很多时候就是在算账，就是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生活理念和逻辑思维。就是这个启发到我，我就觉得说你想讲述对女儿的思念，讲述对这个家来来去去，家里人多起来又少了，又经过了这么多年命运的变化，该怎么能最平实的去表达出来，就是所以在小说突然有一天就是灵感来了，出现了这么一段词，就是用他借着因为杨树上会有很多小眼睛嘛，他就是围绕着一棵树数这些眼睛，其实在表达他对家的理解和爱和痛。
1: 所以这段词也成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只眼睛。而这一段词，于和伟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在结束以后，我回过头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就是饰演女儿的天爱在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我觉得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肯定是在现场也好，这段时间也好，可能会无数次地去经历这个片段，但是每一次我相信他对人的这种内心的冲击力量有增无减。于老师今天在看这个片段，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2: 这段词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我觉得它就是基于连家海这个人，他带着这个人的特质写出来的台词。这段词特别好，就是它没有常规化。然后那天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词儿量了一下太长了，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这词儿太长了，我怕撑不住。导演说，于老师，如果你觉得说了一半你就站起来，我就换机位了，然后就预备开拍了，其实就一个机位。然后我开始读这个词儿的时候，到最后我也没站起来，我也没走，我一直读完。然后导演两个眼睛红红的，几乎是肿的，从监视器那个房间出来。我们看了一眼，他说 OK 的，就这一条。因为那个情感就是我在讲，我们当时拍完之后就觉得这一条可以了，我不要拍了，也不会好过他了。
0: 对，
1: 三个人五只眼睛，把都不会算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你就崩溃了，那一瞬间。您说您在现场的时候也是一边流着泪一边把这一段指导下来的，
0: 那一刻很奇妙，就是你又抽身出来，有种抽离感，我好像不是导演，我们所有人就是第一观众。然后那一刻就是我身边的同事哭吧又不敢出声，有那女孩哭声特大捂嘴，她怕她声一大我听不见了。我们安安静静的哭的也很安安静静，很克制的看完了，我就是可能喊了整个电影中最声音最小的一声看，然后我就走出来了。
1: 那天这段戏拍摄的时候，天爱在现场吗？
3: 因为我们是顺拍的，我演完之后，我其实很难割舍我跟连家海之间的父女关系。等他们拍完那场戏，我才出现。但我看到的导演就是眼眶非常红，我觉得我看不了。我光是坐在现场，想象着我已经离开了，我的爸爸还在这么痛苦的生活，我都自己都已经很难走出这个角色。
1: 他让你能感觉到女儿仍然还在这个镜头里。其实有很多人可能已经感受过这个作品的分量和力量，因为它很早就有小说，然后在读者当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和反响。演员角色确定后，我们的一些书迷也跟角色来了一次双向奔赴。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观众，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份礼物。
4: 大家好，我是森中有林的书迷，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森中有林这个故事。我是在2020年这个小说开始连载，我就在看正直导演的写作风格是属于直白但又很克制的那种。这个故事我当时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每个角色其实都是爱得很深沉的。后来当得知这本书要改编成电影，我就特别期待，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我的方式来打开森中有林这个故事，所以我做了这个礼物。
1: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么厚的钱包，
4: 对，这个是我根据连家海的人物生平，然后在沈阳的二手市场淘了一些老物品，然后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些还原的复刻的物品，然后就想，因为连家海生活在一个使用纸币的年代嘛，那他一定是有自己的钱包，然后他也一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痕迹留在钱包里面。
1: 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钢瓶合格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压力容器的一个合格证明，就是那个煤气罐，那个是要有合格证的。
2: 对，
1: 你每次去灌气儿什么，你要检验的，如果它不合格，它压力容器它是有危险的，所以得有这种合格证。
4: 因为连家海后来其实是以送煤气罐为生，所以我就想随身携带的钱包里肯定要有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证件。除此之外呢，这里有一张连杰的照片，对，用的是天爱老师小时候的照片，因为就想到距离连杰可以说是连家海的全部，所以连家海肯定会把女儿的照片放到钱包里面，时时刻刻都可以看见。
1: 太细太细。郑导，
5: 此刻什么感觉？
0: 抛开我们创作者的层面，真的特别触动，能有这样用心的观众用自己的方式沉浸式读懂角色，还原故事，这份热爱与共情

0: 对于我这个作者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也正是这样的热爱才让森中有林有了更长久更鲜活的生命力。
1: 帆布电影是IP改编领域的一个常见现象， 本质是书迷与原著改编作品之间的一种正向回馈的关系，主要是指书迷群体助力内容破圈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是追随，当书迷成为电影的观众时，他们就已经变成了故事传播的一环。正因为有这样的观众，好故事才不会被辜负，真诚的创作才永远有回响。
2: 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双向奔赴，有层次有力量有温度的表演才能让我们的观众从这当中去感受到那份力量，那份有血有肉的温度。所以刚才聊了关于连家海、于和伟老师、郑导这三位相遇的故事，那大家很想知道的是女主角高圆圆老师她和王秀毅是如何结缘的，掌声有请高圆圆。 我觉得王秀毅这个形象很难和高圆圆联系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他在小说里其实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这样一个形象。我这里还有三张票，跟哪一张是王秀毅的？角色落地，身兼数职，终于等到你，请注意我的重音，终于等到你，这是我猜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导演， 你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角色落地，不是终于等到你吗？因为在那个小说当中，包括影片当中，他们都是久别重逢啊。我是知道一个细节，是好像唯独是因为你是北京人，所以好像在影片当中把这个在东北土地上一群东北人的故事中间把你这个角色落地给放在了北京。哦，所以叫角色落地是这个意思吗？
3: 我们原著的小说里没有他是从北京来的这一笔，但是导演他说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见过很多外地到沈阳来做生意的女孩子，他说有一个店里面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卖东西，他一看就是外地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的，在那卖了多久，卖了几年，这个后来又消失了。
0: 他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以前我家楼下一对杭州的夫妇卖杭州小笼包，在北京的街头，这一下就唤起了我的一些记忆，然后也让我一下相信这个东西了。就是因为我觉得高圆圆老师远不止温柔知性这一面，他一定是有别的更多的可能性存在的，所以我给王秀毅加了从北京到沈阳的一个角色上的转变，让角色带着异乡的底色落地东北。
3: 高圆圆老师也精准诠释完美演出了这份人物的层次感。其实刚开始我是不太能代入的，但是后来演到王秀毅他到学校去跟老师吵架的那场戏，导演就跟我说，你见过就是那个东北妈妈打孩子吗？我说那我没见过。他说你就往他胸上这么杵。我突然就感觉王秀毅作为一个异乡人，生活在东北的这个土地上，
0: 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已经慢慢染上了东北味儿了，只是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虽然角色给你设定了你是从北京来东北的，但是因为你在那儿耳濡目染了，其实你的性格当中有一部分被东北的那个土地给释放出来。对，然后还有我们在窗口卖饭票的，那算是他职业特征的一面吧。我觉得就是食堂卖饭票的嘛，那就是 日复一日的很枯燥的一个工作，但是我真的理解得起来了。导演后来跟我说，他说其实王秀毅的状态是他很享受这一刻，因为每一个孩子过来，老师过来的时候，他都知道我是美的。我其实在此刻我在享受你们注目我的那个目光。哦，我觉得这一笔一笔都加入到了王秀毅的色彩里面去，他就一点一点这么鲜活起来了。
3: 其实在小说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王秀毅的经典台词，我儿子就是我的命。对于王秀毅来讲，这八个字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在最早看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不是很口语，我能说得出来的话。后来导演跟我讲，这是他妈妈跟他讲的话。 我前两天有一个东北的男演员，一见面就跟我开玩笑，看了这个，他说我儿子就是我的命，他说我妈也一天到晚跟我说这个话。 我又见过导演的妈妈，这个东西一下它就变成一个具象化我能说得出来的一个台词了。
1: 我作为一个特殊的观众，我这个特殊指的是我也是东北人，看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心里动了一下。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东北地域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的天气寒冷，但是东北人的情感表达从来都是直白的浓烈的。东北父母不是说你注意身体，他们说你那边冷不冷，别给我嘚瑟感冒了。他们看似从不煽情不客套，可这份不绕弯子的牵挂恰恰是东北这片土地独有的性格底色。
2: 我们看到了圆圆老师在这部戏当中很多突破以往的这个形象的演出，但是两位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你们的对手戏当中，就是那样的一种化学反应，那样的一种演员之间的默契，你们会有感知吗？
3: 会，
4: 当然有，会有很多。这次跟圆圆老师合作，我也说了非常好，有很多戏会很鲜活，那个就是凭着他对人物的感受去表达，很多戏非常难忘。
3: 我觉得于老师有的时候对于我在现场激发我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场戏，他拿着酒跟他说你为什么跑，但是在前面其实还有一点，就于老师自己其实现场说了两句词儿，大概就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过去的事儿。于老师说记得，就是你负责泼辣我负责有文化，就很俏皮的一句话，马上就有画面了。这两个人可能很多次拿着酒聊着天吃着饭，
4: 他们生活过
3: 那个细节一下就有了。
4: 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篇幅去展现过去，那可能就那个两句话，我觉得观众就出来了那个形象那个样子。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几位主创聊得都很克制，又很想分享他们在创作当中的感悟，但是又不想过多的展开故事的全貌，而这份悬念与答案都藏在我手中的电影票里。到时候大家拿上电影票，所有今天在这你可能听到似懂非懂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电影《森中有灵》除了动人的故事、精彩的对手戏，还有一首承载着满满情怀的片尾曲，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祝你平安》。让我们掌声有请孙越老师在现场为我们带来这首《祝你平安》。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孙越。
1: 因为我是看到了这个片尾曲，这个祝你平安，其实这个事儿让我挺吃惊的，因为我看过电影嘛，我觉得这个影片和这个歌曲之间建立的就天生的也感觉一样。我也特别想知道导演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的用这样一个歌。
2: 说实话，是因为先找孙越老师来客串了一个角色，然后觉得哎，怎么能给观众一些惊喜，然后孙越老师来了，他自己也特别兴奋，他告诉我这是他大银幕第一次表演
3: 首秀。
2: 当时他和宋小宝老师的正戏已经结束了，我故意我不喊卡，我看他俩干啥，然后结果没有喊卡。宋小宝老师说，那个要不你就祝我平安吧。
3: 啊，对对对对，
4: 大哥，我还能为你做点啥？
5: 祝我平安吧。
4: 好，我祝你平安，让他快乐，别让伤心。
2: 结果孙越老师真就在那儿唱了几句，而且那个情绪完全是跟原本那个歌相反的一个很悲伤的情绪，我们都觉得就是这个歌还能这么演绎，所以是那一刻的那个灵感才刺激我说，那不如我建议大家就用这个歌做我们的主题曲怎么样。
3: 当时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是重新录的，因为我一唱这首歌马上就是你的心情，他说不要这种感觉，你放下来，松下来，像说话一样。最后我就说不要音乐，就让我清唱吧。我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一唱，当时导演和那个制作人说，哎呀，对了，我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2: 听到自己重新唱的那四句的时候，在录音棚里哭了。
3: 啊，我当时哭了，我说成了。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这首歌32年后与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个连接和共鸣。祝你平安对我来说可能不单纯就是一首歌了，它陪着我一起成长，陪着我一起经历了很多，也让我沉淀了下来。
1: 在文学上说如何界定经典，经典一定是那种能跨越时间周期依旧可以被广泛认可且有影响力的作品。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讲，或者对于电影来讲，也是一样的。它讲述了一些美好的感情，让我们会反复的去倾听，反复的去观看，这就是经典给人们的意义。千言万语不如一句祝你平安，这是歌曲的温度，也是东北人的性情，更是这部电影留给观众的一个温柔的感动。
2: 所以也是我觉得这首歌所传递出来的情感，它跟这个电影最终想表达的主题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契合。
6: 是的，谢谢孙越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美好和感受。
3: 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片林场。
1: 正道，我们此刻看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还原了影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2: 对，是一片非常空旷的野地。然后连家海的女儿去世之后，连家海栽上了第一棵树，用来纪念连洁，就是张天爱扮演的角色。

0: 我用了20年的时间种成了一片森林。它也是一个
1: 发生了非常浓烈情感与激烈转折的戏剧冲突的一个场景。
0: 乔杉扮演的魏峰导致了连杰的去世，因此他最后以自我牺牲的目的来到这里，向连家海请求谅解。
2: 那也请张天爱和乔杉带我们看看连杰和魏峰身上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3: 还剩两张电影票，终于等到你和身兼数职。我们先看哪张是张天爱的吧。
4: 身兼数职，
5: 身兼数职，
0: 猜中了。对，
2: 这个身兼数职应该不是角色里的，应该是在片场。
0: 对，
6: 因为首先我这个角色是一个盲人按摩师，所以我在沈阳的时候就找了一家按摩店去学习。我觉得一方面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工作吧。此外，我在剧里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也需要让小朋友好好配合。我就会给他们编排一个舞蹈，然后留作业，大家一起跳舞，一起唱歌这种。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身兼数职真的不是跟拍戏没关的，这是小演员啊，就他不听我的话，或者不听所有人的话的时候，你没办法，这个戏就是拍不下去。可真的就是听天爱的。
3: 说回你在影片中的角色，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挑战是很大的，因为首先第一，视力上的障碍，
6: 是
3: 这个没有经历过的人，那种模仿你是要跨过一个很大的门槛。不光是视力障碍，而且还有这个按摩的专业的技能，所以这些东西你是要提前做功课吧。
6: 你要怎么才能把功课做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时间。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这个角色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刚开始我还在从外部去找一些支撑，因为我觉得演员嘛，形象你先有了这个形，你就会更像。然后我们就开始解决眼睛的问题，我要不要去做盲瞳，有一种专业的美瞳戴上之后就是瞳孔是模糊的。后来导演就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杰呀，我希望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说好的，但是我答应了导演之后，我觉得心里更害怕了。然后紧接着我们拍摄地是定在了沈阳嘛，我也是提前到了剧组，在沈阳又找了一家盲人按摩。对，我在跟那个叔叔阿姨在一起生活了就挺长一个时间的。我会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就比如说他们夹菜的时候，比如夹不到，他们就用的是勺子反而不是筷子，因为勺子可以快速的拿到食物。所以前面这么长时间的沉浸式学习和体验，我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条件反射。比如说演完这个角色会习惯性的，我能知道从这儿到这个舞台是我的脚11步的长度。3 4 5 6 7 8 9 10 11。
3: 今天穿的鞋小了点。
6: 没有，它是12步，但是我们要怕危险嘛，
3: 留出一个余量。
6: 对，留出一个余量，然后从这里开始用脚去试探，这是台阶，然后非常自信的下来。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盲人，他不会愿意给别人添任何麻烦的，他会自己做好所有的功课。还有我们有时候看说一个人在演盲人啊，这样。这是很危险的，这是瞎忙。危险永远在你的脚前，在你的胯以下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最危险的，而且一定是前方，就是你是向前去碰到的。如果你这样，就不小心就会撞到。
7: 所以我看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特别感激你们导演和演员没有让演盲人的演员闭上眼睛演。
3: 对，
7: 如果你闭上眼睛演，你就在模仿，等你真的睁开眼睛去演的时候，那你真的是你会成为那个人。
8: 刚才听到他讲的那些观察，尤其是刚才在舞台上用脚步来去丈量距离这个细节，这已经是非常生活了。
3: 走进人物的世界，用他的视角去感受生活，正是这份对细节、对真实的打磨，才让角色如此动人。

0: 到最后一个词，终于等到你。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是乔杉，这个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表达，跟乔杉和这个角色的结缘，要不您自己来说吧。
1: 和郑执很多年前就认识了，出这本小说的时候，然后就看了这本小说，最后等了将近5年的时间吧，一直在等待着可以拍成电影，最后我们就改成了电影，我也终于等到了导演来找我出演魏峰这个角色，就是这么个过程。
0: 所以5年前你看这个小说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就认识？
1: 哎，是出来之前就认识吧？
2: 很早，2017年。
1: 对，
2: 他知道我写小说，我也送过乔杉我的小说，然后我没想到他是真的看，他很认真看，有一段时间我还不相信，就我俩吃饭我还想考他，就说你真的看吗？但他是能背下来某些具体的词和段落，告诉你我看了，他说弟弟，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会来帮你的。
0: 但是我知道，因为乔杉在我们心目中太固定了，就是每次一看到乔杉，大家就不由自主的发自内心的有种欢乐。但是这一次其实乔杉要挑战的角色还挺悲情的一个角色，对于乔杉来说，演一部喜剧和演一部正剧发力点有哪些不同？
1: 其实对我来说，他没有脱离开一个演员的范畴，就是没有很难完成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只是大家喜剧见得多，看喜剧的多，小品的也好，或者是喜剧电影也好，演员嘛，就是不管是喜剧演员好，或者是大家熟知的正剧演员好，其实他统称为演员，就是你一个演员应该去有塑造角色的能力，但是就是说你只是根据各个戏各个角色不同的这个方向来分析，走进他演好他就可以。
0: 其实就像东北人，因为东北人其实也是很多面的，我们看到东北人那种欢乐那种幽默那只是其中一面，但是该他仗义的时候，该他站起来的时候，该他突然厉害的时候，有劲儿的时候，你是不能小看。因为乔杉本身东北人，可能在他身上所有这些面都有，只不过他平时大家看到的更多是他在喜剧作品中展示的那些幽默的、那个、诙谐的风趣的东北人的一面。但是真正当乔杉认真起来的时候，那份独属于东北人的靠谱仗义便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2: 虽然魏峰他戏份不多，但这个人物非常重且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极其悲情的一个人物。我觉得乔杉是贡献了一个给观众惊喜的一个角色，
3: 确实很惊喜，而且也要恭喜乔杉凭借这个深中有林的角色拿下了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男配角。评委会的授奖词我记得说是松弛笃定，幽默感融入生活温度，这也肯定了他将喜剧演员的节奏感内化到了一个正剧角色当中，而不是浮于表面的那种搞笑。其实整部电影我都看到了是各种各样的非常东北的东北人，但同时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东北。这部电影中我没有看到熟悉的那种皑皑的白雪，一切都发生在春天，一切都是非常生机盎然的东北。
2: 其实我这次选择拍了3个春天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离家很多年，回家的契机可能就是过年左右，都是在冬天，我自己甚至都忘了其实东北的春天很美。对，直到有一年我在春天的回了沈阳，我才想起啊，我记忆中儿时的或者是少年时期的东北的春天其实是这么美，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小说就发生在春天，然后拍一个电影里面就是拍很多东北平原上的绿色。森中有林这个故事从小说到电影实现了这样一个愿望。
0: 感谢张天爱，也感谢乔杉，也感谢我们之前每一位主创人员的真诚的分享。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从小说到电影，森中有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鲜活的东北和这片土地上普通人最朴素的情谊，而这份情谊对应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着很强烈的共鸣和共情的。我想这就是森中有林小说被大家喜爱的原因，也是这个电影能打动无数观众的原因。
3: 是的，森中有林给了我们很多惊喜，而中国观众这些年的成长，大家不再单单的停留在视觉刺激之上了，而是开始追求能让人沉下心来跟我们有共鸣的有温度的好故事。我想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未来的方向都是讲好人的故事，讲好情的故事，就像这部影片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我们也希望电影创作与观众之间能够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赴。
2: 谢谢阿郎老师，谢谢各位主创，也谢谢所有观看的观众朋友们。森中有林以烟火日常勾勒东北的人间百态，用真实细腻还原东北土地的温情，也期待每一位观众走进影院，在故事里遇见林中之人。感谢收看本期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下一部影片再会。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5: 是一个宝藏地方。
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8: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0: 无法不联系，
11: 烟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1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丝路精神的写照。通红竹凯歌，
2: 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3: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荣祥你好，
1: 单院长
0: 您好。
1: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北瑰宝甘肃，甘肃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将雪山、草原、戈壁、沙漠全部收入怀中。它素有丝路重镇、山河形胜的美誉。这片多元的地貌也孕育出了甘肃多彩的文化，可谓是十里不同天，一步一画卷呐。
0: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甘肃是文化遗产大省，甘肃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厚。你瞧，这里有我们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诗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遗产，同时活力飞扬的我们各民族的舞蹈，比如呢我们藏族的郭庄舞，传递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热忱。在这里我认为是连接着古今，交融着东西，承载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文化精神。
1: 可以说甘肃的自然景观有多么壮美，这里的人文就有多么璀璨。它一共有省级非遗778项，国家级非遗呢83项，其中有3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这里呀，既有原始森林、亚高山、草甸这样的原生态景观，也有着高原梯田这样的人文景观，所以真的是构成了如诗画卷啊，让人目不暇接。这里呢也是感受甘肃文化的最佳地标，那今天的探访之旅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出发。
0: 好，出发。

0: 也是传统的脱妆舞的动作哈，
1: 动作对。

0: 老师们好，
1: 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2: 好。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街舞和国装舞进行融合创新的舞蹈。
4: 两年前我与他们指导的那个舞蹈在全网上特别火。
0: 您说网上那个视频就是这批孩子吗？
4: 对对。
0: 哇，你们好厉害！
1: 你们都是同班同学吗？
5: 对。哦，
1: 他们都不是被选拔出来的，嗯，就每个同学都能够展现自己，嗯，这真很了不起，老师也很了不起啊。
4: 我也不是专业，然后他们也不是没受过一点系统性的学习，但是他们跳出了天赋，最正式最淳朴的国装街舞，创新也是延续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是藏族歌舞的发展和传承吧。他们跳出了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哇，
0: 跟我们说说你们平常练街舞国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就你来，来到我们这里来，你觉得跳舞的时候最快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6: 就是，自己跳的时候，心里能想出自己很帅。
0: 嗯，真的很帅，不是你以为，我们都觉得特别帅，而且那份快乐特别能够感染大家。啊，那你们平常怎么学呢？
6: 就是
7: 跟着模仿。
6: 对，在中午或者课间，
0: 利用课间来练。
6: 对。
0: 今天我和院长来了，也想学一学，我们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可以教我们几个动作吗？
6: 可以。
7: 一个把双手交叉，
0: 双手交叉，
7: 再打开，
0: 再打开，
7: 脚先往右，
0: 一二，
1: 哦，这样，
7: 再左脚也是一样，
0: 四，这个很街舞，那再加一个锅庄的动作。
7: 手部的动作就像游泳一样，到后面，然后从后到前面。
0: 嗯，真会教，教得太好了。
7: 脚踏一步。
0: 哎，这个好像有点难。我听到了孩子嘲笑我的声音。啊！我们一起把刚刚这个来一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来来来，啊！就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跳了街舞国装之后爱上舞蹈？
3: 他们自从学习了这个国装舞之后，他们的就这个自信心更加的高了，然后是他们对这个学习也提高的非常大。记得他们第一次可以说是走出草原吧。第一次见到了一些他们曾经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些，比如说是天安门啊、长城啊，还有北大啊、清华啊，这些都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当时还有一个北京的专业的舞蹈老师也给他们指导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其中的许多的小朋友都对我说，今后继续学习舞蹈，将来做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吧。
0: 哦，街舞的酷，锅庄的韵，在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甘南就跳到了首都，也从草原跳进了新媒体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以传统为根、以创新为艺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传统锅庄非遗的魅力吧。

0: 谢谢。哇，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共是200人，这还不是最震撼的吧？咱们最多的时候多少人一块跳国庄？
1: 1万。
2: 1万人啊！

0: 那锅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锅庄是藏语里面就是锅是圆圈的意思，庄是五道，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圆圈进行各物。
0: 所以是圆圈舞。
1: 对，是。
0: 难怪刚才我们看大家都是大圈套小圈。
1: 对，
0: 都是同心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器物是就是众人把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啊，完了以后是顺着顺时针方向进行舞动。
0: 我看好像服饰上也很有讲究，大家在跳的时候都捂着长长的袖子，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1: 都是国装，一开始就是用的就是哈达。哈达啊，一般的哈达基本上都是3米左右。因此呢就是两边的话，一面是差不多就是1.5到1.6左右长度，慢慢就是演变成长袖。现在这个长袖就这个长度跳起舞的话特别顺手啊，挥舞起来也是有轻盈还有好看。
2: 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你们可以穿上体验一下。
0: 好，这个真好看
3: 哦，真长。
0: 好了，我们已经穿上了锅庄舞的表演服饰，院长展示一下我们的长袖，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能不能长袖善舞。您来教我们一下吧。
2: 好，接下来啊，我就讲一下啊，锅庄舞的最基本的舞步分为四步：颤膝、醉踏步、单靠步滑手、醉踏摆臂靠步。我就给大家教一下，同手同脚，身体往后拧，对，跨步不动啊，对，一二三，二二三，对，随着步伐动起来啊，然后身体带一下，往后拧伸，对，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
0: 主要是要把这个袖子甩起来，漂亮，对吧？
2: 对，还有个曲步转身，一。
0: 哎，这个好漂亮！
2: 转起来，膝盖放松，转，转，转，转，转，对，很好了。
3: 转一圈。
2: 对，规律的颤动和曲身，这个比较难掌握。
0: 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在学，但一旦连起来之后，我们的脑袋就成了一个锅庄圆圈。

0: 哎，那转的特别漂亮哈。
1: 是呢，
0: 我就会这么转。
1: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动作其实挺丰富，感觉有些动作像是在跟上天对话，也像在和大地低语，是不是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2: 对，我们郭庄舞的动作多来源于大自然中的动物。我来做几个动作，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啊。1、2、3、4
1: 啊，哪个动物这么优美？
2: 猜出来了没？
0: 我猜是高级动物人。
2: 看我的撩腿，撩腿，
1: 关键在腿部是吗？
2: 哦，撩腿，对。
1: 什么动物会这样呢？
3: 对，
1: 啊，哪个动物？
3: 袋鼠。
1: 袋鼠？谁说袋鼠？你们放牧的时候跟哪几个动物比较亲啊？
3: 亲啊。
1: 马？这是马吗？
0: 马不像。
1: 我猜是羊。
2: 刚刚他们说对了，
1: 马，真是马。
0: 马呀。
2: 对。哦，
3: 放松。
1: 哇，太厉害了，机长。
2: 我们草原上的马，心情好的时候会边走路边哦，
1: 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好，
2: 第二种动作啊，三位手。
1: 嗯，您都发出这声儿了，我猜是牛吧？
2: 对，
1: 老师声音提示了。那这是模仿的牛角吗？
2: 草原上的牦牛的牛角。哦，对，左右晃，对，
1: 嗯，应该还有一个没登场。
2: 还有一个，对，哟，对，左右打开，
0: 雄鹰，
2: 这个很简单，对，
1: 果然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呀。谢谢云草老师的详细分解，让我们有幸在草原上解锁了几个关键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了解藏族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当我们的膝盖在颤动的时候，就好像感受到了大地的心跳，也听到了高原的脉搏。而当我们的袖子甩起来的时候，就仿佛触摸到了游牧民族的长风，瞬间也理解了天空的语言。我想这就是传统非遗最动人的样子。
0: 郭庄舞的磅礴是以辽阔高原的这种诗意的绽放，这是雪域玄武成古韵，匠心守护换新生。
1: 好，我们特别想加入，要不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一个集体的盛大的200家的郭庄舞。
2: 好，那我们伴随着藏族民谣一起来感受郭庄舞的魅力吧。
1: 好。

0: 预备，开始，
1: 八十个，八十个。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把十个，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第二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把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张太炎。
2: 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3: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行

0: 和集体智慧的一种团长。
1: 天下奇兵出空同，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月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家。哦，
1: 这就是连家。
0: 对，
1: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的农具连家吗？就长这样。
0: 对，
1: 它也能作为武器。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招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嗯，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那平章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嗯，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嗯，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1: 哎，您就带着呢。
0: 哇，我手里面带着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1: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0: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1: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0: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我是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而且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1: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空同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十年时间。
0: 十年啊，快的话十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1: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2多岁就可以了。
0: 十年磨一针呐，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嗯，
1: 那我们空同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 在我们平凉当地，空同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来，
0: 掌声有请。
1: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拂城，一个是这个竹箫。
2: 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属于这个佛城，不是耍威风的。
3: 他是手到空同武术的杰力棒，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哎呀，你说的好。您二位这个练空同武术多少年了？
2: 老两口，练了50多年了。哇，在这50年里面，越练越有劲儿。 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呢，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么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1: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
3: 这些习武者传承空同武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空同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们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写成了剑谱。
2: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同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同武术有文字记载。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空同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写字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
3: 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同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好。
0: 事实上啊，月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1: 那我们现在空中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中武术研究的分会。
0: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1: 对，
3: 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0: 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月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4: 好，好。

0: 的，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听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3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计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鼓号啊！开始！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0: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0: 刚才的舞蹈太美了，我们觉得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刚才看到的这支舞蹈呢，就是由甘肃省歌舞剧院编创的敦煌舞蹈《故园1900》，
0: 可以说敦煌壁画当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几个经典形象都在其中，反弹琵琶呀，海愁啊。
1: 可以说敦煌舞蹈就是把敦煌壁画活态化呈现了。敦煌舞蹈这个舞种的开始就源自于莫高窟45000平方的壁画，
0: 它呈现的是某一个画面的定格的瞬间。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当我们把它推演成一支完美的舞蹈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加工和想象。
1: 是的，是的。敦煌舞蹈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那守正守护的就是我们千年的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舞姿，它是从历史当中走来的千年文化。创新呢，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些舞姿动起来。
0: 对，
1: 从壁画当中观察哪些舞姿可以被提取下来，通过分析他们肢体的关节的各部位的角度、重心的分布，然后以及他肌肉的发力，还有绸带飘在空中的时候的走向动向，这都是我们的重要依据。再其次就是结合古籍诗词作为我们的佐证，比如说莫高窟341号洞窟当中的一个胡旋舞技，我们看到这幅画

0: 面就是一个绸带在空中环绕着它。《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吴玄武，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再结合壁画，再结合文献，它就形成了静态到动态。
1: 所以它是典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结晶。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您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影记太好看了，简直是飘然转旋回雪清，最后那下飒呀，好想学两个动作。
1: 那我们大概先分解一下啊，开始之前我们给他画一个立圆，左手再来一圈立圆，我们的脚在运动过程里重心挪向左脚，然后并且把右脚搭在腿上，来五六七走。对了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刚好也出现了这个三道弯的状态。
0: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哪三道弯？
1: 那其实三道弯呢，它是颈部、内部、胯部、膝部这四个不同的部位在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交叉横移形成的这个曲线，它其实就叫做我们的 S 型曲线三道弯。
0: 那如果我们就拿反弹琵琶的动作来
1: 练，那我先给大家摆一下，我先徒手给大家摆一下这个造型。
0: 哎呀，太好看了！
1: 我的颈部头向左歪的，然后肋骨是向右移的，胯又向左移，然后膝盖是向右提，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 S 型曲线。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头看向右方，
0: 看这边。
1: 对对对对对，很漂亮，很
0: 漂亮。看这边就站不住了。
1: 咱们的胯不够向后挪哦，
0: 得这么
1: 对，然后身体你前倾了多少，胯就向后移多少。左手是高扬按弦回，右手是在这里弹琵琶面，然后在站稳的基础上腿吸起，大脚趾回勾，和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对抗感。
2: 三道弯太美了，我只能这样的三道弯。
0: 我看出来院长已经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男士敦煌舞了。
2: 我这三弯太难看了，真的。
1: 我们邀请一位男老师上来给我们做讲解和示范。
0: 来，我们来看看金刚力士怎么舞。
3: 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舞蹈系的主课教师乔雷。
0: 乔老师好，我们院长一看就是敦煌舞奇才，您今儿一定要给他教会一套动作，好不好？
3: 行，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个来自于莫高窟112窟当中的一个金刚力士的舞蹈动作。那我先给大家先展示一遍。
0: 这都适合院长。

0: 这个金刚力士呢，他在壁画当中非常的咬牙切齿，然后怒目而视，给别人展现出能降服一切的那种力量感。肘从你的两边起，然后您的右手握拳回旋，这边你就捏成虎爪，把它放到胸前，主要是这个眼睛一定要去凶，要怒。
1: 我就有力量吗？
0: 非常有力量。
1: 啊，这眼睛瞪得疼了。
0: 像天王的姿势，它就是比较威武一点。这边托塔，这边持剑，你的眼神呢就顺着你的剑指，看的是你的下方。这也非常棒。
2: 我有个大胆的提议，您定住别动，我到边上来反弹琵琶。一、二、三。确实，在这个动作中才能体会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想要去还原敦煌壁画的那份初心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苏老师、乔老师这样年轻的舞蹈研究工作者，他们不仅仅是复原者，更是唤醒者呀，在用舞蹈这样一门世界人都懂的艺术语言去试图让敦煌壁画活起来，让我们得以在今天触摸到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和情怀。我想这或许就是敦煌舞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它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艺术永远鲜活。
3: 敦煌舞蹈呢，我们是敦煌壁画的文化传播载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在守护敦煌。

0: 老师好。
1: 单院长
2: 你好。
1: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历时两年应用古法的这种手法进行绘制的敦煌壁画，长是26.66米，高2米，它是一个长卷分段式的一个连环画形式，敦煌壁画里面最早期的连环画的一种呈现，
0: 后来也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九色鹿动画片。
3: 我们敦煌莫高窟始于东晋16国时期，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标志就是敦煌艺术的起源了。莫高窟经历了10个朝代，约1000年的创作期，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最久的敦煌壁画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0: 为什么时隔1000多年还能够看到那么鲜亮的色彩？古人到底在颜色上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1: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彩了。敦煌莫高窟呢，历经千年而色彩不退，最大的奥妙就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使用。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宝石、矿石，能够让它保持千年。
3: 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已经知道用大自然有色的泥土和矿绘制陶器。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岩画，还有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个帛画，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都是用矿物质颜料做成的。包括大家熟知的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那是用石青石绿的这些矿物质颜料，只寿千年，还是那么
0: 鲜亮如新。
3: 对，
0: 包括我们说绘画，它的代名词丹青。丹青，丹就是朱砂，青青金石，
4: 对，
0: 这也指的是天然矿物颜料。您快给我们大伙儿讲讲，比如说这个，
1: 这是一块青金石。
0: 这个青金石，哎，是不是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源头？
1: 是那个青色，
0: 就是那个青色，
1: 是的。我这个就是一个朱砂的原矿石，
0: 漂亮。
3: 对，
0: 丹青的丹，朱砂。
1: 我们在采集天然矿物质颜料的时候呢，在石头的一个崖壁上，它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半的。我在采集这个石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半其实当时古人他已经采集走了，留下了这一半。我觉得也是一个古今对话，也是对古人的一种致敬。
3: 冥冥之中，您是不是感觉古人为后人留下了这样
1: 留下了一块，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足迹走下去，传承下去，继承下去。
0: 由此可见，这些天然矿物石真是来之不易。那现在矿物石是找到了，那它还不能直接来绘画，它还有一步重要的过程，是不是要磨成粉呢？
1: 是的，
0: 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了解一下。

0: 我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沿着这种古人的足迹，不但把它传播好、传承好，更加要把它弘扬好、继承好。在我家里面珍藏了一张照片，我的老师叫史敦宇，史敦宇老师就是常沙那老师的徒弟，我们家孩子是第四代传承人。常老就非常的激动，把我们家孩子搂过来，额头上亲了一下，他满眼有泪水，他说：哎呦，我们敦煌壁画又有传承人了。
1: 这些守护者倾尽一生守护敦煌，我深感敦煌并非孤立于大漠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温暖了古迹的接力传承，正是千年色彩今犹艳，敦煌精神永相传。
2: 从青丝到白发，从初见到相守，他们是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壁画上的一切。当风沙再起，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说一句我在，因为敦煌的光芒里早已刻下了每一个守护者的名字，而这光芒终将照亮更多人走向文明深处的路。

0: 尝一尝。
1: 婚姻的这个罐罐茶呢，它不是泡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煮的不仅有茶，还有烤枣、桂圆、枸杞、冰糖，一同放入罐罐里，熬到汤浓色褐，才有味儿。请喝茶。
0: 来，哦，好香啊！烤枣的焦香，这个是不是早上就开始喝了？
1: 对，因为浓茶，它能提神醒脑，一天干活都得劲儿。你像它的这些佐料，既能平衡浓茶的这个涩味，又能丰富茶的口感。这是甘氏浓缩，甘是甘甜的甘，也是我们甘肃的甘。
2: 甘肃呢，虽然不是主要的茶产区，但是呢，这里作为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所以呢，随着茶马贸易，茶慢慢的进入了本地人的生活。
1: 说到历史悠久，我们身后的平川陶瓷烧制技艺也是如此，它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时期。
0: 这就是当地人的幸福生活，
1: 对，
0: 一炉火，一撮茶，一壶水，会宁人晨起的时光，然后也是闲坐时的陪伴，虽然简单却回味悠长。谢谢老师。
3: 两位老师好。
0: 老师您好。您正在织的这个叫什么？
3: 褐子。我们的褐子以前是用

0: 这种羊毛、驼毛或者是其他动物毛，经过手工纺线染色后制成的毛制品。首先，我们把金线固定在织机的两头，用梭子把上下两层线分开，通过纬线来回交替穿梭。纬线每穿梭一次，慢慢用这个织扣把纬线压实，这样呢，我们的金线和纬线就可以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
1: 一经一纬这个织法，像古老的织机一样。
2: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川织鹤子，源头可以追溯至4000多年前。我现在在金川三角城的墓葬中就出土了鹤制品，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还有黄绿间隔排列的这种彩色的条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色彩的搭配了，可见我们的古人非常时尚。
1: 诗经里说无衣无鹤何以足岁，意思就是说冬天如果没有鹤衣的话怎么熬过这一冬啊，可见鹤子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2: 相当悠久。嗯，所以金川织鹤子也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
1: 走，我们接着往前看。终于到兰州牛肉面了，我吃兰州牛肉面长大的。
3: 兰州牛肉面有十几种面型呢，
1: 这个细的像发丝儿，宽的像裤带。
2: 你选什么？
1: 我选裤带。
2: 我选这个发丝儿。
3: 好。
1: 听说兰州牛肉面是有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这样吗？
3: 对对对，清是这个牛骨清汤，二白萝卜白，白萝卜去腻去腥，三红就是个辣椒油红，四绿是香菜蒜苗增香提色。
2: 好香啊。这个我能试试拉吗？
3: 你可以。来，我先给你示范一下，你把这个面剂子这么慢慢搓匀，慢慢撑开，把手放在食指中间，把这个中点找好啊，你再继续慢慢匀拉，这样重复把这个拉过来之后，把这个套在这个手上，接下来捏好捏成个团，再把这个等腰三角形找好，从这个点就这么重复啊。
2: 这个不简单啊，
3: 不要颠，慢慢撑开
2: 啊，就一拉，
3: 手套没套住，不，你等着，慢慢放低一点，原套的这个手指原，慢慢，好，哇，
2: 这个不简单啊。
3: 兰州牛肉面已经成为兰州人的生活必需品，它每天在兰州的销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碗，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1/4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外国面孔的拉面师傅。一碗牛肉面让世界认识了兰州，
1: 真棒啊。这边有庆阳香包，
2: 真漂亮啊。
4: 老师们，你看我们这个香包是不是还挺时髦的呀？这个可是1000多年前的流行款呢，这个是我们按照古物复刻出来的，它叫千岁香包。
2: 我知道您这复制的是2001年我们庆阳市出土的文物香包吧，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距今已经1000年了，所以得名为千岁香包。
4: 像我刚刚在做的这个出土的香包啊，它就是我们庆阳香包里面就是特有的一种长针绣的针法，是一根针一根线一次抽拉完成的，我们叫它出土。我们庆阳香包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在2023年被评入第一工坊典型案例。经过培训呢，我们工坊里边还吸纳了4000多人的就业。
2: 哦，这么多人啊！
4: 是的，
1: 一针一线绣出了甘肃大地的烟火。

0: 气，也秀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节。谢谢您。
1: 您好，
2: 哎，老师好。
1: 眼前这些砚台，正是中国十大名砚之一的陶砚。
3: 我们陶砚呢，起源于唐代，在

0: 闻的是丫头绿色，同样的第二句，哎，知觉，发毛而不损耗，知己细腻，就闻名是丫头绿，第二句是可毛贵兮，龙闻道。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那个毛，毛角，毛角就是研毛的时候研出来的毛，色薄质笔，滑薄聚毛。
1: 第四个特点就是记觉，主要技法就是冷空技法。哎，你像这方砚台，花好月圆，它刻的是菊花，它从上到下总共刻了8层，这么刻出来的砚台，它增强了陶砚的空间感、立体感和真实感。我发现砚中藏诗啊，这个很明显。哎，小朋友抬头问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你看云深不知处。
0: 是的，是的。
1: 将诗句啊语境雕刻在砚台之上，确实是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兼备了。谢谢老师。

0: 铸剑吗，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这是在锻刀是不是？
1: 对，锻刀。我们保安打刀的历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2: 您这刀具也很漂亮，都像工艺品啊。
1: 对，我们的工序呢有切割，然后是加钢、锻打、淬火、张刀柄，然后是做刀鞘，都有80多的工序。我们的种类也多，像这把刀呢，
2: 双的
1: 双刀，
2: 双刀啊，
1: 叫我们叫鸳鸯双刀，是一把刀鞘里面2把刀，是我们保安族的男女青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亲切信物，永不分离的这么一个寓意。这把刀呢，一把大的，一把小的，
0: 叫
1: 母子刀吗？
0: 母子刀，
1: 对，是我们的保安族的孩子成年以后，父母送给孩子的一个成人礼。
2: 成人礼，
1: 对，叫这个刀叫石样锦。寓意是长寿安康的这么一个寓意。哦，
0: 看来这保安刀的历史非常的悠久，800多年，而且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啊。
2: 这个武侠小说中常有这个叫“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描述，咱们的保安族的腰刀也可以实现吗？
1: 对，我们保安腰刀的特点就是抗组织、内磨性、锋利无比。下面我们就分别的用这个头发和钢筋，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啊，好啊，先来吹毛断发。需要头发吗？我拔根毫毛。

0: 尾巴断断了
1: 啊！哦，只剩这么短了一截了，接下来就到削铁如泥了。
2: 这是钢丝。
0: 哇！我来一个。
1: 哎，这怎么跟砍甘蔗似的？一砍就断了。
0: 好。哎
2: 哎，好嘞。哇，
1: 太棒了！
2: 刀刃是它是毫发无损的啊。
1: 我想到就是冷兵器时代啊，就是这些兵器那都神兵利器，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和平年代，其实它还是承载着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像您刚刚说到的子母刀啊、情侣刀啊，它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链接在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独属于保安刀的这份800年传承的精湛技艺和悠久浓郁的保安族文化。感谢两位老师。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大磨坊椅雕呢，是指我们创作使用的主材料历经千万年的坊椅雕琢自然形成的戈壁石。这是我带来的原石，我们的石材历经风沙的侵蚀呢，形成有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等天然色泽和纹理，仅通过筛选粘贴对石材的一个微型处理，再加上就是固砂来形成一幅完整的石艺画。老师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子，这是我这一次带过来的非常特别的一件礼物，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石盘当中挑选石材，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一幅。哦，
0: 还没完成是吧？
1: 现在应该是缺非遗的非，
3: 对，
1: 和中国的国，
3: 对，
1: 长短得找合适。
3: 对对，

0: 哎，这个不错。哎，是不是院长？您看，这个搭不搭？
1: 不搭。
0: 颜色差了一点，但是你看
1: 颜色差一点。你瞧这个搭不搭？
0: 啊，看看。啊，这个搭，这个搭。啊，这个更配。哇，太棒了！
2: 怎么样了？
0: 国字到位了，我得给这妃子找一个。颜色可以吗？
2: 嗯，我们把胶抹到上面。
0: 好。
2: 哦。哎，好。
0: 太棒了！
2: 谢谢谢谢。
0: 非遗里的中国，甘肃篇，啊，太棒了。
1: 这是浓羊，
0: 这是兰州牛肉面，
2: 这是我们的夜光杯，
0: 夜光杯，
2: 对，
0: 这是庆阳香包，
2: 对。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上面这一幅画，哦，嘉峪关，主体呢用的是矿上的风化出来的石块粘贴出来，蓝天白云还有地上的草丛呢，我们都是用不同颜色粗细的沙子做出来的。
0: 哇，这要不说远看还以为是油画，
1: 是啊，
0: 近看发现是石头画，
1: 还有立体感。
2: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敦煌飞天，飞天的那个胳膊呢，是我们是从数万块当中的石头挑选出来的，为了使它的色泽和它的形态更适合配饰它的身子呢，我们历经差不多就四个月，才从水流湍急的这个河床上找到这块石头。
0: 我觉得您太厉害了，真的是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
1: 对，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咱们这个清真鸡马上出锅，两位老师先坐，马上上菜，好吧？
0: 好香啊！看看十三花是哪十三花？十三花宴花在哪儿呢？
3: 哎呀，这个此花非彼花啊！为什么要叫十三花呢？因为正宴有十三道菜，一年十二个月，月月各有一道菜相对应，多出这一道菜，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也是因为造型上每道菜颜色如鲜花一样鲜艳，形状如花一样好看，所以这八道跑菜和五道做菜共同组成我们的十三花。这个清真鸡是咱们这个跑菜里面的头一道菜，要头菜，寓意这个开门见吉。两位老师尝一下，
0: 哦，好鲜香啊！
3: 保持食材的原本味道是我们这个陇菜的一个制作特点。跑菜第一道菜是那个吉祥，收尾呢是，和美。八宝饭是糯米打底，完了之后咱们裹着莲子、大枣、桂圆、豆沙，寓意这个和和美美。
1: 做得很漂亮啊！
0: 刚好是跑了一圈，头菜尾菜。
3: 对对对。咱们这个八道跑菜呢，是咱们个十三花宴席的流水席，中间的五个菜是咱们十三花宴席的座菜，这四个菜围绕着一碗热汤，这个家人围坐，寓意这个家庭的圆满，
0: 五福临门了。
3: 对，
0: 五道菜一块上，千年灶火不息，人间至味情长。每一道菜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寓意。十三花宴席在粗犷中见精细，在质朴中藏鲜香。

0: 老师好。
1: 你好，这个就是我们光热发电项目的模拟现场。哦，
0: 光热发电项目，
1: 它也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我们太阳能发电呢，分着光伏和光热两种。光热呢，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些镜子，把我们的太阳的热量集中到聚热塔顶部的换热屏上。我们换热屏里面呢，走的就是熔岩，通过换热屏的换热，把熔岩加热到550度以上，储存到我们换热塔下面的高温熔岩罐当中。当需要发电的时候，通过换热岛把热盐跟水换热转换成一个过热蒸汽，带动我们厂房内的七轮发电机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呢，以这个塔式的为主去建设的这个项目呢，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的示范级项目。哦，它是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来说净厂面积最大、吸热塔最高、百兆级的项目，一年的发电量将近3亿度，能够满足20万城市正常的用电。
0: 它一年可以满足至少20万家庭，
1: 对，
0: 整年的用电，
1: 家庭用电。

0: 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对外没有任何的排放，国家环保把这个塔式熔岩机组呢就纳入到 CCER 交易的这个系统当中，就是碳排放的交易。像我们这个机组每年按发电量折算下来的话，减少碳排放差不多是16万到18万吨，相当于种了万亩的森林吧。我们这种项目这个一般情况它是建在这戈壁沙漠比较偏远，它的光照资源比较好，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带。建的时候呢，当然戈壁滩上肯定沙尘暴呀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一开始进厂的时候水电路都没有通的啊，车都不能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是靠人走10几公里来定位，来这个放样，条件比较艰苦。现在呢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场沙尘暴来也会导致浑身上下全是土，人就跟从土里刨出来似的。
1: 那沙尘暴过后的镜面要清理吗？
0: 清理，对它表面进行一个高压水枪的冲洗，进行一个打磨。另外说到清洗的话，冷岩罐呢我们要对它呢做一个喷砂，进行一个就是防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生产工艺啊就类似于我们非遗的这个夜光杯。
1: 哦，夜光杯。
0: 对，它叫水磨抛光嘛。它那个需要在河沙河水混合物当中要进行研磨8个小时的这个工艺。
2: 借鉴了夜光杯非遗制作技艺当中的水磨抛光这个关键的步骤。
0: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跟非遗技艺呢做一下结合，让世界也知道我们甘肃这块的科技创新啊，
2: 真棒。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去了解一下这个夜光杯雕非遗技艺？
0: 让咱们去夜光杯的现场，了解咱们夜光杯的这个工艺流程。
2: 好，去看看怎么水磨抛光。
1: 哟，对，开。
2: 哇，好漂亮的小院。
1: 对。
0: 老师你好。
2: 老师好。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我首先请教一个问题，夜光杯它真的夜光吗？
3: 夜光杯它本身不会发光的，它就是借着光把液体倒入杯中以后呢，在灯光或者月光的照射下，杯中啊就会有一种光泽，
1: 就能看到夜光，
3: 就是人们常说的酒泛夜光。因为它杯壁很薄，最薄的地方就像杯口这块有1毫米。它为什么能做这么薄呢？因为它奇连玉中间是黑色的花纹，这些花纹呢它是一种矿物质，特别是铁质，玉的硬度加上这个矿物质的韧性，所以说它这么磨这么薄不裂。
1: 它含铁量高。
3: 含铁量高，对。
2: 那就是拿吸铁都能把它给吸住。
3: 可以可以，我们也带来的吸铁石。哦，
1: 这还没有见识过。
2: 院长快来试一试。
1: 吸铁臂
3: 这样侧着拉着走，
2: 这太有意思了，
1: 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除了这个含铁量高，它还有什么特质？
3: 因为矿物质，把液体倒入杯中，高出杯面3到5毫米，不溢出来。
2: 啊，您是说满杯之后再往里边加水，它不会溢出来吗？
3: 对对对对。
2: 这听上去不太可能，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吗？哎，这刚好有一只普通的杯子，
0: 可以做一下比较，
2: 对比一下，看看啊，这满了吧？
1: 满了。
2: 普通杯子已满，
1: 哎呦，上的一个珠子一样，
2: 还能加吗？
3: 慢慢的滴，往进滴。
2: 哇，我高出来不少呢，
1: 高不少。
2: 它就像一个凸面镜一样的，对不对？
3: 还可以加一点，
2: 加了5、6滴了啊，7滴、8滴、9滴，10滴，11、12、13、14、15、16、17、18。哎呀，
3: 哇，还可以加一点，
2: 这个过于厉害了吧？感觉就是在这个杯口上面放上了一块玉璧，
1: 对
2: 对不对？
0: 能凸出来将近2毫米，我看看。
1: 对，
3: 夜光杯工艺啊，要有30多的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个呢，就是手工磨床。这个是切坨，和脚力拉着转动。
2: 这个像踩缝纫机。
3: 对，像踩缝纫机，这样，金刚砂要附在这上面。
0: 这个跟我们大罐做喷砂差不多，类似，把铁锈全部除掉。
3: 对对对，它这个坨。

0: 呢还起一个作用，叫还有踏杯，
1: 嗯，
0: 闸杯和踏杯，闸杯呢就是用这种，它因为是太打磨不好打磨，要把这部分要切除掉，也是靠这个要把住，把住了以后用这个，这是，
1: 哦，这更危险，
0: 对，这个就更危险了，对，就切。
1: 老师，这么危险，为什么你们没有带一些护具呢？
0: 戴手套，它还容易把手套的绒缠到这上面，
1: 哦，
0: 也更危险。
1: 哦，
0: 还有就是叫掏内膛，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工具要换取掉，也是这样操作。
1: 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所以每一只精致的完美的夜光杯背后是凝结了多少的匠心工艺啊！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步骤。

0: 您从事夜光杯的雕刻工作多少年了？
1: 40年了，23岁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一直在酒泉夜光杯厂工作。当时呢，我从一个爱好美术的新人啊，到这个跟着黄老师，不光学到了技艺，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他对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种坚持和热爱和创新。所以呢，我就在我的余生之年，我要基于我最大的能力，把这项传统的工艺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咱们夜光杯的文化，感受咱们夜光杯的这个魅力。
2: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0: 这趟旅行和院长一起真的是太开心了，收获满满。
3: 我也是，
0: 我觉得也刷新了我们对于甘肃的传统的认知。
3: 对啊，
0: 从黄河激荡的万年豪情，到敦煌飞天的千年梦幻，甘肃这片雄奇热土，那雪山之魂融丝路之韵，成中华之魄，历经时光雕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星火守护至今，也绽放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壮丽画卷。
3: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郭庄武的热情，庆阳乡包的针尖艺术，无不诉说着生活的智慧与向上的力量。非遗，我想不只是历史的回音，更加是未来的序曲。那么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记住甘南草原的振奋鼓声，也记住敦煌石窟的彩绘流光，还有那丝路古道上跳动的匠心与赤诚，也衷心的期待在下一期《非遗里的中国》和您继续再会。
3: 再
4: 的琴声绿水，铜镜相依，妩媚惹人醉。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14: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4: 不慌，
1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不慌不慌，
1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云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

0: 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3: 这个手臂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4: 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霜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它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3: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

0: 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1: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2: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1: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纤、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2: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百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1: 气温-8度到
0: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1: 天池水体
0: 彬彬有礼，
1: 支撑杆件储藏库。
0: 谢红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2: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0: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2: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细语？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下播进入高峰。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一起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

0: 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此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区域外贸持续向好，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1: 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曾被形容为一碗米半碗沙。在这片土地上，一位75岁的老党员凭着坚定的信念，用25年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2400多亩荒漠最终变成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因为那个地势不平，完了必须得靠人工才能送到位。
3: 嗯，这得多沉呢，2桶。
2: 嗯，60多斤。
4: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4: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但植树治沙的困难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不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你还挣不着钱，你还栽不活的，你整它干啥？我说你这不一定整成了都，但是他人家就坚持干。
6: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4: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7: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次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

0: 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1: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2: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的6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将从春牧场陆续前往夏牧场。2024年，总台记者曾跟随牧民才人一家记录下了春季转场的游牧日常。近日，记者再次回访才人一家，实地探访这户普通游牧家庭2年来的生活变迁，看一看他们为夏季转场做好了哪些准备。
4: 时隔2年多，记者重返巴音布鲁克草原，抵达才人家后，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他的妻子格日来。2年多没见，格日来依旧爽朗质朴。
5: 你好，
6: 记得吗？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来大姐，好久没见你。还是一样没变。
7: 才人大哥呢？
6: 叫猫牛车。
4: 没多久，才人从草场赶了回来。2024年采访时，才人一家还驻守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依靠传统游牧维持生计。2年时间里，他们家不仅买了房，还买了新车，家里的羊也从400多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5: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6: 3个，
5: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6: 对，
5: 这些是干嘛的？
6: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4: 才人说，他们家所处的春牧场水草丰茂，背靠巴音布鲁克原生态草原景观，每年春夏都会迎来大批观光游客。因此从去年开始，才人一家在放牧之余开启了牧家乐，找到传统放牧之外的增收方式。按照转场计划，今天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了。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要走2天的路程。这几年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牧民们可以开着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运输物资。
8: 现在我们看到牧民搬运的这个东西呢，是蒙古包上面的圆顶。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呢，还带了一块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那么因为夏牧场呢，海拔比较高，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
4: 为了保证羊群在夏牧场健康生活，转场前才人给每只羊都注射了疫苗。此外，才人家的100头牦牛和40匹马也已集结完毕。目前他们已踏上了前往夏牧场的路，并将在那里生活3个月左右。
3: 今天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正式投入使用，预计1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新环一号到底有多大？和一般的养殖网箱有什么不同呢？它又将如何实现绿色养殖呢？
9: 我现在是在平台的养殖区域，像这样的区域整个平台一共有5个，每个区域能够承载4到6个这样的养殖网箱，整个平台呢一共有26个网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万为2斤左右的成鱼。
0: 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里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除了养鱼，新环一号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
9: 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

0: 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育苗池以后呢，就能够在这里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那同时呢，这里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最大程度的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不仅规模创纪录，还将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2: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竞赛总项目数首次超过60个，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3: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这些领域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试赛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技能展演、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各类展演和体验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大赛的奖牌和吉祥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从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专家提示，针对南方即将出现的持续强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
0: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各模型均具备独特优势与专属功能侧重。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涌现出了大量的 AI 中转站网站，可谓

0: 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近日国家安全部发布专项风险提示。那么看似方便用户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哪些隐患呢？
1: AI 中转站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让用户使用更为便捷。大多 AI 中转站是按次按数据量计费，相对于一些 AI 大模型官方渠道包月包年等订阅制收费或流量包收费更加便宜。专家表示，看似便捷便宜的背后，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无任何经营主体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既无公开备案信息，也无明确的运营主体。
2: 这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1: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2: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1: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0: 明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用好并活化这些宝贵财富，各地一直在探索。当下传统文化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1: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地了解秦腔。
1: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4: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1: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5: I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0: 对于在外奔波的劳动者，吃上可口的饭菜，生病有人关心，都能大大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各地从小事入手，为普通劳动者送上贴心的保障。
1: 在甘肃兰州，一家家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

0: 湾。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劳动者都可以在这儿吃到实惠可口的餐食。
1: 13到14块钱就可以吃到很好的。咱们餐厅会给咱们做预留饭，比方说2点、3点过来还是会有饭，相当暖心。
2: 这是近啊，这样是味道还可以。两个红菜一个蔬菜嘛，米饭开始不够开始加嘛。
0: 在满足户外劳动者吃饭需求的同时，当地工会组织还精准对接户外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在工会驿站内提供免费充电、取暖、纳凉等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劳动者的休息难题。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年奔波在一线，常常因为工作节奏紧、时间碎片化而面临健康保障的难题。为破解他们体检难、就医难的痛点，深圳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前置到站点一线，推出驻点健康服务。
3: 一开始都是以为是普通的腹泻啊，然后后面就筛查，他们都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就确诊克罗恩病了。
0: 服务的持续落地离不开多方协同的城市服务合力，辖区医药行业协会主动参与整合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公益医护队伍，结合劳动者的休息时段提供上门服务。
4: 专门锁定下午13点到15点，小哥集中休整的时间段上门驻点服务，每场仅需2小时，就能为100至200名从业者提供服务。
5: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都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呢去主动的去体检。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缩少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过来体检一下，还是挺好的。
6: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8: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9: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8: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

0: 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美国赛区开幕式将在洛杉矶举行。没有大张旗鼓，却处处有迹可循。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
2: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

0: 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腰装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四分之一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就直说。
8: 什么？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胆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系统，可为何会出现结石、息肉、炎症？当身体出现哪些表现是胆道发出的求救信号？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今天的节目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提起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像胃癌、大肠癌、肝癌这些常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还有一条隐藏在大家身体深处的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癌变，它的凶险程度远超乎想象，这就是我们的胆道系统。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及时发现胆道系统的异常信号呢？生活中又该如何守护胆道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谭广、肿瘤科主任医师张杰，我们一起来说说胆道健康。谭医生好，张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咱们的胆道系统的健康。那提到胆这个词儿哈，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有个胆囊，哎，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胆汁啊。那胆汁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有些人会说了，有时候我不舒服了，呕吐了，吐得特别厉害，有句话叫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哎呀，吐的那特别苦啊，黄绿色的，这可能是大家对于胆道系统一个最直观的认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样一套通道、一套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这个管道啊，包括器官也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哈，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的胆道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肝脏呢是人体的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肝脏呢就像一个繁忙的化工厂，那么我们肝脏每天分泌大概800到1000的棕黄色的这个胆汁，那么这个胆汁呢它需要一个管道的这个系统把我们运送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去，那么参与我们的这个消化，而这套复杂的这个系统就是我们胆道的系统。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肝脏里头这个毛细胆管，它吸收我们这个从肝细胞分泌的这个胆汁，那么通过小叶的这个胆管，那么逐渐的向外输送，那么一直输送到我们的这个左右肝管，这是右肝管，这是左肝管，左肝管和右肝管相互这个汇合，汇合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肝总管。那么我们这个肝总管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肝外胆道系统的主干道。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胆囊管又汇入到这个肝总管以后，那么形成了胆总管。那我们的胆总管在12肠的上方后方进入到这个胰腺，那么在胰腺里面又跟我们的这个主胰管汇合，那么共同开口在12肠的大乳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胆汁和胰液都一起进入到了这个肠道，在我们消化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消化我们的蛋白质，消化我们的这个脂肪。
1: 嗯，
2: 这个胆囊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胆汁的储存器，
1: 就那个绿色的小圆球。
2: 对，绿色的小圆球，对的。
1: 嗯，等于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管儿，把这个胆汁汇总过来以后，要先进入这个胆囊。
2: 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分泌的这个胆汁啊，从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它排泄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正常工作这个时候啊，胆囊啊，它是把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个800到1000毫升这个胆汁，它吸收了几乎是80到90%的这个水分，完了把它浓缩的这个精华储存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胆囊收缩以后会把我们的，浓缩的这个胆汁挤入到我们这个肠腔里面去。
3: 等到你吃饭的时候，或者吃油脂比较大的食物的时候，它一下子释放，然后进到12指肠来帮助我们消化这个脂肪，让脂肪乳化，从而让这个营养能够吸收进去。
1: 明白，
3: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明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结合在一起，我们讲到了整个胆道系统，看来它确实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通路哈。而且我们平常觉得胆囊是不是胆汁主要来自胆囊，其实这话可以说一半对一半错。其实对的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确实是由它把胆汁挤出来的啊。
3: 对，
1: 但是并不是它产生的，
3: 产生不是它产生的，
1: 产生不是它，是肝脏产生，
2: 肝脏肝细胞产生的胆汁，
1: 它只是一个过路的一个中继站，一个储存的仓库，对吧？好，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这一套胆道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既然这个结构这么复杂，那它肯定也特别容易出毛病。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都有哪些？
1: 胆道系统这个疾病大概分为这几类，一个就是胆石症，另外一个就是炎症性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另外还有一些良性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胆囊息肉啊，我们胆管囊肿啊等等，再就是我们这个恶性病，也就是我们的胆道癌。胆道癌又包括我们这个胆囊癌和胆管癌。
2: 胆囊癌跟胆管癌它其实发病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位置不同，它的疾病本身的基础分子病理也不一样。那常见的这个胆道系统的疾病，包括刚刚谭主任所说的胆囊结石、胆囊炎，那还有叫比如说淤积性的一些胆道的一些疾病，
1: 还是硬化性的胆管炎，还有自身免疫性的胆管炎等。
0: 确实这些年啊，可能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我们饮食啊，这种丰富度啊，包括这种肉食的摄入度就更高一些了哈，所以我们发现身边出现胆道系统疾病的朋友可能也是更多了一些。所以像刚才各位说的这些疾病，是不是相较于以前几十年前啊，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呢？
1: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啊，像胆道结石这个疾病发病率还是蛮高的，胆道系统的炎症发病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胆道的这个恶性肿瘤啊，它实际上的发病率并不像我们这个胃癌、肠癌、肺癌等其他的一些肿瘤发病的这个率这么高。但是呢，在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胆道癌它的发病率是呈上升的趋势。
2: 胆囊癌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比如说有流行病学调查是30到40岁的人群，它的胆囊癌的发病率已经比10年前高了30%左右，所以肿瘤的年轻化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平常比如说年轻人容易有高的一个生活压力，还有作息不规律，经常吃些外卖，高油、高糖、高盐，这些那都是胆囊癌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1: 因为我们这个胆道癌在诊断的时候，50%到70%其实都已经是中晚期，
0: 这么大比例，
1: 对的，而且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这个机会，因为发现的比较晚，所以这个预后和结局就非常的差。同时胆道癌呢，对于我们这个放疗啊、化疗啊，我们这免疫靶向的治疗等等，它都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呢，一旦发现呢，是因为是中晚期，所以它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治疗的这个时机。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胆囊癌，5年的生存率只有5%，胆管癌5年生存率低于20%。
0: 所以这些数字听上去确实让大家觉得挺揪心的哈。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些癌症它并不是说像这个病毒感染、感冒突然一下就找上你身来了，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我们疾病变化的过程的，是有一个时间窗口让我们更早的预警、更早的发现的。
1: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的对，实际上每一种癌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前面有一个前身，也就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些隐患。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两种恶性疾病，一个是胆囊癌，一个是胆管癌，也来说说这些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前续我们这个发病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告诉大家让我们能够做好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说说第一个疾病，就是胆囊癌。那么跟这个癌症有关的一些胆囊相关的疾病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说实话这几个词儿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在体检过程中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会看到自己上面写着，哎，有其中的某一项这个疾病啊，但是平常好像大家对它的感知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往往就忽视了过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三个疾病都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的非常可怕的胆囊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胆囊结石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可能的成因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炎症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等等。比方说我们非常容易出现胆囊结石呢，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这个早上起来吃早饭，而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这个胆囊这不能定期的去完成它的这个收缩和排放，所以会导致胆汁的一些淤积，时间的一长以后，它慢慢就形成了一些胆囊的这个结石。那么这个胆囊这个结石一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反复摩擦我们的这个胆囊内壁，那么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胆囊炎症。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一般来讲呢，主要的这个疼痛是一个三联症。那么这个三联症呢，就是疼痛、发热、黄疸。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但是有些人，经过检查，哎，照 B 超说有胆囊结石，但是他没事儿，不疼也不痒，从来不发作。像这种情况，可以不管不顾吗？
1: 不痛不痒，那么就是可以去。

0: 不要管，那么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说到的这个两公分三公分以上的这个大的结石，反反复复的这个摩擦刺激，65岁了的这个女性，这种这个病人，这个石头一定不能留，留了以后这个引起胆囊癌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你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么就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知道自己是个胆道的这个结石，那么这样的这个反复的慢性刺激其实也是容易形成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如果有同时合并有肝损害，甚至同时合并有反复发作的这个胆囊炎的这个表现，这个胆囊就不要去保留。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疼痛呢是人类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就如果您出现症状了，疼了，提示您这儿有问题了，赶紧去看病，赶紧让医生给您处理，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反复那种积攒积攒积攒，最后量变到质变，这反而是个坏事儿。
2: 就比如说第二个问题，胆囊息肉。那么胆囊息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于胆囊不断的有炎症刺激之后形成的一个异常增生。异常增生如果说单单只在1公分以下，我们可能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1公分以上，它癌变的机会就要大得多，所以这时候就要寻求手术、外科医生的介入。
1: 说实话，我在体检中也发现有胆囊息肉，但是这个报告写的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担心哈。
2: 对，
1: 这个息肉跟结石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吗？
0: 本身它们是不一样的。胆囊的这个息肉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病。那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并不致癌。那么它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胆固醇的这个结晶沉积，那么形成的一个假性的息肉。那么危害比较大的是腺瘤性息肉。那么这部分息肉呢是容易恶变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胆囊息肉呢，我们看如果合并有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是你有腹痛，经常性的这个发作的胆囊炎，那么同时又合并的这个息肉要大于1公分，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积极的建议干预这个手术切除。第一个，解除了我们的这个临床症状。第二个呢，也预防了将来的这个恶变这种可能。
1: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先后？还是结石先出现变成息肉？
2: 它俩相互变不了，但是可以同时出现。
0: 对的。
2: 但是它俩都可以共同有的一个伙伴是胆囊炎。第三个。
1: 我们又说到胆囊炎了。
2: 对，胆囊炎呢，顾名思义，胆囊发生的一个炎症的刺激。那比如说我总是不吃早饭，或者肥胖，或者是经常进高油高脂的食物之后，就会刺激它出现一个胆囊炎的情况。胆囊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来压自己胆囊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时候没有疼痛，但是松手的时候它会疼。那这个就我们叫反跳痛，莫非是症，就是胆囊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体征。那胆囊炎其实早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对症治疗，很多患者都会治愈。但如果说这个胆囊炎反复发生，那么这个胆囊壁就会增厚，失去功能，不会收缩了，它也失去了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甚至有的胆囊会形成磁样的，像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一个钙化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胆囊实际上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保留把它切出去，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个磁平样胆囊。就是胆囊严重的萎缩了。胆汁也储存不进去，而且就是它也没有收缩功能，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
1: 明白了。这已经是就是发炎很长时间的那种功能急剧退化的胆囊了。
0: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炎症，或者是因为胆囊的这个结石，胆囊逐渐的这个失去功能萎缩，那么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说到很多内脏器官的炎症啊，大家往往会发现有一种是慢性炎症，有一种是急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慢性炎症平常好像症状不太明显，但是急性炎症发作的时候特别的疼，特别的痛苦。所以胆囊炎是不是也分这种急性和慢性？
0: 是的，胆囊炎呢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腹痛，那么甚至发烧，因为炎症感染嘛。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损伤这些肝脏，那包括那个肝外胆道，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肝外的这个主干道可能水肿挤压，那么就是导致他这个胆汁的排泄不畅，那么病人呢会引起的这个黄疸啊，这是我们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时候。那么慢性炎症呢，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发作，那么慢慢的这个胆囊壁呢越来越厚，它的功能越来越差，它的收缩功能也差，所以它的这个胆汁呢不能及时的有效的这个排泄出去，那么这种的这个沉积的这种胆汁呢就容易细菌的感染，所以会反复的慢性的这个炎症。慢性胆囊炎往往合并于我们的胆囊结石，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比较的这个名词叫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起来，我们今天列的这三张图片虽然看起来是三个病哈，但是

0: 其实他们相互都是有关联的。
1: 是的，是的，是这个过程。
0: 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胆道健康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说到胆囊系统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两位专家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发生这些疾病的比例在急剧的上升。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人现在饮食不规律，是吧？经常熬了夜以后睡懒觉，不吃早饭，或者是忙着，我没时间吃早饭，我就上班去了哈，这是一个诱因。
1: 我们这个胆囊是一个储存器官，
0: 嗯，
1: 它把浓缩的这个胆汁储存在这儿，它只有在你吃饭胃这个进去食物以后，那么在胃窦区呢就有胆囊收缩素功能的这个刺激的分泌，分泌了以后这个胆囊才会收缩，收缩它才会把胆汁排到你的肠道里头去，跟你的食物进行混合，才能起到一个消化的这个作用，对吧？
0: 嗯，
1: 按照它的这个生物钟来讲，比方说我每天早晨8点应该分泌一次，我12点分泌一次，我下午5点分泌一次，这是我们正常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打破这个规律，早上不吃早饭，那么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人体，它会有这种记住的这个生物钟，因为你没有食物的刺激，它就不会收缩。
0: 嗯，
1: 那么所以你从晚上，我就比方说我说的这个8点，它这个胆囊储存了以后，它就不再往外排出这个胆汁了。一直到早上，他是希望在七八点钟的时候排泄一次，正常。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一个信号，让他去排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他可能在中午吃饭的这个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睡懒觉的时候，中午的饭都不吃，下午吃饭非常的不规律，这种导致他这个胆囊收缩排空的这个时候极其不规律，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我从昨天的晚上的这个8点到今天的下午的2点，多长时间？这个胆囊都不收缩，这个胆囊都不排泄，而这个时候的这个胆汁是不是会形成非常浓稠淤积胆泥的这个沉积，
0: 对，
1: 最后容易导致我们所说的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的这个结石。
0: 明白。
1: 所以规律的这个吃早饭、规律的这个生活、规律的饮食，其实都是健康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嗯，刚才讲到的是不吃早餐啊，不太好，因为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可能已经17-18小时了，对吧？你的胆汁没有进行分泌，对它肯定不好。那有些人现在，比如想减肥，有那种轻断食，对吧？可能我1周7天，我5天好好吃饭，另外2天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那这不一天将近24小时我没进餐吗？或者现在还有16+8法，我8个小时吃完，剩下16个小时我不吃饭。那这不是胆囊也16个小时在里面浓缩着不挤出来吗？这个会不会对他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害呢？
2: 16+8或者轻断食，其实在年轻女孩当中比较流行。
0: 对。
2: 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的不规律饮食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包括实际上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给到身体一个信号，刺激胆囊的胆汁的一个分泌。那我们如果不吃，就给不到它这样一个刺激信号。那所以呢，饮食要均衡。另外一个，其实规律的运动也非常重要，你运动也会促进这个胆汁的分泌。
0: 嗯，
2: 所以说有轻断食的朋友，或者是说有素食的习惯的人，那么经常要去做运动，也会刺激他的胃肠道以及胆道的一个分泌。
0: 嗯，还有哪些诱因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这些胆囊的疾病，跟年龄啊、性别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2: 还有一个就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胆道系统的疾病，胆囊炎从老到小都可以得。
0: 嗯，
2: 但是胆囊癌的话，一般来讲是50到70岁左右是个高发的年龄。
0: 嗯，
2: 性别的话，嗯，男女比例应该是差不太多。
0: 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这种疾病比较严重，甚至经常发作的话，还是建议您进行干预，比如说我们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胆囊给它进行切除。但是说到这个切除，很多人会提出疑义，哎呀，这毕竟是我身体中一个实打实的器官，而且刚才两位专家还讲了，它有功能啊，对吧？我平常储存胆汁、浓缩胆汁，吃饭的时候我得挤压把这个胆汁排出去，来完成消化的功能啊。你一旦给我切了，我没有这小绿圆球了，这我这功能怎么办？这个胆汁会不会没地儿装了？
2: 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胆囊，它是一个储存的器官，不是一个生产胆汁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把胆囊切掉了以后，胆汁仍然从干细胞当中产生，然后经过导管，那么直接进入了肠道。
0: 嗯，
2: 所以它会源源不断的稀薄的状态流入肠道，
0: 嗯，
2: 来帮助我们消化。
0: 嗯，
2: 所以就缺乏了一个步骤。如果进食高油的 这一个饮食之后。

0: 无法像胆囊一下子进入一个浓缩状态的一个胆汁，帮助我们消化，就缺了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它这量不够了。
0: 对，它浓度也不大够，所以呢，如果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以后的病人，最初的3个月之内，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成形这些症状。但是一般来说，到3到6个月的时候，人体就很聪明的把胆道给它局部扩张，让它一部分来代替胆囊的功能。一般6个月之后，那么大部分患者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包括可以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也是可以的。
1: 人体还是很聪明的，
0: 是的，
1: 就一部分胆道这个管道它会自己膨胀，
0: 是的，
1: 形成一个类似我们原来这个小绿圆球胆囊的这样的一个
0: 对的
2: 结构。所以我们在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患者在半年以后去做这个 CT 的复查，我们就会发现肝外的这个胆道实际上是扩张的。
1: 扩张。
2: 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会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询问。哎呦，影像报告提示我们胆管扩张，如何去解释？刚才张主任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不是一个并发症后遗症，其实是我们人体自己调节、
0: 自我调节，
1: 形成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条路把中间的一个休息站给取消了。路自己再慢慢扩张，再给大家挪出一块休息站来，是吧？
0: 对的，对，
1: 帮助您形成一个中继的一个小仓库的结构哈。我们人体的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那在您刚才讲到的，我们刚做完手术的这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内，大家在饮食中是不是要注意一些？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有人说，这半年您就少吃肉，甚至别吃肉。
0: 最初手术后的3个月呢，就是高脂饮食还是要少，要清淡一些。但是不等于我不能吃脂肪，不能吃蛋白质。蛋白质的补充对患者术后的恢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食均衡比单纯的某一种单一的食物要更好一些。那其实我们胆囊炎、胆囊结石、素食的这一部分人群仍然有发病率的，发病率也不低，所以跟你吃不吃肉不是完全相关的，而是跟你的量是相关的，所以一次要少吃，均衡饮食。
1: 明白。那过了这3个月半年之后，您说我们这饮食相对来说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比如有些人经常爱吃火锅啊、烧烤、炸鸡什么的，还是得控制控制量。
0: 是的，那么你偶尔吃一顿倒不要紧的，但是如果天天顿顿的这么高油高脂，那你这个疾病的复发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吸烟酗酒对胆道系统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熬夜，还有精神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压力太大，要给自己适当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对，
1: 明白。那说到胆囊切除手术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问我们的专家啊，外科医生谭医生啊，就这个手术会很复杂吗？因为大家觉得把您肚子里一个器官拿掉，虽然这个器官就是一个小绿圆球吧，但是毕竟摘一个器官呀。
2: 从创立这个手术开始，其实就不是一个大的手术。它相比这个胃啊切除和肝切除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手术，那么我觉得这个手术实际上是相对来讲并不是很大。现在呢，由于科技的这个发展，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这个手术。那么现在切胆囊已经很少有人去开刀了，
1: 开大刀，
2: 开这个大刀，肋下的一个大的斜的这个切口，或者上腹正中的一个切口，现在已经很少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在我们做腔镜手术的时候，在手术过程当中碰到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我们用腔镜微创手术做不下来，可能会中转开腹，但这种比率又是极低。所以现在目前胆囊的这个切除非常的这个简单，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我们现在治疗这个胆石病、胆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术式，而且广泛在应用。而且随着这个美观的这个要求，大家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个4孔法，那么逐渐演变成3孔法，甚至现在是单孔腹腔镜。哎呦，做这个手术就在脐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口，
1: 一个小
2: 口，那么就可以一个小孔，那么它细节进去就可以把这个胆囊完整的摘除掉。
1: 所以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哈，加上专家给我们的解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放心了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手术给您带来太大的负担了啊。而且这个手术一旦做了，我们把胆囊给摘除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杜绝胆囊癌发生了？
2: 从道理上来讲，因为这个胆囊癌的发生就是长在胆囊上的嘛，
1: 胆囊没了，
2: 所以如果胆囊没了，那他就是不应该再叫这样的这个疾病。这个病人如果发生癌症的话，他就不能再是在胆囊上发生了。
1: 但是啊，刚才谭医生的解读并不代表说我们胆道系统不可能再发生恶性肿瘤了，因为除了胆囊癌之外，还有一种恶性肿瘤可能相对来说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胆管癌。好，那说到胆管癌呢，我们首先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位患者他的胆道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
3: 62岁的刘先生最近这段时间身上痒得钻心，整夜睡不着觉，吃不

0: 下饭，还频繁打嗝，短短一个月内瘦了12斤，连小便都变成浓茶色。更让他惶恐的是，眼睛和皮肤竟一天天变黄，整个人萎靡不振，连走路都没力气。觉察到情况不对，刘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然而检查结果不容乐观，胆总管下段胆管癌，且合并肝内外胆管胰管扩张。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刘先生，他确诊的是胆管癌，而且他全身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症状哈。说到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些恶性肿瘤哈，大家可能会知道说胰腺癌是癌王，但是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相对这个癌王来说，还有一个小癌王，就指的是胆道系统的胆管癌。它真有这么凶险吗？胆管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胆管癌顾名思义，它就长在胆管里面。那这个胆管居于什么位置？它是在肝细胞和肝内胆管它伴行的一个东西，然后汇集成左右肝管，在肝总管，在这些部位发生的一个肿瘤。一呢，它起病非常隐蔽，那么第二个呢，它有的时候症状不典型，在早期的时候，
3: 因为谈到癌症就不像炎症，炎症还是这个很友善的，它会告诉你一些这个疼痛啊、症状啊、黄疸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个症状去提示你，但是这个癌症为什么发现都是晚期？就是它前面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临床症状，所以发现的时候都是个中晚期。那么我们的胆道癌更是如此，
1: 而且这种癌症是不是它的进展还是挺快的？
3: 它的恶性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个化疗、放疗、免疫靶向等等的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之外，因为它是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淋巴转移，那么甚至连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胆管壁啊，形成的这个黏膜下，那么进行的这个纵向的这个播散，所以它有的时候的这个范围可能非常广，而且它淋巴结转移的比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疾病，除了早期发现，中晚期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其实往往都是不是特别理想。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刚才讲到了这个疾病它的一些凶险性，也提到了早期的症状特别的不明显，所以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位患者哈，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已经提示的有点晚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因为平常如果我们身体不疼不痒，大家一般不会去跑医院啊，但是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抓住。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也把相关的症状呢给大家列了一些图片，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哈，这些症状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3: 我先说前面两个，就是黄疸和这个腹痛。如果是肿瘤的话，它阻塞了我们这个肝外的这个胆道，那么导致我们的胆汁的这个流出受到的这个阻碍，所以病人就会出现黄疸。那么黄疸呢，一开始主要的这个病人并不是脸上立刻出现的这个发黄，你照镜子一下就能看到，而是你现在排尿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尿颜色就像浓茶色，它非常的这个深。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便呢会变成陶土色，陶土色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大便应该是这个黄色的，
1: 棕黄色的，
3: 棕黄色的，陶土就是白色的，偏白的那样。所以这些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给你一个提醒，可能是胆道出现了梗阻，那么会出现黄疸，紧接着会出现巩膜的黄疸，
1: 就是眼睛，
3: 对，巩膜先出现黄疸，黄疸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疸，而且全身的这个皮肤开始出现黄疸，这就是典型的这个黄疸。那么这个黄疸呢，如果是一个炎症急性发作的，不是一个肿瘤性质的，那么这种黄疸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就消退，
1: 隔几天，
3: 那么或者就是我们这个胆道的结石，我们把这个石头取了，我们这个胆道梗阻解除了，
1: 通了，
3: 它的黄疸就通了，它肝功能损害也不会有，那么但是恶性的就往往不一样，它往往不会像炎症的给你的来这个有腹痛啊，伴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它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症状的。而你发现的就是我越来越重的黄疸，我的黄疸越来越重，越来越黄，而且不退。而这种情况往往可能你要考虑是肿瘤性质的。
1: 明白。那谭医生，这样的黄疸和我们说一些肝部疾病的黄疸该怎么鉴别呢？
3: 梗阻性的黄疸和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肝炎引起的这个黄疸，肝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它是不一样的。梗阻性的黄疸在我们的这个生化学的这个指标上，那么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的，比方说我们的总胆红素都是升高的，但是呢如果梗阻性黄疸它是直接胆红素升高，而我们平时这个肝细胞这个损害引起的这个黄疸，那么它可能是这个间接胆红素升高，或者是间接胆红素跟直接胆红素基本上是持平的，如果是总胆红素升高同时 直接胆红素又

0: 升高，那一定是梗阻造成的，就是你阻塞造成的这种黄疸。
1: 明白。嗯，
2: 好，这是黄疸，我们再来说说腹痛。
0: 胆管癌它主要的这个早期这个表现就是个黄疸，无痛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黄疸。嗯，那么到了腹痛呢，往往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梗阻化脓感染了，那么合并有这个梗阻和化脓和感染这部分的这个情况，它才会出现腹痛。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也是在我们这个肝区，
0: 如果是一个胆道癌引起的这个腹痛，往往可能它的这个疼痛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并不是那么确定，
2: 不那么明确，
0: 不像这个胆囊炎。嗯，我说的这个胆囊结石，它的疼痛位置很确定，基本上知道在上腹的正中或者就是右侧，甚至往右侧的这个肩背部的这个放散痛。但是如果是一个胆道肿瘤的话，那这个疼痛可能是在脐周，甚至在上腹部，可能它都是会有。那么同时，如果胆道肿瘤引起了一个胰管的这个阻塞，可能甚至伴发有胰腺炎，你的这个疼痛位置甚至在左侧，左侧上腹部。所以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点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确定。
1: 明白。
3: 关于皮肤瘙痒，实际上是胆红素升高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些胆红素淤积以后，体内出现一些过敏或者是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那最初这个瘙痒它会是全身性的一个瘙痒，不会局部瘙痒。另外一个，这个瘙痒会夜间为重，进行性的加重，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哎，眼睛开始眼白开始变黄了，全身开始逐渐的就变黄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乏力倦怠。那患者如果已经出现了乏力倦怠，往往是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恶病质的因子，消耗你的体能，消耗你的蛋白质，消耗你的肌肉，所以总觉得，哎，我怎么睡觉也缓不来，第二天早晨仍然是很乏，根本缓不过来劲儿，这种的叫乏力倦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
2: 所以这些症状哈，其实两位专家也在说了，不是一些早期的信号了哈，因为早期这样的癌症可能是不疼不痒，没有信号提示您的，但是即使这样，如果出现了，咱可千万不能再忽视了。因为两位专家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有一些生化的检查或者影像学方面的检查还是能够帮助您来确诊疾病的，这时候就千万耽误不得了。那可能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胆管癌的发生呢？
0: 最常见的原因仍就是胆管的结石。其实我们那个胆囊里头长结石，我们的胆管里头也会长结石。哦，肝内胆管、肝外胆管它都会长结石。如果不及时的这个处理的话，其实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我近期看到的这两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在肝脏左外叶，实际上是就有着这个肝内胆管的结石。那么当初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左肝的这个左外叶的萎缩，当初就建议他这个做这个手术，他就是不做，拖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演变成了这个胆管癌。慢性的是这个人还是有手术的机会，所以原过去可能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左外叶的切除，现在我们变成了做一个左侧半肝的切除，加上淋巴结的这个清扫，所以这种损失我认为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病例呢是在右后叶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我们就是建议他密切的这个关注，当时呢其实也并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症状或者引起肝功能的这个异常，所以这个病人下决心去治疗他，同时也没有肝萎缩，我要切大范围这个肝，病人又非常的这个焦虑，就认为
2: 觉得不值得，
0: 所以我再观察观察。但是观察没关系，你半年一年你做检查，我觉得如果一旦发现问题也是来得及的。但是这个病人非常不幸，他是这个3年没有做任何检查，来早我们再来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整个右肝的一个胆管癌，但是由于这个胆管这个结石引起的一个肝内胆管细胞癌，那么最后呢可能也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通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这个治疗，现在在维持。
2: 很可惜。
0: 所以呢我觉得引起这个胆道癌的这个原因，结石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损伤，还有一些比方说炎症，另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先天性胆管的这个扩张症，那么这部分病呢实际上也是容易发生的这个恶变的。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治疗哈。胆管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了，可能形态各异啊，它这个通道走向也非常的复杂，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肝紧密相连的，或者跟我们的其他的腺体是缠绕的非常紧密的。所以再来问问谭医生哈，因为您做过很多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难度就更大了？
0: 胆管的恶性肿瘤其实这个外科这个治疗上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肝门部的

0: 这个胆管癌，第一个恶性程度相对的也是很高，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手术技术难度挑战非常的这个大，在我们肝胆外科誉为这个皇冠上的明珠，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要涉及到一个肝脏的这个大范围的肝切除，淋巴结的这个清扫，那么肝外胆道的这个切除，以及我们消化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重建，就是这个胆道的这个整体重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手术发现早，我们还有机会。如果发现的这个特别晚，其实手术要想完全根治的这个做到R0这个切除，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外科这个治疗虽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现在对于病人的这个长期的预后，那么来说，实际上现在更主张我们在多学科讨论下，也就是 MDT 讨论下，给病人做一个更合理的这个治疗的选择。
1: 那张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尤其是内科，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药物的开发可以应用在胆道系统的癌症上面？
2: 关于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早期发现一定是手术根治，能手术尽量去手术，能达到根治。那么到了中期的时候，或者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先进行新辅助的放化疗，让肿瘤缩小，减少它术后的复发，然后再进行手术。那这个病人或术后它复发的时间就会更长，或者病人的生存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现在肿瘤的治疗进入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区分患者的病理类型，区分患者的分子分型非常重要，对我们未来的一个治疗决策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
1: 所以说医学科学的发展，包括技术的进步哈，也是在逐渐给这种胆道系统癌症的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我们也期待这些进步不断的加速啊。好，但是我们说到治疗虽然很复杂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把工作再次的前提，所以我们说上医治未病，如果能不发生疾病，或者在发生的初期我们早早的发现，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大救治的机会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筛查。刚才我们说到胆道系统这些恶性的疾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能光从症状上来判断，所以二位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定期做一些什么系列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把这个疾病的端倪给它发现出来？
2: 每年的定期体检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比如说每年做个超声，有的时候胆道系统的一些疾病就可以早期发现。那有一些必要的患者我们可以做，比如说核磁，还有包括 CT 增强，那么甚至有的病人我们做一下肿瘤标志物。胆道系统肿瘤的话，比较常规做的两个肿瘤标记物，一个是 IPA 抗原 CEA， 还有一个 CA199 糖链抗原199。那这两个标志物升高的话，那么胆道系统发生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我们也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体检的时候去年就已经发现了199是80多，但他并没有在意，他认为我有胆囊结石，可能就是胆囊炎来的，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文化，或者是说网上有一些问诊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个病人今年再来的时候，这个 C199 就上千了，他已经中期到晚期的一个情况，是不能进行手术的。所以一旦发现有异常的指标，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来咨询进一步的检查，而非在网上问诊，或者是说现在一些 AI 他给不到你具体更具体。
0: 关于筛查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肿瘤发现是在早期，那么它一定是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并且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可惜呢，我们大多数这个病人都是中晚期，那为什么？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教授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每年例行的一年一次的这个体检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我觉得呢，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这个胆囊结石、胆囊炎症、胆囊息肉，那么同时呢谈到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结石、胆道的这个损伤等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胆道的这个疾病等等，那么如果你有办法有这样的这个疾病，我认为你更是一个筛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对象。
3: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是别人可能一年查一下，那对于你这种有高危的这个风险存在的，那么我觉得就应该是不是半年我们就应该关注去检查。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重视还是在从自身去出发，不能由别人去鞭策你啊，或者去让你去逼着你去做这个检查。
1: 没错，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并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士哈，但即使医学专业的人士，你比如说谭医生、张医生，我们也得去检查，是吧？光靠自己摸是摸不出来我胆囊有没有疾病的。相信科学，相信现在的技术，相信这些仪器，是吧？检查出来的结果既可以给您，也可以给我们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下一步诊断治疗判断的依据。另外除了筛查，就是预防也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疾病，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了，跟您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行为作息啊，是吧，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最后呢，想请二位再给大家

0: 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我们胆道系统的疾病。
1: 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的意思叫少吃那些腌制的，还有包括烧烤烹炸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少吃生鱼片，少吃生螺片，还有呢，对于我们这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也要尽量少吃。第二个呢，生活规律，作息包括精神压力要自己给自己学会放松。第三个呢，就是重视体检，那无论如何每年再忙的话体检一次还是要做的，并且体检的时候不是常规的只去抽个血量个血压，还要做一些相关方面的肿瘤的筛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病人。
2: 我觉得现在由于这个生活越来越好，所以很多的这个由于饮食习惯他生活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规律，我们肥胖的这个病人确实很多，所以现在肥胖确实是我们一个对一些这个疾病它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杀手，所以适当的这个锻炼，那么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那么同时在饮食和生活规律上都做一些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我想这部分这个还是能够预防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生，甚至就是减少我们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好的，再次谢谢谭医生、张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胆道健康的相关知识，谢谢二位。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

0: 那阴天荒凉。
1: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

0: 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他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明长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0几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怎么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3: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
1: 树像人，人

0: 像树，蔡汉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
1: 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2: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3: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2: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0: 阳你好，
1: 向院长
0: 您好。
1: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北瑰宝甘肃，甘肃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将雪山、草原、戈壁、沙漠全部收入怀中。它素有“丝路重镇、山河形胜”的美誉。这片多元的地貌也孕育出了甘肃多彩的文化，可谓是十里不同天，一步一画卷呐。
0: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甘肃是文化遗产大省，甘肃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厚。你瞧，这里有我们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诗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遗产，同时活力飞扬的我们各民族的舞蹈，比如呢我们藏族的郭庄舞，传递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热忱。在这里我认为是连接着古今，交融着东西，承载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文化精神。
1: 可以说甘肃的自然景观有多么壮美，这里的人文就有多么璀璨。它一共有省级非遗778项，国家级非遗呢83项，其中有3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这里啊既有原始森林、亚高山、草甸这样的原生态景观，也有着高原梯田这样的人文景观，所以真的是构成了如诗画卷啊，让人目不暇接。这里呢也是感受甘肃文化的最佳地标，那今天的探访之旅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出发。
0: 好，出发。

0: 也是传统的脱妆舞的动作哈，
1: 动作对。

0: 老师们好，
1: 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2: 好。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街舞和国装舞进行融合创新的舞蹈。
3: 两年前，我与他们指导的那个舞蹈在全网上特别火。
0: 您说网上那个视频就是这批孩子吗？嗯，
3: 对对。
0: 哇，你们好厉害！
1: 你们都是同班同学吗？
4: 对。哦，
1: 他们都不是被选拔出来的，嗯，就每个同学都能够展现自己，嗯，这真很了不起，老师也很了不起啊。
3: 我也不是专业，然后他们也不是没受过一点系统性的学习，嗯，但是他们跳出了天赋，啊，最真实、最淳朴的国装街舞，创新也是延续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是藏族歌舞的，发展和传承吧。他们跳出了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哇，
0: 跟我们说说你们平常练街舞过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就你来，来到我们这里来，你觉得跳舞的时候最快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5: 就是，自己跳的时候，心里能想出自己很帅。
0: 真的很帅，不是你以为，我们都觉得特别帅，而且那份快乐特别能够感染大家。那您平常怎么学呢？
5: 就是
6: 跟着模仿，
5: 对，在中午或者课间，
0: 利用课间来练。
5: 对，
0: 今天我和院长来了，也想学一学，我们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可以教我们几个动作吗？
5: 可以。
6: 第一个，把双手交叉，
0: 双手交叉，
6: 再打开，
0: 再打开，
6: 脚先往右，
0: 一、二，
1: 哦，这样。
6: 咱左脚也是一样，
0: 四

0: 这个很街舞，那再加一个锅庄的动作。
1: 手部的动作就像游泳一样，到后面，然后从后到前面。
0: 嗯，真会教，教得太好了。
1: 脚踏一步。
0: 哎，这个好像有点难。我听到了孩子嘲笑我的声音。啊！我们一起把刚刚这个来一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好、啊，你就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跳了街舞锅庄之后爱上舞蹈？
2: 他们自从学习了这个锅庄舞之后，他们的就这个自信心更加的高了，然后是他们对这个学习也提高的非常大。记得他们第一次可以说是走出草原吧。第一次见到了一些他们曾经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些，比如说是天安门啊、长城啊，还有北大啊、清华啊，这些都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当时还有一个北京的专业的舞蹈老师也给他们指导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其中的许多的小朋友都对我说，今后继续学习舞蹈，将来做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吧。
0: 哦，街舞的酷，锅庄的韵，在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从甘南就跳到了首都，也从草原跳进了新媒体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以传统为根、以创新为艺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传统锅庄非遗的魅力吧。

0: 谢谢。
1: 哇，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共是200人，这还不是最震撼的吧？咱们最多的时候多少人一块跳国庄？
2: 1万。
3: 1万人啊！

0: 那锅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锅庄是藏语里面就是锅是圆圈的意思，庄是五道，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圆圈及其各物。
0: 所以是圆圈舞。
1: 对，是。
0: 难怪刚才我们看大家都是大圈套小圈。
1: 对，
0: 都是同心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器物是就是众人把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啊，完了以后是顺着顺时针方向进行舞动。
0: 我看好像服饰上也很有讲究，大家在跳的时候都捂着长长的袖子，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1: 都是国装舞一开始就是用的就是哈达。哈达啊，一般的哈达基本上都是三米左右。因此呢就是两边的话，一面是差不多就是1.5到1.6左右长度。慢慢就是演变成长袖。现在这个长袖就这个长度跳起舞的话特别顺手。挥舞起来也是有轻盈

0: 又好看。
1: 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郭庄舞的表演服饰，你们可以穿上体验一下。
2: 好，这个真好看。
3: 哦，真长。
2: 好了，我们已经穿上了郭庄舞的表演服饰。院长，展示一下我们的长袖，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能不能长袖善舞。您来教我们一下吧。
1: 好，接下来啊，我就讲一下啊。郭庄舞的最基本的舞步分为四步：颤膝、醉踏步、单靠步滑手、醉踏摆臂靠步。我就给大家教一下。同时同脚，身体往后拧，对，跨步不动啊，对，一二三，二二三，对，随着步伐动起来啊，然后身体带一下，往后拧伸，对，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
2: 主要是要把这袖子甩起来，漂亮，对吧？
1: 对。还有个曲步转身，一，
2: 哎，这个好漂亮。
1: 转起来，膝盖放松，转转转转转，对，很好了。
3: 转一圈。
1: 对，规律的颤动和曲身，这个比较难掌握。
2: 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在学，但一旦连起来之后，我们的脑袋就成了一个锅庄圆圈。
3: 哎，那转的特别漂亮哈。
2: 是呢，
3: 我就会这么转。
2: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动作其实挺丰富，感觉有些动作像是在跟上天对话，也像在和大地低语。是不是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1: 对，我们郭庄舞的动作多来源于大自然中的动物。哦，我来做几个动作，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啊。一二三四，
2: 哇，哪个动物这么优美？
1: 猜出来了没？
3: 我猜是高级动物人。
1: 看我的撩腿，撩腿，
2: 关键在腿部是吗？
1: 哦，撩腿，对。
2: 什么动物会这样呢？
4: 对，
2: 啊，哪个动物？
4: 袋鼠。
2: 袋鼠？谁说袋鼠？你们放牧的时候跟哪几个动物比较亲啊？马，这是马吗？
3: 马不像。
2: 我猜是羊。
1: 刚刚他们说对了，
2: 马，真是马。
3: 马呀。
1: 对。哦，
2: 哇，太厉害了，机长。
1: 我们草原上的马心情好的时候会边走路边
2: 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好，
1: 第二种动作啊，三位手。
2: 嗯，您都发出这声了，我猜是牛吧。
1: 对，
2: 老师声音提示了。那这是模仿的牛角吗？
1: 是草原上的牦牛的牛角。哦，对，左右晃，对，
2: 嗯，应该还有一个没登场。
1: 还有一个，对，哟，对，左右打开，
3: 雄鹰，
1: 这个很简单，对，
2: 果然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呀。谢谢云草老师的详细分解，让我们有幸在草原上解锁了几个关键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了解藏族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当我们的膝盖在颤动的时候，就好像感受到了大地的心跳，也听到了高原的脉搏。而当我们的袖子甩起来的时候，就仿佛触摸到了游牧民族的长风，瞬间也理解了天空的语言。我想这就是传统非遗最动人的样子。
3: 郭庄舞的磅礴是以辽阔高原的这种诗意的绽放，这是雪域玄武成古韵，匠心守护换新生。
2: 好，我们特别想加入，要不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一个集体的盛大的200家的郭庄舞。
1: 好，那我们伴随着藏族民谣一起来感受郭庄舞的魅力吧。
2: 好。

预备，开始。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0: 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把这十个，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爹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把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已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好，
1: 拜见长太原。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武，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勇，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2: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行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1: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2: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
1: 哦，这就是连枷。
2: 对。
3: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青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对，就长这样。
2: 对，
3: 它也能作为武器。你比如说，我们在出招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
2: 又进攻。嗯，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常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嗯，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嗯，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1: 您就带着呢。哇，
2: 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1: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
2: 绝佳的技能呢？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一根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1: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2: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
1: 我是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2: 是，
1: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3: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空中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十年时间。
1: 十年啊，快的话十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0: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0多岁就可以了。
1: 十年磨一针呐，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嗯，
0: 那我们空同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空同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1: 来，掌声有请。
0: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浮城，一个是这个竹箫。

0: 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中。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属于这个佛城，不是耍威风的。
1: 他是手到空中武术的绝力棒！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哎呀，
2: 你说的好。
1: 您二位这个练空中武术多少年了？
3: 老两口练了50多年。哇，
1: 在这50年里面啊，越练越有劲儿。 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呢，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2: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嗯，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
1: 这些习武者传承空通武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空通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啊，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啊，写成了剑谱。
0: 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通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
1: 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通武术有文字记载。
0: 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空通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海鲜，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
1: 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2: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通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好，好，好。事实上啊，
0: 岳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2: 那我们现在空通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
0: 阿根廷都有我们空统武术研究的峰会，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2: 对，
0: 我想这正是空统全影，藏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嗯，说得好。啊，冬练39，夏练3伏，这份流淌在空统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就像岳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1: 好，好。

0: 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亳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这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亳州听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三局，共九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鼓号啊！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0: 刚才的舞蹈太美了，我们觉得敦煌壁画真的活过来了。
1: 刚才看到的这支舞蹈呢，就是由甘肃省歌舞剧院编创的敦煌舞蹈《故园1900》。
0: 可以说敦煌壁画当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几个经典形象都在其中，反弹琵琶呀，海愁啊。
1: 可以说敦煌舞蹈就是把敦煌壁画活态化呈现了。敦煌舞蹈这个舞种的开始就源自于莫高窟45000平方的壁画，
0: 它呈现的是某一个画面的定格的瞬间。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当我们把它推演成一支完美的舞蹈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加工和想象。
1: 是的，是的。敦煌舞蹈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那守正守护的就是我们千年的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舞姿，它是从历史当中走来的千年文化。创新呢，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些舞姿动起来。
0: 对，
1: 从壁画当中观察哪些舞姿可以被提取下来，通过分析他们肢体的关节的各部位的角度、重心的分布，然后以及他肌肉的发力，还有绸带飘在空中的时候的走向动向，这都是我们的重要依据。再其次就是结合古籍诗词作为我们的佐证，比如说莫高窟341号洞窟当中的一个胡旋舞姬，我们看到这幅画面就是一个绸带在空中环绕着它。新唐书李月志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再结合壁画，再结合文献，它就形成了静态到动态。
0: 所以它是典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结晶。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您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刚柔并济，太好看了，简直是飘然转旋回雪清，最后那下飒呀，好想学两个动作。
1: 那我们大概先分解一下啊，开始之前我们给他画一个立圆，左手再来一圈立圆，我们的脚在运动过程里重心挪向左脚，然后并且把右脚搭在腿上，来五六七走。对了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刚好也出现了这个三道弯的状态。
0: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哪三道弯？
1: 那其实三道弯呢，它是颈部、内部、胯部、膝部这四个不同的部位在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交叉横移形成的这个曲线，它其实就叫做我们的 S 型曲线三道弯。
0: 那如果我们就拿反弹琵琶的动作来
1: 给大家摆一下，我先徒手给大家摆一下这个造型。
0: 哎呀，太好看了！
1: 我的颈部头向左歪的，然后肋骨是向右移的，胯又向左移，然后膝盖是向右提，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 S 型曲线。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头看向右方，
0: 看这边。
1: 对对对对对，很漂亮。
0: 看这边就站不住了。
1: 咱们的胯不够向后挪哦，
2: 得这么
1: 对，然后身体你前倾了多少，胯就向后移多少。左手是高扬按弦回，右手是在这里弹琵琶面，然后在站稳的基础上腿吸起，大脚趾回勾，和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对抗感。
3: 三道弯太美了，我只能这样的三道弯。
0: 我看出来院长已经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男士敦煌舞了。
3: 我这个三弯太难看了，真的。
1: 我们邀请一位男老师上来给我们做讲解和示范。
0: 来，我们来看看金刚力士怎么舞。
4: 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舞蹈系的主课教师乔雷。
0: 乔老师好，我们院长一看就是敦煌舞奇才，您今儿一定要给他教会一套动作，好不好？
4: 行，那没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个来自于莫高窟112窟当中的一个金刚力士的舞蹈动作。那我先给大家先展示一遍。
0: 这都适合院长。

0: 而是给别人展现出能降服一切的那种力量感。肘从你的两边起，然后您的右手握拳，
1: 握拳
0: 回旋，这边你就捏成虎爪，把它放到胸前。主要是这个眼睛一定要去凶，要怒。
1: 我就有力量吗？
0: 非常有力量。
1: 啊，这眼睛瞪得疼了。
0: 像天王的姿势，它就是比较威武一点。这边托塔，这边持剑，你的眼神呢就顺着你的剑指，看的是你的下方。这也非常棒。
2: 我有个大胆的提议，您定住别动，我到边上来反弹琵琶。1、2、3。确实，在这个动作中才能体会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想要去还原敦煌壁画的那份初心，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苏老师、乔老师这样年轻的舞蹈研究工作者，他们不仅仅是复原者，更是唤醒者呀！在用舞蹈这样一门世界人都懂的艺术语言，去试图让敦煌壁画活起来，让我们得以在今天触摸到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和情怀。我想，这或许就是敦煌舞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它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艺术永远鲜活。
3: 敦煌舞蹈呢，我们是敦煌壁画的文化传播载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在守护敦煌，还有一位传承人用他精湛的绘画技艺在守护敦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太好了，很期待。走。

0: 老师好，
1: 单院长你好
2: ，
0: 您好。
1: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历时两年应用古法的这种手法进行绘制的敦煌壁画，长是26.66米，高2米。它是一个长卷分段式的一个连环画形式，敦煌壁画里面最早期的连环画的一种呈现，
3: 后来也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九色鹿动画片。
4: 我们敦煌莫高窟始于东晋16国时期，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标志就是敦煌艺术的起源了。莫高窟经历了10个朝代，约1000年的创作期，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最久的敦煌壁画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3: 为什么时隔1000多年还能够看到那么鲜亮的色彩？古人到底在颜色上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1: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彩了。敦煌莫高窟呢，历经千年而色彩不退，最大的奥妙就在于天然矿物质颜料的使用。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宝石、矿石，能够让它保持千年。
4: 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已经知道用大自然有色的泥土和矿绘制陶器。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岩画，还有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个帛画，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都是用矿物质颜料做成的。包括大家熟知的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那是用石青石绿的这些矿物质颜料，只寿千年，还是那么
3: 鲜亮如新。
4: 对，
3: 包括我们说绘画，它的代名词丹青，丹青丹就是朱砂，青青金石，
0: 对，
3: 这也指的是天然矿物颜料。您快给我们大伙儿讲讲，比如说这个，
1: 这是一块青金石。
3: 这个青金石，哎，是不是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源头？
1: 是那个青色，
3: 就是那个青色，
1: 是的。我这个就是一个朱砂的原矿石，
3: 漂亮。
4: 对，
3: 丹青的丹，朱砂。
1: 我们在采集天然矿物质颜料的时候呢，在石头的一个崖壁上，它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半的。我在采集这个石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半其实当时古人他已经采集走了，留下了这一半，我觉得也是一个古今对话，也是对古人的一种致敬。
4: 冥冥之中您是不是感觉古人为后人留下了这样
1: 留下了一

0: 还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足迹走下去，传承下去，继承下去。
1: 由此可见，这些天然矿物石真是来之不易。那现在矿物石是找到了，那还它还不能直。

0: 我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沿着这种古人的足迹，不但把它传播好、传承好，更加要把它弘扬好、继承好。在我家里面珍藏了一张照片，我的老师叫史敦宇，史敦宇老师就是常沙那老师的徒弟，我们家孩子是第四代传承人。常老就非常的激动，把我们家孩子搂过来额头上亲了一下，他满眼有泪水，他说哎呦，我们敦煌壁画又有传承人了。
1: 这些守护者倾尽一生守护敦煌，我深感敦煌并非孤立于大漠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温暖了古迹的接力传承，正是千年色彩今犹艳，敦煌精神永相传。
2: 从青丝到白发，从初见到相守，他们是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壁画上的一切。当风沙再起，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说一句我在，因为敦煌的光芒里早已刻下了每一个守护者的名字，而这光芒终将照亮更多人走向文明深处的路。

0: 茶。
1: 婚姻的这个罐罐茶呢，它不是泡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煮的不仅有茶，还有烤枣、桂圆、枸杞、冰糖，一同放入罐罐里，熬到汤浓色褐，才有味儿。请喝茶。
0: 来，哦，好香啊！烤枣的焦香，这个是不是早上就开始喝了？
1: 对，因为浓茶，它能提神醒脑，一天干活都得劲儿。你像它的这些佐料，既能平衡浓茶的这个涩味，又能丰富茶的口感。这是甘氏浓缩，甘是甘甜的甘，也是我们甘肃的甘。
2: 甘肃呢，虽然不是主要的茶产区，但是呢，这里作为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所以呢，随着茶马贸易，茶慢慢。

0: 慢地进入了本地人的生活。
1: 说到历史悠久，我们身后的平川陶瓷烧制技艺也是如此，它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时期。
2: 这就是当地人的幸福生活，
1: 对，
2: 一炉火，一撮茶，一壶水，会宁人成起的时光，然后也是闲坐时的陪伴，虽然简单却回味悠长。谢谢老师。
3: 老师好。
2: 老师您好，您正在织的这个叫什么？
3: 褐子。我们的褐子以前是用这种羊毛、驼毛或者是其他动物毛经过手工纺线染色后制成的毛制品。首先我们把金线固定在织机的两头，用梭子把上下两层线分开，通过纬线来回交替穿梭，纬线每穿梭一次，慢慢用这个织扣把纬线压实，这样呢我们的经线和纬线就可以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
2: 一经一纬这个织法像古老的织机一样。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川织褐子源头可以追溯至4000多年前，我现在在金川三角城的墓葬中就出土了褐制品，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还有黄绿间隔排列的这种彩色的条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色彩的搭配了，可见我们的古人非常时尚。
2: 诗经里说无衣无褐何以足岁，意思就是说冬天如果没有褐衣的话怎么熬过这一冬啊，可见褐子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0: 相当悠久。所以金川织褐子也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
2: 走，我们接着往前看。终于到兰州牛肉面了，我吃兰州牛肉面长大的。
4: 兰州牛肉面有十几种面型呢，
2: 这个细的像发丝儿，宽的像裤带。
0: 你选什么？
2: 我选裤带。
0: 我选这个发丝儿。
4: 好。
2: 听说兰州牛肉面是有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这样吗？
4: 对对对，清是这个牛骨清汤，二白萝卜白，白萝卜去腻去腥，三红这是个辣椒油红，四绿是香菜蒜苗增香提色。
0: 好香啊。
2: 嗯，
0: 这个我能试试拉吗？
4: 你可以。来，我先给你示范一下，你把这个面剂子这么慢慢搓匀，慢慢撑开，把手放在食指中间，把这个终点找好
0: 啊，
4: 你再继续慢慢匀拉，这样重复把这个拉过来之后，把这个套在这个手上，接下捏好捏这个团，再把这个等腰三角形找好，从这个点就这么重复啊。
0: 这个不简单啊。
4: 不要颠，慢慢撑开
0: 啊，就一拉，
4: 手套没套这手，不，你等着，慢慢放低一点，原套的这个手指原，慢慢，好，哇，
0: 这个不简单啊。
4: 兰州牛肉面已经成为兰州人的生活必需品，它每天在兰州的销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碗，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1/4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外国面孔的拉面师傅。一碗牛肉面让世界认识了兰州，
2: 真棒啊。这边有庆阳香包，
0: 真漂亮啊。
5: 老师们，你看我们这个香包是不是还挺时髦的呀？这个可是1000多年前的流行款呢，这个是我们按照谷物复刻

0: 出来的，它叫千岁香包。
1: 我知道您这复制的是2001年我们庆阳市出土的文物香包吧？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宝石链香包，距今已经千年了，所以得名为千岁香包。
0: 像我刚刚在做的这个出土的香包啊，它就是我们庆阳香包里面就是特有的一种藏针绣的针法，是一根针一根线一次抽拉完成的，我们叫它出土。我们庆阳香包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在2023年被评入第一工坊典型案例。经过培训呢，我们工坊里边还吸纳了4000多人的就业。
1: 哦，这么多人啊！
0: 是的，
2: 一针一线绣出了甘肃大地的烟火气，也绣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节。谢谢您。
1: 您好，
3: 哎，老师好。眼前这些砚台，这是中国十大名砚之一的陶砚。
1: 我们陶砚呢，起源于唐代，在宋明清时期也很盛行，应该说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这陶砚有什么特点啊？
3: 陶砚有四绝，第一绝是色绝，陶砚的色泽是绿色的，有名的是鸭头绿色。陶砚的第二绝，哎，直绝，发毛而不损毫，质地细腻。就闻名是鸭头绿。第二绝是可磨桂溪龙纹刀。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那个墨，墨绝，墨绝就是研磨的时候研出来的墨，色薄质笔，滑薄聚墨。第四个特点就是技绝，主要技法就是镂空技法。哎，你像这方砚台，花好月圆砚，它刻的是菊花，它从上到下总共刻了8层，这么刻出来的砚台，它增强了陶砚的空间感、立体感和真实感。
2: 我发现砚中藏诗啊，这个很明显。哎，小朋友抬头问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你看云深不知处。
3: 是的，是的，
2: 将诗句啊语境雕刻在砚台之上，确实是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兼备了。谢谢老师。

0: 铸剑吗，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这是在锻刀是不是？
1: 对，锻刀。我们保安打刀的历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2: 您这刀具也很漂亮，都像工艺品啊。
1: 对，我们的工序呢有切割，然后是加钢、锻打、淬火、张刀柄，然后是做刀鞘，都有80多的工序。我们的种类也多，像这把刀呢，
2: 双的
1: 双刀，
2: 双刀
1: 啊，叫我们叫鸳鸯双刀，是一把刀鞘里面两把刀，是我们保安族的男女青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精神信物，永不分离的这么一个寓意。这把刀呢，一把大的，一把小的，
0: 叫
1: 母刀，
0: 母刀，
1: 对，是我们的保安族的孩子成年以后，父母送给孩子的一个成人礼，
2: 成人礼，
1: 对，叫这个刀叫十样锦。寓意是长寿安康的这么一个寓意。
0: 看来这保安刀的历史非常的悠久，800多年，而且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当中啊。
2: 这个武侠小说中常有这个叫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描述，咱们的保安族的腰刀也可以实现吗？
1: 对，我们保安腰刀的特点就是抗组织、内墨性，锋利无比。下面我们就分别的用这个头发和钢筋，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啊，好啊，先来吹毛断发。需要头发吗？我拔根毫毛。

0: 瓜段子断了
1: 啊！哦，只剩这么短了一节了，接下来就到削铁如泥了。
2: 这是钢丝。
0: 哇！我来一个。
1: 哎，这怎么跟砍甘蔗似的？

0: 喊就断了。
1: 好，哎
2: 哎，好嘞。
0: 哇，太棒了。
2: 刀刃是它是毫发无损的啊。
0: 我想到就是冷兵器时代啊，就是这些兵器那就都神兵利器，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和平年代，其实它还是承载着很深厚的文化意义。像您刚刚说到的子母刀啊、情侣刀啊，它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链接在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独属于保安刀的这份800年传承的精湛技艺和悠久浓郁的保安族文化。感谢两位老师。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大磨风乙雕呢，是指我们创作使用的主材料历经千万年的风乙雕琢自然形成的戈壁石。这是我带来的原石，我们的石材历经风沙的侵蚀呢，形成有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等天然色泽和纹理，仅通过筛选、粘贴对石材的一个微型处理，再加上就是固砂来形成一幅完整的石艺画。老师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子，这是我这一次带过来的非常特别的一件礼物，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石盘当中挑选石材，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一幅。
1: 哦，还没完成是吧？
0: 现在应该是缺非遗的非，
3: 对，
0: 和中国的国，
3: 对，
0: 长短得找合适。
3: 对对。
0: 哎，这个不错，哎，是不是院长？您看，这个搭不搭？
1: 不搭，
0: 颜色差了一点，但是你看
1: 颜色差一点。你瞧这个搭不搭？
0: 我看看。啊、哦，这个搭，这个搭，这个更配，哇，太棒了！
3: 怎么样了？
0: 国字到位了，我得给这妃子找一个，颜色可以吗？
3: 我们把胶抹到上面。
0: 好。
3: 哦，哎，好，
0: 太棒了！
3: 谢谢谢谢。
0: 非遗里的中国，
4: 对对，
0: 甘肃篇，啊，太棒了。
1: 这是浓羊，
0: 这是兰州牛肉面，
3: 这是我们的夜光杯，
0: 夜光杯，
3: 对，
0: 这是庆阳香包，
3: 对。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上面这一幅画，嘉峪关主体呢用的是矿上的风化出来的石块粘贴出来，蓝天白云还有地上的草丛呢，我们都是用不同颜色粗细的沙子做出来的。
0: 哇，这要不说远看还以为是油画，
1: 是啊，
0: 近看发现是石头画，
1: 还有立体感。
3: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敦煌飞天，飞天的那个胳膊呢，是我们是从数万块当中的石头挑选出来的。为了使它的色泽和它的形态更适合配饰它的身子呢，我们历经差不多就4个月，才从水流湍急的这个河床上找到这块石头。
0: 我觉得您太厉害了，真的是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好，
2: 两位老师好。咱们这个青年鸡马上出锅，两位老师先做，马上上菜，好吧？
0: 好香啊！看看十三花是哪十三花？十三花呀，花在哪儿呢？
2: 哎呀，这个此花非彼花啊！为什么要叫十三花呢？因为正宴有13道菜，1年12个月，月月各有一道菜相对应，多出这一道菜，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也是因为造型上每道菜颜色如鲜花一样鲜艳，形状如花一样好看，所以这8道跑菜和5道做菜共同组成我们的十三花。这个清真鸡是咱们这个跑菜里面的头一道菜，要头菜，寓意这个开门见吉。两位老师尝一下。
0: 哦，好鲜香啊。
2: 保持食材的原本味道是我们这个陇菜的一个制作特点。跑菜第一道菜是那个吉祥，收尾呢是，和美。八宝饭是糯米打底，完了之后咱们裹着莲子、大枣、桂圆、豆沙，寓意这个和和美美。
1: 做得很漂亮啊，
0: 刚好是跑了一圈，头菜尾菜。
2: 对对对。咱们这个8道跑菜呢，是咱们个十三花宴席的流水席，中间的5个菜是咱们十三花宴席的座菜，这4个菜围绕着一碗热汤，这个家人围坐，寓意这个家庭的圆满，
0: 五福临门了。
2: 对，
0: 5道菜一块上，千年灶火不息，人间至味情长。每一道菜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寓意。十三花宴席在粗犷中见惊喜，在质朴中藏鲜香。

0: 老师好。
1: 你好，这个就是我们光热发电项目的模拟现场。哦，
0: 光热发电项目，
1: 它也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我们太阳能发电呢，分着光伏和光热两种。光热呢，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些镜子，把我们的太阳的热量集中到聚热塔顶部的换热瓶上。我们换热瓶里面呢，走的就是熔岩，通过换热瓶的换热，把熔岩加热到550度以上，储存到我们换热塔下面的高温熔岩罐当中。当需要发电的时候，通过换热岛把热盐跟水换热转换成一个过热蒸汽，带动我们厂房内的七轮发电机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呢，以这个塔式的为主去建设的这个项目呢，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的示范级项目。它是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来说净厂面积最大、吸热塔最高、百兆级的项目，一年的发电量将近3亿度，能够满足20万城市正常的用电。
0: 它一年可以满足至少20万家庭，
1: 对，
0: 整年的用电，
1: 家庭用电。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对外没有任何的排放，国家环保把这个塔式熔岩机组呢，就纳入到 CCER 交易的这个系统当中，就是碳排放的交易。像我们这个机组，每年按发电量折算下来的话，减少碳排放差不多是16万到18万吨，相当于种了1万亩的森林吧。我们这种项目，这个一般情况它是建在这戈壁沙漠比较偏远，它的光照资源比较好，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带。建的时候呢，当然戈壁滩上肯定沙尘暴呀，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一开始进厂的时候，水电路都没有通的，啊，车都不能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是靠人走10几公里来定位，来这个放样，条件比较艰苦。现在呢，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场沙尘暴来也会导致浑身上下全是土，人就跟从土里刨出来似的。
2: 那沙尘暴过后的镜面要清理吗？
1: 清理，对它表面进行一个高压水枪的冲洗，进行一个打磨。另外说到清洗的话，冷岩罐呢，我们要对它呢做一个喷砂，进行一个就是防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生产工艺啊，就类似于我们非遗的这个夜光杯。
2: 哦，夜光杯，
1: 对，它叫水磨抛光嘛。它那个需要在河沙河水混合物当中要进行研磨8个小时的这个工艺，
0: 借鉴了夜光杯非遗制作技艺当中的水磨抛光这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跟非遗技艺呢做一下结合，让世界也知道我们甘肃这块的科技创新啊。
0: 真棒。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去了解一下这个夜光杯雕非遗技艺？
1: 让咱们去夜光杯的现场，了解咱们夜光杯的这个工艺流程。
0: 好，去看看怎么水磨抛光。
2: 哟，可以开。
0: 哇，好漂亮的小院。
2: 对，
1: 老师你好。
0: 老师好。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我首先请教一个问题，夜光杯它真的夜光吗？
3: 夜光杯它本身不会发光的，它就是借着光把液体倒入杯中以后呢，在灯光或者月光的照射下，杯中啊就会有一种光泽，
2: 就能看到夜光，
3: 就是人们常说的酒泛夜光。因为它杯壁很薄，最薄的地方就像杯口这块有1毫米。它为什么能做这么薄呢？因为它祁连玉中间黑色的花纹，这些花纹呢它是一种矿物质，特别铁质，玉的硬度加上这个矿物质的韧性，所以说它这么磨这么薄不裂。
2: 它含铁量高。
3: 含铁量高，对。
0: 那就是拿吸铁都能把它给吸住。
3: 可以可以，我们也带来的吸铁石。哦，
2: 这还没有见识过。
0: 院长快来试一试。
2: 吸铁臂
3: 这样侧着拉着走，
0: 这太有意思了。

0: 意思了，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含铁量高，它还有什么特质？
1: 因为与矿物质，嗯，把液体倒入杯中，高出杯面3到5个毫米，哦，啊，不溢出来。
0: 啊，您是说满杯之后再往里边加水，它不会溢出来吗？
2: 对对对对，
0: 这听上去不太可能，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吗？哎，这刚好有一只普通的杯子，
3: 可以做一下比较，
0: 对比一下，看看啊，这满了吧？
1: 满了，
0: 普通杯子已满。
1: 哎呦，上的一个珠子一样，
0: 还能加吗？
2: 慢慢的挤，往进挤。
0: 哇，高出来不少呢，
1: 高不少，
0: 它就像一个凸面镜一样的，对不对？
2: 还可以加一点，
0: 加了5-6滴了啊，7滴8滴9滴10滴11 12 13 14 15 16 17 18，哎呀，
2: 哇，还可以加一点，
0: 这个过于厉害了吧，感觉就是在这个杯口上面放上了一块玉璧，
1: 对
0: 对不对？
3: 能凸出来将近2毫米，我看看。
1: 对，
2: 夜光杯工艺啊，要有30多个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个呢，就是手工磨床。哦，这个是切坨，和脚力拉着转动。
0: 这个像踩缝纫机。
2: 对，像踩缝纫机，这样，金刚砂要附在这上面。
3: 这个跟我们大罐做喷砂差不多，类似，把铁锈全部除掉。
2: 对对对，它这个坨呢，还起一个作用，叫还有踏杯，嗯，闸杯和踏杯，闸杯呢就是这种，用这种，它因为是太打磨不好打磨，必要把这部分要切除掉，也是靠这个要把住，把住了以后用这个，
0: 这是。哦，这更危险了。
2: 对，这个就更危险了，要必须切。
0: 老师，这么危险，为什么你们没有带一些护具呢？
2: 戴手套，它还容易把手套的绒缠到这上面，哦，也更危险。哦，还有就是叫掏内膛，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工具要换取掉，也是这样操作。
0: 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所以每一只精致的完美的夜光杯背后是凝结了多少的匠心工艺啊！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步骤。

0: 您从事夜光杯的雕刻工作多少年了？
1: 40年了，23岁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一直在酒泉夜光杯厂工作。当时呢，我从一个爱好美术的新人啊，到这个跟着黄老师，不光学到了技艺，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他对这种传统工艺的这种坚持和热爱和创新。所以呢，我就在我的余生之年，我要基于我最大的能力，把这项传统的工艺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咱们夜光杯的文化，感受咱们夜光杯的这个魅力。
0: 这趟旅行和院长一起真的是太开心了，收获满满。
2: 我也是，
0: 我觉得也刷新了我们对于甘肃的传统的认知。
2: 对啊，
0: 从黄河激荡的万年豪情，到敦煌飞天的千年梦幻，甘肃这片雄奇热土，那雪山之魂融丝路之韵，成舟。

0: 华之魄，历经时光雕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星火守护至今，也绽放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壮丽画卷。
1: 甘肃的非遗是开放包容，郭庄武的热情，庆阳乡包的针尖艺术，无不诉说着生活的智慧与向上的力量。非遗，我想不只是历史的回音，更加是未来的序曲。那么，这份传承与创新交织的生命力，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瑰宝。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记住甘南草原的振奋鼓声，也记住敦煌石窟的彩绘流光，还有那丝路古道上跳动的匠心与赤诚，也衷心的期待在下一期《非遗里的中国》和您继续再会。
1: 再
2: 无意的青山绿水，铜镜像一壶美热深萃。

0: 荒郊野外几十米高塔上300多米线缆凭空消失。
1: 我们认定这个东西就是被盗了。
0: 通信设施屡遭破坏，究竟何人所为？
2: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
0: 层层迷雾，警方如何寻找突破口，锁定窃贼？
2: 一个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
0: 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8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0: 林香芬公司员工在阅读日常巡检中，突然发现某村庄电信公司的通信塔长达300多米的 2G 馈线不见了。
1: 我们发现丢的话是从这边，然后直接过来，然后上塔一直到塔顶。
2: 啊，
1: 就是这个线卡子这儿，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粗的，有好几根，它跟其他的线是不一样的。
0: 2G 馈线，它是移动通信系统中连接基站与天线，用于传输 2G 信号的专用电缆，是最早使用的放大手机信号的专用线，当时已经停用，但还没拆除。
1: 我们只知道这个设备现在是已经不用了，但是没有接到拆除的这个通知，因为这个通知都是通过省道市，然后它是统一的一个行动。
0: 于是萍乡分公司立即向市公司反映核实是不是市公司安排了人把线拆除了，然而市公司并没有安排拆除。萍乡分公司立即意识到线被盗了，于是报了警。
1: 如果这个线不用了，我们会走我们内部的报废程序，我们报废完之后会交到市公司。我们问过我们的维护包括施工，然后都没有人去就是说处理过这种东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电信公司通信塔的馈线丢失不见了，丢失的馈线是传输手机信号用的，只不过呢是已经被淘汰下来的闲置不用的馈线，而且是从塔底到塔顶整个都没了。萍乡分公司经核实，不是上级部门安排的拆除，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谁盯上了一般没人注意的电信馈线，把它拆走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萍乡县公安局冯马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被盗的是6根从地面机房延伸至塔顶的通信馈线，长达300多米，价值10000余元。
4: 这个现场呢，被盗的线呢，都将近有4-5公分那么粗，内部呢有很多细小的线头，都是一些铜线。他们卖的话也是将会这可以把这些线呢得化掉，化了以后化成铜再卖。
0: 馈线是每一米用一对卡口相连，此时卡口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而 2G 馈线有5厘米粗，里面全是铜线，很显然普通工具是无法剪断这么粗的铜线，而且一个人是拆不走这些线的。
5: 从切口上发现这个东西肯定得有专业的工具，一般的咱们这个工具应该是不好切断。
6: 我们在灯塔的时候看见，就是发现就推断它那么长，它是抽不下来的，因为它的卡扣有些卸了，有些没卸，有些只是松了一松，我们怀疑它是把这些馈线都剪成一节一节带走的。当时我们就分析，他们肯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这个活，最少得2个人，因为塔上一个塔下一个，然后那个应该是年轻人。
0: 除此之外，民警还发现嫌疑人作案时还得爬上几十米高的通信塔，而且要携带专业的切割工具才能顺利剪断这么粗的馈线。这些条件电信公司以及警方一致认为作案的人应该很专业。
6: 你就是单纯的老百姓不敢上那个信号塔，爬上去上面风特别大，就我们上去看现场，我们爬到一半就腿都打哆嗦，不敢往上爬了。
1: 现在这个就是咱们第二次发现的这个。
0: 二 G 馈线属于国有财产，丢失要层层上报。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于是他们在全县进行了排查，竟然又发现了8个通信塔上的二 G 馈线被盗，加上最初发现被盗的信号塔，共计9个信号塔遭遇馈线盗窃，被盗馈线初步估算总损失超过100万元。此类盗窃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财产损失，也给电信公司带来极大困扰。
1: 这属于国有资产流失啊！目前跟我们就是造成的麻烦，如果咱们警方不破案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实物，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东西需要我们去承担的，这也属于我们的亏损嘛。
0: 种种迹象，作案人一定具备通信线路相关知识，不排除内部人员的可能。于是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合作维修人员自查了一遍，结果没有发现。
1: 也查过这种就是防止这种见手自盗的这种情况，最终查的结果是所有都是正常的。
0: 由于被盗现场

0: 大多位于偏远乡镇、城乡结合部以及农田深处，一般人又不会去注意信号塔，而通信塔又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又不知道具体的作案时间，这些都给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一般这个信号塔都是在这个地里，而且就是离居民区比较偏远，然后也比较隐蔽，所以居民很少去关注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居民也就是像村里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还有儿童，他不懂什么是那个二级馈线，就是这种东西，所以关注的也比较少。
0: 但是通过综合分析，警方还是有了初步的侦查思路。首先是团伙作案，年轻化，有登高能力，且拥有交通工具。据此，警方还是排查了被盗现场附近的监控，时间锁定在电信公司报案之前一周。
2: 我们开始看这个视频啊和卡口的一些监控，开始查，但是也是进度不大，进度很慢。因为看这个监控它很费劲，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时候。
0: 警方围绕各个被盗现场向外辐射几公里范围，调取了所有村口监控、道路卡口监控以及沿途商铺的监控，重点查找夜晚出现的装载货物的卡车或者货车，试图寻找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和行踪轨迹。但因为作案时间的不确定，警方经过了认真排查，也没有取得实质收获。
3: 排查了近几天了吧，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无法确定他到底是白天晚上什么时间点什么人穿着什么，所以说这个漫无目的的排查了几天，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2: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等于到了后来就陷入一个僵局了。这个案件
0: 一场火灾，邻居为赔偿起了争执。
4: 我那钱是给孩子陪送的钱，俺在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0: 一张照片意外为案件带来转机。蹊跷的尸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案件始终未见进展。正当派出所民警为此愁眉不展的时候，辖区又发生了一起麻烦事，两名村民因为一场火灾闹起了纠纷。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调解村民纠纷的过程中，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为侦办二级馈线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
0: 就在盗窃案发生十几天之后，2024年8月26日早上，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火灾，着火的是某村王大林家，他家里的一间堆放童车原材料的库房着火了，火势快速蔓延，经过消防员几个小时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消防人员现场查看，发现着火点位于房间的一个角落，由于电线老化，冒出的火花引燃了原材料。这场火灾不但将王大林家价值10多万元的原材料烧毁，还殃及了邻居李二虎家，将他家的童车成品烧了个精光，另外一辆崭新轿车也被烧坏。
4: 都组装好的自行车，等成品，都是那种自行车外包装，之前损失可不少。你看那切的成品，当时估值应该是70-80万。
6: 你看这个伤，本身这个血肉老化啥，我也不注意啥，着火正好哪天刮风刮他那去，给他那事业照呀、企业照呀啥。
0: 萍乡县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更是闻名的中国童车之都。这里绝大多数本地人都围绕童车、自行车、智能玩具、童车配件加工厂等相关产业谋生。王大林和李二虎也有自己的童车加工厂，那场大火造成两家损失惨重，还因此闹过一场挺大的纠纷。
4: 是因为他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车上面，我俩闹点纠纷，但是火气都挺大，反正说话都不能好听吧。
6: 两家有这点矛盾有啥？你这样一闹腾一啥，矛盾更大。你觉得，反正喷新漆，我不愿意给他喷，你就是给他修就是。
0: 由于火灾是王大林家引起，对于李二虎家的货物损失，王大林愿意承担赔偿。然而因为一辆车的赔偿问题，双方却起了争执，甚至险些动手。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调解。
2: 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双方是剑拔弩张，双方的家人亲戚有这个打群架的这个风险，也有民转型的一个风险。
0: 原本几年前，王大林和李二虎就因为宅基地边界问题

0: 有矛盾，两家互不搭理很长时间了。这次王大林家发生火灾，又殃及了李二虎家，于是两家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一下子就吵得不可开交。而主要的矛盾点却是因为那辆新车。
1: 你说不严重吗？反正把那漆后边那一撇，反正都给漆皮都烤灭，都给烤化。我那漆是给孩子配送的漆，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2: 因为双方都是做这种生意的，都有共识，几件货啊就赔多少钱，这个没有争议。因为毕竟是他家把人家家引着的，他也同意赔。最后就是说这个车的问题，
0: 两家互不相让，李二虎坚持要求赔一辆新车，认为新车被烧不吉利，王大林则只同意赔偿货物损失和车辆维修费。就为了这点事儿，民警们一趟趟的上门，一遍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双方都退让了一步，促成和解。李二虎同意王大林给自己修车，王大林则表示如果修完车李二虎不满意，再给他补一些钱。
2: 大概不下十几次吧，通过他的亲戚啊，他的熟人啊，多次的对他劝解，他感觉呢，确实，民警呢也是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他们两家好。
1: 东来学这个事儿，先月梅，都知道月梅，算是摆平吧事儿。也经过这个调解，再也不能把这个事儿做冷却，是吧？
0: 王大林和李二虎家的事情解决了，双方也化解了多年的矛盾，都比较欣慰。面对民警，王大林很是感谢。随着接触的增多，王大林也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跟民警说了。
3: 那天在那过，一看有一个白黑的，一点多，有车子叫工装的啥的，在那一不点维修也不啥，两个人。后来我把拍个照，还有个骑在那停的。
2: 然后这边他就说我也知道你们，老是调查这个我们村这个线被偷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是在维修啊还是干啥？这么晚了，就是感觉挺反常。
0: 王大林说，在前段时间发生过盗窃案的现场，他看到了一些情况，并且还拍了照片。这条线索令民警很振奋，因为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成为破获盗窃案的重要线索。
4: 他说这个有这种事儿。他说也不知道有没有价值，因为他当时他就以为这都是电信公司本身人家自身的，因为穿着这个运维服，
5: 一个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因为塔上有一个，然后下边门口这儿有一个，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在那个车的旁边。
0: 民警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判断，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伪装的工作人员，因为在那个时间并没有电信工作人员去工作。同时，警方从这张照片上还看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那就是车牌号。
2: 车辆那个牌照还是勉强可以看清楚。然后根据这个车辆开始排查，以车找人。
0: 于是，民警根据这辆车的车牌号以车找人，很快就锁定了一辆邯郸市管陶县牌照的小货车，有段时间多次来到萍乡。
6: 刚刚过去的这辆双排小货车，他去的时候是车上是空的，然后到了下午6点以后，他返回来的时候，他车上是盖着一个帆布。
5: 发现他多次来萍乡，然后每次他来的时候就空车，走的时候后斗就挡上了，又白天又晚上，然后那个我们觉得这个车的嫌疑就很大。然后我们就追着车一直追到了那个管陶，邯郸市管陶县。
0: 顺着这辆嫌疑小货车的线索追查，警方很快找到了车辆登记的相关车主。然而该车车主表示，车辆早已转卖到了二手车市场。
4: 我赶又去了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但发现这个到了以后啊，他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的这个老板可能时间长了，而且他那儿这个交易量比较大，也的确有可能记不清楚。
0: 警方分析判断，老板当年卖车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他怕牵扯责任，不愿多说。再加上市场交易量很大，时间跨度也长，很多细节早就模糊了。车主线索就此卡住，

0: 侦查再次陷入瓶颈。为了挣钱，他们动了歪心思。
1: 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0: 铤而走险，他们终将付出代价。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原本停滞不前的盗窃案件刚有了突破口，可没想到线索追到车主这里却突然断了。面对中断的线索，专案组又该如何另辟蹊径继续追查这伙盗窃嫌疑人的下落呢？
0: 民警本以为找到了车就找到了车主，然而因为二手车交易的问题，侦查又回到了原点，警方只能继续移车找人。于是警方继续根据车牌号追踪嫌疑车辆行驶轨迹，最终锁定车辆消失在邯郸市管陶县一处村庄周边，
3: 都不通了。然后我们就追着这个车去管陶，因为每次你看从这个进管陶县以后，然后不到管陶县城的时候，晚上这个车就找不着了，就是他肯定没有进县城。
0: 民警在梳理嫌疑人活动轨迹时，吃惊地发现这辆车不只是在萍乡一处案发地出现过，周边多个县乡镇的通信信号塔、电缆失窃点位他都曾出现过，流窜作案特征十分明显。
1: 他经常在外地来回走，他的轨迹不确定，就是经常到有时候到到北京地区周边县里边，有的时候到这个我们邢台附近的几个县里边，那轨迹挺乱，活动很频繁，还去过我们县其他的乡镇的电信公司的这个信号塔，它这个轨迹挺多。
0: 然而这辆车不管去往哪里，最终都在刚进入管陶县就不见了踪影。
3: 旁边就那么几个村儿，他要是过了这几个村儿，就又有摄像头了，就又能看到他了。所以他失踪就是失踪在这几个村里边，村里的摄像头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个民用的摄像头，因为我们也不是当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这个调监控也是时间，不如这先找一找。
0: 经过几天的摸排，民警终于在其中一个村子发现了嫌疑人所开的那辆车。
3: 然后找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还是运气还不错，就找到了，就看见这个车在那个村里停着了，然后我就马上联系了当地派出所，然后那个当地派出所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车是谁的车。
0: 根据当地辖区派出所提供的线索，民警基本确定该车主就是经常驾驶嫌疑车的人。殷某37岁，从事通信光缆维修工作，这与民警最初判断的嫌疑人是内行高度吻合。
4: 殷某他是在邯郸，也是从事这种电信部门的运维，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市级或者有运维的这个情况下就会转给他，相当于分包吧，外包。但是他工作形式是不固定的，不是说长期这种一直有工作，就是一直有活，就是说什么时候有活他们时候去工作。
0: 确定了殷某的身份，警方决定实施抓捕。10月24日，殷某驾车准备外出之际，被守候在家附近的民警抓获。殷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他人盗窃通信 2G 馈线的犯罪事实。
5: 贺迪边上一个，
6: 贺迪哪边？
5: 贺迪右手边，属于东边的，
6: 就是贺迪东边。
0: 殷某说，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去作案，是为了偿还房贷，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1: 殷某他家里边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在县城买了一个房，一直还不起房贷，媳妇儿一直在生气，然后就开始搞钱儿，就是想这个迅速的把这个房贷还上。
0: 殷某同时交代，与其一同作案的另外三名同伙分别是张某、严某、郭某，四人原本就是同事，均从事过通信线路相关工作，对通信设施情况十分熟悉。他们知晓 2G 馈线已停用，就动了歪心思，便合计通过偷盗闲置 2G 馈线牟利。
3: 他们应该是打听到邢台这个馈线还没有撤，就是邯郸先撤了，然后就开车来邢台。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目的地，因为这个信号塔都比较高，他开着车看见信号塔，他就奔着信号塔就过来了，走到跟前一看有，就开始作案。 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
4: 他们也知道

0: 这个当时把这个线到期的线以后不会这个及时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使用了，所以说没有信号，这个电信公司不会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感觉这个能有比较侥幸。
1: 在殷某被抓获的第二天，张某、严某、郭某三人相继自首。据四人交代，他们作案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次作案都是三个人，有人负责攀爬信号塔剪断馈线，有人负责在地面整理搬运馈线，还有人负责驾驶货车运输。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穿上工装，认为这样即便被人发现，也以为是电信工作人员。
2: 每次他们都是偷了将近就是大几百公斤，他那个车啊就是拉载重量就是可能就是 1.5 吨，他每次就是拉不到一吨这样。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0: 一起出来，就是三个是吧？就是不固定嘛，他们可能今天这个人没活，这两个没活，他们就一起出来了。
1: 由于每次到的线都很重，又不好存放，所以作案后他们会将馈线的塑料外皮找地方融化，剥离出内部的铜芯，卖给废品收购站，所得赃款通过微信转账平均分配。
3: 他们当天偷回去之后，当天就卖了。他不一定偷一个，他有可能偷两三个信号塔，然后都卖到他们那个一个废品收购站了。废品收购站老板把钱转给他之后，就现场就平分了。
1: 据了解，殷某、张某等四人团伙在被抓捕前两个月，在萍乡县实施作案九起，给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
4: 他有意识，就是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就是心里是清楚的，他本来就是这个对这一块比较了解，所以他知道就是贩卖就是二级馈线是违法的。
5: 今天不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四名嫌疑人盗窃的是国有财产，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盗窃国有的财产啊，和普通的这种盗窃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们盗窃的是闲置的财产，那和我们正在使用当中的还有一些犯罪定性上的区别吗？包括量刑上有一些区别吗？
6: 本案因为他盗窃的是铜线，铜线首先的一个法律属性就是一个财产，这个财产它属于一个电信公司，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称为国有财产。但在法律保护上，不管是国有财产还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它都是同等的保护的，平等的保护。所以它并不因为你是这个电信的这个财产，所以就会法律给你一个更严格的、更严厉的谴责和惩罚。那么，所以它和国有这个国有财产和普通公民的财产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是这个不同的就是说呢，它同时又是个电信的设施，同这个电信通信的，只不过闲置不使用。如果是正在使用中的，比如这个二级线路真的在某些特殊的领域，特殊比如工矿这种还在使用，那就可以又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了。那么这两个罪就看看哪个重，就按了哪个处罚。如果盗窃的数额不大，但是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比如说影响了工矿生产，影响了一个地区的通讯，那可能就会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来处理，因为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的处罚就可能比按照盗窃罪处罚要重。
5: 几名犯罪嫌疑人是将这个二级馈线里边那个铜线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按理来说，如果废品收购站看到这种大量的铜线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应该有这种检查甚至询问它来源的义务？从法律上有一些规定，
6: 这个回收这种生产性的废料，就是什么叫生产性的，比如说电线电缆，这个电线你一看它是量又比较大的话，那这种要在公安机关做备案的。那同时在日常的为了防止这个收赃，为了防止破坏这个电信电力这些公用设施，你收购这些东西要出卖的人要有完整的法律手续来提供，说我这是什么线路上的已经报废的，现在可以作为生产性的废料卖给回收站，然后就是做回收。那么这就是说你要是要彼此要很清楚的。那更重要的还是说你这个废品收购站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台账，所谓的台账呢也很简单了，就是哪年哪月哪日上午什么时间收了谁谁谁或者哪个工厂报废的，那么这个台账有。那这样呢要一段法定的时间，通常两三年，你不能够随便就销毁，要供公安机关随时来查。涉及到这种生产性的废料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些犯罪

分子呢，可以说很容易的销赃，所以就给了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比较高的合规义务。如果你不合规，就会涉嫌到收购，过去我们叫收购赃物类的犯罪行为。

0: 2025年3月29日，萍乡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殷某、张某等四人1年6个月、1年2个月、11个月不等刑期。根据四人的供述，警方找到了那家废品收购站。由于该废品收购站收购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铜线，其经营者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
1: 民警调解邻里纠纷，意外破获了一桩没有头绪的盗窃案，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几名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过通信工作的便利，把黑手伸向了国有财产，早晚都会落入法网。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损害公共利益、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终将自食恶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0: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获利，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0: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

0: 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主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而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

0: 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

0: 网可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对，卡住了。
6: 啊，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但在战国与西周文化层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年代缺失。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1: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城址内外西周早期的遗存十分丰富，两重城垣都营建了大型城墙城壕，内城中有大型建筑、大型水井高等级建筑，出土有刻字甲骨、板瓦等高等级建筑遗物，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

0: 进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和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遗址内虽然仍有人繁衍生息，但不再是燕国的都城。新的燕都迁往何处，至今仍是考古学家们试图解开的谜题。
1: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一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第二，文化因素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三呢，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直到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0: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季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季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季。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季，又封少公氏于焉。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继承。
2: 继承这个位置呢，它因为它在永定河流域，在整个北京小平原来讲，它是一个相当高的位置，那就是从这个躲避洪水来讲，它的优越性非常大。另外就是它还有向北向东北发展的这个战略目标，那这个地方呢更好。因为燕国的方向呢，它自从分封了之后，它有可能的扩展方向就是北边东北边，其他方向它很难扩展，那个都有强敌，只有向东北方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在继承这个位置当然更优越。
0: 然而确认继承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继承所在的季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继承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3: 西周燕文化的这种文化在琉璃河一直存在着，那其他的地方我们目前在永定河以北还没有发现，所以如果琉璃河城址它没有了以后，它是否并继而居之呢？现在考古不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见到他们的文化，说明人就没到那儿。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0: 由于北京城区历代地层叠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继承遗迹已深埋地下，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继承。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释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10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南阳村的村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

0: 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1: 一个铜壶，一个铜鼎，上面有几个文字，一个是西宫啊，另一个是左征啊，另外还有一个右征衍。西宫可能是一个都城的一个别宫，左右应该是一个司职的不同，征可能是一个当时内务府一个名称，就官署一个名称。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司都，其中啊临沂是春秋时期燕王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又迁那个邑，但临沂和邑这两个地方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啊，在这两村附近。
0: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燕侯宰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临邑或邑。
1: 目前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情况，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南阳遗址的性质，不敢确定是临邑或者邑。起码是那个临邑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南阳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最早也是到战国中晚期的，因为临邑按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但邑的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的。因为邑现在我们不光出土的青铜器，另外我们在遗址也出土个陶文，比如邑市，邑的市场，说它既然有邑，说明这个地方当时跟邑有直接有关系的。
2: 205差5公分，刚才那个201正是205。
1: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0: 除了对南阳遗址的历史以及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考古人员还逐步厘清了南阳遗址的布局结构。
1: 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是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两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燕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总体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0: 考古发现南阳遗址规模较小，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也一直没有找到高等级墓葬，因此对于南阳遗址是否为燕都还很难定论。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3: 燕国最初的建都是在琉璃河那一带，后来有可能迁都于蓟。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0: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三处墓地，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

0: 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1: 这些青铜短剑就是玉皇庙文化的典型的这种直刃匕首式的短剑。到了这个春秋中期之后，三龙呢，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分化。我们考古上比较熟悉的这个玉皇庙文化，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呢属于这个三龙的后裔。他这个和燕国的这个并行的时间呢倒不是太长，主要也就是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一个阶段。像下边上的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就是现在的辽西、冀北这一个区域，然后呢那样一个时间段它也比较发达，它比较符合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三戎并燕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
0: 公元前664年，三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三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还记载，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这段佳话留下的是齐桓公分沟礼燕的美谈。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2: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0: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3: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但是呢，具体的城墙的时代不是不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去解剖了一下城墙。我们在城墙上做了3个剖面，也调查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土城到底有多长多宽。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古迹的考证，它是在燕为中都，号梁乡，然后它出土的那些东西呢基本都跟战争有关。
4: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蓟城和房山窦店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城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危机。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0: 据《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伐燕，燕国几乎灭亡。
5: 司马迁在写燕世家的时候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件事情，我相信

0: 司马迁对这个事情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个政治权力架构不是凭着统治者个人之喜好而能够轻易授权的，其实也是给后人的警醒，就是这个统治者还真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来轻易的做出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和决断。
1: 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3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成中山三器。3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
2: 这些铭文当中呢，首先体现出中山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丝织之乱的否定。他就认为呢，燕军快，不顾大义，把这自己的国君的位子让给丝织，是上不顺于天，下逆于人也。而且嘱咐他的后代，为顺生福，为逆生祸，永远要铭记，就是要记住燕国丝织之乱的教训，不要让臣子代替君王的这样的地位。
1: 与此同时，丝织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3军征伐燕国，奋伏振夺，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成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击灭者硕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些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
0: 就是我们文献里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词，确实它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周人的那种温文尔雅讲礼仪的周文化这种氛围就有所不同。司马迁总结的最好在《霍氏列传》大概讲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不善于务农，而善于种山叶、好战这个性格好勇因为周边都是戎狄这事关国家存亡，如果过于的温文尔雅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过于的这个讲礼仪可能就不适合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讲百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燕文化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地缘族群关系下形成的一种周文化的一种区域形态我想这个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种特点。
1: 丝织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继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

下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又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夫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下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下

0: 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扑手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大门上的装饰物，是原始的门拉手。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阴霞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1: 这个从春秋以后，它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以前郭沫若郭老有一段话是讲，说这个，天子倒下了，诸侯起来了；诸侯倒下了，卿大夫起来了。我们常常讲的礼崩乐坏，我个人理解，其实礼没崩，乐也没坏，它只是僭越了。九鼎八簋就是它原有的这种社会秩序的象征物。被超越、被僭越，这其实也就预示着旧制度的崩溃的前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阴霞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
2: 阴霞都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西部正常一转。
0: 董亚飞，河北易县阴霞都文物保管所所长，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会使用无人机对遗址里的各处进行巡查，以守护阴霞都遗址的安全。在董亚飞的无人机镜头下，阴霞都遗址一览无遗。
2: 然后咱把东侧这边看一下，把那个镜头拉近，看一下局部的效果。
0: 在阴霞都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此为阴霞都的繁华区，是当时人群活动的中心。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都城像这种双城制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当时，多数都城都有宫城，就是内城，还有郭城，就是外城。这样的宫城的建设呢，一方面是突出王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另外呢也便于防守。
0: 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贤士郭伟问策。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后壁以招贤者。
4: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可以看到陈章湖非常精美，外边是一层镂空的花，那个铸铜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都是祭祀祖上的，这些他的国器重器全部都被掠夺了。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0: 在燕夏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1: 对于黄金台，我们去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台子，或者是到底位于哪儿，也不是绝对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燕昭王当初为了广泛的吸引贤才而采取的各种的措施，而且他最后确实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招到了大批的人才，比如乐毅，确实为燕国的发展，为燕国的富国强兵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2: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夏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翼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从供给端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5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
0: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明显。
2: 5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4: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活、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2: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

0: 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2: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3: 建杂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建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建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2: 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2: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6: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

0: 开展集中整治攻坚，要加大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鼓励社会群众和从业人员主动报告车辆超员载客、非法营运、违法载人等行为。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我国将继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2: 统计显示，2025年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21万个，与200余家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技术对接，构建起快速、实时、有效的技防体系。
3: 从严加强电话实名制、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反诈技防能力，深化 APP、云服务、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
2: 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对发现的涉诈高风险 APP 及时推送风险提醒，帮助群众防范诈骗风险。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
0: 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最后准备。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至新州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至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昨天上午，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进藏城际班列，从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1900余公里外的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直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
0: 昨天，在河北衡水衡港高铁施工现场，经过850多名建设者的连夜奋战，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地接入十几客砖上行线，标志着衡港高铁与十几客砖成功互通。42号道岔通行速度高，转线效率快，互通之后将会大幅地提升线路通行能力。衡港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衡水、沧州、黄华港等地，线路投运之后将会有效地缩短沧州、黄华港至石家庄的通行时间，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
2: 船舶定线制是国际通用的海上交通管理模式，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而言，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辽宁沿海全域船舶定线制是在原有老铁山水道船舶定线制、大连港大三山水道通航分隔制两处船舶定线制基础上，将现有沿海公共航路升级整合为黄海北部、 老铁山水道至渤海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北。

0: 北部，老铁山水道至渤海西部辽宁段四处船舶定线制，构建起辽宁沿海二加四全域船舶定线制通航网。根据新规，船舶不得在定线制及其端部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商船航行与渔船作业将实现空间隔离。
1: 通过定线制，能够使商船、渔船各行其道，减少碰撞几率，使通航秩序更加规范，保障船舶航行安全，还能同步提升港口的周转效率。
0: 针对定线制水域内现有浮筏养殖和底波养殖腾退问题，辽宁海事局采取一事一议，推动各地市政府通过立体分层用海管理、海域置换、等价协商等方式妥善解决，最大限度保障渔民权益。
2: 为期两天的北京支援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3: 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预测下一个文字，也就是 token 词源，世界基座模型就是要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这就要求模型可以理解物理规则，并且具有长程的记忆。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非核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纯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
2: 山东省去年大面积晚播的小麦目前长势良好，截止到11号的17点，山东省已收小麦4210.6万亩，占全省小麦收获面积的69.4%。

0: 在青岛平度市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七号耐晚播小麦地里一片金黄，农机合作社同时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抢收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穗脱粒入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1: 今天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天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0: 据了解，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到147.8万亩，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小麦播期推迟1个月，当地采取多项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在今年三夏期间，当地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其中本地及跨区作业收割机数量达到4200多辆，力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
2: 新疆阿克苏120余万亩棉花已经进入到腺蕾期，腺蕾期是棉花出现花蕾为开花打基础的关键时期。植保无人机在田野上空往来穿梭，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滴灌，智慧农业守护棉苗稳健增长。
0: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丰村的连片棉田里，一株株棉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棉花腺蕾期的田间管护重点是防病虫、稳长势、促花蕾。种植户运用北斗导航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单日作业面积可达2000亩。同时，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应用也让棉田水肥调控实现精准化、自动化。
3: 肥料啊，直接一加好以后，就也不用太多人去管，然后直接就下到地里边了。
0: 据了解，阿克苏市今年种植棉花超过120万亩，预计腺蕾期6月底结束，7月初棉田将进入花龄期，届时将开展棉花打顶作业。
4: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福建东山珊瑚礁等5个重点区域珊瑚群落呈恢复态势。
2: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福建东山海域，这里的珊瑚礁是我国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也是研究气候变化下珊瑚生存演化的天然试验场。我们来看这里的珊瑚都有哪些新变化。
5: 今年以来，科研团队通过水下实拍、骨骼结构比对、 DNA 条码分子鉴定等多重科学手段，在东山海域发现了珊瑚新纪录种。通过长期水下监测对比，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珊瑚虽然与多孔同星珊瑚外形相似，但细节特征上有所差异。科研团队联合东山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全域珊瑚资源普查，经过多重检测比对后，确认这是国内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
6: 像佩罗尼同星珊瑚和多孔同星珊瑚，它们在生态适应范围、形态以及系统发育上都具有明显的区别。举个例子，造礁石珊瑚具有明显的骨骼结构，佩罗尼同星珊瑚的骨骼剖面就具有一个明显的网状结构，这一点是多孔同星珊瑚所不具备的。
5: 除佩罗尼同星珊瑚外，今年科研团队在东山海域还新发现5个福建珊瑚新纪录种。至此，东山造礁石珊瑚物种从7科8属8种更新为8科12属13种。科研团队还发现，新发现的种群里有许多新生幼体，表明东山海域生态环境已经改善，珊瑚可能顺着海流迁徙至此。
7: 尤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们说珊瑚是有潜在北移的这个趋势的，那么东山这个海域的个造礁珊瑚群落，是不是未来我们这个热带海域或者说在低纬度的这个珊瑚群落它北移的一个中转站，那就值得进一步的深究跟探索了。
4: 福建东山海域夏季最高水温接近30摄氏度，冬季最低水温仅13摄氏度，剧烈的温度波动造就了国内独一无

0: 无二的北原珊瑚生态系统。
1: 为了保护这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科研人员持续开展了精细化的种植与养护。
2: 受全球气候变化、海域环境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过去东山原生珊瑚群落曾持续退化，海洋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多个本土珊瑚物种逐渐消失。
3: 像双鹿角珊瑚还有冰珊瑚，这些都在历史上有记录过，但是在从90年代以后，我们所有的野外调查基本上没有发现过这些品种了。
2: 为扭转珊瑚种群退化态势，2024年，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东山海域启动全流程系统性珊瑚修复工程，以人工科学干预的方式，让绝迹多年的一些珊瑚重回海底扎根繁衍。海底种珊瑚看似是简单的移栽种植，实则是一套精细化标准化的科学繁育体系。为保障珊瑚种苗供给，提升繁育成活率，科研团队在海峡西岸野外观测站搭建专属珊瑚育苗实验室，选取健康珊瑚母体，精准截取珊瑚断枝，通过专业科学切割保留完整生长切面，开展珊瑚无性繁育。这种培育技术能大幅提速繁育周期，提高成活率。
4: 我们的这个珊瑚的切面呢，会经过无性繁殖，然后迅速的来进行一个切面上面能够长满这个珊瑚虫。经过了2个月左右呢，它的边缘呢就开始向我们的基质上面扩散。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说对整个基质的一个覆盖。那也就是它的速率大概在较传统的一个方法要快10倍到20倍。
0: 依托实验室高效育苗技术，科研团队聚焦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东山海域绝迹30余年的本土原生品种，全力开展种质回引与种群重建。
1: 为最大程度保障移栽的存活率，适配东山海域特殊水文环境，珊瑚幼株经过实验室长期的低温驯化之后，正式移栽下海。
2: 海底种珊瑚，科学选址是修复成功的关键。科研团队通过全域摸排、点位水文勘测，摸清东山海域胶体分布与生态现状，在造礁石珊瑚历史分布区内筛选出水文稳定、光照充足、修复需求迫切的海域，划定为核心修复区，开展规模化珊瑚移植。
5: 我们会把胶体投放在差不多水深4-5米左右的区域，以保证光照可以给珊瑚提供足够的条件进行光合作用。此外，这个区域其实水流也需要相对的比较平缓，可以给珊瑚提供充足的养分的同时，也避免对我们布放的人工胶体造成一个比较强的冲击。
2: 确定点位后，标准化海底定植作业全面开展。科研人员将特制弧形人工胶体固定在海底，搭建专属珊瑚苗圃。弧形胶体能有效抵御海浪冲刷，适配水流环境，为珊瑚附着生长提供稳固基底。整齐排布的人工胶如同海底花盆，科研人员将驯化成熟的珊瑚幼株精准固定在胶体孔洞内，规避海流冲刷脱落风险，让珊瑚幼株可以稳定扎根，正常生长。
4: 在水下的结构就好像咱们的一个苗圃一样，上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苗圃的基座，咱们上面有一盆一盆的花摆在里面。
2: 定植完成只是珊瑚修复的第一步，珊瑚对水温、水流、天气变化高度敏感，想要存活繁衍，必须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为此，科研团队建立常态化水下巡护监测机制，定期下水观测珊瑚生长状态，跟踪群落变化，及时开展养护干预。经过18个月的持续监测与悉心守护，人工移植的本土珊瑚成功适应野外复杂环境，在东山海域实现种群重建。
4: 我们移植的鹿角珊瑚经历了当地的极端高温、低温以及强降雨等事件，都成功地熬了过来。尤其是2024年到2025年经历了当地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旱潮事件，但是他们仍然是挺过来的。鹿角珊瑚的成功移植，也意味着当地的一些历史上曾经有的历史种，可以通过修复来够重建他们的种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贵在远切，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各地统筹策划推出860多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非遗消夏购物月。
8: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民俗演绎、独具韵味的传统技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馆外大集上的各类特色项目集中展出，在省级非遗雁塔传统扎染技艺展台前，古朴精巧的手工印染工艺尽显艺术之美，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看。非遗与科技的融合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依托扩展现实技术，秦腔经典折子戏打造出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用头显便能近距离感受秦腔卧鱼、吹火等经典表演的魅力。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非遗文化跟科技的结合会更好推进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7: 2025年7月，位于我国宁夏银川的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
10: 申遗成功近一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们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这座千年古陵焕发新的生机。
8: 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32处防洪工程遗址及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西夏陵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
11: 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物本体的监测系统呢进行了提升。另外呢，就是啥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那么对遗址区实施了3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数据采集，今后对游客的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
8: 在西夏陵遗址区，夯土台基、陵塔遗存、建筑构建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造诣。
12: 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一直都很想来一眼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
8: 今年以来，西夏陵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
10: 乔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往故土、兼具汇款凭证与家书载体双重意义的珍贵文物。福建漳州曾是乔批的重要汇集与流通中心之一，乘着影片的热度，当地乔批主题文旅迎来了客流热潮。
13: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

0: 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桥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1: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2: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市。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0: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桥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桥批馆设置了百年桥批发展史、漳州桥批溯源、闽南桥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原版桥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桥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3: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4: 千年以来，各地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抓手，深耕电影加融合百业发展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山东乐陵融合影视实景体验商圈多元消费，打造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完成从单一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旅游目的地的转型。
0: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热门影片核心取景地，山东乐陵影视城凭借走进片场一秒入戏的实景沉浸式体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当地多家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白天逛影视片场，晚间进影院观片，成为游客到访乐陵的主流游玩线路。
6: 我们是冲着乐陵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为延伸观影消费场景，当地多家影院引入飞跃中国沉浸式飞行文旅项目，将观影、科技观光、文旅体验融为一体，丰富电影加体验新业态。电影体验带来的客流持续向外辐射，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夜市摊位火热，特色商业街区多元业态客流涌动，餐饮门店翻台率较平日不断上涨，
7: 天天人来人往，游客也多了，我们忙得踏实。
0: 当地持续放大电影加跨界融合效应，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拉动市场。今年密集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近百场，落地引进首店、品牌店、旗舰店共计13家，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商旅融合发展思路，通过创新票根联动形式，组织开展消费活动，挖潜夜间消费潜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4: 从电影流量到消费增量，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向。
5: 江西多地持续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以影视 IP 串联文旅、餐饮和住宿多元场景，推动多产业协同增收，不断地为市场培育消费新动能。
0: 坐落于江西横峰县姚家乡，占地1500余亩的影视基地，因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热度受到关注，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探访片中经典红色场景。
9: 像电影里那些震撼的战壕公厕电影场景，在我们这里是1:1的复刻的。现在每周末我们参观游客都比较多，月接待将近3万人。
0: 借着影片带来的人气，基地不仅持续承接各类影视剧拍摄，还打造全长5公里复古铁轨、火车主题片场、年代影视集群等特色景观，源源不断的影视客流辐射周边，直接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蓬勃发展。
10: 月接待量，一个月都有2万多客人以上，一般下来的话，就是200多万一年的营业额。
11: 我们把横峰影视基地串联多个拍摄点，设计了一日游

0: 两日游精品线路，游客凭电影票根或基地门票，可在合作酒店、餐饮、民宿享受折扣，全方位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全域消费。
1: 以光影为媒介，江西多地持续把影视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红利。影片《风云宝十一·罗汉岩》带火瑞金罗汉岩景区独特丹霞风光，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取景地景德镇姚里古镇常年吸引各地游客寻访打卡。
2: 通过电影产业的发展，可以让当地的文化、旅游、商业等综合消费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呢，也会让更多的游客产生新奇感，产生复购率，提升游客的综合消费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4: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5: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5: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指示以军做好

0: 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的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2: 经过了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在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了批准，覆盖了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1: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中，有26页存在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2: 再来关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2号发布的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止到12号的8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报告还显示，此次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了39万，超1.9万栋房屋受损，48个市镇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地震使道路、桥梁、机场、海港等设施遭到了破坏，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到灾难状态。当天的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
1: 每年6月到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这一时期的降雨。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降雨迟迟未到，在叠加持续性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民对本季种植前景忧心忡忡。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昨天南方的降雨又开始增多了，那降雨主要出现在哪些地方，又会持续多久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应当说呢，从昨天开始，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进入到了降雨集中期。预计未来几天，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偏多。我们具体来看，首先今天强降雨将会主要分布在江南和华南这一带，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略有南压，预计一直到17号，强降雨都将会集中出现在华南地区。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像是广州，今后6天这里就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如果暴雨造成了明显的积水，要注意观察积水深度。当积水低于轮胎1/2处，要注意慢速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也不要二次点火，更不要在车内逗留。主持人，
1: 那南方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北方也会有降雨出现吗？
3: 是的，东北、华北未来几天也将频繁有降水出现。虽然强降雨的范围没有南方广泛，但是我们看到降水的突发性也会很强，局地还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通辽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8度；成都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4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太原晴，15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0到34度；郑州晴，23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泰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8度；长沙大雨转多云，21到23度；南昌大雨转阴，22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0: 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展顺利。
5: 据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大赛已遴选出场地经理团队近150人，首批技术支持单位80家，覆盖所有赛项的赛场布置、技术指导与设备保障。志愿者招募已在44所院校启动，国际志愿者报名通道同步开放。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全方位检验青年技能人才的综合实力。
6: 本届大赛赛场将有1.2万多件设施设备进场，竞赛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根据世界技能组织要求，大赛面向青年群体，大多数项目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可放宽到25周岁，每位选手终身仅有一次参赛机会。
7: 世界技能大赛啊，我们一共是要比4天，每天大概是6个小时的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的内容

0: 大部分项目提前是公布的啊。你比如说搞烹饪，你要做什么作品，搞车工，你要车出什么一个产品来，提前都把技术规则公布。但是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它有一些神秘的模块啊，现场告诉你啊，免得你提前做准备。
1: 为了保障赛事公平，各参赛国家和地区可为本赛向参赛选手推荐一名裁判参与打分。实体加工类项目以精度、准确度等指标客观打分，创意设计类项目遵循统一评判标准，以裁判主观评判为主，全程打分流程规范，数据全程留痕，全力保障赛事公平公正。
2: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东道主，中国计划于今年8月正式组团应赛。
3: 本届大赛呢，我们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一个优势。选手确定以后，那还有一个备赛的一个过程，需要进行训练，这也是我们提升参赛能力的基础。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备赛期间，我国多渠道开展技能竞赛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已有10多个项目的选手应邀赴国外参加热身赛、友谊赛，20多个项目的国际专家来我国指导训练。
5: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6: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5: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8: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9: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0: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1: 15/5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带来的报道。
12: 从兰州出发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沿途运送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车一辆接一辆。在武威腾格里沙漠旁的一条公路最近意外走红，本来是光伏园里的一条检修车通道，现在变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宝藏路。
13: 觉得挺神奇的，因为看那边的时候还觉得是大片的沙漠，然后后面直接就是成片的光伏板，就有种自然和科技结合的感觉。
6: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2: 光伏板、大风车、定日镜，整个河西走廊正在变成一条绿色的能源走廊，但这条走廊上的电却各有脾气。采访中，天边忽然暗了下来，不到5分钟，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瞬间把一片片光伏板都浇湿了。
14: 我们这边天气呢，一般都是突发多变的，沙尘暴啊这些啥的啊，有的时候呢雨呢就说大就大了。
6: 像我们这种天气，光伏的这个发电应该会受影响。
14: 阴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发电跟晴天比起来，它可能会减少有一半以上。
12: 郑三国说，新能源发电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以前最烦恼的就是这种天，光伏板突然掉链子，让人措手不及。但现在不一样了，功率预测系统已经提前抓到了这朵云。
14: 这一套系统呢，现在是集成了一个我们天气预报系统，还有遥感的一些数据。蓝色呢是我们的预测发电情况，这个红色这一条线呢是我们实际的发电情况，
13: 基本上一致。
14: 对，这两条线呢是基本一致。
12: 一场雨一场风可能只影响着一个园区，但如果这个变化是在全省范围内呢？在100公里外的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这样一张图，仅当天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就超过了1000万千瓦，
15: 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6: 在大规模的新

0: 能源接入以后的话，这种波动性对电网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刘克全说，现在他们调度的场站数是十年前的四倍，整体情况的预测和调度难度指数级的增长。眼下他们正在对新能源控制系统进行升级，这样的迭代几乎每个月就要有一次。这套智能系统汇聚了几百万条数据，能自动看天气、看发电、看用电，每分钟都能给出调度指令。
0: 正是因为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才需要去建设新型电网，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的手段，实现我们调度的智能化，更好的服务新能源的效纳和电力保供应，来确保我们的整个的电网安全运行。
1: 有了聪明大脑还不够，电网还要更强壮。在甘肃省沙河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2: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在甘肃，新能源装机已突破8000万千瓦，能发出的电呢是本地用电量的好几倍。
4: 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甘肃正在建设一条世界级的电力高速。
1: 这几天，一个大家伙正穿隧道、过桥梁、翻山越岭，赶往甘电入浙5位换流站。随着这台变压器运抵现场，工程也进入了建设的关键时期。
5: 这个设备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到运送它的车就将近有90多米长，这个设备呢要超过300多吨重。在场站里呢，我们还发现这样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大块头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呢，同类工程中世界最高的防火墙、钢结构用量最多的阀厅，这些大块头其实都是来服务于我们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6: 它是构成换流阀的一个核心的器件，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可控的电子开关。通过这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呢，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电网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性，它更好的可以适配高比例的新能源的接入。
1: 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
7: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20-30%的比例的提高的话不算什么，但其实对于我们电网人而言的话，每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其实都是我们从源头的设计、制造、施工、运维每一个阶段无数人的努力。
3: 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让绿电不仅能接得住、送得出，还要用得好。
4: 如今，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连年攀升，在供需紧张的时刻，电网如何兜底呢？记者沿着甘电入浙特高压通道，来到了用电大省浙江。
1: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38台远控自动化桥吊同时作业，130辆无人驾驶智能级卡往来穿梭。这里的桥吊、龙门吊等大型设备电气化率达到100%，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8: 远远比传统码头就是人工操作的方式是要高出一个量级的。那么在电网产生毫秒级的波动的时候，那么我设备就会停滞，或者说是更严重点的话，甚至会造成我设备的一个跳闸。
1: 为了应对毫秒级的挑战，全国首批电能质量治理装置已经上岗，它相当于给电网配了一套急救系统。这套装置24小时不间断的听诊，一旦捕捉到电压的异常抖动，就能给出补偿。在宁波能源大数据中心，记者看到，今年前5个月，宁波工业用电量接近350亿千瓦时，像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等，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当高速增长的工业用电遇到夏季用电高峰，电网怎么兜底？在这里，不建电厂也能造出一座电厂。
9: 虚拟电厂呢，主要是聚合我们用户侧分散的一些发电资源和一些灵活性调节资源，比如说储能啊，或者光伏之类的，那我们把它们聚合起来呢，作为一个整体打包进行调整呢，来应对电网的一些调节性需求。
1: 除了虚拟电厂的软调节，电网本身的硬件也在升级。在宁波奉化沿海区域，保供居民用电的配电线路正在安装新的智能装置。
10: 以往呢，我们电网运维模式是被动抢修，等用户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这边停电了，我们才来现场。现在我们实现了一个精准定位，在老百姓刚刚感知到停电的瞬间，然后我们已经恢复供电了。
1: 现在宁波的6000多条配电线路完成了智能化改造。

0: 哪条线路出问题了，系统在百秒内自动定位，自动隔离。
1: 现在用电负荷在不断攀升，用户对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新型电网的建设就是要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让这些绿电不仅发得出，送得走，还能用得稳。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15/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6: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7: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6: 夏巴斯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7: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

0: 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今年印度农业不仅面临着高温少雨的天气挑战，由于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的供应链，印度农民还面临化肥短缺、燃料价格上涨的困境。印度农业生产成本随之上涨，或将带来全面的食品通胀。
0: 由于国际供应链受阻，印度农民急需的尿素等基础肥料近日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为了应对危机，部分地区基层政府农业机构采取了配额限制。供应链受阻，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化肥和农药生产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导致复合肥的价格不断攀升，进一步挤压农户生存空间。
3: जैसे कि पेस्टिसाइड के जो कंटेंट्स है वो बाहर से इंपोर्ट होते हैं, उसमें ये वार के कारण काफी दिक्कतें आ रही है, उसके कारण पेस्टिसाइड के दाम काफी 20-25% तक बढ़ चुके हैं, और भी बढ़ने के आसार है। डीएपी और यूरिया ये जो किसानों के काफी पसंदीदा खत है, इसका वार के कारण इंपोर्ट नहीं हो पा रहा है, तो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किसान काफी परेशान है। बाकी जो कॉम्प्लेक्स है उसके रेट काफी ज्यादा है, तो किसानों को वो बियर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0: 现代农业生产高度依赖机械化，而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直接拉高了田间地头农机使用的成本，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激增。
4: Middle East में वार चल रहा है,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और गैस के दाम बढ़े, गैस के दाम बढ़ने

0: ये वजह से इधर जो ट्रांसपोर्टेशन है, ट्रांसपोर्टेशन के चार्जेस भी वो बहुत सारे बढ़ गए, और वो ट्रांसपोर्टेशन चार्ज बढ़ने से इधर जो खेती में जो काम करने वाले ट्रैक्टर है और जो लोग है उनके भी चार्जेस बहुत सारे बढ़ गए。
1: 生产成本的全面拉高，最终只能由市场来买单。近日，印度化肥短缺带来的被动减产，加上高昂的机械运转费用，正在形成一条清晰的通胀传导链条。
2: shortage आती भी है, तो जिम्मेदार को बीजने में दिक्कत आएगी, उसकी फसल कम निकलेगी, कम निकलेगी मंडी में भी कम आएगी, जब मंडी में कम आएगी तो उसका दाम है बढ़ सकता है, जो कीमत में थोड़ा सा उछाल आ सकता है.都按巴布里给乌巴里给乌。
3: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军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距离该地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了防护板，全城备战氛围拉满。
1: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7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5: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1: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8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4: 经过了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了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3: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

0: 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指出，目前该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充分肯定了该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该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处理未决案件，监督判决执行，保护证人以及管理相关档案等。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的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会给中小企业以及普通的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3: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2: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速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1: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当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当中，有26页存在着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志贺核电站的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的状态。北陆电力于2014年申请对2号机组进行安全审查，但其重启运营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12号8点，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报告还显示，此次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超过1.9万栋房屋受损，48个市镇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地震使道路、桥梁、机场、海港等设施遭到破坏，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当天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

0: 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1: 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波黑队开出角球，卢基奇门前头球破门，波黑1-0领先加拿大。在第79分钟，拉林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破门，加拿大将比分追平，最终双方是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据美联社12号报道，因尚未获得美国签证，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无法出席美国境内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活动。
2: 报道称，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前一般都会邀请各国的足协负责人参与这一盛会。目前，拉朱卜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并于11号出席了在该地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拉朱卜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敦促国际足联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他还曾拒绝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和解。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暂无回应，但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于2025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并撤销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成员的签证，其中包括原本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除此之外，美国的签证政策还将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门外，例如日前遭到遣返归国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和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10号表示，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解决签证问题，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0: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
1: 这座曾经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潇谦带来的观察。
3: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3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药妆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1/4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新闻频道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1: 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520公里。1935年1月到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一部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英雄史诗。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自己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
0: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1: 一起来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后，从86000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次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3: 此时，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从多个方向对前北的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未跳出包围圈。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的大幕就此拉开。
2: 因情报误判等原因，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赤水河东岸的青杠坡战斗陷入僵局。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号，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
4: 这个残破的土坛子是红军战士帮助当地村民挑水时不慎打破的，战士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赔偿给了村民。红军将士们坚信，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战斗的。正是因为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四渡赤水时，当地群众纷纷救护伤病员，送水、送粮、送情报，甚至拆下自家的门板搭建浮桥，帮助红军快速渡河转移。
2: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云南东北部的扎西，敌军重兵随即围聚而来。趁黔北敌军空虚，中央红军于2月18号至21号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先后夺取桐梓，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击溃了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大为震惊，做出了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作战部署，妄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西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进一步调动敌人，迅速跳出合围圈。3月16号至17号，中央红军3度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为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当国民党重兵被调往川南，红军主力又出其不意，在3月21号至22号，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4度赤水，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此时贵阳城防空虚，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

0: 急调滇军增援，红军则趁云南兵力空虚直扑金沙江，并在1935年5月9号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被动转移，二渡赤水是主动进攻的话，那么三渡和四渡赤水则是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的生动体现。通过沿渡长江、调敌川南、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在战略上完成了从被动转移到主动突围，这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以及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的信仰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对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北京举行，主题是科创活力。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看一看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迸发出了哪些新活力。
3: 借助人工智能，科研人员筛选出一些有望制成药品的先导分子，放在全自动的实验平台上，先看它们能不能跟致病蛋白结合。能结合的，把这些分子挑出来，放在细胞里培养，进一步的优化。然后把性能好的呢，再挑出来，就有望能成为新药研发当中的候选分子了。但从分子的这个筛选，包括实验器材这个平台的设计啊，都是由科研人员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共享实验室里面完成的。
4: 这间共享实验室来自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一家创新研发中心，在实验室之外还为入驻企业提供病理分析和药物筛选等研发平台。
5: 按照研发人员的需求，不断地对设备进行更新，同时我们给提供研发的保障人员，他们不仅维护仪器设备，还有清洗消杀，让研发人员专注于核心研发工作。4年多时间，我们累计服务了70多家企业。
4: 不仅如此，这家创新研发中心还链接中外药企、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资源，为初创企业降低启动门槛。
6: 它是一个拎包入住的孵化器，所以我们可以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就不用再去重资产的买很多的仪器。我们通过和这里的一些国际大药企的合作，也成功的吸引到了一些产业的资本，去年我们也完成了超过1亿元的融资。
4: 不只是为初创企业搭平台，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还有1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共性需求，累计布局建设共享服务平台34个，已成为从基础研究、中试研发、生产流通到终端医疗的全产业链生命股，诞生了我国首个、全球第二个获批上市的丁肝药等一系列科研成果。
7: 从最早的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及社会资本的链接，到后面的临床实验的推进，以及呢药物的审批和生产许可证的办理，以及入院和医保的准入等，全流程的受到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4: 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元，较2024年增长6.5%，上市创新药6款，创新医疗器械10款，数量居全国前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会商部署防汛工作，强调要及时发布灾害预警，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力量前置和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等措施。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

浙江、贵州、湖南等七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昨天对浙江、福建、江西

0: 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走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据广东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0号，广东省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且部分市县呢伴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昨晚2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起广西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强降雨区主要在桂北，14号到16号强降雨区将南移至桂中、桂南。本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气象灾害风险高。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相关规定，于昨天12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梅雨呢是东亚夏季风季节进程中特有的雨季，恰逢我国江南梅子成熟，所以称为梅雨。一般来说呢，江南地区常年入梅时间是6月9号，长江中下游地区为6月14号，但今年梅雨季较往年推迟。那为何前期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今年梅雨季却迟到了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常年六月上中旬，随着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出现北台，将会由江南南部、华南、北台来到江南、江淮等地哈，所以江南、江淮这一带的梅雨也将拉开序幕。通常副高的极限需要稳定在北纬20到25度之间，雨带才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维持哈。但是今年的情况很明显不一样，在今年六月上旬啊，在东北地区上空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盘旋少动的冷涡系统啊，在它的持续盘旋之下，它不断的甩下冷空气南下，不仅出现了频繁雷阵雨，还有导致中东部很多地区啊都是明显非常凉爽的天气，而且啊在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背景之下啊，这个副高也是迟迟无法出现明显的一个北台，因此呢位置偏南之下就没有办法将水汽送达长江沿线，从而这个主雨带也是一直主要维持在比较偏南的位置哈，这个导致江南地区梅雨的一个明显的迟到。那另外呢，大的气候背景啊，目前正在往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转变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副高也是容易偏弱偏南哈，也是导致了今年这种副高相对不强、冷涡相对偏强的一个局面。那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南海下季风啊，南海这个季风啊爆发也是明显的偏晚，它跟常年也是晚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哈。由于这个水汽的一个缺席偏少，也是使得这个副高的北台也是缺乏了一个动力。但是迟到并不意味着缺席，预计在六月中旬后期，从18号开始哈，副高将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北台啊，那届时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可能陆续进入梅雨季。
0: 可以看到南方又开启了强降雨过程，那接下来的降雨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2: 接下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接下来南方的降水将会是一轮接着一轮，强降雨愈发频繁，防汛压力增大。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强降雨将会遍布江南、华南，那其中呢，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暴雨。从明天开始，强降雨将会南压到华南这一带，并且预计一直到17号，华南都会持续遭遇大到暴雨的侵袭，龙舟水开始发力，提醒大家要警惕城市积水和内涝。此外呢，在东北和华北未来还将会频繁的

0: 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天气，也需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另外呢，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昨天14:30左右，黑龙江佳木斯市汤原县多个乡镇出现了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出现了雷电、冰雹以及6至7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针对此次的强对流天气，汤原县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乡镇农户以及户外作业人员做好防范避险工作，重点防范农作物损毁、大棚设施受损等风险。目前冰雹未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气温方面，昨天多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不过今天受到了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会回落。北京、天津等地的最高气温会回到30摄氏度以下，东北多地会在25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摄氏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30摄氏度以上区域也将会缩至华南西部一带。
1: 下面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关于各地的气温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在雷雨频繁的东北和华北北部，今后几天的气温不算太高，最高气温呢都不超过，普遍不超过30度。那东北一些地方甚至将会不足25度，天气清凉。而在江南、华南，虽然也会有降雨出现，但是在暖湿气流的主导之下，湿度大，因此体感还会比较闷热。而在新疆、还有陕西、河南这一带的气温还会更高，这些地方雨水少，光照充足，炙烤感强烈，局地甚至将会出现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伊春多云9到25度，天津雷阵雨20到27度，呼伦贝尔阴11到20度，鄂尔多斯晴17到28度，银川晴17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7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7度，达州多云20到29度，雅安多云20到30度，遵义多云17到27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大同小雨转晴9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3度，唐山雷阵雨18到28度，东营小雨20到33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8到3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淮安晴转多云19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22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7度，香港大雨26到29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31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赢。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